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画龙点睛的节目。想想我们今天画龙点睛要跟大家分享哪一段故事呢？有时候常常会有长辈这样说，不要玩物丧志。玩物丧志是什么样的意思？我想有的人会要想成你把某件事情呢玩得太认真了，而这个跟你现在所做的所学的完全没有关系。事实上因为太过于偏重某方面而让你失去了一个正道的路途去走。玩物丧志就是说已经没有了一个向上的力量了。我们来看看玩物丧志他的故事是哪里来的。

话说周武王姬发，他在消灭商朝之后建立了西周王朝，而当时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周武王一面分封诸侯，一面派出使臣到边远的地区，号召各国都来臣服周朝。当时受于武王的威名，许多远方国家和部族都先后派人到镐京，镐京也就是周都了，现在的陕西西安市西南这一带，像都先后派人到镐京向周朝称臣纳贡。有一天呢，一位使臣献上了一种叫敖的大狗，这种狗身材高大，凶猛善斗，而且又通人性。见了周武王还俯首行礼呢，武王看了之后非常的高兴，就命人收下了这条狗，并且重赏了使者。而这件事情被太保赵公看见了，退朝之后他写了一篇《旅敖》，这旅行的旅，敖就是敖犬的敖。这篇《旅敖》呢，他呈给周武王，劝他要艰苦奋斗，不能使胜利果实毁于一旦。其中还写道，轻易舞弄别人会损害自己的德性，沉迷于供人玩乐的事物会丧失进取的志向。武王读了吕敖，想到商朝灭亡的教训，觉得赵公的劝告是对的，于是就把收到的贡品分赐给诸侯和有功之臣，而自己则兢兢业业地致力于国家的治理和建设。这倒是非常难得，肯接受一个很好的建议。

我们谈到的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那么说到这个故事呢，大家都会想到说，哎，好像文物丧志，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有这个说法，比如说有的人喜欢玩游戏，那么甚至于每天玩游戏打游戏打的都不吃不睡，听过这个新闻吧？有人到网咖里面去打游戏，玩的都不吃不睡，甚至于把自己的命都玩掉了。你说这个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是玩物丧志，我觉得也可以说是其中的一种。玩物丧

智真的是划不来的。那么要懂得自己所要的是什么，学的是什么。当许多事情他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已经走了样的时候，要懂得往回走，再走另外一条正路，而千万不要真正的走到玩物丧志的路。周国国君姬昌经常借着游猎去寻访贤才。有一天，他在渭水河边看到姜子牙钓鱼的时候，直直的鱼钩离着水面有3尺多高，非常奇怪，就上前询问。姜子牙说：“我名为垂钓，意不在鱼，而在圣君，愿者上钩。”姬昌于是拜姜子牙为相，人称姜太公。姜太公先是辅佐文王姬昌，后来又辅佐武王姬发，姬发就是姬昌的儿子，后来终于灭了商纣，建立周朝呢。你说他真的是姜太公呢，他真的，他说他不是在钓鱼，他是在钓圣君，他的目的是在哪里？所以我们刚刚再回来讲玩物丧志，我们今天所讲的这四个字，千万不要真的沉迷于不该沉迷的事物，而忽略了自己的健康跟自己的志趣在哪里。沉迷于玩赏所喜爱的事物而丧失积极进取的志气是完全的错误了。那么也可以这么样造句，工作之余种花养鸟确实可以怡情养性，但如果一味的迷恋而不顾及其他，那就是玩物丧志了。我还有一个朋友呢，他非常喜欢养鸽子，那当然是赛鸽常常有的，但是有时候养些禽鸟之类要注意他们的一些细菌或者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健康问题，因为已经有好几位人他们都是因为有养鸽子或者鸟，但事实上在这个一些怎么讲其他的方面没有注意的很多，所以呢细菌的侵入让他们失去了健康。所以这不只是玩物丧志的问题，而是不要丧掉自己的健康，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说只顾着玩游戏打游戏而失去了自己的真正的志向在哪里，玩物千万不要丧志，也不要玩得过度，它对你的作用是哪里，自己要先心中一把尺，捉住了自己才是真的。好了，我们今天的玩物丧志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我们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你送神奇的中元节，你不记得说的哈？
1: 啊，
0: 中元节哈？
1: 中元节，那个我想到，有一天啊，好像我儿子有在问我，譬如说如果要出去玩，他就说这个时候可以怎样怎样吗？然后我就想到说，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改变心态了，就是改变观念。
0: 我也没有这个顾虑耶。
1: 对，那他现在那个他们都叫做叫做什么？他不叫做。

0: 公园，它叫做感叫做什么慈悲月。
1: 哦，是哦，
0: 慈悲月吧，
1: 慈悲月，这七月份叫慈、嗯、叫慈悲月啊、哦。
0: 对、
1: 哦，是哦。
0: 意思就是说，其实鬼节，它就是它其实是因为说
1: 鬼 月,、嗯、
0: 鬼月就是想说这些人都在好像还在飘飘飘飘这样子，
1: 对啊，
0: 没有安顿，所以你就是要那好像拜拜就是要拿东西给他们吃，
1: 啊啊啊啊是是是。
0: 那其实人不在了，我们对生命的看法，
1: 嗯，
0: 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不真正去了解到底这个背后真正的在乎的是什么
1: 啊、
0: 嗯
1: 哦，对，
0: 对不对？在乎的是那个灵魂还没有意识到说他要往哪里去，他不知道要去哪里，
1: 嗯哼，
0: 所以还想要回到这个人间，
1: 是
0: 那个叫魂嘛，
1: 啊哈。
0: 哦，所以魂、嗯、你知道魂这个字啊，云跟鬼啊，
1: 嗯嗯，
0: 在说鬼啊，其实我之前也在说，
1: 嗯，
0: 真正的鬼是什么、嗯、
1: 是什么，
0: 真正的鬼是魂啊，那个魂其实就是你还在游荡这样子，
1: 是，
0: 那其实我们说我们最怕的不是那个鬼魂，
1: 嗯，
0: 不是那个魂，我们最怕的就是像很多人啊，他自己你知道酒鬼啦赌鬼啦，你看 他都不知道他是到底、嗯、你知道他该做什么，他就被陷到那里面了，沉迷啊成瘾啊，
1: 嗯，
0: 有没有赌鬼酒鬼还有什么色鬼、
1: 嗯、
0: 我去长江，长江他有一个疯子城，疯什么叫疯什么丰都啦，
1: 哦，丰都，
0: 长江有一个小一个地方叫丰都，那个丰都就叫鬼城，
1: 叫鬼城、嗯、
0: 对，然后去看了以后才知道，你要有什么鬼，赌鬼色鬼，反正一大堆鬼啊，
1: 对，
0: 还有钱鬼，爱钱的嘛、
1: 嗯、
0: 还有反正
1: 小气鬼、
0: 嗯、对，反正我们常常讲鬼的那个都是人做的，都是人搞的啦，
1: 嗯嗯，
0: 总之呢，其实我那天就在想说，对啊，人就是舍不得这些人哈、哦，还在那边游荡、嗯，还在那边没有清醒，说他的生命要往哪里去，
1: 是，
0: 所以才会觉得那个是真的是很真的是很可怜的啦。
1: 是，
0: 你看我们人如果不知道该做什么，
1: 嗯嗯，
0: 然后我们也心里也不清楚什么是让你觉得很喜乐平安的，
1: 嗯，
0: 然后你就常常汲汲营营，要不然就慌慌张张，然后要不然就是戒慎恐惧，
1: 嗯嗯，
0: 啊，常常会怀疑啊，常常会觉得很害怕，然后有时候你知道很多人说话也不知所云，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
1: 是，
0: 像这种其实就是我们人世间最可以说是最痛苦的事嘛，
1: 对，
0: 对吧？所以要像基督徒都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活在灵里，不是活在魂里面。
1: 嗯，
0: 对，你要是活在魂里面，就像我们抽松礼拜啊，
1: 嗯，
0: 我们就想说，就是常常会让自己觉得不安啊，然后不知道该做什么啊，
1: 对，
0: 进退也无惧，
1: 对 对, 對，
0: 到底要往前还是要往左还是往右？
1: 嗯，
0: 就人最可怜的就是这种事啊。
1: 嗯，对啊，他说现代的社会啊，都称之为吉祥月或者是孝道月这样。
0: 哦，对了，
1: 啊、对
0: 对对，那好像那个有些佛教团体、嗯、
1: 就是改称为这样
0: 慈悲啊或者什么、啊、不然人家想到鬼节都吓死了，
1: 对，
0: 好像鬼都在随时在你身边，
1: 对啊、
0: 可是我觉得哈，就是说其实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赶鬼，
1: 嗯嗯嗯，
0: 连鬼都怕他，
1: 连鬼都怕他，
0: 对、
1: 嗯、
0: 鬼有怕的人吗？
1: 嗯，鬼有怕的人、啊、
0: 嗯，
1: 怕钟馗啊不知道，
0: 钟馗也是鬼吧、哦、
1: 是吗？钟馗是长得很像鬼的人吧没有，我是最近有听见说七月 你知道七夕啊、
0: 嗯、
1: 他们说七夕要吃麻油鸡，你知道，你有听过吗？
0: 我小时候是吃，我妈都是煮那个猪肉用麻油，麻油酒
1: 哦、
0: 麻油，
1: 他们说
0: 煮猪肉
1: 麻油鸡跟麻油饭，
0: 对对对对，
1: 我也是那天刷到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女的师傅在做古早味的菜的、嗯、

0: 他就说中七夕的时候要吃麻油鸡、嗯、还有油饭。
1: 哎呦，
0: 那我有到我的朋友里面有人跟我说，对，我们本省人就是这样、
1: 嗯、
0: 就说为什么要吃麻油鸡啊，我因为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很热嘛，
1: 嗯，
0: 啊，七夕基本上还是夏天啊，很热。他说这个师傅就说，因为我们整个夏天都吃凉的东西，
1: 对，
0: 瓜类的，什么冬瓜、西瓜、北瓜、南瓜，
1: 对
0: 不对？开玩笑，就是瓜类，然后身体就很寒凉。他说这个到七夕以后呢，你就是要来怎么讲？要来做温补，
1: 对，
0: 就是先把它补一点。不能太燥热的补，先温补，所以他说麻油鸡就是温补的开始。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说中七夕的时候就吃温补的麻油鸡和油饭这样。
1: 哦，就是
0: 对，那你本省人七夕听说有些还有拜拜？
1: 哦，有啊，
0: 有
1: 拜拜那个小时候要拜七牛妈生。
0: 哦，我们
1: 七牛妈就是那个，就有点像是那个什么嘛。祝兄娘娘，
0: 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客家人是没有在拜这个的，
1: 真的哦，
0: 所以我们从来不像我们七夕重阳节什么都没有拜。
1: 对呀，客家人，
0: 客家人很比较少，
1: 客家人相信的就是中义庙的。
0: 对，不是，就是客家人对拜拜这种事没有那么那个热烈，所以客家人是比较少的。
1: 所以我说，其实如果你现在想说鬼最怕什么，其实他最怕光明。
0: 光明，
1: 光明，对不对？
0: 怕阳光，
1: 怕阳光，天亮，
0: 对啊，
1: 就是鬼就不见了嘛。
0: 对啊。
1: 其实光哦，就是其实光就是你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信耶稣的，
0: 对，
1: 其实 耶稣就是爱，就是光哦。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有光，其实鬼就不在
0: 了，鬼就不会靠近了，
1: 鬼就变成对啊。鬼就已经变成光了，
0: 是，
1: 他看到光了，他就知道他是在光中了，
0: 是，
1: 所以你如果一直都在黑暗里面，你才叫鬼啊。
0: 嗯，
1: 鬼其实都是在黑暗里面，
0: 是，
1: 所以我们人心里面要有一个光，那个光源不是从外面灯光，灯光一照就有光，可是我们要把那个光源放在你里面，让你自己就是一个发光体，所以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自然借着耶稣的神的光在我们里面，
0: 对，
1: 所以以前有一个禅宗大师叫神光，
0: 哦，
1: 有吗？他的名字就叫神光，他也是
0: 神光，
1: 对，对，除了六祖慧能以外，所以那个我说，我们为什么有些更有智慧的人，他就不会被这个民间习俗所牵着走，不会被误导，就它里面光是很恒常的，就是都会在里面的。光一直都是亮的。
0: 是，
1: 对，当然光有时候也会被遮盖嘛。但是我们才会说，以前那个禅宗才会说那个什么菩提本无树啊，明镜
0: 亦
1: 非台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然后相对的，他就说菩提就是树，然后叫我们要常常那个勤拂拭。一般人没有这种领悟，所以基督徒应该就是你本来就有一个生命里面就有光，对，所以这个七月份就没有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东西民俗了，就是这个民间的习俗还是要去解开嘛，
0: 对，
1: 才不会，
0: 我是说你
1: 吓自己。
0: 那你们中元节有吃什么吗？七夕吃麻油鸡跟油饭，是不是有吃那什么润饼还是什么？
1: 没有没有，润饼
0: 我看有人在卖什么，卖花生粉那个，不晓得是
1: 润饼应该。其实你记得他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就是要祛湿。
0: 对啊，
1: 好，那七夕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拜拜啦，就是当然拜这个麻油鸡这个。
0: 所以你们七夕的时候，麻油
1: 鸡
0: 是先拿来拜拜啊？
1: 不是，他不是，我妈妈是用猪肉去煮麻油，麻油酒，麻油酒，
0: 麻油酒肉，对
1: 对对，不一定是鸡嘛，
0: 不一定是鸡，
1: 对对。
0: 那有用那个拜拜吗？

0: 好像七夕它不是因为它应该是在拜那个，这个叫什么？我刚讲祝生娘娘，去牛嘛，拜
1: 所以
0: 成母啦，拜
1: 啊，
0: 成母，
1: 承包哈，
0: 床母啊，
1: 床母啊，然后那个，我的意思说，他说要吃这两样东西，我的意思是，这两样东西是先拿去拜拜之后再吃，还是没有，就是吃它而已？
0: 拜拜的习俗，就是因为说他想要去施舍那些游荡的那些鬼呀，哈，那些没有东西吃的鬼啊，
1: 是。
0: 引导他光，所以那个他拜拜就是其实意思就是说，要类似人家说献给他们这样，然后呢拜完他就吃掉了，
1: 拜完就把它吃了，就对。
0: 对，不是说平常，当然平常你就自己爱煮来吃，就像我们送礼拜讲说，那个一个礼拜吃一次麻油鸡的这个，
1: 对啊，
0: 这个身体会比较好。
1: 对，就身体很好，阿冷唔惊寒，你知道？
0: 哦，对对
1: 都
0: 对，
1: 不怕冷。
0: 应该是身体
1: 对，
0: 的，
1: 我不是讲，还有一个朋友，他小时候气喘严重，他在师专，然后第一次被派到台东的那个一个学校去偏乡去，一开始他是被派到偏乡，然后他说他就是因为住在那个山。那个小学里面有一个
0: 哦，
1: 家庭，就是他们就是每天每个礼拜都煮麻油鸡，
0: 真的
1: 就
0: 哦，
1: 他跟着吃。他说他就是从那个在那边实习吃了那么多麻油鸡，他气喘就好了，
0: 对，
1: 就没有再犯过。
0: 所以我觉得体质有改变，
1: 对
0: 哦，
1: 对对，
0: 把那个寒的体质啊，
1: 对
0: 然
1: 啊，
0: 后
1: 变成
0: 湿的
1: 热
0: 体
1: 的，
0: 质，对，
1: 对对，
0: 湿跟寒啊，
1: 对对
0: 对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找对这个原理了哈，就
1: 对，
0: 是你走在那个正确的那个思路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这样有道理，然后你这样做你就更踏实。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随时要注意，当然要先能够探索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
1: 对，
0: 如果你的体质呢虚，
1: 体质热的人，有的人不能
0: 对，
1: 吃补的，还
0: 燥
1: 有
0: 热的
1: 虚
0: 人。
1: 的人不受补，就虚不受补的也没办法
0: 对
1: 吃。
0: 啊，你知道虚，它还有这种，就是说，一个是你外面虚，里面你就哦，一个就是冷跟热嘛，哈，虚跟实嘛，所以有时候外面看起来你很虚，可是里面是很热的。
1: 有些人真的很热哎，一吃麻油鸡，像我一个同学，一吃麻就脸都肿起来，他就是个体热的
0: 啊，
1: 人，
0: 对对对，所以要先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体
1: 对，
0: 质，
1: 才能
0: 哦。
1: 补什么
0: 对，
1: 哦。
0: 要知己知彼，要有自知之明。
1: 好，今天时间到了，当下大家给咩熟糖，
0: 安子 C，
1: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块来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是廖宁。我们常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那什么是秀才呢？现代人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有电视嘛，有网络嘛，可是以前没这么方便呢。所以科举时代科目的名称是始于汉朝，后来因为避光武帝刘秀的讳，所以改称为茂才，因为他叫做刘秀，那因为避讳了，所以秀才那段时间叫茂才。那唐和明经进士等等并设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宋朝则凡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都称为秀才，明清时候则专称入县学的生员叫秀才。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秀才呢是

才德俊秀之士。科举时代是称为秀才了，除了刘秀当官时当皇帝的时候那段时间叫茂才之外，我们都是叫秀才。那么一般最初是指才能优异超出群类是优秀人才的通称叫秀才，自汉朝以后呢成为荐举人才的科目之一。那么除了当时汉光武帝之后呢避讳刘秀的名称改成茂才之外，唐初科举还特别专设秀才科，后来因为要求过高逐渐废去，秀才由举荐的科目逐渐发展成为人的身份和头衔，也泛指一般的儒生了。宋代凡是应举者都称为秀才，到明清秀才用来专指府学县学的生员。那么清代宝塔式的科举制度中，秀才是第一级，要取得秀才之名必须通过同试或者童子试。童子试包括三次的考试，就是县试、府试、院试，层层递进。应童子试者不论年龄都称童生。在鲁迅的小说《孔乙己》里面和《白光》里面的主人公叫孔乙己，陈士诚就在前清多次童子试都考不上，人都考老了还是个童生，所以就戏称他是老童生。如果县府院三试都录取了，则进入府学、州学或者县学，称为进学，通名是生员，就是县才的俗名。有了县才秀才的身份跟头衔，就可以享受平民所没有的权利，以免可以免服劳役啦，不受礼序的侵害呢。生员除了经常到学校接受学官的监督考核之外，还要经过科考选拔，如果各个科考选拔没有录取者，有录科录仪两次补考的机会，才可以参加本届的乡试。所以各省举行的考试取中者叫举人。所以呢，凡是读书人，当时的读书人不管年龄大小，想考取功名大致上要经过一次童子试，第二次考试叫院试，第三次考试叫乡试，第四次考试叫会试。通过院试的人都被称为秀才，算是有了功名，进入士大夫的阶层了。有免除差徭、建知县可以不跪、不能随便用刑等等特权。所以以前有人说，秀才到举人、到贡士、到进士、到状元、到榜眼、到探花，这几个先后排名呢是怎么样？求取功名，毕竟十年寒窗，参加各级政府举办的考试，才能够这样出来呢。要经过县试、府试、院试，那么乡试、会试、殿试，算起来秀才好像也有他固定的一个过程，没那么简单哦。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ws 的 N， 逆子 Radio 来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就是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智慧，还有它有趣的地方。那欢迎听众朋友。朋友，如果您有听到或者是看对，大部分是听到，但是现在台文也越来越被看见了哈、所以大家也都觉得我手写我口，可是我写的，可是我讲的。我写的就是我讲
1: 的、哦、对，所以咱啊，家家都会看到那个哈斗阵，
0: 斗阵，
1: 啊，家家嘛，那个七特，就是那个日跟月，
0: 日错边，然后月错边，对，渐渐越来越有人重视这个。我看到这个字就可以直接念那个音。
1: 对，
0: 那有一些台语唱片歌手，他们就是他们的歌词本就会有这样的注重啊。最早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我有印象的啦，就是伍佰老师
1: 哦，对，伍佰
0: 一的歌词，他就是还会特地去找字典或者是教育部的那个网站去对，说我这个音的汉字。是哪一个字？
1: 是是是哦，安尼，这真这伊安尼算起来是真认真
0: 哈，而且很早就开始
1: 了。安尼真好哈，啊，不过咱即卖迄个公司台语台哈，因得足注重这个。

0: 你的台语的音，那个字，对，所以我想这是导到大家愈来愈认真来经营，我想诶，台语这个汉字会愈来愈正确，搁愈来愈普遍。
1: 欸、真的诶、台语台也是蛮用心的。
0: 对，我们也是安尼。
1: 好，所以我们阿嬷的话嘿，就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听，然后有机会一起来看跟写这个台语。好，今仔要先来吃。
0: 嘿，咱先来吃哦。咱过去拢有啊，讲到啊，这个单元咱拢有介绍一寡啊，台湾的点心。
1: 小吃，小吃，好小吃。
0: 对，啊，所以就是讲，那是小哈，那个华语的小吃。啊，咱台语讲小吃，敢那有淡薄怪怪
1: 哈、哦。
0: 对，所以就是。点心，
1: 点心。那国语讲点心又会感觉是那种西式的甜的，但其实，
0: 对，
1: 或者是那种糕点，
0: 对，
1: 所以
0: 所以有一寡事哈，有一寡部分，就是你爱去意会。
1: 或是真的就是要看上下文。
0: 嘿，对。好，
1: 啊，今仔要食啥？
0: 咱今仔日来食的是冬阿米糕。
1: 冬阿米糕。
0: 对。
1: 这个也很多种呢。
0: 对。所以咱若是讲到米糕哈、就是伊的亲情哈，有几落款哈，亲像米糕的亲情哈，就是亲像肉粽嘛，是伊的
1: 伊的亲情
0: 油饭。
1: 对。
0: 哈。有的所在油饭嘛是改叫做米糕，有的所在的米糕嘛叫做油饭，所以事实上我本人无介敖分别，什么是叫做米糕，什么是叫做
1: 油饭，
0: 哈。不过冬阿米糕我一定确定才是冬阿米糕，我一定袂改叫做冬阿油饭。
1: 就泛指糯米制的，饭的糯米饭类的餐点，
0: 是。
1: 然后，冬阿米糕的米，其实重点是米糕啦。啊，那个冬阿是它一个器具啦，就是塑形的一个器具，
0: 是。
1: 好，那阿昏自己小时候在高雄看到都是冬阿米糕、就是他有一个类似是不锈钢还是阿鲁米的，
0: 对，那个很多款，他也有的那个比较讲究的是灰啊、你如果比较正式的餐厅，
1: 对，
0: 他就用灰啊，
1: 陶瓷的
0: 那个
1: 小
0: 桶子，不是糖啊，不，嘿，就是壳啊，对。
1: 哎，对，壳啊，
0: 对。
1: 大鱼杯子，小鱼锅子，
0: 嘿，对，
1: 壳啊，
0: 好，对啊，所以迄个甲煮米坑伫起来，啊，所以有诶是用灰啊，有诶是用那种阿鲁米诶迄种
1: 铝的，
0: 对，好，啊，有诶是
1: 不锈钢的，比较不容易撞坏的，
0: 对，啊，搁有诶是用铁工啊，
1: 啊，对，也有。竹筒，重点就是要耐高温，因为它要落去那个蒸，用吹。
0: 是啊，所以想到这是啊，我就搁想到这个冬阿米糕，伊搁有一个亲情，就是德公阿饭。
1: 对，嘿，没错，好，所以就是千变万化啊，但是万变不离其中就是。那个糯米饭，
0: 对，所以伊的主角当然就是这个煮米，啊，伊的配角都足济啊啦，
1: 就随人啃啊，
0: 对，吼，肉丝啦、肉酥啦、虾米啦，这拢是甲这煮米拢真配合的物件，就是迄个煮米，对，
1: 就像我们上次讲到肉丸就。有人觉得应该要炸的，有人觉得要用蒸的。那这个米糕呢，就有人觉得是我就是台南也有米糕嘛，台南的米糕是那个让坑巴收一坑吸收，然后还要再加两片小黄瓜。
0: 好
1: 啊，就个人有个人的所好。
0: 是啊，所以讲到米糕吼，我较早住伫嘉义。

0: 在嘉義的夜市啊，哈，文化路哈，有一大米糕哈，好，我本身就感觉足好食，食起来是松松，啊，伊唔是安尼软软，哎，
1: 黏
0: 黏，大部分的迄个冬阿米糕食起来是较黏，
1: 嗯，
0: 哈，嘿，啊，我咧讲的迄个米糕哈，伊是用碗底，哈，唔是冬阿米糕，
1: 嗯，
0: 不过就是食起来松松 Q Q，
1: 嗯，
0: 哦，对。啊，所以阮啊，后来阮就搬离开嘉义啊，来到台北。啊，阮那是南来北往吼，然后经过嘉义吼，通常拢会去遐
1: 文化路个甲食一
0: 下。对，啊，有一摆吼，阮去到迄、那个啊，阮去到嘉义吼，看伊个店吼，排队排真长。
1: 哇！
0: 结果吼，伫阮头前在排吼，嘛是对台北落来。精神跟我们都
1: 怎样就是都要吃到
0: 嘿对对说到米糕、对好、啊、所以当然是都哎嘿啊，特定诶，迄个诶滋味拢有加减无虾米共款，哦，对，啊，就是南肉酥诶，南鱼酥诶，南香菇诶，哦，
1: 香菇一定要，
0: 对，啊，有诶是迄个，搁有放一寡菜脯，
1: 哦，
0: 萝卜干，哦，嘛有，嘿，对，啊，有诶是放一寡迄个小黄瓜，哈，安尼切切，哈，安尼加咧食，嘿，对，所以拢真有滋味，
1: 嗯，都很有滋味。对的哦、那当然就是还是一样，就各家有各家特色，
0: 是，对啊，所以迄个有诶，伊在煮食吼，就是当然有迄、那个有煮米啊，加迄个香菇吼、
1: 嗯，
0: 啊有人嘛有放黑米啊，啊有诶是迄个有肉片啊，
1: 嗯、
0: 甚至嘛有卤肉。嘛，嘛有迄个一卤卵，哦，对，莲子嘛有吼，迄可能较高级的啦，
1: 莲子，
0: 对，哈。对啊，所以这就是讲，有诶炒炒咧了后，放伫迄壳仔底，吼、
1: 嗯，
0: 啊，只个就去吹，吼、
1: 嗯，
0: 所以风味拢无同款。对，有一个趣味诶，就是讲，诶、这个冬阿米糕是安怎来诶？吼、
1: 哦，
0: 嘿，对，吼，这是有哪听人讲啦，吼、
1: 嗯，
0: 听人讲，迄是伫迄个苏东坡。
1: 哦，
0: 对，苏东坡有一本册，吼，迄个《愁词笔记》，吼，伫迄本册内底都有。都有记得啊，这个冬阿米糕
1: 哦，
0: 哈、
1: 哦，
0: 对，
1: 这么早，
0: 嘿，
1: 嗯，
0: 啊，伫迄个时阵吼，迄、那个唔叫做冬阿米糕，迄、嗯、当阵叫做盘油饭，哈、嗯，对，盘油饭，
1: 盘油饭，
0: 嘿，
1: 哦。
0: 不是油饭，不是咱在吃的油饭的油饭，盘油油是游来游去，用盘子在盘子上游来游去的饭，
1: 所以去受罪。
0: 这
1: 盘哎有，其实就是以前有点像日本的那个流水拉面，有没有？但是它是盘子放在水面上，
0: 嗯，
1: 应该说是像那个日式寿司啦，就是盘子现在有的是放在小火车上，有的是放在反正就一个轨道上，然后盘子就会跟着跑。那中国以前是有那种放在水面上，小流小河流，桌面就有一个可能石头或是木头，然后里面放水，然后就那个菜就从前面这样流下来，游过去。
0: 这安尼安尼，我甲这个咱中国这个古早的祖先暗战，对，这个比较有意境
1: 哦。
0: 哈，对，哈，我注意在老哎，这靠意境，比火车咧走还靠意境。
1: OK， 但是你不好夹、啊，不是你就是要拿出来的，就是要把它
0: 哎，对对，就是安尼，
1: 从水面、啊、
0: 你爱提盘啊，对不哈？啊，唔是饭底下游来游去，是饭放伫盘顶
1: 啊，
0: 所以你要吃的是你一定是哈盘规盘安尼提出来。
1: 这可能是夏天吧，就是刚煮好热热的，然后放在水面上就有那个冰镇的效果。
0: 哦，哎、欸，这趣味哦，老起码老这种店一定生意袂歹哈。
1: OK， 所以盘子在水，在盘哎饭在盘子上面的饭，饭、
0: 啊欸、对对啊，迄、那个油哈，底下那种烧水安尼烧哈，哎呀，
1: 盘油饭，
0: 嘿，
1: 嗯，
0: 盘油。饭

0: 盘啊来收水来放，嘿、嗯、对。好啊，所以迄在迄个时阵吼，迄种做法哈，盘油饭的迄个做法，就是东阿美哥的做法哦，煮米啦、香菇啦、红葱头啦，吼安尼啊油啊酒啊安尼吼啊豆油啊安尼拢做伙甲炒炒嘞，炒好香滚滚，吼，然后甲伊放伫迄个锅啊底，吼、哦，啊你会当去加卤蛋啦、加肉片、加肉丝、加哦。嘴暖就要流出来，
1: 真的。等一下，听众朋友听完应该也会想要找来吃。
0: 对，啊，以后放伫烤啊底了后，才搁落去吹。对，所以系出来的足香。啊，所以咱在食的是，唔是连烤啊做伙食啦？吼，唔是，咱一定改倒壳。倒壳出来哈，啊，顶面才搁淋一挂酱哈。啊，这是大家迄个大景点的酱就拢都同款，
1: 就是甜辣酱，然后大部分是甜辣酱，但是甜辣酱就是又各家有不同的风味，
0: 对，
1: 有的辣一点，有的甜一点，
0: 对。啊，所以伫这个东阿美哥吼，咱啊较早吼，较早的时期，咱就是农业社会吼，农业社会吼，迄当阵你上会当简单摕到就是竹工啊，
1: 对，比较容易取得是竹筒，
0: 对，啊，所以你竹工啊细细的哈，嘿，你去了改放伫迄竹工啊内底，啊，你嘛是真环保呢。
1: 啊、对、哦、还可以重复使用，
0: 啊、对、哦，所以这这是未歹哈，所以就是竹工啊饭。不过咱今麦的迄个甲竹工啊饭吼，佮有淡薄薄啊，今麦的竹工啊饭吼，敢那较大，有的是，
1: 而且它比较小啊，比较瘦，
0: 对，哈、啊，所以你去食的是伊会加迄竹工啊。破一边，哈，所以伊很贵哩，所以你要看到饭伫迄内底，哈，对，安尼食。哎，我的迄、那个，嘿，即卖迄竹公啊饭吼，较大，有诶竹公啊饭吼，讲用烘诶，
1: 哦，对，
0: 用火落去烘诶，
1: 用烤的，
0: 对，
1: 而且它就是有那个竹香，
0: 对，所以食起来有竹啊诶香味，哈、对，啊，咱若是即个东阿美哥吼，咱即卖有诶用铁公啊底哈，有诶用阿鲁米诶烤啊。对嘞，哎，啊，迄个吹，伫迄个吹人绳内底退出来吼，较淡，吼，
1: 对，它用蒸的嘛，所以水汽比较多，
0: 对，所以迄个口感的无同款，
1: 对，然后再拿出来之后再倒扣，倒扣到碗里面、盘子里面吃，
0: 对。啊、所以迄、那个哎，即有迄个伫台湾吼、哦，有出名的迄个东阿美哥一店，听伊讲是伫台中清水
1: 哦，
0: 对，好、哦，因足久哦，因足久以前就开始啊，迄、那个伫1933年哈、
1: 哦，就日本时代了，
0: 1933年是对，还民国22年，迄个卡刀哈，对，迄个有一个师傅吼，叫做翁塔啦哈，伊就是做这个米糕，啊，所以后来伊就啊，做者西啊，甲咪耳西啊哈，后来有那有够另伊个西啊的中间吼，都有一个有那不只啊出西有出名哈、叫做阿仔米糕，对，所以阿仔米糕嘛是袂歹食啦，对，
1: 就现在。又一样又不太一样
0: 嘿对好虽然是对师傅这团下来不过他都有加入自己的创意
1: 对
0: 好所以就哎虽然这两间店啊差不多介远不过啊嘿对吃起来有淡薄不同款
1: 对反正就是台因为这个你说1922年嘛，到现在已经100年了。
0: 1933年
1: 哦，1933年哦，快100年了，
0: 对，
1: 90年了，所以也就是一直有在变化嘛，然后与时俱进啊，或者是随着搬迁人口的不同，然后可能从清水开始，然后拓到台湾各地哈，然后所以你现在到夜市啊，也都看得到各地的夜市都看得到 V 哥，那到底是不是东阿美哥？哎，就不一定了。
0: 对，我还记得我细汉的时候吃过甜的美哥
1: 啊，对，有。
0: 对我还记得我妈妈在做嘛，是迄个家己做，啊，伊做。

0: 有那滋味，
1: 嗯，
0: 唔过是做甜的，
1: 对，
0: 吼啊，伊是做伫迄个啊碗公内底，啊要食的时嘛是倒扣，
1: 哈、嗯，
0: 嘛、
1: 嗯嗯、
0: 是嘿倒扣出来，
1: 嗯嗯嗯。欸
0: 那是袂歹食，
1: 而且那个甜的米糕就是放那种红豆、嗯、大红豆，
0: 对对对，
1: 甜的
0: 甜的，
1: 嘿，叮叮對對對。所以有时候讲 B 哥，人家会问你是甜的还是咸的，
0: 对，對
1: 这个也要哎、欸、问一下。那甜的咸的还有做汤的甜汤的 B 哥，
0: 哦、甜汤的 B 哥、啊，
1: 就是它是它最后也可以变成冰棒。米格冰
0: 啊，米格冰，
1: 对，
0: 对，米格冰棒，哦，对对对对对，哦，这我有吃过，哎，对对对，
1: 就是甜的，然后变成米格冰，哎，所以米格，所以重点应该就是那个糯米啦。
0: 对
1: 糯米它煮了之后就黏黏稠稠的，然后就很有嚼劲 ，QQ 嘚嘚，然后就有很多的不管是甜的咸的料理的小吃的点心，都很好吃，
0: 变化的足济对，所以就是讲，人实在真巧。
1: 嗯，
0: 生理人为着赚钱是特别巧，哈、啊，所以拢有啊，有真济变化。
1: 对，
0: 啊，所以啊，的咱对咱这的消费者的有口福。
1: 嗯对，所以听众朋友，你去到哪里吃到好吃的米糕，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哦。
0: 嗯、
1: 不论是甜的还是咸的、
0: 嗯，
1: 还是你在。不止台湾的地方，哈、哦，有没有人把这个小吃发扬光大到其他国家呢？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0: 是
1: ，OK， 多谢你收听阿麦，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哥，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中国的古典美好诗词的故事，由我们的林清标老师来带领我们赏析。今天要谈什么样的内容呢？今天要欣赏的是人生的选择。在中国古诗词当中有哪些内容谈到了人生的选择呢？在诗词当中呈现了许许多多古代的文人墨客，他们对于人生的选择当中碰到的状况的那种内喜，那种无奈，那种说不出来的哀愁以及决心，在这个不断的内心翻腾的过程当中，终于做了一些人生的选择。这个人生的选择是什么呢？让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上一回我们讲到最淡然的、最好的咏荷词，最淡然的赠送给苏东坡好友王定国的那个歌妓，他所养的歌妓柔奴跟玉娘，还有最消暑的，在夏天的时候最适合念的苏东坡的《鹧鸪天》，你看完以后就觉得很

很清凉。殷勤昨夜三更余，又得浮生一日凉。还有最清醒的、最自在的，南宋的朱敦儒的《西江月》，这些都是最什么最什么。我来找一些，那有一个又有点沉重，可是又有一点的，就非常吸引人的一首诗，叫《最漫长的》。我把它听题目叫做《最漫长的一场雨》，它写的是我们讲的那种相思。相思跟最相思到写雨，就是一场最漫长的雨，把相思写到了骨子里面，感动了后世一千年。太简单的那个这个雨，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唐朝大中年间，在巴山的小客栈里面，这时候李商隐已经年近不惑四十岁，已经快四十岁的李商隐，在巴山的一个小客栈当中，他失眠了。窗外是连绵的秋雨，窗内的书桌上面是他妻子，他的太太写给他的一封的书信。妻子在信当中一遍又一遍的问他：“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可是李商隐因为连绵的雨水阻断了他回家的路，这个雨一直下，他只能在这个客栈里面看着窗外的雨，深深的叹息，回想起这些年政坛风云变幻，他在这个观海当中、宦海当中浮沉，为了给家人撑起一片天，他不得不奔波辗转，哪怕是在寄居在别人的帐下，做一个小小的幕僚。李商隐的官不高，只是当幕僚，他又无意参与到党争，那时候有牛李党争，可是党争却一直深深的影响着他，他一直深陷在这个党争的夹缝当中。为什么？因为他的太太跟党争，他太太啊，他娶的太太，也就是他的丈人，跟另外一派是死对头，而他是另外一派的，他的老师是另外一派的，你看怎么办？自己的这一派，他的老师的这一派，跟他的太太的父亲，也就跟他的丈人，是党争的两大派别的领袖。哼，这个李商隐真苦啊！他刚好就他不想掺和进去，可是这个党争就是会影响到他。他在夹缝中，两边不晓得该怎么办好。他最后怎么样呢？他在夹缝当中，深陷在党争夹缝当中，他最终还是受到了

千年被遣送回家，人生的记忆到这个时候可以说非常的暗淡，只有家是他心中唯一的向往，唯一的温暖。可惜老天爷这个天气雨水他不解人意，偏偏怎么一直下一直下，把他跟妻子隔在千山万水中，所以他写了这个这首词《夜雨寄北》，非常美的，非常有名的，非常感人的《夜雨寄北》。你问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你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去，我不能够马上给你答案，不能够告诉你回家的日期，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对你的思念就像窗外的连绵的雨水，已经长满了秋池。我多么希望我能够翻越这一场秋雨，就是说跨越这一场秋雨，跨越这一座 这个无数的山高水长，到飞到回到你的身边，和你在窗前互诉衷肠，说心里话。我想在你的耳边耳畔告诉你，在那一场巴山的这个夜雨前夜雨里面，我是多么的想念你。就这么短短的四句28个字，哎呀，真是撩人什么惆怅。以前我们吟过君问归期

当弓箭西闯入，却话巴山也已死。我就不禁的想要吟一遍，真的是写得好。这短短28个字，从过去穿越到现在，从现在就想念以前。那现在他写的时候是巴山夜雨，然后又什么？从巴山这个夜雨要想到什么？想到有一天回家的时候，就是穿越到未来，从过去穿越到现在，从现在穿越到未来，将来要跟太太一起在西窗前讲到我现在当年在巴山夜雨想念你的情景。无一字相思，却写尽了相思，是真的很想你，才会在一呼一吸之间都有你的影子，是真的爱你，才会在辗转反侧当中满是忧伤和甜蜜。这一首《夜雨寄北》写下来不久以后，李商隐的妻子却一病不起，辞别了人世。每一年的秋天都会有秋雨，那个他深爱的人却去了远方，再无归期。因为他还没有看到李商隐回家的时候，他太太，他这个太太已经过世了。

你看到这个地方，你如果知道这个详细的情景，你真的心头上面会压着很重的一种思念。李商隐，他对着秋，想着年年秋天，年年的秋雨，那个深爱的人去了远方，再无归期。朋友劝他，余生还长，为什么不再找一个女子？因为李商隐想念到他最后并没有结婚，没有再婚，因为太爱他的太太了。人家说你才40岁，不惑之年嘛，来日还长，为什么不再找呢？他用一句诗来回答：一代不结心，两股方安寄，惭愧白毛人，月末交星替。什么意思呢？就算是月亮，就算是月亮不在了，也不能够用星星来代替。你星星还是代替不了月亮啊。所以他这个回答朋友的话，叫他再娶的话，他用这个来。为什么呢？惭愧白毛人，月末交星替，我真感到惭愧，那一些一生清白，能够长相守护的平凡的夫妻，白毛人就是普通的夫妻。这个一代不结心，两股方安璧，方安寄啊，这个法纪的纪，就是明月已经沉没了，然后那个什么满天繁星来代替吗？来代替这个月亮的光芒吗？就是代替不了。你们叫我怎么再重新再娶我的太太？就像月亮一样，你如果再娶，就像星星一样，你能够代替吗？星星能够代替月亮吗？所以他写的是给李夫人三首，李商隐写给他太太有三首，这其中一首回答人家的话：一代不结心，两股方安寄。惭愧白毛人，月末交星替。李商隐还有写追悼亡妻，他的太太叫做王艳美，王艳美。这首诗的名称叫做《暮秋独游曲江》。这首诗也非常有名，大家一听就知道了。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荷叶生时春恨生，在荷叶刚刚生的春天，我和你偶然的相遇，但是春潮已经隐隐的生出来了。在荷叶枯时秋恨成。

为什么呢？在荷叶枯黄的秋天，别离的愁思终于会来临。为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写？因为他太太哭，这个过世了，恋人辞世了。恋啊，这个荷叶枯的时候，恋人辞世，所以生出了仇恨，仇恨又成，叫荷叶枯时秋恨成。荷叶枯，太太过世了。做比喻，深知身在情常在，只要身在人世，情义地久天长，永远存在。啊，那个前面提到的是离别的别离的愁思，最后还是来临了。我很深深的知道，这份的感情将永远跟自己同在，在惆怅当中，只能够独自站立在江头，怅望江头江水声。我只能够这个独自的站立在江头，倾听那永远不休止的流水声。只要我活着，我对你的感情就会一直存在，永远不会忘掉，永远不可能忘怀。我再念一遍。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愁恨成。深知身在情常在，怅望江头江水声。这一首诗跟前面人家劝他纳妾或者再婚，他就不肯，他就讲到爱情是不可替代的，星星不能代替月亮，最爱的人去世了，即使身边多了什么再美的人，好了，就算是那个这个星星里面有什么有很美的，也永远无法替代，也永远无法填补那个唯一的空缺，也代替不了那个月亮，代替不了我的太太，我过世的太太。看这两首全部都在怀念他太太，当然这里面也是有对命运的无奈跟自伤，因为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李商隐他陷入了那个党争啊，牛生汝跟李德裕的那个党争里面，李商隐的一生深陷在晚唐这样的牛李党争当中，孤立无援。为什么两边不讨好？这边说你为什么不跟他断，那一边说你这边为什么没有断？那你说他怎么断？一边是老师，一边是太太，太太这边你能断吗？当然不可能。老师那边你也不能断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他无法成为白毛人，白毛人就是那种普通的人，但是他们怎么样？永生永世在一起，他们不分开。所以这样子的非常残酷的现实，现实的冲突。白猫人是象征朴素纯洁永恒的理想生活，即使是普通生活也是最理想的。他非常的感叹，连白猫人这样普通人生活他都没有办法，只能够在夜幕星替的残缺当中，在幻灭当中挣扎，这是求之而不得的痛苦，是李商隐当中最动，李商隐的诗当中最。

让人怎么悲哀、悲伤、凄凉的那一种悲剧性的诗。其实人生有很多种选择，可是他没有办法。当然还有很多别的选择，比如说李白，他选择什么？他的《将进酒》，他选择什么？他选择洒脱、豪放、天才，即使是寂寞的，但是我有真性情，所以他的选择就不一样。李白的这个也是一直被贬啊，贬到贵州，贬到夜郎，所以他怎么样子来写啊？他写《将进酒》，大家最熟的。李白的《将进酒》可以说几乎都是所有诗里面几乎是最熟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日青丝暮成雪。天生我材必有用啊，千金散尽还复来。他选择这样子的。李白的《将进酒》之前还有人什么喝了酒解愁的也多啊。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啊。还有刘伶的啊，《酒德颂》啊，天生刘伶以酒为名啊，连他太太的怎么叫他不要喝酒他也不听啊，妇人之言甚不可听啊。那陶渊明怎么样？有饮酒诗写好多首啊。但是李白虽然身世这样子的，常常遭受到这种贬谪，他选择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喝酒洒脱豪放。王维怎么选呢？王维是万般都空，所以他选择什么？静。晚年为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邻。松风吹解带，三月照弹琴。君问穷同处，渔歌入浦声。酬张少府啊，王维的。晚年最喜欢静啊，我什么事我也不关心啊，我静下来就好，我自己一个人。自顾无长策，我自问我没有好的策略，只有空知返旧邻，只有什么回到旧时的这个山林里面来。松风吹解带，微风吹过了，那个松韵把衣带也吹开了。三月照弹琴，在三月的照耀下，我这个弹弹琴。君问穷同理，你想问那其中的道理是什么？渔歌入浦声，就听啊，怎么就听听那个正从那个浦口里面传来的渔人的歌声吧。渔人的歌声好听啊，你问我怎么样啊，什么道理啊？不用啦，你听听那个渔人传来的歌声就好啦。万年为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邻。松风吹解带，三月照弹琴。君问穷同理，渔歌入浦声啊。王维是这么样子的来什么应对着，他认为万事都是空的，只有我自己个人，我静，我没有去关心其他的世俗的纷争。那白居易呢，他写的是心境啊，这个外面的环境随着心去转，就境随心转。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

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他写庐山的，这是我们以前特别讲了，利用很长的时间讲到白居易的这一首《境随心转》的诗。春天呢、啊，人间四月芳菲尽，那个山下的花已经不开了，已经凋零了。可是你如果心境一开，你如果走一走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到山上来，它的桃花始盛开。嘿，在山下没有的，没有啊，已经这个凋落的花，你到山上来，它还盛开呢。你说啊，春天你找不到地方吗？你没有无处可寻吗？春光即使逝去了，你找不到了，你会感到遗憾吗？不知转入此中来，你一到山上来你就知道了，你没想到春天居然还有，还在山上。没想到怎么样，你如果啊，春天的时候你如果转到这个地方来，居然怎么这里还有一个你以为过去的春天，不知转入此中来。那如果不服老，你也会有讲究。刘禹锡他愁乐天永老见识，老了以后怎么办？乐天是白居易白乐天，那刘禹锡跟这个白居易两个是好朋友，那他跟白居易唱愁的时候叫愁乐天永老见识，那老了怎么办？我们一直讲说、啊、你怎么应付人生，怎么选择？李白选择什么豪放，王维选择什么空，白居易选择什么心转就好。那刘禹锡呢，老的时候怎么办？你怎么去在老的时候的心境啊，怎么转换？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身受带贫俭，法西观自偏，废书习啊，这个原习言，多智未随年，经世不安世，越人如越川，莫道伤于晚，为霞尚满天。这个后面两句是非常有名的句子，莫道伤于晚，为霞尚满天。人谁不顾老，人有谁不怕衰老呢？老去有谁怜，老了又有谁来可怜你，来怜惜你呢？身受带贫俭啊，这个我的身体怎么样，一天比一天的消瘦，衣带也怎么也越收越紧，瘦了。发髻冠自偏，那个头发啊渐渐少了，稀少了。你戴正了什么冠啊，戴的帽子，你戴正了那个啊帽子也会偏歪到一边，偏斜到一边，所以叫冠自偏，你戴不住了，因为太宽，那个帽子变成太宽，你的头戴不住了，会偏了。废书原习言，我废书为什么？废书就不看书了。我为什么不看书呢？是为了什么？习眼，我会爱惜我的眼睛，我看多了，我眼睛受不了。

不了。哦，你看这个刘禹锡啊，他说“废书缘席言”啊，因为缘是因为那个缘分那个缘，我不看书了，是为了爱惜我的眼睛。多智为谁怜？我常常用这个艾草针灸，我常常去用艾草去火灸，是因为随年随着年纪，就是因为年迈力衰，是为了延年益寿了，为了防止什么那个疾病的缠绕。经世还安世，经过的这个世界上的啊许多的事情，我还怎么样，我还熟悉很多事。就是说你越老年纪活得越久嘛，你经过经历的事情就越多。越人如越穿，见识多了，见识广了，人生的阅历广了，就像什么积水成川一样，你的人生阅历就好像在看河流，看积水成川这样子，就是说反正阅历越多越丰富就对了，这种意思啊。细思皆性矣，下此便细然，细然就怡然自得了。你怎么这个想一想看，你要偷笑啊，你要觉得很快乐才对啊，你心情要放开啊，要怡然自得啊。为什么呢？莫道伤于晚，为霞尚满天。你不要说傍晚就是很晚了，你不要以为傍晚就很晚了。这个微瑕因为晚景啊，还有晚景可看，因为还会有满天灿烂的霞光。这两个句子啊，莫道伤于晚，微霞尚满天，很多人在运用。运用到最后，他有多少人呢？你看太多啊，我念给你听。那个是明治维新的时候，有一个僧人啊，叫四月性，日本僧人啊。他也说啊，当然也有人会说这个不是四月性，是那个西乡隆盛啊。他怎么写呢？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起息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就跟那个莫道伤于晚，微霞尚满天，那意思根本就一样的。你不要以为你老了就要死掉了，就要埋骨在他乡了，其实啊，人间到处有青山，就由这个去衍生的非常多的人就去写。所以这个啊，刘禹锡跟这个白居易都两个人的吗？非常有默契。刘禹锡22岁进士及第，33岁被贬到朗州，43岁再被贬到连州。美好的岁月都是在年纪啊年富啊力盛的时候。这些好的岁月都在被贬谪当中度过，56岁的时候再回到长安，还被什么？还被欺凌，面对那些欺凌的权贵，他最后只好看开，轻蔑一笑，

共好道士归何处？前度牛郎今又来。他64岁的时候，白居易问他：“与君俱老矣，自问老如何？”说：“我跟你都老了，你觉得老了应该怎么办？”结果刘禹锡就回答白居易，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两句：“莫道伤于晚，为霞尚满天。”不要说日落的时光，那个桑树于这个桑榆的树的顶端，怎么已经接近傍晚？因为那个傍晚的时候，那个太阳会照到那个榆树、桑树的那个顶端，不高了啦，所以已经要慢慢要落山的了。所以叫做桑榆晚。为什么呢？为霞尚满天，因为那个它的这个霞光，它的余晖照样的可以映红了整个天空，被射出灿烂的那个霞光来。所以我刚才讲到了很多的诗，很多的后人就学这样，不句子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就人间到处有青山，你不要嫌自己老了。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不成，死不还。埋骨何其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这是宋朝的月线和尚提笔的诗。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我讲到的那个，也有人认为是西乡隆盛了。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没有学好，我就不回来。埋骨何须桑梓地，不一定要埋在自己家乡，因为人生无处，到处有青山。那个毛泽东，他也有写类似这样的句子，他的七绝正赋诗，在1910年的时候写的：“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事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都是看开的，不一定要埋在自己的故乡。这些都是人生的选择，李白的选择，王维的选择，白居易的选择，刘禹锡的选择，那个选择啊，最有名的大概就是杨慎的《临江仙》，因为《三国演义》的开头，罗贯中就用他的这个《临江仙》这个词来开头，那也是啊，是非成败转头空啊。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你记住这句话，是非成败转头空，所以你应该怎么样？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一笑了结。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当然很多啊，像那个苏东坡的定风波，这个也太有名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却西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寒吹酒醒，唯能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

0: 风雨也无情，苏东坡云淡风轻旷达，因为这啊这个定风波这阙词太有名了，也太重要了，我们以后一定会再提到，所以我今天只先念给大家听，这阙词太经典了。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杨慎，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这个苏东坡，云淡风轻，都是我们人生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我们要学习他们。
1: 我们谢谢林清标老师带来那么精彩的内容，在今天节目当中，老师和我们分享了很多跟人生选择相关的一些诗词。的确，我们人生就是必须不断的选择，而透过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断的历练我们的人生，不断的转化我们的思想。我们谢谢林清标老师的分享。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再次的收听天地为师。我们在过去的几次我们都有介绍到这个跟新生儿，从胎儿到新生儿的过程之中，到底新生儿在从母腹出生后他的身体做了哪一些令人惊讶的一些改变我们分了好几个部分在做说明。那其实这已经我们所说的说明已经几乎接近到尾声咯。我们今天这一集应该可以把新生儿比较特别的一些部分都让各位听众们有所了解接下来呢我们会讲的几个地方，就是说新生儿他在出生后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体温的调节的部分还有就是他的这个生理时钟的部分它是如何形成一般成人所拥有的这种所谓生理时钟，还有呢就是说新生儿他的这个神经细胞出生以后大概差不多在1到8个月之间，他的这个神经细胞有一些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些调整跟改变，那这些调整改变之后他就变成了跟成人很接近的这种一些神经系统，那他刚开始出生的时候是略有不同的然后还有就是婴儿的眼睛他在出生以后在可以看一直到可以看清楚这些物体的之间，他的这个脑部的这种神经细胞它究竟有哪些的变化呢？今天就是我们这一次所谓探讨的会探讨到的一些内容。好，首先呢我们来谈谈就是说新生儿他的体温的这个调整这个新生儿的体温，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应该从一些电视剧或者一些书本上面去看到，就是这些新生儿从胎儿出生之后，尤其是在这半年之间6个月之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对于新生儿来讲我们要很重视一件事情，就是要防止新生儿的体温会丧失，就是说会过于低温也就是说常常我们会用比较完整的这个包覆，让新生儿的身体能够在体温上面的流失可以被控制，让它能够维持一个正常的一个体温，不至于失温失温对于人类来说，不止新生而言，其实都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是恒温动物我们的核心体温

大概应该都有。对，国小的时候应该都有被教导哈。我们的核心体温大概就是在37度或者36.5度左右之间。那我们的核心体温是它的可变化的这个容许的范围，大概只有上下1度到1.5度而已。也就是说超过这样子的体温之后，比如说上下上增加了1.5度，就是差不多38.5度的时候，人的身体就开始呈现不舒服的状态。当然最明显的就是我们感冒的时候好，抱歉，最明显的时候就是我们感冒的时候我们老说有时候会发烧。好，当你差不多到38度的时候，你就开始觉得全身都不舒服。当你烧到39度的时候，你几乎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了。然后如果你的体温还继续烧到40度，那就很有可能你这 会因为高烧而伤及到你的脑部的这个神经啊，尤其是超过40度以上。新生儿呢，在温度上面的这个宽容度，它只会比成人更低。好，因为新生儿对于温度的控制的能力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成熟成型。好，所以说新生儿在出生后，尤其在半年之间，就6个月之间，对于温度的这个维持，好，大人来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除了说新生儿对他自己本身对于身体的这个维持，温度的维持好还没有非常的成熟之外，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让新生儿比之于所谓的这个幼儿以上的这个人类来讲，他更容易产生失温的状态，好的原因，好，是因为他的这个身体的比例，好，他这个身体的比例跟成人的身体的比例相较起来，他是属于一个更容易丧失温度的一种情形，好，那一般新生，所以说新生儿在保持温度这件事情来说，尤其在前6个月之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般来说，这个母体啊的子宫中的温度大概是在38度恒温啊，几乎是保持一个温度恒定的状态。然而这个胎儿呢，他一旦离开了母体，好，来到了这个世界之后，他就得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身体的能力去保持身体的体温的温暖。之前还在母体的子宫内的时候呢，因为子宫的温度是恒温的，所以基本上它等于是在一个保温室之中，所以说对于这个所谓温度的这个恒温，尤其有无菌啊哈，又是一个是无菌室，就是这个子宫又是无菌的状态，因此在保温这件事情上来说，对于胎儿来讲是一件还算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一旦出生之后，离开了母体之后，就相对起来就是非常艰难的一个事情。新生儿的体重，好，刚刚提到他的身体比相之于幼儿或成人，他的身体比较容易失温啊，除了是刚刚讲的说有些他比例的问题，还有就是他体重的问题。因为体重相对于人体那个表面积啊，好的这个比率好，它比成人要来的大，那所以它的体温呢会比人更容易散逸到外界，这是一个科学的一个自然现象。所以新生儿它会比这个成人更容易丧失体温，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此呢，它很容易就会陷入一种低体温状态。因此新生儿呢，他当初上帝在创造他的时候也因应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呢他拥有一种能够短时间之内快速产生热量的一种机制。我们正常的成人也有在短时间之内，比如说我在一个比如说我泡在一个冷水里面，好，可能是在河水里或者在海水里面，那河水的跟海水的温度极低，那你泡在那个水里面，你可能泡在水里面不要1分钟，你就已经开始觉得非常的寒

因为你的环境非常的低温，然后你整个人又泡在低温的水里面，然后你的身体的湿温的速度非常的快，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人体会有一种短暂的一种做法，让身体能够快速的产生热量，让身体的体温能够快速的这个增长增加起来，让身体虽然它的外界可能很快速的在失温，但是你让你的身体也可以很快速的增温，让你的身体能够因应这个不利的这个情形，让你身体仍然能够维持一个恒定的这个37度的体温。这个做法在人类成人的一个正常的情况就叫做颤抖。大家应该听过这个，就是肌肉会颤抖，比如说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我的肌肉会颤抖，会发抖，有没有？我们的肌肉会发抖，鸡皮疙瘩会颤抖起来，这个就是因应急速失温的情况之下，要快速的产生热量，然后让你的失温状态能够恢复到正常，让你的体温能够恢复到正常，让失温的状态能够被抵消，体温能够快速恢复到正常的一种正常的一种生理反应跟生理做法。但新生儿呢，他的失温的情况的几率跟失温情形会比成人要幼儿甚至成人要来的更容易，所以呢这个新生儿在上帝创造他的时候有一种更快速的方式能够产生热量，这一种快速的方式让新生儿能够因应这个短暂快速失温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依然能够产生足够的热量来维持体温，然后来因应这个短暂失温的这种情形。那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做法，在新生儿的身体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做法呢？而且他这个新生儿这个做法呢，在差不多是大概差不多是六个月以后到一两年之间，他这个做法就会消失，然后就会成为正常成人的这种恒温的产生热能的这种方式。那一般而言来说，大人在就像我们刚说的感觉到寒冷失温的时候，我们的肌肉就会产生颤抖，然后颤抖的过程之中会产生能量，会发生就肌肉会颤抖，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颤抖的过程中就会增加它的体温，就是身体的热能，然后就会增加让我们的体温提升回升这样子。但是新生儿是无法让肌肉颤抖来达到热能的这个原因也是因为就是说因为这个新生儿的神经细胞还没有成长到非常的完整，所以他的肌肉要做颤抖的行为事实上是很难的，因此做不了颤抖的行为，因此他就有另外一个替代性的做法。因而他的一个所谓替代性法就是说，他利用呢在只有在新生儿的这个时期一直到乳幼儿期的这段时间才存在的一种组织，叫做褐脂肪组织，来制造热量。褐脂肪组织呢，大部分这个脂肪啊，它是一个脂肪组织哈，因为它的颜色接近褐色的，所以我们叫它褐色脂肪组织。这个褐色脂肪呢，大部分都是分布在肩胛骨跟背部还有肾脏的周围啊，这个脂肪褐色的脂肪组织。那但是这个它新生儿是如何去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褐色脂肪组织去制造出热量的呢？褐色脂肪组织呢，是由褐色脂肪细胞和许许多的微血管啊所构成的。褐色脂肪组织呢，除了它是一个拥有所谓脂肪酸的这种油滴之外呢，它还有非常多的所谓的叫线粒体这样子的一种东西。褐色的脂肪组织，它的颜色一般来说就是呈现这种叫做红褐色。那因为啊，线粒体还有丰富的铁，那铁是呈现褐色的缘故，就是它会成为红褐色的原因，因为这个组织里面它也充满了很多的线粒体，而线粒体充满了铁分，铁丰富的铁质，而铁质会让它产生红褐色。一般来说，这个

线粒体是具有所谓分解脂肪酸，然后制造出一种东西叫做 ATP 的这种能量源的一种功能哈。ATP， 我想听众朋友现在听到一个新的名词叫做 ATP 哈。ATP 它这个东西有点抽象，但是你们可以用这样子一个概念去想，就是说它像是一种能量的货币一样，它是一个中间的介质体。那这个东西它可以吸附能量，它可以把能量带着走，走到必要的地方之后，就是在身体里面，它带着能量，然后移动到我们这个细胞的器官的位置，看什么地方需要，它移动到那边之后呢，它就再把能量释放出来。所以它像是一个，我们如果用经济的角度来看它，做个比喻的话，它有点像是能量的一种货币。好，当我这样子的货币越多的时候，我就有越多的能量本钱，有越多的能量的本钱啊。好，但是呢也就是说我等于我可以储存能量，但我也可以要，但是也要借由它才能够把能量释放出来。好，那能量储存起来没有用，还是没有用，所以说还是要把它释放出来成为能量，这身体才有用。所以说它这个东西算是一个中间的一个介质。所以说大家可以用这样的观念，这样一个比喻去思考它，这样一个 ATP 的东西，好，它是一个这种所谓的能量的一种货币的概念。大家就可以大概可以理解了哈。那而我们褐色呢脂肪组织的这个线粒体，它拥有一种很特殊的蛋白质。那因为有这种特殊的这种蛋白质呢，它可以使得褐色脂肪组织的这个线粒体可以直接将这个脂肪酸分解了，然后也几乎不会制造出 ATP。然后而且是脂肪酸分解出来的能量最后就直接转换成热能了。他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类在运用这个能量的时候，就是要把脂肪分解成能量的时候，它会需要用到线粒体。线粒体把它分解出来之后，它的能量还不能直接使用的，必须要中间要有一个中间值，中间的一个转换的一个物质叫做 ATP 这样子的物质。那它就相当于是一个，你把概念想成像是一个脂肪能量的一种货币。那这种东西越多，当然我们的这个能量就可以被运送到更多地方，然后可以 有能量的这个获得。好，但是呢线粒体在分解这个脂肪酸然后成为 ATP 的时候，事实上这个能量还没有被直接运用。这也就是说，我们线粒体分解脂肪成为能量，然后要到我们人类可以真的使用到这个能量，中间有一个介质，就叫做 ATP。那婴儿呢？好，就是这个新生儿呢，他的这个线粒体里面，好，褐色细胞组织的线粒体里面，则它拥有一个多拥有的一个物质，叫做 UCP-1。的这样子一个特殊的蛋白质，这个蛋白质的关系呢，让这个线粒体在分解这些脂肪，这些线粒体将这些脂肪酸分解了之后呢，它就不会去制造，正常会制造 ATP， 但它就不去制造 ATP 了，而是直接将这个分解出来的这个能量，就意思就是直接就把它分解成能量了。那也因为是那个新生儿身体比较短小的关系，好，它分布在肩胛骨、背部跟肾脏这一带，好，所以它就直接分解了之后，它的能量就直接维持在这个部分，等于从肩胛骨一直到背部了，好，就是从肩胛骨一直到背部这样子的一个表面一个面积的范围。那在那个地方，等于是说它就会直接分解脂肪，直接产生热量，直接去温暖它的整个身体的这个温度，好，它就不再需要借由 ATP 去做一个所谓的保存、传输、运送，好，跟分解的一种分解能量的这种功能了。那比较快速，它比起正常人类的这个好这个分解

解能量的这个运送能量利用能量的这个程序要来的短非常的多，因此它产生的能量直接产生热能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因此对于新生儿这个身体容易产生失温的这种情形，它也因为它非常快速的产生能量的使用，因此可以刚刚好可以抵御比较快速的失温的情形。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觉得会不会就非常的神奇啊？新生儿因为身体比较小，然后因为他的这个体重跟表面积比的关系，所以他比较容易失温。但是失温这件事情又对于新生儿来说是非常致命的一种情形，所以上帝就创造了这样子一个方式，让新生儿在产生热能、运用能量的这种事情上面，缩短一般的这种程序，让它非常快速，就像搭这个快太空梭一样，非常快速的就让你的这个脂肪能够分解直接成为能量，然后直接把能量拿来当做热能做运用，而且它的地方就是刚好分布在整个肩胛骨到背部跟肾脏的附近，等于是整个后背都是。那整个后背都温暖的话，那它其实它整个身体就很快速就可以温暖了。而且他身体比较小，对不对？他身体比较小，所以说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很快他的身体就可以产生热量，就可以产生让他的温度回温。那正常人就不是这样嘛，哈，正常人他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程序，他必须要透过 ATP 这样子的一个物质啊，然后才能够运用到所谓的能量，让他产生热能。那所以你看看，就是说，我觉得非常的巧妙，而且非常的神奇啊。好，上帝他在创造这个各个物种包括像人类的时候，他会因为人类的这个生长的这个过程中的不同，各个时期的不同，他有因应而不同不一样的一种做法，让这个小小的这个生命在成长的过程中得以被保护，得以被保全，让他有更有优势能够生存下去。好，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又回来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林中书。刚刚讲到新生儿在这个维持体能、维持体温上面的一个神奇的一个做法，一个特别的一个做法哈。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一个跟神经细胞有关的一个变化。根据观察，这个细胞就神经细胞，神经细胞是一个非常在我们人体里面或者在各个物种里面，它是一个动物的物种里面，它是一个非常比较特殊的一个细胞。好，那而且最重要的是，神经细胞它们细胞跟细胞彼此之间是会有所连结的。好，那这个连结呢，然后让他们彼此之间借由这个彼此之间的连接，能够传达一些讯号。那目前我们所观察出来的是，我们认为是一些电讯号。那有没有一些其他非电的一些讯号的传递，目前还不晓得。但是我们所了解的是，这个神经细胞借由不断的这个彼此之间的连接，那造成了一个复杂的这个神经网哈。那这个神经网它如果连接的越复杂，认为越多，一般来说我们这个神经的这个表现就会越好。好，神经控制的表现就会越好。那差不多是新生儿呢，他在出生到一个月之间，好，他的神经的回路在这个期间之内就快速的成型。好，这个快速的成型啊，好，大家一定会以为说啊，新生儿嘛，刚出生，所以他的这个神经的这个连结啊，应该会比较少或者是比较弱。然后大概就有可能刚刚讲一年，所以可能就一年的时间，让他慢慢的，然后连结，慢慢连结。然后可能他也借由跟外界的接触的刺激啊，越多，他就会连结的越多，接触的越多，这就连接的越多。那等到耳后长到更大了以后，它的连接的越多呢，它可能它的神经 的结构就会更完整，可能表现在它的运动啊，或表现在它这个智商啊，或表现在它这个行为啊等等，这方就会更趋聪明，更趋完善。这是我们一般人想当然的这个想法啊，但是事实上这个后段是对的，就是说我们的它的复杂连接越多，好，那这个网络越复杂，那后面的这个神经性的一些控制性的表现会越完善，后段是对的。可是前段经过这个科学家的研究，会令人非常的惊讶。好，令人非常惊讶。来，新生儿，我们接下来说了哈，新生儿他在一开始诞生的时候，他就是从这个子宫母体的子宫里面出生之后，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他就在数不清的这种刺激包围之下开始生活了。

不断的尝试的错误之中去学习，比如说说话啦，比如说走路啦，或一些言语所表达的意思啦。这个时候在新生儿他这个婴儿的脑袋里面呢，就发生了非常非常一些神奇的事情，我只是说跟神经细胞有关的。我们人类大脑的神经细胞哈，或者你可以称它叫神经元也可以，它就是神经细胞的意思。大约啦，一个成人大概有140亿个神经细胞。这个数字哈，不管是成人或者是婴儿都是一样的哦。哇，大家一定觉得很神奇哦，难道不会是婴儿比较少，然后不断的成长成为成人之后，他的这个神经细胞神经元就会增加吗？哦，错，这个数值不管是成人或者是婴儿都是一样的。那他如果他的神经元差不多，就是婴儿跟成人差不多，可是婴儿的表现跟成人的表现差很多，对不对？那到底在这个脑袋里面这个脑里面有些什么不同，而造成了所谓的成人的表现跟婴儿的表现的这么大的差距呢？而且他们的不同是非常有形而巨大的不同，到底是什么？根据研究，它应该是神经细胞，就是神经元彼此之间的连接方式的不同。这个连接方式的不同包括它方法的不同，包括它的复杂度的不同，包括它的网络的那个密度的不同。神经细胞是利用一种东西叫，我们称它叫做突触，突出的突，触接触的触，就是突出接触，哈哈。它就利用这样子一个结构，与跟其他的神经细胞做相连。也就是说，每个神经细胞它都有所谓的突触，这个突触跟突触，不同的神经细胞突触，它们的突触跟突触可以相连的。好，然后从突触呢释出了这个讯号的传递的物质，然后将讯号可以传递给其他的神经细胞。而我们刚刚讲到的学习，在错误中去尝试啊，然后学习说话，学习走路啊，学习语言所代表的这个学习，而所谓的学习就可以说是外界的刺激让这种突触的这种连接的方式啊发生了一些改变。学习是不是可以让突触的数量增加呢？其实并不是增加它的数量。我们刚刚知道突触的数量呢，在出生之后的我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啦，这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原本以为说啊，新生儿就开始慢慢成长嘛啊，然后也可能越到成人，他的成长就越快速，然后就细胞就神经细胞就成长的越多。其实不是，因为他的神经细胞140亿个跟成人差不多，但是呢，他的差别是在于，而且他是反过来的，就是说我们以为是越到后期他的成长越复杂，其实不是哦，其实完全不是哦。根据科学家研究，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的是突触的数量啊，在出生之后的数个月之间，重要请注意，在出生后的数个月之间它是急速的增加。没错，他刚出生的时候确实是这个所谓的突触，就是连结啊，细胞跟细胞之间这个连结确实是比较少而且比较简单的。可是呢，它仅仅在出生后的这个数个月之间，它的这个接触的这个突触的这个连接就急速的增加哦，而且大概在八个月到一岁左右的这段时期期间，是人类的一生之中拥有这种突触最多的时期。也就是说，大概在八个月到一岁之间，这两三个月之间，三四个月之间，在新生儿脑里面的这个突触连接会变得非常的复，非常的数量非常的多就对了，连接的非常，也就是说它的连成一坨就对了，一堆一堆连的非常，连接的非常的复杂，然后它这个复杂的这个程度是人类一生中最复杂的，而不是说成人以后变得复杂，没有哦，它是在八个月到一岁之间是最复杂的哦，然后呢？
它的这个复杂的程度

是一般成人的大概 1.5 倍哦。然后与之于同时呢，就是在同时呢，所以跟我们刚刚所想的完全是相反。我们以为是说啊，新生儿比较等于是说没有之前没有跟外界接触嘛，所以他的可能脑部的这个接触啊，这个我们就突触好了，他这个连接啊什么都会比较稀疏嘛，所以表现出来看起来他比较控制能力比较弱嘛，是他的智商能力可能比较低啊，然后不断的学习之后，不断受到刺激之后，他这些就增加了，变得复杂了，然后渐渐成为成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控制能力跟这个智慧。错，其实他的复杂的程度，他的这个突触的复杂的程度大概在八个月到一个岁之间，他就是他出生之后急速的成长，这个突触的连结到八个月到一岁之间变成是最复杂最多数量的这种情形，它的数量多的程度甚至是成人的 1.5 倍。之后它开始借由外界的刺激的这些学习，它开始做的事情不是增加它的这个复杂，而是将八个月到一岁之间这么复杂的这种突触连结呢开始做修剪。开始做修剪。修剪意思就是说我去排除一些不需要的，排除一些原本在八个月到一岁之间所产生复杂的这些网络，这些突触，有一些不需要我就把它去掉。而什么是不需要，它的依据是跟你的环境的接触，也就是说跟环境的一些对于你的一些刺激，然后它会去适应这个环境，这个环境告诉你说哪些是需要的，那个复杂的东西就把它留下来。复杂的这个突触里面某些部分需要用到，它就把它留下来。某些部分经过这些跟环境之间的刺激之后，它学习到觉得说这些是不太需要的，它就把它给修剪掉，也就是它的复杂程度自动的降低，变得简单一点。所以这个完全是反过来的，它不是往上增加，它是往下修剪了。所以说大约我们就差不多在一岁之后，它就是根据外面环境的这个刺激，会进行这种它有一个医学上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突触修剪的工程，只留下一些跟环境以环境为跟环境互动必须要留得下的一些突触。那其他的就消失了，也就是说我们换句话说，就是神经细胞采取的是一开始先广泛的分布，然后杂乱无章的连成一气一堆这样子，然后呢再将不需要的部分修剪去除，这样子的一个策略。所以科学家是认为，所以你看，所以说学习最重要的是从小时候学习，你的小时候你的这个学习跟所谓学习跟外界的这种接触越多的时候，你这个突触的这个连结就会留下越多，他会认为有需要有必要，他就留下来了，就留的越多。科学家们认为这种先制造多一点后面再删减到的这种方式，会比应需要而增加的方式呢，它更能够敏感的因应周遭状况的变化。这个真的很特别，真的很跟我们所想的都不一样。然后所以说我们总括刚刚说的一种情形，就是婴儿他的脑部拥有人生中最多的突触，但是呢会将不需要的突触修剪掉，然后以适应跟外面世界的这个配合。那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图表，我用讲的让听众朋友可以听听看。它这个图表就是说依据年龄我们的人类视觉皮质的突触密度跟突触数的变化，就是依据年龄，然后我们的突触它的那个，我们或者是说你就它就是说我们突触就是神经复杂的程度啦，会有它的这个一个变化情形。

差不多我们人类差不多在出生后26周的时候，26周是差不多6个月嘛，6个多月了，差不多6个月左右。好，不是哦，对不起，他是说26周是在母体里面哦，是在母体里面，还是胎儿的时候。在胎儿出生之前呢，他的这个密度呢，这个所谓脑部的这个突触的那个密度呢，大概就已经有到三亿个左右了。好，它就大概有到三亿个左右了。然后它的密度，好，两亿多三亿，然后它这个密度呢也接近比成人呐、啊，比成人大概略低一点，略低三分之一左右。好，剩下就跟差不多成人的数量是三分之二，哇，所以完全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哦。然后他出生之后呢，他会先维持一段时间，好，但他的密度会维持一段时间，但是他的这个突触的数量呢会快速的增加，他一出生之后就快速的增加，然后一直到在八月出生后八个月，他的这个突触的数量跟那个密度是达到最高峰的。啊，它的这个突触数可以达到将近，哦，可以达到它差不多将近五亿个，好，平均每一立方毫米，它的突触数可以达到五亿个这样子的这个细胞数量。之后八个月之后开始缓慢下降，哦，开始缓慢下降，一年之后它大概它下降到五，刚刚是说差不多是五亿多，将近六亿了，好，哦，那。到了第一年之后，它也就是在四个月之后，它差不多会降低到五亿左右。好，哦，差不多会降低到五亿左右。然后呢，它之后，好，哦，它就开始缓慢的下降。好，哦，之后是缓慢的下降，一直到。出生后十年，它就下降到差不多3.5亿左右，密度跟这个它的这个突出数，哦，都呈现差不多的这个趋势，哦，然后降到差不多 3.5 亿左右，然后之后十年以后，等于就十岁以后了，哦，一直到30岁左右之间，这个神经细胞的这种突出密度跟突出数大概就一直维持在 3.5 亿左右，从30岁之后开始就又开始比较有型的开始向下，也就会消失，它的这个密度跟它的突触数就开始降低了，但是它是缓慢降低了，一直到70岁的时候它可以降低低过大概三亿左右。好， OK， 那刚刚我们讲那个亿个那个都是突触的密度啊，但是呢如果要讲到是突触数量的话，数量大概是刚刚讲说最高大概是 5.5 亿嘛，哈，那数量的话它就是用兆在算啊，大概是 2.4 兆左右。好，最高到 2.4 兆。那一般成人那10岁到30岁的时候，他的突出数是大概 1.5 兆个突出数，他这是指的是视觉皮质啊，视觉皮质细胞，用这个来 做一个统计的依据。所以目前已知在我们人类视觉相关的这个脑部视觉皮质呢，大家说不管你是突出数或突出密度，都是在出生约8个月左右达到巅峰，其后之后啦就一路的减少。那也就是科学家就把这个一路减少的这个部分，好，我们他称就是我刚刚我们提到叫做突触修剪，好，刚刚我们提到叫突触修剪，他们称为叫突触修剪的工程。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应该会非常的惊讶，哈，我是非常惊讶，因为原本我也是跟大家一样，就是想当男儿啊。你看婴儿这么幼小，哦，他又不会讲话，他的四肢的行动能力

又非常的受限、啊、一开始根本不会走路，只手会抓来抓去而已、然后以运动来说它是非常不精准的、啊、然后呢又不会翻身，刚开始出生的时候那个，而且他的智商能力是比较低的嘛，后来才慢慢就是开始会讲话啦，开始有表现出智商的能力啊，然后一直到成人啊这样子。那成人当然我们认为达到最高峰了哈。因此我们就想当然的认为说，哎呀他这个图如果说人类的这个智慧能力跟他的神经结构是有直接关系的话，那所以就是他的神经结构会跟他的突触术跟他的这个连接的网络复杂度有关的话，那它应该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因为靠着学习嘛，靠着接受刺激学习，它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建构一个复杂的这个网络跟复杂的这个突触术之后，那增加了它的这个控制能力跟增加了它这个智慧能力，好，智商能力。结果原来完全不是这样。好，上帝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在神经色这个部分原来是反过来的，好，他的这个突触的这个复杂程度在第八个月出生，第八个月之后他快速的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连接状态，这个状态甚至比一般成人的状态要来的复杂，差不多以数字来说就差不多比一般成人要复杂 1.5 倍以上。之后他是还根据学习跟外界之间的刺激，他开始剔除一些不需要的部分，剔除一些不需要的连接，然后保留下跟环境有相关的一些需要的跟连接。所以可见你看在大概在第八个月的时候，人类在第八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这个人以后长大之后他的智商能力了，在第八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这个人以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或者是说他这些一些神经性的表现的能力了。哦、也就是说原来人的一生在这最初的八个月就已经完全定型了。好，后面只是把它修剪修整修整到适合跟外界之间做接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惊讶呢？ OK， 好，我们再听一段音乐，一会回来。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回来。我是节目主持人钟叔。刚刚讲到这个神经细胞，它在出生八个月以后的这个连接，八个月之后到一个月之间，它快速的这个形成网络，快速的程度令人非常的惊讶，但是。然后一个月之后，一岁之后，就是一年之后，他的这个神经的这个网络变得非常的复杂。但是他接下来之后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网络开始做筛检，开始做减少，因为为的目的是要去适应这个环境，适应这个世界了哈。那这个想法完全打破我们之前对于人类这个神经成长的一些概念，但是呢，仔细去思考之后，会发觉说这个做法其实是最适合这个跟环境去做配合的一种生长模式。那当然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说，所以说我们就会发觉说神经细胞如果受损的时候，尤其是你是成人以后，神经细胞如果受损之后。因为它的这个连接的能力，越年纪越大之后，它的连接复杂连接的这种生长都有能力降低嘛。所以说，当我们的神经细胞如果因为不管什么原因，受到了损伤之后，要恢复的话，它的难度就在于要唤醒它的连接。但这件事情一直都是。在神经的成长的修复的这个部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好，那从我们了解到新生儿在神经成长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大致上的了解到说，这个神经细胞它的这些修复的一些难度啦哈。所以我们一开始说我们人类的细胞里面，神经细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神经细胞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当然就是说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啊，所以说对于新生儿来讲，说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说可以想象到的就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人类在这成长跟学习的过程之中啊，这个新生儿大概从一岁开始以后好的这个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了。当然一岁之前也是很重要，但是一岁之后他开始做这个修整嘛，他开始修整他的这个网络，所以一岁之后他的这个神经结构的这个部分变得是在 shaping 他的这个神经外形，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好，所以这个部分的概念也影响到很多后来一些人们对于这个幼儿的这个成长的一些教育的一些做法上面的一些调整跟改变。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也不能讲太多。那神经的部分呢，其实我们还没讲完，我们可以在下一次的这个节目之中我们继续再来提。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先停到这里咯。好，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其实我们上次有谈到关于您这样讲到说现在这个政府的如何如何这个啊，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系统存在，就是这个所谓的监督系统。这监督不管是民意单位啦，不管是媒体系统啊，不管是这个东西，对于现在你讲的这些所谓 high quality life 的这个事情，这个目标来讲，它的意义在哪里啊？
2: 我觉得叫毫无意义。
1: 哦、是吗？你这又来了，
2: 你又来了，是吧？你想想看，我为什么是直白的讲毫无意义？一个政府机构，对不对？不要说是别人去一个好大庞大的机构去监督他，你自己每天照照镜子看，对不对？每天上班的时候你照照镜子看，下班照，你 What have you done？ 你今天一天做了些什么？
1: 不，你这个
2: 还需要人家监督？那别开玩笑了。
1: 你这个是会不会太道德性了？
2: 是，这不是道德性。我们小时候念书时候，一定要人家打你才去念吗？你这样你念得好吗？
1: 对了，
2: 对，就这都要自发的。如果一个政府官员还要需要人家去监督，那真就没救了。
1: 可是我们的制度是这样设计啊，
2: 这个制度已经是太怎么讲？对，太有利于这个公职人员了。
1: 是吗？
2: 当然，公职人员如果说没有成绩拿出来，而且你回家对不起你祖宗，对不起你子女，对不对？我是严格这样子看啊，
1: 是
2: 对不对？你今天不是说一定说你。我不要说从道德去看，对不对？你现在一个随便一个工人，我今天去到一个工地去做工，我搬了多少砖头，挑了多少水泥，砸了多少钢筋，对不对？
1: 对，
2: 老板会放过你吗？
1: 可是你那同样那也要工头啊，对不对？那你工头也是
2: 你政府机构有知识，对不对？是什么大什么大了不起的大学毕业，还要人民这样子去监督你们，太丢脸了吧？
1: 可是你看，连美国也都是这样子啊，
2: 那就是没救啊，对不对？对不对？你政府官员自己扪心自问，对不对？你做了不要说一年，我去做这个事情，我如何对得起我的爸爸？对不起，
1: 你这个讲法可像在什么汉朝、什么唐朝、什么这种地方，那你
2: 这哪一朝都是一样，你总是要人要对。人家说人家骂你祖宗八代，对不对？那你还是不是要去骂？
1: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你的想法对不对？我在想，换句话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人他出来要竞选一个公职了哈，他希望大家能够把权力给他，让他能够出来，对吧？第一个就是像你讲，他要知道他是个公仆，对不对？
2: 第二个、就是、第一个问，你来做什么？
1: 是啊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吧，
2: 对不对？你不要说我拿了这个职位之后我来搞花样，那已还没上任已经没救了。我这整个思想完全倒过来。今天如果说这个一个公务人员，当然如果被别人纠正，指摘了，叫无地自容，对不对？你还有脸去跟人家去辩论啊？再怎么样，那怎么办呢、啊？
1: 可是万一他是不同立场的代表人呢？比如说他有他的立场，这边有这边的立场，那他肯定要在这个中间，他要选择一个
2: 立场。我觉得立场是可以探讨的，但是绝对不能说私心，贪污。
1: 哎，对了，那
2: 对不对？
1: 那当然，
2: 我是讲这些。
1: 所以你刚才讲这个是道德性的啊。那

0: 道德性的，
1: 就是啊。
0: 那你立场这也不能说你像这个，我讲这个讲可能话题要讲开了，
2: 嗯。
0: 所谓民主社会里面有这个派那个派，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有些是什么左派右派，
2: 嗯、
0: 什么保守派什么派，
2: 嗯、对, 对。
0: 你搞了这些，你整个是社会的赤裸裸的斗争啊，
2: 嗯、
0: 对不对？这没好处的。
2: 嗯，
0: 我观念里面，民主是要协调，
2: 嗯、
0: 要协商，
2: 嗯，
0: 对不对？我这思想可能是根据中国这个老的思想来，
2: 嗯、
0: 对不对？中国古代有皇帝在，讲起来是君权社会。
1: 是啊，
0: 君权社会里面老百姓有没有好日子过？多得很。
1: 那老百姓好日子过是为什么呢？
0: 是因为有一个明君
1: 嘛，对
0: 吧？
1: 就是明君，人要对嘛，
0: 对不对？这明君被他的上一代教育的好，他能做一个明君，
2: 嗯，
0: 或者他的 character 有这个好的基因，
2: 嗯，
0: 对不对？那你碰到一个什么
1: 好的基因，
0: 对啊，
1: 我输你了，
0: 这很重要、啊，
1: 讲到基因去了
0: 对不对、
1: 哎。
0: 你看以前君王。
2: 嗯、
0: 教育他们下一代，
2: 嗯，
0: 非常严格的，
1: 对，
0: 有一个叫太子，叫太保还是啊，
1: 太师吧，
0: 不是，就教这个皇帝儿子叫太傅啊，叫太保，
2: 嗯，
0: 哎，有一个官位的，
2: 嗯，
0: 太傅好像是、
2: 嗯、
0: 太子太傅、
2: 嗯，
0: 在国家里面是地位高得不得了，
1: 对，那
0: 皇帝就是你把我这儿子教好，
2: 嗯，
0: 我们这个朝代才能延续下去，老百姓有好日子过，
1: 基本上那是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让这个他的
0: 朝代延续啊，
1: 对，让他是个志士嘛，对不
0: 对？
1: 他是一个
0: 你朝代延续，你要对得起老百姓，老百姓不会造反，你才会延续这个朝代嘛。
2: 嗯、
1: 所以他的目的是，并不是只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权利嘛，对不对？
0: 哎、
1: 所以这就是讲到这个问题了。
0: 哎，
1: 所以如果说你的执政者或者你有权利的人，他的目的，他的存续是他的存在是为了要不断的寻求巩固自己的权利。那这个就走样了，
0: 那就走样了。你一开始我就说，每天执政者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照照镜子看，
2: 嗯，
0: 对不对？我天天在干嘛？
2: 嗯，
0: 我替我的党服务，还替人民服务，
2: 嗯、
0: 这质问一下嘛，很简单啊。
1: 所以，我现在我因为我现在想搞清楚你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这个监督系统，
0: 老派，
1: 啊不，你才不老派了！我跟你讲，
0: 啊、
1: 你这才不老派，你这是什么革命了？你这才老派了！我是说，我在想探讨，就你说为什么这个监督系统是没有意义的？我一直想探讨这，你刚刚讲这句话，我现在稍微有点了解。你说这个人呢，自己主动的，他属于他自己的本我的东西，基本上就得要在一个标准之下嘛，是不是？
0: 我这样讲为什么没有意义？好了，
2: 嗯、
0: 今天老师去管一个学生
1: 是。
0: 这个学生如果平常行为不检，
2: 嗯，
0: 对不对？老师已经知道了。
1: 对，
0: 如果这个学生等到闯祸了，
2: 嗯，
0: 老师才来管他，
2: 嗯，
0: 表示老师有一段时间根本是失职，
1: 没有教好，
0: 不是没教好，没督促好，
1: 是
0: 教可能是让老师在轮替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你不能是公务员，等到他什么贪污的，你才去检举他，
2: 嗯。
0: 那他在贪污之前，你有没有实时在观察他本身的行为、
2: 嗯、
0: 交友各方面对不对？
2: 嗯，
0: 就像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有个那个是有些小孩子顽皮的小孩，
1: 对，
0: 不要等他出事，
1: 对，
0: 老师就在纠正他，
1: 防患于未然。
0: 你要等他已经出了事情，什么贪污在什么几百万、几千万，哦，再等是法院去起诉他。那请问你平常在干嘛？
1: 对，所以其实这个起点要从当时推举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这是人民的事，对不对？你推的人对不对嘛？
0: 这个呢，就是假如官官相护，我跟你说了，你这一百个、一千个去监督都没用啊，说明他也有份儿了，
1: 是
0: 不是？讲难听一点，
1: 对，真的，那个肃贪单位自己本身就贪了，所以完蛋了，
0: 那他才敢肃，他才敢去做、啊嗯，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我们看很多人为什么在那个街上犯罪啊、哦，有恃无恐，
1: 对，
0: 因为他觉得他犯罪，他没事啊，
1: 对，没错，所以这个东西从某个角度上来讲，还是自己本身，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
0: 我们中国人老是讲这个四个字了，
1: 啊，修齐治平，
0: 不就是这个礼义廉耻？
1: 礼义廉耻，
0: 你一讲起来礼义廉耻、
2: 嗯、
0: 啊，好像老派怎么样？我说错了，
2: 嗯，
0: 礼义廉耻最新的东西，
1: 啊，是吗？
0: 对，这四个字。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信不信？
2: 嗯，
0: 这四个字，你不要从你说你从台湾开始好了、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对不对？你台湾，我们也是我们这一辈子从这个教育下长大的，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那我们这个教育长大，造就了你看是以前这个李国鼎啦、
2: 嗯，
0: 什么庄耀东啊、周运权，
1: 嗯，
0: 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下，他们去发挥的事情，没这个事实是不会有这种人出现的。
1: 是的，是的确是。那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要说是老派，是最新的东西。
2: 嗯、
0: 为什么？

0: 四个字，
1: 嗯，
0: 一二三四四个字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说这厉不厉害？
1: 一二三四四、
0: 哎、四个字啊！
1: 我们以前还有青年守则嘞。
0: 啊，青年守则还很多了，
1: 什么什么
0: 那个业余青年守则是
1: 什么基本的，
0: 对
1: 啊，对
0: 啊，那个也有用啊、
1: 嗯。
0: 但是四个字不能再简单了，
1: 嗯，
0: 连这个四个字都能做不好的话，
1: 嗯，
0: 都不能理解，不能去实践的话，你去干嘛去做公职呢？你有什么条件做公职了？
1: 对，那倒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规格嘛，对不对？
0: 不能少，
1: 嗯，这是一个标准、啊、
0: 我想把它翻成英文，我还翻不过去。
1: 对，真的，
0: 真的
1: 很难翻的。
0: 我去试过，
1: 嗯。
0: ChatGPT， 我问他什么、嗯、什么 E 是什么东西、啊、
1: Justin，
0: 他给我讲了一大堆了，
1: 但他没有一个字可以代表，他全部
0: 没有一个字代表，
1: 对，真的真的
0: 啊，
1: 尺就很难了，
0: 哎
1: 啊，
0: 这中国真的很厉害、啊，能把这四个字做好，
1: 我觉得那也是我们的
0: 天下大治
1: 啊，大治了，
0: 大治，那多好，天下大治，老百姓过好日子。
1: 所以我现在听你这样讲，我的反正就眼睛前面一片黑了，为什么？因为你要说礼义廉耻是一个基本的规格，用这样子的规格去在这个江湖上行走，你才能够造福旁边的人嘛，对不对？
0: 是啊，
1: 那这在台湾现在还有这希望吗？
0: 当然有希望
1: 啊！这学校也把礼义廉耻四个字都拿下来了，你
0: 看，那这学校要再挂回去嘛，对不对？你要想今天搞教育的人，
1: 嗯，
0: 你要把你的下一代教育成怎么样的 quality？怎么样的品质、
1: 嗯、
0: 你去想想看嘛、
1: 嗯、
0: 少了这个字行吗？
1: 对，
0: 我们跟他辩论啊，
1: 是
0: 没这个四个字，你将来台湾社会会好吗？
1: 要不你提供另外四个字来吧。
0: 啊
1: 啊，
0: 也不必了、嗯、这个四个字已经非常好用了，而且人家已经行诸几千年了。
1: 对，
0: 人家这个行诸几千年就是什么大数据嘛，对不对？ AI 会告诉你，去问问 AI 看嘛，对不对？ AI
1: 把这四个字规格就问 AI， 搞不好他给你。
0: 你用中文问他就好了，不要用英文、嗯，英文就问不出来了。
1: 对对，因为
0: 中文“礼义廉耻”四个字，天下会不会大治、
1: 嗯？
0: 我跟你说，啊，你打到这个、
1: 嗯、
0: 这个 ChatGPT， 你去问他，
1: 嗯，
0: 他跟你一大堆讲得清清楚楚的。
1: 但 DeepSeek 可能更清楚。
0: DeepSeek 我不知道 ，DeepSeek 有时候有些政治问题他不大回答的，我试过。
1: 礼义廉耻有什么政治问题啊？
0: 你是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1: 又来了，
0: 真的，因为这个是等于是公共议题嘛，公共议题就是政治问题，
1: 治理的问题，
0: 治理问题啊、
1: 嗯。
0: 那你去问，我去问前面，你用中文去问，不要用英文去问，
1: 嗯，
0: 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觉得现在
1: 你问过吗？
0: 啊，
1: 你问过吗？
0: 我问过啊，
1: 哦、真的吗？
0: 哎，
1: 所以你才是大数据的。
0: 那这个就要先问问清楚才回答你。
1: 了解 ，OK， 所以这个方向其实是蛮有趣的哈。我们现在人不断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幸福，
1: 嗯，
0: 为什么呢？这有些公共议题啊，像各说各话，
1: 嗯，
0: 这讲不清楚。
1: 对，
0: 你今天去问 ChatGPT， 问 AI，
1: 嗯
0: ，AI 大数据一来，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很中肯，
1: 嗯，
0: 而且他不会讲得太偏左，也不会讲得太偏右，你试试看，
1: 嗯，
0: 但是他讲得蛮能令人信服的。
1: 所以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有很强的说服力啊。就是说，大家现在凡事都说这个科学的东西啊，什么什么这些，那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礼义廉耻，乍听之下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但实际上它是同一个东西啊，
0: 几千年的大数据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哦。
0: 这个保证这个他会给你很好的答案，
1: 嗯，
0: 这是一个 solution，
1: 嗯，
0: 不光光是对华人世界，对全球来讲是一个 solution。以后全球不要去把它再翻译成英文了，就礼义廉耻，真的，
1: 礼义廉耻，
0: 这就是，哎，你要把它教中文教会，再去学礼义廉耻，
1: 嗯，
0: 那是乖乖学得很好。天下大治，
1: 嗯，
0: 我绝对可以又写保证书给你，
1: 又一个
0: 保证书，
1: 很便宜，五十块，
0: 这很有趣的。哎，你看看这个中国人这四个字，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e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重唱团体大会师。重唱团体呢，就是二重唱或三重唱，两人或三人一组的。虽然有上次介绍的这个城市少女这一类的这种偶像团体，可是呢，其实也有承袭民歌时代的演唱方式而进入流行歌曲领域的重唱组合哦。如果呢，要说流行乐坛的重唱始祖，绝对不能跳过五六零年代陪伴许多长辈成长的原野三重唱了。听过原野三重唱吗？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可能已经没听过了哦。当时的原野哦，真的是红极一时。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听他们唱歌，因为真的是非常的有层次，但是又特别的和谐。原野三重唱呢，是成立在1972年，由男高音王强，他的本名叫王柏希，男中音吴和正，男低音王大川，王大川的本名叫做王百叶，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王柏希、王百叶，所以男高音王强跟男低音王大川，他们两个是兄弟。那么1979年呢，原野三重唱曾经因为三个人各有各的副业啊，时间没有办法配合而拆伙了，好可惜哦。到了1981年的年底，三个人呢又排除万难啊，排除所有的杂物再度合作。原野三重唱的团员王大川，也就是王强的弟弟呢，他说哦，我们都是学过艺术歌曲的，当时配合那个时候的潮流，我们就录制了很多进化歌曲。那个时候有很多进化歌曲，当初的精神就是流行歌曲艺术化，艺术歌曲流行化。所以呢，重点就在这里哦，重点就是流行歌曲艺术化，艺术歌曲流行化，这个就是原野三重唱踏入江湖的一个理念啦。他们的低音哦浑厚，高音嘹亮，三个人的合音让人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顺耳，有如这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哦。可惜呢，在2005年的12月12号那一天，三个人在台北荣总做公益的演出，男高音王强还特地清嗓吟诗作对哦。当时呢，吟诗作对的时候还中气十足，嗓音嘹亮的王强让人万万想不到，因为那一天的天气突然变化，然后爆发这个脑血管病变，也就是脑溢血，就这样离开人间呢。享年当年是63岁，而原野三重唱也就此成为绝响了。他真的是绝响，因为王强已经这个回天家当天使去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再听到他们合体了齁。现在呢，要听到原野三重唱的歌声真的是不容易了。今天我们还有幸听到他们少数的作品，真的是要好好的珍惜啊。我们现在马上就来欣赏这个原野三重唱他们所演唱的《在银色的月光下》。

片苍茫，晚风吹着的桦树沙沙的作响，帐中的灯火已经熄灭，牛羊也进入了梦乡，天上的月儿多么明亮，我心中的月儿黯然无光，空余怀念的歌声

哇，是不是天籁之声呢？原野三重唱是当时流行乐界很少有的歌唱组合哦，而且他们也带出了重唱团体在流行业界的发展。1980年呢，大小百合成军了。1983年在台湾电视公司的综艺节目全国歌唱名人排行榜的比赛当中，大小百合脱颖而出。大小百合呢，便是受四海唱片的青睐，随即网罗他们成为他们旗下的歌手，并且更名为百合二重唱。大家应该对百合二重唱就慢慢的有更多的印象了，对吗？1985年呢，百合二重唱以第一张专辑《当流星划过》来出道。百合二重唱呢，是由大百合李静，她改了三次名字，最后一次叫做李燕珍，以及呢小百合周月琪，他们组成的这个女子二重唱团体。我相信五六年级生哦，对他们应该是不陌生啦，小时候都一定常常听到他们的歌曲，像我也算是听他们的歌长大的。其中呢，这个大百合哦，在合唱团里面，她是属于标准的女中音，声音比较硬，但是很稳，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声者。那么虽然说哦是女中音，但是低音啊高音其实都难不倒她，是一位音域很广的歌手，很宽啊。那小百合呢，小百合的声音就是属于真正的女高音，音质是非常温柔又很好听，她是一位美声音乐当中非常好的歌手。他们出道至今、哦、

出过18张专辑，并且获得金钟、金曲、金鼎、金龙很多奖啦的最佳演唱组合的这个多项殊荣。因为他们实在是唱过太多歌曲了，除了他们自己出的专辑，也唱过很多其他人的歌。那在演艺界呢，有着非常亮丽的成绩。大小百合的父亲两个人都是军人哦，而且两个人巧的嘞，是军中同袍。他们两个受访的时候就笑说哦，我们两个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是认识的。那大百合李静呢，他本名叫李美媛，名字好多哦，因为他改了好几次。那他从小就住在眷村里面，所以小时候的大百合是在台南的眷村叫做隐居三村里面长大的。很多人都以为隐居三村是住了很多明星吗？大百合说不是哦，误会一场哦。听说早年是蒋夫人号召隐居界人士募捐捐款来新建的，所以才把它取名叫做隐居三村，还有隐居五村嘞哈。所以呢，身为眷村子弟的他的个性直大拉拉的，因为在家排行老大，也比较霸气一点哦。而小百合周月琪呢，他的性格就比较温柔严谨，内敛自持。他曾经说过，我最遗憾的就是在唱片逐渐式微的阶段错过了转型的时机。谈到近年来作品比较少的原因，小百合就说，一方面是因为把重心回归到家庭里面，就回归到小孩子的身上哦。另外一方面呢，则是因为大环境转变的这个过程当中错过了转型的先机啊，等到发现的时候啊，已经太晚了。他还说，我不能允许自己就这样虚度光阴哦，只要能唱我就要继续唱，直到我不能掌控时才会退休。所以哦，然后他又讲哦，天籁之声不是老天爷赏饭吃，自己也要做足功课。我们从上面他讲的这些话里面就不难发现，他是一个自律慎言的一种性格。所以之前介绍过城市少女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两个人的团体总是会出现不和这种传闻。不和啦，就是两个人不愉快。大小百合有没有呢？啊哈，感觉他们两个的歌声那么温柔婉约，竟然他们两个也是不例外哦。他们也跟城市少女一样，一个内向一个外向，两个人可以说叫做互补，可是也有可能呈现不合的状态。他们虽然合作超过30年，但是确实不是很合得来哦。小百合就曾在谈话性节目当中很坦言的笑说，我们三观不合啦，应该改叫大小不合。我觉得我看不出来周月琪那么温柔婉约，讲话还蛮呛辣很直接啊。那当然很幽默啦，他也是开个玩笑齁。那小百合就透露说，因为大百合的个性外向，刚开始合作的时候就认为彼此不是同一路人啊。也说两个人在服装啊选歌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小百合也爆料，曾经跟大百合因为选歌问题在后台大吵一架，上台之后两个人还要装没事齁，互相这个对相望。因为唱歌和声嘛，两个人一定要对望啊。小百合说，常年合作难免会有小问题，平常不讲，但是一到了一个底线哦，就会爆发。那他就说大百合啦，他在家里是大姐，个性比较强势，很爱控制人，也管得比较多，久了以后我也无法接受，一讲他就会发脾气。所以后来呢，我就觉得不能沟通还蛮累的。他就笑说，很多人以为他很文静，其实他偶尔受访的时候也是想要讲讲话的啦，但是话呢都让就是好意啦大姐头想要保护他的大百合给讲光了。其实妹妹有时候也是想要讲一点话啦，这是姐姐都没有注意到齁。另外呢，小百合也坦言说，在100年的时候，两个人原本要合办一个叫做百年好合，现在听起来好像应该是叫百年不合哦，就是他们本来要办一个百年好合出道30年的演唱会，但是筹备的过程啊，意见跟看法又不一样了。小百合说呢，在一次的争执当中，大百合挂了他的电话，两个人就从此分开。原本两个人的演唱会后来变成大百合一个人的首场演唱会，当时小百合也受邀还

被大百合拉上台去合唱。小百合说呢，这些年大百合以两人只是以为啦，他以为就是两个人只是像以前一样这样子，哦，吵一吵架啊，很快就会和好了。可是他不知道这个凡事闷在心里面比较内敛的小百合，哦，他是已经下定决心了，哦，中间有很多次演出都透过经纪人来找他，他都拒绝了。听到这儿呢，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可惜？我是真的觉得蛮可惜的，因为这么棒的美声组合就这样分道扬镳了，大家不觉得可惜吗？但是坦白说，就像城市少女一样，大家的年纪都这把了，都这把年纪了，而且又并肩征战了这么多年，哪有真的过不去的坎儿？对不对？就是那么多年，那当年吵吵架，现在都几岁了，没实在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所以呢，2014年小百合将要举办演唱会，多年未见的大百合呢，李静她就现身了小百合的记者会。失联多年的两个人被拱着要合唱啊，却双双泪湿台上。为什么会泪湿台上？当然只有他们两个人明白嘛。那么多年这个没有联络了，对不对？所以呢，他们两个就哇哽咽到难以继续唱下去哦，心里面一定是百感交集，有很多的这个感想。大百合说呢，我们曾经一起立志要唱到70岁，哎，哇，70岁，如果70岁还能唱的话，你们一定要继续唱下去。相信经过这一次的公开同台，应该不会再不联络了啦。周月琪呢，知道大百合一直想要再合体，因为合体的大小百合真的是所向无敌，这个我是说真的，真的是他们两个歌声太棒。于是呢，小百合就说，我也没有排斥啦，但是就先各自发挥嘛，也许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合体啦。因此我在想，我们还是很有很多的，我们还是很有机会，很有可能哦，再次享受到大小百合天籁般的歌声哦。我们就马上来听一首清新又舒畅的《微风往事》。

是不是像微风一样舒服的歌声呢？真的令人沉醉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回顾的这个重唱团体，他在歌坛的时间呢不是太长，但是呢他们干净明亮的歌声令人很难将他们遗忘。他们就是从五等奖比赛出来的知己二重唱。记得五等奖这个节目吧，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什么五等奖，然后什么什么五等奖奖五万噔噔噔之类的。阿妹跟吴宗宪也是从这个比赛脱颖而出的哦。那么知己二重唱呢，是由吴志华跟曾宝明两个人所组成的。当时呢二十出头刚从义工队退伍的吴志华固定在民歌西餐厅饭店等等的地方演唱哦。之后呢他就结识了后来比赛的时候的搭档，也就是知己二重唱的另外一个主唱曾宝明。当时呢曾宝明因为同伴的临时退出，所以就拜托吴志华跟他一起搭档，一起在餐厅里面驻唱演出。两个人呢为了培养默契，经常练歌练到天亮，那真的是很喜欢的音乐人才做得到哦。他们干净明亮和谐舒服的歌声不但吸引了固定的歌迷，也因此被五等奖的制作单位相中，所以就力邀他们上节目去挑战已经五度四关的卫冕者。在两次的同登同分之后，因为他当时的规则好像是你两次都同登同分的话，那原来的卫冕者就可以五度关就过关了。那可是呢这个吴志华跟曾宝明呢也顺利成为新的卫冕者，因为他们五度关已经过关了嘛，所以他们就变成新的卫冕者，然后再跟未来进来的人一起比赛。就这样呢他们就开始了五等奖的比赛之路啊。两个人是一瘦一胖的身材，这个吴志华呢他是瘦的，然后呢这个曾宝明是胖的，白白胖胖，我还记得还被笑称是台湾版的劳莱与哈台嘞。现在的人大概也不知道什么是好劳莱与哈台了。吴志华和曾宝明两个人清亮悦耳的歌声很快就引起了音乐制作人的注意哦。当时的知名音乐制作人翁孝良就找到他们两个人，并跟他们签下了合约。签约后一年多的时间，先和张雨生啊、金志娟，就是娃娃金志娟、牛大可等人为这个菜刀与六个朋友灌录了电影原声带六个朋友，而大家熟悉的不懂的是这首歌就是收录在这一张合集里面哦。之后呢在1990年也就是民国79年的时候，两个人出了与主打歌曲同名的专辑，叫做一点点不同。怎么样，这首歌大家就非常有印象了吧，如清晨微风拂面般清新动人的歌声哦，立刻就让专辑中许多的歌曲都家喻户晓，朗朗上口。只可惜啊，这一对音乐上的好搭档随着曾宝明移民加拿大而拆伙了。而经历了上节目打歌，为了增加曝光的机会必须要配合耍宝出糗等的这些演出的过程哦，吴志华也深深的觉得演艺工作好像不是他自己所追求的那种目标哦，因此就决定回归单纯的演唱生涯，在音乐里面徜徉开心自在，也就是回到一些就是有演唱机会或一些演唱的场所去演唱，就不走这个荧光幕前了。虽然在歌坛当中才短短的时间，却是昙花一现的美丽奔放啊，让我们至今还记得这个组合哦。现在我们马上就来回味一下这一首家喻户晓大家都朗朗上口的一点点不同。

哇，谢谢知己二重唱带来那么清新动人的歌声，是不是真的很好听哦？接下来的这个组合呢，可以说是我最怀念的一组了。为什么是最怀念呢？因为不管他们合不合啊，他们都不可能再合体了，那就是令人怀念的芝麻陈爱玲以及龙眼林玉如。大家还记得他们吗？芝麻龙眼哦，芝麻和龙眼两个人是协和工商美工科的同班同学，两个人同时加入学校的民谣社，也因为如此啊，陈爱玲跟林玉如两个人就渐渐的熟了起来。两个人既是同班同学呢，也是同一个社团的，但是呢，陈爱玲一开始不太喜欢林玉如哦，就是芝麻看龙眼不顺眼啦齁。认为对方呢太爱说话了，芝麻觉得龙眼太爱说话。随着在社团的演唱合作机会越来越多，他从原本看对方不顺眼，到成为默契十足的拍档，常代表学校来参加比赛。毕业后呢，在迪门、木船这些民歌西餐厅驻唱，期间还曾经参加六灯奖比赛。以前台视有一个五灯奖，中视有个六灯奖，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哦？他们是18次卫冕成功哦，是非常强的一个组合。他们的演唱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了。周末呢，一天从下午唱到晚上，大概有7-8个小时，但却一点都不会觉得疲惫哦，享受在兴趣及工作这样子的生活当中。就在进入演唱生涯第4年的时候，两个人对这个职业有一点倦怠感了。那正巧呢，就这时候就有唱片公司来表示愿意帮两个人出专辑，所以1984年的时候，他们就被香城唱片的宣传部经理夏春勇游说来签约，合约是领固定的唱酬卖断哦，所以是没有办法抽版税的。团体的名称是来自于夏春勇来戏虐两个人的眼睛，一大一小，形成强烈的对比。所以陈爱玲的眼睛比较小，林玉如的眼睛比较大，所以呢就取了这个团名叫做芝麻跟龙眼，好可爱。

哎呦，1988年1月呢，以芝麻龙眼这个名义就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叫做《动不动就说爱我》，记得吧？出片的首月即卖出了30万张，一才刚出道哦，就第一张专辑就卖了30万张，从此就迅速的窜红了。可是没有想到好景不长啊，1989年1月28号，芝麻龙眼和王默君，当时有一位玉女歌手叫做王默君哦，一同到高雄参加年节的演艺活动，在前往现场的路程中当中哦，因为司机一路飙车又跨越双黄线啊，最后就与货柜车相撞，坐在后座右方的王默君是当场死亡，坐在中间的龙眼林玉如则是脑部重伤昏迷哦，半个月后就离开人世了，享年才25岁哦。那么芝麻陈爱玲呢是受到了轻伤，芝麻龙眼也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就此解散了。这是多么大的冲击啊，不论对芝麻陈爱玲来说，或者是对喜欢他们歌声的乐迷来说，才出道1年的时间呢，真的是不胜唏嘘哦，实在是太令人难过了。陈爱玲说，当时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们的梦想才刚起飞啊，不知道怎么面对和接受耶，要是我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和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真的觉得还蛮能感同身受的。事发之后呢，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加上外界不断关心他的状况，使其不知道该如何来面对，只好故作坚强，之后也陆续发了几张个人的专辑。但是呢，每当在跑宣传上通告的时候，陈爱玲经常被问到关于车祸意外的心境，让他觉得非常的疲惫，不想屡次的被揭开伤疤，向人谈论 这段过程。即便自己对音乐仍然是充满热忱，但是仍然无法适应独自一个人在台上唱歌的感觉哦。最后呢，他决定放下身段，转战幕后当音乐制作人。他从最基本的助理做起，一开始有一点不适应，但是他不断地提醒他自己，我要从零开始，我要从零开始哦。其实他后来也制作了非常多好几张成功的唱片，包括张信哲的。虽然芝麻龙眼才出道短短一年的时间，但是他们的歌像动不动就说爱我啊，海里来的沙啊，却是能够深深烙印在我们5、6年级朋友的心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当年的主打歌，动不动就说爱我。

实在是怀念不已的后民歌时代的经典歌曲啊，动不动就说爱我哦。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一组重唱团体，大家必定就更不陌生了，因为他们呢，现在除了偶尔还会出现在歌唱类的综艺节目里面，也常常受邀到各种活动的现场去演出哦，算是仅存还活跃于演艺圈中，并没有拆伙，也没有嫌隙的二重唱团体了。终于有一对没嫌隙的，他们就是南方二重唱，怎么样？还常常看到他们哦。他们虽然也是一动一静啊，大南方活泼，这个小南方文静，但是他们却互补得很好，两个人不仅没有闹过不和，而且还很合得来呢。南方二重唱是由大南方严宗玉以及小南方林明化两个人所组成的，活跃在90年代，更获得了三届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的演唱组奖的肯定哦。1988年的时候，两个人因为实践大学的校园民歌比赛而互相知道对方，那个时候就是可能两个人都参加知道对方但不认识，因为小南方寻求二重唱的这个搭档，在民歌西餐厅唱歌打工，而两个人才相识才认识。两个人试唱的第一首歌曲叫做《梅雪争春》，就引起同学们的注意跟赞赏，觉得他们唱得太好了。之后呢，他们参加木船西餐厅的试唱，脱颖成为正式的民歌手。而他们的团体呢，名称叫做南方二重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第一张专辑里面哦，林秋离制作人林秋离就帮他们写了一首歌，叫做《我从南方来》。这首歌又刚好他们都是来自于台湾南部，也是从南方来，没错啊。因此呢，建议唱片公司就以南方来命名哦。他们从学校毕业之后就跟瑞星唱片签约，并且在1991年以第一张专辑《细说往事》而正式出道。虽然他们出道的时候的这个民歌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啦，但是南方透过他们的歌声继续传播着民歌时代的精神哦，那种精神就是淳朴、真诚、至情至性的一种精神了。南方二重唱在1999年推出了《太阳恋爱了》这张专辑，荣获第三座金曲奖哦。但是呢，当年瑞星唱片结束营业了，两个人也就这么淡出歌坛了。很多歌手好像都是这个原因哦。告别唱片歌手生涯之后，小南方林明化拾起画笔，因为他们以前都是这个实践的同学嘛，所以他们就是本科啦，林明化就重新拿起他的画笔，透过绘画来与自己对话，来看清内心的投射，找到舒心又自在的生活。所以这个小南方算是一个有艺术性格

的人哦，而大男方呢，则就在家里相夫教子。大男方婚后养育三名子女，他经历过子宫肌瘤血崩，哎，差一点就休克，命丧黄泉，摘除子宫的这样子的往事。哇，这个经历真的是太生死关头了哦。他生病之后呢，也是不忌口啦，又因为代谢症候群跟这个家族性的遗传糖尿以及高血压而瘦不下来。但是呢，令人羡慕的幸福的是，老公觉得他胖得很可爱，我想这就够了吧。他曾说，我最骄傲的作品就是我生的三个小孩，是不是幸福到不行啊？可以可见大男方真的是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哦。虽然他们一个走进浩瀚的艺术领域，一个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但是呢，他们还是不忘情他们最喜欢的歌唱。大男方说，当妈妈很无聊，出去唱歌或商演才是最 relax 的时候。问他们有没有退休的规划时候呢，他们都认为啊，通告是老天爷给的，现在还有人要找我们就要珍惜，当没有人找我们的时候，应该就是退休的时候了吧。相信以他们对音乐的热爱，也是会和大小百合一样唱到不能再唱为止吧。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欣赏男方二重唱的成名曲《细说往事》。

哇，听南方娓娓道来的歌声，真的勾起我们许多往事吧？你觉得呢？下一个要回顾的就是大家更加熟悉的凡人二重唱了。这两位成员经常在歌唱节目的比赛里面哦，担任导师或者是评审的工作，他们就是莫凡以及袁惟仁。他们两个人在1986年开始在民歌西餐厅驻唱，组成了凡人二重唱。聊到这儿哦，大家就会发现几乎每一组都是实力派的哦，都是从民歌西餐厅驻唱开始发迹的。他们两个人的家庭背景都跟艺文有一点关联哦。莫凡的父亲是台湾文坛重量级的现代诗人洛夫诶。袁惟仁的母亲则是台东卑南族南王部落著名的工艺家陈凤荣。哇，真不容易哦，我真的看到他们两个背景我也吓了一跳。不过两个人走上的与父母的是截然不同的音乐之路。1986年呢，还在念国立艺专戏剧科的莫凡拿下了第一届青春之星歌唱比赛的冠军。爱唱歌的他为了持续有歌唱的机会，便跑去民歌西餐厅驻唱。唱了一年多之后呢，认识了袁惟仁，小胖袁惟仁。一拍即合的两个人呢，就改以双人组合的方式继续跑场。不过搭档没有多久，他们就同时面临到了严重的问题，就叫做兵役问题。各自抽到不同外岛服役的两个人，在入伍之前约定好，当兵期间不只要持续的唱歌，还要自己写歌哦。他们把各自的创作录在录音带里面寄给对方听，并且给予意见。两个人就这样子互相交换哦，当兵期间成了两个人创作的一个启蒙期哦。相继退伍之后呢，两个人又回到民歌西餐厅来演唱。这个时候他们就认识了音乐制作人蔡宗正。蔡宗正最早是牛大可的助理，当时呢他刚自立门户，成立了一个叫做大滚音乐制作公司。那蔡宗正很看好他们两个人的发展，所以就马上与他们签约，开始筹划以二重唱组合的方式，这种形式来出他们的专辑哦。凡人二重唱呢，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杜鹃鸟的黄昏》，是在1991年的年底发行的。两个人的创作才华在一开始就有所发挥了。两首主打歌，一首叫做《杜鹃鸟的黄昏》，和另外一首叫《离家五百里》，分别是由莫凡和袁惟仁小胖的词曲创作。那个时期哦，同样是从民歌餐厅出身的，譬如说刚才介绍的几个知己二重唱啊、南方二重唱啊、芝麻龙眼啊，这些组合他们着重的是两个人之间优美的和声和清新的曲风哦。而尤克里林，大家很熟悉的尤克里林，他们则是强调李记是主攻创作，林志炫是专精唱歌。而莫凡跟袁惟仁两个人的音域跟嗓音其实是很相近的，他们两个人 的那个歌声音很相近，唱起和声来反而会觉得因为声线拉不开距离、哦、而少了一点层次感。因此两个人就另辟蹊径。怎么另辟蹊径呢？就强调他们超强的创作能力跟在演唱上面能够并驾齐驱的这种功力哦。这使得凡人二重唱虽然没有一出道就爆红到全台湾都知道他们，但是却也走出了一条稳定发展的路哦。在1992年他们推出第二张专辑叫做《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我想这一首歌大家就更有印象了。同名的主打歌是由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大家知道张宇跟十一郎是夫妻吧。从我要用

用什么方式留你开始，凡人二重唱登上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期，在第四届金曲奖首度入围了最佳演唱组，虽然没有得奖，但是蔡中正倒是用这张专辑拿下了最佳演唱专辑的制作人奖，所以也算是有得奖的。那凡人二重唱跟蔡中正再接再厉，接下来的两年就推出了两张专辑《大伙听我唱之歌》和《心甘情愿》哦，不但都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演唱组，而且也都杀出重围拿下奖座，他们就连着三年入围，两度获奖，算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高产的，就是高获奖的几率哦，在金曲奖当中也是一项记录耀眼的记录哦。凡人虽然不是一出道就大红大紫，但是两个成员的知名度反而是很高的，对吧？跟其他的组合比起来，但是怕未来也很难再听到他们合体的歌声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袁惟仁在2018年因为脑溢血昏迷哦，经过开刀治疗后，现在虽然是稳定康复中，不过恐怕已经不太容易再有新的创作了，很可惜哦。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好好来回顾一下，我们就一起来回顾《凡人》这首由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的《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

哇，今天节目的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本来呢，今天还要为大家介绍最后一组这个二重唱，就是锦绣二重唱哦。可是今天的时间真的已经不容许我们再介绍，或许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来介绍锦绣二重唱。那么呢，希望今天的节目大家都会喜欢哦。那么我们最后呢，节目的最后就来听听，先听为快啦，锦绣二重唱他们所带来的《明天也要作伴》，我们下礼拜也要作伴哦。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

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是廖宁。看我们今天要来一块来分享哪一段故事，我们今天来一块来看这一句成语叫画虎类犬，可是在古书上会讲画虎类狗，那么会觉得说以前犬跟狗是不是有不一样的说法呢？类是类似了，形容人好高骛远，达不到目的反而落人笑柄，画虎类狗。但现在都在讲画虎类犬，其实犬跟狗是一样

今天要一块来分享的是画虎类犬，它的故事由来在哪里。在东汉时期的时候，有一位名将叫马援。马援志向远大，英勇善战，为东汉王朝建立了许多不朽的功勋，也被光武帝刘秀封为伏波将军。马援不但是治兵严谨，指挥有方，而且还非常重视自己家族中子弟们的教育，避免他们会走上邪道。有一天，他听说侄儿马炎和马顿结交侠客，认为这样下去会耽误了学业，就写信劝告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在听到有人议论别人的过失的时候，能够像听到对自己父母的议论那样，只可用耳听，不可加入讨论。我一生最反对议论别人的长短。龙伯高这个人稳重谨慎，谦逊廉俭，为人又非常的正派，是我最敬重的，我希望你们向他学习。杜季良豪侠仗义，能为人解忧，也是我敬重的人之一，但我不希望你们向他学习，因为你们很难学得成功。学龙伯高不成功，还不失为一位谨慎忠厚的人，但如果学杜季良不成功，就会成为轻薄之徒，就会像画一只老虎，如果画不好，就好像变成一只狗了一样，这就是画虎类狗。但我们现在都讲画虎类犬了。

就是我们今天一块儿分享的画虎类犬，这个就像东汉马援他告诫他的兄长的孩子严顿叔说：“孝悌量不得，现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如果仿效妒忌两不成，反倒会变成一个轻浮的人，就像是执笔画虎，画不成老虎，反而像画条狗一样。”画虎类犬的故事出自《后汉书》，《后汉书》由南朝宋范晔编撰而成，分为十纪、八十列传、三十志，记载了从王莽灭亡到东汉献帝刘协将近200年的历史，跟《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四史，是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之一呢。

那么今天画虎猎犬的故事呢，就是比喻好高骛远一事无成，反被人作为笑柄，也比喻模仿的不好反而弄得会怎么样，不伦不类，那是我们最忌讳的一件事情。那么近义词可以说弄巧成拙，也可以说是东施效颦，这是大家比较忌讳的。那么例句呢，我们就可以说，哎，你对古玩鉴赏根本就毫无所知，却偏爱附庸风雅，真是容易画虎类犬。这样也可以，总觉得画虎类狗真的是有点奇怪，不过真是古时候用的都是画虎类狗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画虎类犬，也可以说啊，他做事不太稳重，我不把这个任务交给他，是怕他画虎类犬被人给笑话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画虎类犬，那么祝福大家天天成功，事事顺利，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阿兰吉，你有没有发现？

0: 了还是可以吃啊，
1: 就是
0: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1: 对啊，因为最近常常看到那个譬如说营养师会提醒人家哪些东西要怎样去收藏跟保存跟烹煮啊，然后尤其是剩菜能不能吃，
0: 是
1: 现在很多人很讲究。 对啊，但剩菜隔一天的跟隔两天的，哎呀，我觉得以前的人没有、那個、
0: 以前不是都大杂烩吗，什么都煮在一块了，
1: 以前根本就只有菜毒啊
0: 对，
1: 橱柜根本就没有冰箱。我小时候，我们那时候大家还没有冰箱嘛，
0: 对啊，
1: 都只有一个橱柜。
0: 而且那时候蟑螂好像也没那么多哈。
1: 哎，那时候不只有蟑螂，还有老鼠嘞。
0: 我知道了，我说没有现在蟑螂那么多吧。
1: 我他们出来，我们都没看见。
0: 那老鼠它会开那个毒蛙的门吗？
1: 他们也去
0: 咬。你知道以前旧的毒蛙就是上面有一个网状的那种，
1: 对，他可能会把那个，对，他可能会把那个咬破吧。
0: 哦，我就在想他如果他学聪明的久了，他可能连厨子都会开吧。
1: 对，有可能。对啊，我最近丢了好多东西，心里都觉得好很舍不得。
0: 嗯，为什么？
1: 一个就是有一天我就发现说，那个猪肉的那个他写有效日期嘛，嗯，然后我本来想说我买要煮去我们要去爱宴，结果那天我又用别的东西，我就没有去用，
0: 没有用到。
1: Yeah, 然后第二天对，因为都放在冷藏，然后放在冷藏过了两天，又第二天又跑去跟人家吃饭，所以又没煮。到了第二天以后，我就想说这怎么办呢，过了两天了，然后心里就会觉得有一点到底要不要吃啊，要不要煮这样。然后我自己犹豫不决，我就问 AI， 我说一盒那个集起的猪肉然后呢现在怎么到底要不要丢啊其实你看连这个要不要丢我都拿不定主意然后他就说那你闻一下你如果表面看起来还肉还没有变色也没有变味
0: 对
1: 然后你可以先检查一下。可是他又跟我讲说因为现在夏天即使你放冰箱也不保证它是安全的他再这么一讲，结果他就跟我说那你还是丢了好了你看连这种事我都要等 AI 做决定。
0: 不是，你如果一开始没吃你就应该放冷冻，
1: 这就是那天本来想要吃嘛
0: 结果没有吃你就要拿去冷冻了。
1: 没有马上，我就本来想说晚上吃结果晚上也没有，第二天也没有马上拿去冷冻，我想说第二天就要吃的 反正就是很多疏忽。然后呢有一天想说这么热的天那我就来煮个绿豆汤结果把绿豆拿出来就一看这绿豆还不错看起来不错，结果看那个日期，天哪，2024年所以好可怕然后就开始想哎呀糟糕了我就想说那如果要丢的话呢，那
0: 对啊，那你就去发绿豆芽就好了。
1: 所以我就问 AI 说这个可以发豆芽吗他说过期两年了
0: 也许可以啊发发看
1: 我就说那不然要做肥料可以吗他也是想说万一有虫子
0: 没有，有虫子一看就知道有没有虫子长虫了没
1: 反正他就说他也跟我讲说这个当然是很可惜，但是呢能不能发绿豆芽他说也许还有发芽的能力
0: 对，
1: 但是能发芽并不等于适合再拿来食用我们如果按照
0: 发出来芽也不适合吃哦
1: 对
0: 是吗
1: 对可能他万一有一些毒素或者什么产生出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哎呀所以很多事情我本来想要看怎么样好好利用要不然反正才不会浪费
0: 对、
1: 然后那我说那不然做堆肥那堆肥就也就是拿去

0: 拿去那个什么垃圾车啊，
1: 嗯，
0: 垃圾车就可以用堆肥，因为堆肥你要有干燥、
1: 啊、
0: 让它变成土壤的肥料嘛，
1: 嗯，
0: 所以所以最近就一直觉得说，哎呀，我为什么会把东西留到，
1: 嗯，
0: 然后像这种要舍弃，然后到底要还可以再吃呢，还是要丢？
1: 嗯，
0: 我们的专业知识不能够凭直觉，
1: 嗯，
0: 就挨过去，所以我就赶快想到问 AI 看看他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考虑，
1: 对，
0: 他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观点我没掌握到，嗯，结果还是
1: 丢了，结果就丢了。
0: 对，结果我就比较安心说好吧，那就丢了吧。
1: 嗯、对啊，
0: 就
1: 决定不用挣扎
0: 了。对，然后我就想到，其实我们的人生有很多很多，到底该留还是该舍的？
1: 嗯，
0: 一个是身外之物，譬如说我们的衣服啦，
1: 嗯、
0: 我们还有很多、
1: 啊、
0: 也买很多保养品，
1: 对、啊，
0: 或者是不是说不是不只是不是化妆品。
1: 嗯、
0: 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健康的保养品、
1: 嗯、
0: 健康食品啊，
1: 如果吃的健康食品是一过期就丢了不用问，
0: 对啊，
1: 保养品就看看看什么东西，
0: 嗯，有的人会很不要说有的人，就像我有时候就想说、
1: 嗯、
0: 啊，那这样就丢好可惜，那还可以拿来做什么，
1: 嗯嗯，
0: 我就心里想说还可以来废物可以怎么样利用？
1: 有啊，可以查一下，有些可以啊。
0: 对啊，像那个，像什么维他命，有的什么，我因为有时候我妹妹会买一些 Costco 的一些，从美国买回来的，
1: 嗯、
0: 然后有些东西怎么一不小心
1: 就过期了。有啊，像你可能油过期了，可以拿去做肥皂啊什么的、啊。
0: 哦，
1: 就这样。
0: 对、啊，有你讲到有，还有一个橄榄油已经过期了两三个月、
1: 嗯、那你
0: 但是我闻那个味道觉得还可以、
1: 嗯、
0: 还可以，
1: 如果过期很久可以拿去
0: 没有打开了、
1: 嗯、
0: 还没有打开就过期两三个月、
1: 嗯、
0: 我心里又想祷告我要不要问 AI 算了、
1: 嗯、
0: 打开闻一闻看还可以煮、
1: 嗯、
0: 我就给它拿来煮，
1: 嗯，结果一吃也没死掉，是不是？还好好的，
0: 有些
1: 还活蹦乱跳，
0: 有些中毒不是马上死掉，
1: 不是啊？如果真的太烦恼，就拿去。我记得以前有的过期太久了，就拿去给人家做东做西的。
0: 对啊，你还有对，你还有出口啊？
1: 嗯，
0: 你要拿去哪里？像你说做肥皂，你要给谁做？你要把，
1: 因为就知道有一个人他很喜欢做肥皂，就拿给他，他就好可以拿去做肥皂这样。
0: 所以肥皂是用过期的油做的？
1: 不一定啊，就是用油做的、啊、但你过期也可以给他做
0: 啊。过期的油做肥皂，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油烧味？
1: 不会啦，他一定是有处理过，不知道怎样做。但我知道他们是用那个油做的。
0: 所以我就想说，像你看，我们以前都用，
1: 我还拿去卖给贵妇呢。贵妇不是都用很多钱买人家很便宜的东西吗？
0: 对啊，对啊，但是
1: 要不然就买人家过期的，
0: 哎、
1: 好笑，用过期的什么奶粉做的什么，然后卖给贵妇。
0: 我
1: 好像有看过一个新闻，有人过期的奶粉拿去做什么甜点，然后卖给贵妇、
0: 啊，
1: 那个专门贵妇在买很贵的。
0: 不良商人，
1: 对啊。
0: 其实我觉得商人就像我现在要丢东西的时候，我当然不是说要能够那个，我只是想说这东西可以怎样利用，如果还有它的价值，我还可以怎样把它变成有价值的东西，
1: 对、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其实最后回到一件事，
1: 嗯，
0: 就是不要乱买，
1: 嗯，
0: 对不对？不然确实是物什么、嗯、这个叫做暴殄天物，
1: 对，暴殄天物，
0: 对，所以要现在回每次要买的时候要先记得要问自己三件事，
1: 有需要它吗？
0: 对，第一个要问家里是不是
1: 已经用完了，已经没有了，
0: 对，如果还有先不要买，
1: 嗯，
0: 不要管它说是不是两瓶

0: 那如果忘记
1: 两瓶送一瓶
0: 家里还有没有呢？
2: 所以我觉得哈，所以这个就碰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学会正确的收纳？
0: 对呀、
2: 啊，常常塞到柜子里面，
0: 塞到太，有的人在冰箱很里面还找出什么多久以前的东西、
2: 啊，木乃伊，
0: 好笑。对啊，
2: 所以说
0: 在冰箱角落里面，哎、欸，怎么找出个东西来啊？
2: 很多，我们如果把一个家里重新整理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太多过期的东西。
0: 是，
2: 你说衣服会不会过期？你知道有的阿公的衣服、阿嬷的衣服还可以留下来。嗯，没有以前，哎、欸，以前那个国外的哈，都会穿他妈妈或是阿嬷
0: 过世了的，还穿他的衣服、
2: 啊，穿他的。新娘礼服电影不是常常演吗、
0: 哦、对好奇怪哦对
2: 对啊那真的是
0: 我们东方人好像大部分都会把它丢掉对不对
2: 没有啊有时候像我婆婆或是我妈妈以前如果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留下来有值得纪念我就会留下来、嗯、我也会留下我阿嬷的照片
0: 照片当然会留啊跟衣服是不同的
2: 东西对啊奇怪照片跟衣服有什么不一样、哦、
0: 不一样啊你衣服是哪来穿的照片
2: 那你衣服如果还可以穿的话你是不是洗一洗都还可以再穿
0: 是可以但是你如果愿意穿你可以穿
2: 对 啊, 啊如果他用过的棉被就比如说羊毛非常好的羊毛毯
0: 你愿意你觉得你可以用你也可以用
2: 是啊
0: 对
2: 对啊，
0: 没有说不可以
2: 很多人很多以前、欸、我觉得虽然讲说台这个华人讲媳妇、嗯、其实像我在国外啊我就看很多人他们都很惜福说哦这个东西比如说家具啦、嗯、或是那个物品啊哈、哦嗯、非常有纪念价值的、嗯、我那天看到一个彰化有一个名人的、嗯、然后不知道应该也是有钱或是名人、嗯、他家的摆设全部就在法国的二手市场嗯买到的一些嗯你知道包括一个什么一个装的那个还有锈蚀的东西他觉得这样很美、yeah. 欸、生锈而且产生不同颜色的、mm-hmm. 所以有时候要惜福爱物、mm-hmm. 也是真的是有学问的、mm-hmm. 我现在学会很多了
0: 对
2: 时间有多、欸、
0: 时间多感谢金米太家属堂
2: 安子水
0: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家好，欢迎您听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都知道状元探花进士，可是最开始是哪里呢？最开始的最低的应该是同事之后的秀才了。那么接着又是什么呢？

叫举人。汉初取士主要靠郡国首相来举荐，所以举人这个词就是推举人才的意思。所以最初是

而到了明清两代，举人就成为乡试及第者的专称了。人家说，哎，唐宋时期可以应进士考试的称为举人，到明清则称为中乡试的人是举人。那么举人如果顺利通过会试、殿试，就成为进士了，还是有分别的，不是吗？至于秀才、举人、贡士、进士、状元、榜眼、探花这几位的先后排名是怎么样的呢？应该是秀才到举人，到贡士，到进士，然后探花、榜眼，最后是状元。所以古代读书人想求取功名，必须要经过十年寒窗，参加各级政府举办的考试。那县府两级是初试，初试合格叫童生，可以进入科举考试，就四级了。一级是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那么院试考中称为生员，也就是秀才。秀才参加乡试合格者叫举人。那我们今天先谈到举人就好了。就童生可以由各省学政提督主持的院试，那么院试合格生员就是秀才，不合格的仍旧是童生。这个只因为秀才与做官无缘，品级也不入流，但又放不下文化人的架子，所以秀才常常给人一种穷酸的感觉。实际上秀才在当地也是受到一定的尊重的，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私塾的教书先生大都是秀才出身，凭自己的能力解决温饱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那么乡试算是科举考试中的大考，一般在秋天，也就是中秋前后来举行，所以又称为秋闱，在省城举行。乡试考试过了，那就是举人了，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举人，意味着改变命运的机会来喽，做官的几率很大呢。一般一个县里要几年才会出一个举人呢？所以范进中举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范进50多岁才中举人，结果喜极而疯，就居然发疯了。可见举人的分量之重，读书人渴求之深是如何了。那么的确，从秀才到举人，虽说只差了一个级别，却是人生的大反转。我们看到了范进中了秀才以后，虽说吃上老丈人的糊涂妇送的肉食，却还是被糊涂妇骂得狗血淋头，上门借钱都被打了出来。后来中的举人却是吓得老丈人糊涂户唯唯诺诺，人前人后给范进赔笑脸，所以中举之后几乎可以一步登天，一夜之间从草根变土豪。还有白鹿原中的朱举人，即便不能成为高官，也算得上是县里的名流了，有很高的威望呢。所以拥有了举人的资格，就可以在乡试的第二年进京赶考了。清代因为乡试沿袭了明代的制度，每3年一开科场，一般在各省举行，时间都在秋天8月份，就是我们所说的秋闱。唐宋时的考场与现代教师的考场大致相同，而明清时的考场则是单间的号舍，每个应举人一间号舍，深4尺，宽3尺，高6尺，东西两墙离地1至2尺之间，有上下2层的砖缝，有2块可以移动的木板，白天一上一下，上面是桌，下面是凳子。晚上2块木板拼成床，考生入号之后就关门挂锁答卷，吃饭睡觉，一切活动都在这间窄小的号舍内。考后朝廷发布正榜跟副榜。那么这个正

副榜呢，正榜所取的是本科中试的举人，另外选取中副榜选人若干名，叫做副贡生，他是副的。那么副贡生以后呢，可以不应岁科试而直接参加乡试。所以举人是什么？举人是秀才之后呢，才中的是举人。其实举人也不太容易呢，要乡试过了，那么乡试过了就是举人，那秀才才能参加乡试。所以秀才没机会做官，但是举人之后呢，做官的机会就有了。一般一个县里要几年才出一个举人呢？所以我们刚才讲过了范进中举的故事，能够考50多岁才中举人，虽然中了，可是他快发疯了，高兴的疯了，可见的举人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了。那么以现在人来说，好像没有这么困难，可是努力是一定要的，不努力连机会都没有了，不是吗？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荔枝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荔枝 Radio NEEDS News 的 N 荔枝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威就是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有趣的、好玩的、有智慧的。嗯，那这个我们节目也5-6年了呢。哦，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
1: 感谢。
0: 对，也谢谢钟老师，
1: 感谢阿芬，
0: 并有在很努力、很认真的在帮我们收集资料，跟我们一起分享很多很多这个很有趣的东西哈。那其实台湾最近这几年也真的是大家都很努力，想要把台语找回来，
1: 是，
0: 因为中间当然有一些

0: 政治因素啦，国家政策等等的、
1: 啊
0: 嗯、就有一阵子大家不能说母语，也不止台语哦，客语啦、啊、原住民语啦，
1: 是，
0: 那但是、欸、这二三十年后陆陆续续有这个、原住民台啊、
1: 嗯、
0: 原住民语台，然后台语台、客家台，
1: 对，陆、哦、来陆陆来陆开放，
0: 对，
1: 来提倡，这也是有

0: 就爱会晓诶，
1: 吼、
0: 嗯，对，哈，那讲到过去，即、這个台语受到迫害，吼，迄、嗯、迄是一段，有哪不知，互人安尼感慨诶历史啦，吼、嗯，对，甚至伫迄、那个啊，台湾迄、那个迄、那个长老教会普遍咧使用诶迄个罗马字诶圣经、嗯，有一章有哪禁止出版，
1: 哦、哇。
0: 嘿，对，所以有一站哈，阮伫做囡仔的时阵、嗯，有一站啊，拢无迄个，拢无罗马字的圣经通读、哦。
1: 哇，
0: 对，嘿，对，后来才搁慢慢个才搁开放。
1: 嗯嗯嗯嗯，哦，所以这个断层也是蛮严重的哦。
0: 对，对
1: 难怪、
0: 啊，所以有，就是有一个断层的迄、那个哈，差不多今嘛啊七十岁。
1: 嗯，
0: 哈啊，一直到啊，甚至即卖少年，因买
1: 少年已经是无法度啊。
0: 哎，对，哈，嘿，伫我的年纪哈，会晓罗马字的都无介济啊。
1: 嗯，
0: 哈，
1: 哦，
0: 嘿，对，啊，个我以下的，哈、嗯，对，就是到即卖少年人要对要认捌迄个罗马字，都已经无，
1: 嘿，
0: 无什么机会，也是讲因都感觉嘛。拍算嘛是感觉无啥物必要，吼、哦，对。
1: 嗯。
0: 啊，我感谢上帝，予我有迄个机会。伫我细汉的时阵，阮读迄个主日学。
1: 嗯。
0: 啊，每年到伫迄个下季学校，阮一定学校开始休困，
1: 嗯，
0: 阮就直接去教会。
1: 嗯。
0: 吼、哦，一直到学校要开开学的前一礼拜啊，即、這个。教会学季学校才结束
1: 哦，
0: 所以拢真久的时间，拢这个休假的时间拢伫教会
1: 哦。
0: 啊，伫教会遐尼久的时间啊，嘛是爱上一挂课，
1: 很好。
0: 所以哈，我就开始去学迄个罗马字
1: 啊，
0: 嘿，对。
1: 哇，
0: 所以伫迄个时阵，才有迄个机会，通好学着这个罗马字。
1: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嗯的夏季学校就是学罗马字、罗马拼音，
0: 对，
1: 哦，
0: 嗯，啊，当然不是规工拢学啦，吼，那规工拢学一定大家走了了哈，嘿，对，当然就是这是在那个
1: 课程当中
0: 的一个，
1: 是，哇，所以教育跟基础就是很重要，
0: 对，
1: 哦，那当然我知道现在有一群人也致力要把台罗。找回来，所以也很多人在开课、嗯。那尤其成大他们也是在推广这个师资，就是那认证，那叫证照
0: 啊、
1: 台语的证照，所以就要考试啊、嗯。那考试你就是要有考前班嘛。
0: 嗯
1: 所以都有、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你对这个也有兴趣，愿意的话，就是可以。多现在网络资讯也很发达，然后就是上网去找这些资讯，然后选你可以的时间，然后就去报名上课，或者是自己就是去把这些，就网络真的很方便，大家也都把他们会的或学到的就是直接 po 到网络上，不论影片或是文字，就大家都可以直接看啊，就去考试。
0: 是啊，
1: 那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考试拿到证照，而是希望说一个语言就是一个文化，
0: 是、
1: 哦、那大家有了这个语言认识，就可以从这个语言再去认识它的文化，然后可能字里行间、弦外之音、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从字里行间看看有没有我们看得到或看不到的谜题
0: 是，所以咱今仔日这个单元，咱得来未猜，
1: 哈，摇未猜，
0: 对，啊，咱来摇的哈，今仔日咱得集中在迄个地名，
1: 台湾的，
0: 对，台湾的，
1: 好、嗯，
0: 台湾的，
1: 嗯，
0: 对，外国迄英语名可能得真困难呐，哈，
1: 有的是中国大陆，那个太广了，
0: 对。台湾咱较熟悉，所以咱打算摇起来较简单，
1: 好，
0: 好，阿兄无头路，
1: 阿兄无头路，阿兄就是大哥啦，
0: 对，
1: 然后无头路就没有工作，
0: 对，
1: 啊，没工作就很闲啊，
0: 对。

0: 先前的
1: 阴影啊，抵触啊，
0: 好阴影，
1: 哎，对，
0: 以前说阴影没袋子，阴影没袋子，
1: 阴影没袋子，
0: 阴影没袋子，啊，他是阴影的哥哥，
1: 嘿嘿，对，
0: 闲闲的没事做的哥哥，
1: 对，
0: 的大哥，
1: 对，嗯，所以咱那是跟念较紧的，
0: 阴影的哥哥，阴。歌，
1: 嘿，音歌，
0: 啊，
1: 所以这里音跟音，嘿，是
0: 很接近啊，
1: 嘿，对，变音拢同款，
0: 哦，
1: 对，
0: 啊，对，音音，音音，
1: 对，
0: 音歌，
1: 音歌，
0: 这是新北市，
1: 嘿，音音的阿哥，对，所以音歌有真济回呀，
0: 陶瓷还有博物馆，
1: 对。
0: 嘿，现在很方便，对，
1: 对，好，
0: 个鬼哥，
1: 影哥，好，个鬼，来，高底碗十个人，
0: 高底碗十个人，安尼分袂平呢，九个碗，
1: 对，
0: 十个人，
1: 分，
0: 就不能
1: 对，
0: 不能平均，
1: 所以就是有一个人得无碗，
0: 哦。
1: 哦，
0: 人伤多，加一个人。
1: 对。
0: 哎，加一个人。
1: 嗯。
0: 加人。
1: 嘿嘿，就是加人。
0: 哦，高低碗十个人，加人加一个人啊！对对对对对。
1: 加一个人，
0: 加一个人，
1: 好，是加
0: 人。哦，鸡笼，这也是谐音。
1: 对对对。啊，对啊，所以咱啊，台语有这个啊趣味的这个谐音呐，哈。我想这每一个语言怕什么
0: 应该都有，应该都有。
1: 华语嘛是有，
0: 就认真去找。
1: 对对。
0: 哦，谐音太多了，现在那个网络用词都你都不知道到底正确的字是哪一个字。
1: 哎，有影，有影哦，现在很多哦，对，有的都那个用注音符号的字字。好，我的你的啊的用的啊的，
0: 对，要不然就是有一些是广告词，或者是新闻标题也会哦，就是他要特别重注强调某一个字，他就用那个同音字，
1: 对
0: 啊，然后紧张的紧可能变成警察的警，是一样的吗？反正就是我现在临时想不到，但是他就是会有一些同样的音啊，但是其实是他要诉求的那个重点的字，
1: 对，好，嘿，对，他只有一个重点，就是要引起你的注意，
0: 对，他要引起你注意，
1: 对，
0: 所以汉字华语很多，
1: 对，
0: 那台语的话，我们一起来认识哦，高底碗十个人，九个碗十个人啊，人就不够分碗啊，因为多一个人哦，给人。OK，
1: 啊，不过咱是咱无迄个地名叫做咸碗啦，哈，
0: 没有，
1: 对，
0: 对，
1: 所以
0: 那个谜面也是要多方去想，
1: 对，好，个鬼，溪底曝菜脯，
0: 溪底曝菜脯，那溪底要都没有水的溪。才可以晒萝卜干呢，
1: 对，
0: 都没有水的溪还是溪吗？
1: 我想有嘛是叫做溪，因为哈，咱啊在台湾哈，特别中南部那是咧欠水的时阵哈，咱去看哈，对，亲像水库啊，啊是溪啦哈，拢打打，
0: 对，没有水的时候，
1: 对，拢打打，甚至你的溪的中央吼，拢都有沙啊、土啊，嘿，对，
0: 还涨潮了，
1: 对，
0: 那个
1: 对啊，所以底下旁嘿底下旁菜脯有可能啊，
0: 所以日月潭那个有九只青蛙嘛，
1: 啊对，
0: 你看到第几只青蛙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就可能没有水了，好，所以干的溪底。才可以晒萝卜干。
1: 对，
0: 打打的 K。
1: 对，
0: 啊就打 K。
1: 对，所以就是无水的。
0: 打 K 是那个宜兰礁溪。
1: 对，
0: 打 K。
1: 打 K。
0: 对，
1: 打打的 K。

0: 所以还是要就是善用水资源，无水有水当思无水之苦。
1: 对对，所以咱水真正是爱俭俭啊用哈，唔通想讲啊啊水钱可能无偌济，得个浪费哦，唔是这个钱无关系，就是迄个资源咯。哎，咱爱啊保惜，
0: 嗯。水资珍惜水资源
1: 是
0: 打 K 诶 K 得拍菜脯，
1: 对
0: 打 K
1: 打 K
0: 嗯
1: 好，把守第一关，
0: 把守第一关，把守第一关，
1: 嗯，
0: 山海关嘛，
1: 啊，这那是要大陆诶名吼，怕算是山海关嘛，好嘿
0: 啊，第一关
1: 对。
0: 就第一关，
1: 对，咱就是讲啊，这是第一，就是头一个，
0: 哦，
1: 就是第一，
0: 状元，
1: 嘿，
0: 头名的，
1: 嗯，头一个，
0: 头名的，
1: 是，
0: 所以是头一个的，
1: 嗯，
0: 第一关，头一关，
1: 嗯，哦，啊，咱那是讲迄个，咱那是要迄个要去爬修一个。关一个关的是普通迄个，拢是有一个声门，
0: 然
1: 后嘿，拢有一个声门，你只会当伫遐爬手吼，迄个一个迄个兵才会当伫迄个声门的顶面安尼爬手迄个，所以表示迄个关吼是一个声
0: 啊，所以头一个的城
1: 对
0: 啊，头城哎，这也在宜兰，
1: 嗯，好，所以这是
0: 头
1: 城。城，头一个城，
0: 头一个城，把守第一关，把守第一关，
1: 对，
0: 对，现在你不用守了，人家就几千里就已经有东西飞过来，你也看到也来不及了，
1: 对，所以不用把守，
0: 嗯。好，把守第一关。
1: 所以现在感觉有在站岗，
0: 还是有，
1: 也是有啦，
0: 还是有啦，因为还是有近身的人嘛。那个远方的就靠雷达了，所以要看雷达的人，还是要有看雷达的人，或是机制，就是万一怎么样的话，那个雷达会叫，会提醒。好，再来，
1: 再来，好，北军归顺，
0: 北军归顺，
1: 对，所以那是咧战争的时候，有北军表示伊的
0: 对方是
1: 就是
0: 南军，
1: 哈，南北战争，
0: 啊，
1: 对，啊，所以北军那是要归顺，一定唔是归顺北军嘛，
0: 啊，不是，
1: 哎，对。所以是归顺，
0: 像对敌嘛，就是他的对方就是南方。
1: 归顺就是投降嘛。
0: 哦，往南边去，
1: 嘿，
0: 归顺
1: 对。啊，所以就是，嗯，南兵来压北旗，
0: 哦，向南军投降，
1: 对，
0: 向南军投降，啊，就南投啦，
1: 嘿，对。所以，哈，所以同款，哈，咱若是讲南军归顺，
0: 就北投了。这样讲，这个谜面很像美国的南北大战，
1: 对，就像的哈。
0: 哦，北军归顺，哦，因为就往南边去嘛，所以就南投。
1: 嗯，
0: 然后南军归顺，就是往北投。好，南投是台湾的中心点。
1: 对啊，南投出秘鲁哦。
0: 对，还有地震。
1: 丢，
0: 哎，
1: 丢，怎么样？怎么样？
0: 对，大家，嗯，也是危机，也是转机啦。哈，很多很多东西都是因为这个地震而有一些修法，让人民更安全。
1: 嗯，听讲这水质袂歹啦。
0: 对，南投水很好，所以才会出美女。
1: 对，
0: 嗯，
1: 好，再来一个是开张大吉，还是开张大吉？
0: 开。丁大吉跟开张大吉，
1: 开张大吉，
0: 哦，
1: 嗯，
0: 这个文音。

0: 跟
1: 对
0: 都有人讲，
1: 拢讲，
0: 嗯，
1: 对，
0: 开张大吉，
1: 对，
0: 就新开幕啊，
1: 嗯，
0: 人家的祝贺词，新开幕的祝贺词，
1: 嗯，
0: 那就是新开的。新开的点或新开的店，
1: 对，
0: 所以是新店，
1: 对，新开的店，
0: 嗯，
1: 啊，
0: 新店，
1: 新店，
0: 新店的新北市，
1: 对，
0: 也是新北市，
1: 对，
0: 啊，好，所以六个这个猜谜，
1: 地名
0: 应该还是要稍微解释一下哈。要不然你直接问直接讲也不一定猜得到
1: 对对所以那头壳要溜溜啊动一下好对好
0: 这些地方听众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都去过呢、哦、那当然有时候听应该都加点听过啦、
1: 嗯
0: 哦、尤其是北部的、哦、这个莺歌莺歌现在是有火车有捷运了吗？好像即将、嗯、
1: 嘿，
0: 三环三线可能
1: 要到遐去，
0: 对，
1: 不过目前还没开通。
0: 对，那新店是很早就有了，
1: 对、哦，
0: 嘿，新店是最早的这个绿线的最开始开放的，
1: 对、哦。
0: 那其他基隆听说也要有捷运了。
1: 哦，安尼、
0: 嗯，但是火车一定有啦。
1: 对对，当然，嘿，你公路的嘛有。
0: 嗯。
1: 哦，大客就是要来去泡温泉。
0: 对。
1: 嗯。啊、哦，对，嘿。
0: 宜兰的水质也很好。
1: 对。
0: 所以宜兰应该有出美女吧？
1: 哎、怕生息啦。
0: 而且又有温泉。温泉就是养颜美容，身体好。然后南投，南投我们刚刚讲就是水好，
1: 对，
0: 新店一定有捷运，好，
1: 对，
0: 所以今天六个地方，听众朋友有机会都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也都蛮适合住的。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哦，
1: 来，阿兄无头路，
0: 阿兄无头路，就是哥哥没有投入，没有工作啦，所以就很闲，闲闲在家的哥哥就是
1: 莺歌，
0: 莺歌，莺歌在新北市。
1: 高底碗十个人，
0: 高底碗十个人，九个碗十个人，哎呀。那就不够分，多了一个人呢。
1: 所以就是鸡狼，
0: 鸡狼多一个人哦。是鸡笼啦。
1: 溪底曝菜脯，
0: 溪底曝菜脯，溪底，溪底就是嘿溪底，去晒萝卜干。
1: 对，这是。大大的溪，叫做大溪。
0: 大溪就是这个溪已经干掉了，所以才有办法在溪河面，就是石头面啊，不是河面，来去晒萝卜干，就表示这个溪已经干掉了，就是不是干溪啊，是焦溪，就是台语是大溪啦，但是那个汉字是焦溪。
1: 北秀第一关，
0: 北秀第一关，
1: 就是头城，
0: 头城就是要很重要的第一个城，城门，所以要头城，头的城，第一个的头啦，不是那个投降的头，第一个的头，那是第一关嘛，就是头一关，
1: 对，
0: 所以是头城，
1: 对，北军归顺，
0: 北军归顺，
1: 对，就是南导航，叫做南导，
0: 往向南军，向南方军投诚，就是南投，
1: 对，
0: 投降啊，
1: 对，开张大吉，还是开张大吉，
0: 开张大吉。开张大吉，就是开张大吉呀、
1: 对，这是新开的店。

0: 是是新店，
1: 新开的店，新店。对，你就是新开的店，人家才会祝你开张大吉啊。好，所以这六个有趣的谜题分享给听众朋友，欸，有机会也可以跟你的朋友亲朋好友来，欸，玩一玩，猜一猜。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球，
1: 咱后回再相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系列。巧华医师他毕业自师大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在教书的期间帮助莘莘学子解决他们的课业问题，之后投身于中医，行医至今超过30年，在行医的生命当中帮助更多的人解决身体的疑难杂症。而巧华医师要透过中国古代名医的这些故事，让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可以拥有这么多健康的知识，都是古代先人用生命为我们保存下来的。

像是今天要继续来分享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什么李时珍要写这本《本草纲目》？当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明朝的嘉庆年间，李时珍经历了什么样的待遇，而有感而发，希望需要把这样的要点记录下来呢？让我们来听

我们前面几回说过李时珍写《本草纲目》的个人经验及家庭背景。李时珍出生在医师世家，经过三次的科举考试失利，弃儒从医，累积无数的经历，最后才能完成《本草纲目》。因为有怎么样的时代背景，李时珍能凭一己之力完成这本书的创作及其艰辛的出版过程。我们了解了这些过程，更深深的体验李时珍的人格的伟大及其对世人超凡的贡献。今天我们打算再仔细谈一谈，仔细的、深入的谈一谈李时珍《本草纲目》写作的时代背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花了整整27年？写了一本没有人愿意出版的书，被权威机构否定，被同行嘲笑，被皇帝退稿，最终在临死前3年才勉强找到出版商。而他本人没有等到书正式刊行的那一天就死了。这个人叫李时珍，这本书叫《本草纲目》。很多人都以为这只是一本药典，一本中医的工具书，一本古代版的百科全书。错了，大错特错。《本草纲目》是一个人用生命写下的一份抗疫书。他在抗疫什么呢？抗疫那个时代所有的人对真相的漠视，对底层知识的傲慢，对草根智慧的践踏。他在说一件事，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不是庙堂之上的高头奖章，不是权贵手里的金银财帛，而是那些长在泥土里、生在山野间、被人踩在脚下却能救命的草。听懂了《本草纲目》，你才算听懂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体制夹缝中死磕真相的悲凉与壮烈。你才算听懂了中国人骨子里那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的劲。我们今天不讲药方，不讲药理，不讲什么枸杞补肾、当归补血这些你早都知道的常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本草纲目》背后那个时代的底层逻辑。讲到那个时代的背景，更能衬托李时珍的伟大襟怀。这是李时珍的认知革命，是一个草根知识分子如何在信息极度混乱、权威极度腐化的时代，用一己之力完成了一次知识体系的彻底重建。这才是《本草纲目》的真正价值所在。好，我们从头说起，先说时代背景。李时珍生活在明朝中晚期，大概是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

从公元1518年到1593年，你要理解这个时代，你先得理解一个词，烂，不是一般的烂，而是从里烂到外，从上烂到下，从制度烂到人心的那个烂。嘉靖皇帝，明嘉靖皇帝在位45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原本在位时间这么长，他可以做很多事，他可以改革朝政，他可以大刀阔斧的去处理国家大事。但这位老兄有个爱好，就是不上朝，不是偶尔不上朝，是几十年不上。他躲在西院西边的一个庭院里面炼丹修道，追求长生不老，把朝政全部甩给了严嵩这样的奸臣。严嵩我们知道他是明朝六大奸臣之一，明朝有那么多的坏宰相、坏官吏，朝政怎么能够振兴呢？朝廷是什么样子？贿赂横行，卖官鬻爵，官员们一边搜刮民脂民膏，一边给皇帝进献各种所谓的仙丹，说吃了能长生。皇帝信了，吃了，然后一批又一批的方士、道士、术士涌入朝廷，成了皇帝身边最红的人。这个就是明朝中晚期的政治生态。讲到这里，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严嵩这个人，还有他的孩子严世蕃是生活怎么样的糜烂，风气如何的败坏，所以会造就明朝，造就那个时代背景，完全不顾读书人的心情，完全不顾这个医生李时珍费尽了千辛万苦写出来一本《本草纲目》那么的好的书送到朝廷去。朝廷只说，皇帝只说，朕知道了，礼部，我已经知道了，放在礼部了啊。他只讲了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我知道了，礼部，我已经放在礼部存查了，就这样子，漠视读书人的心血。那今天我们介绍一下严嵩这个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严嵩。严嵩字维宗，号介西，又号勉安，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人。他的祖籍是福建。他是明代嘉靖年间著名的权臣，就是有权力的臣子、文学家跟书法家。其实他是很有才学的，5岁就启蒙，9岁就到县学，19岁乡试中举，算少年英俊。弘治18年，他以第二名考中进士，随即被选入庶吉士，后做翰林院编修。然后做官没多久，他就因为生病就辞官回家，在前线读书长达10年。这期间他赋诗作文颇有清誉，这段时间他被视为清新脱俗的文人。可是后来他重返朝廷之后，10年之后，严嵩历任侍讲，代理南京翰林院事务、国子监祭酒这些职务。嘉靖初年，他累进南京的礼部尚书，因为他很善于迎合世宗崇信道教的心。

礼受到赏识。后来加太子太保，就是官位到太子太保之后，他又改任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凭借他深厚的礼仪学士跟撰写道教青瓷的才能，青瓷就是在祭祀的时候，在炼丹的时候的那些词句啊，就逐渐取得嘉靖皇帝的信任了。这个人也可以说是很识时务的啊！嘉靖21年，63岁的严嵩以武英殿的学士身份入阁，加少傅兼太子太师，做深殿大学士。适逢王隐公变后，嘉靖帝避居西苑，我们刚刚有讲的，在西边的那个陵园里面。严嵩勤于在西苑本房侍职，这个时候皇帝非常的称赞他，说他忠勤敏达，加太子太傅。嘉靖27年的时候，他借机诬陷首辅夏言，取而代之，再度出任内阁首辅，就是宰相，兼任吏部尚书。至此，他专擅国政20年之久。那严嵩在位期间，以其儿子严世蕃还有赵文华这些人做爪牙操控财政啊，他的人格开始慢慢败坏了啊，操纵朝政，结党营私，贪赃纳贿，他大力排除异己，陷害多位不跟自己合作的官员，包括主张收复河套的大臣曾显，抗日本的有功的总督张经，以及直言弹劾其罪行的谏官杨继盛，皆遭其迫害致死。对于这些有功的大臣、有功的人员，他都不留情面的把他们降罪致死。同时，他吞没军饷，废弛边防，导致明朝国力衰落，边疆防御严重受损，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这是一个很混乱的时代，因为皇帝不管事情，奸臣严嵩当政20年。嘉靖41年，御史周应龙弹劾严嵩，嘉靖帝终于对他的专横有所警觉，下令让他不做官了。嘉靖43年，嘉靖在位45年，43年的时候，他的儿子严世蕃案发，恶行败露。严世蕃比他爸爸，有过之而无不及，非常的贪赃枉法，非常的生活糜烂哦，人家就把他揭发了严世蕃他的儿子的恶行。世宗就下诏把严嵩罢职，把他辞官退官回家做老百姓，家产全部被抄，他的党羽跟家人也治罪。那晚年的严嵩无家可归，寄居在祖坟的暮色度日，没有家里通通被抄光了，他住在他们家的坟墓旁边的暮色，给守墓的人住的房子。民间传闻他贫困潦倒，仰赖乡人接济才得温饱。隆庆元年，87岁的严嵩因为贫病交加于界桥去世。他死的时候既无棺木下葬，也没有人前去吊唁。这个人早年也是一个翩翩君子，也是一个才气纵横有才华的读书人，因为人格不好，他的后半生贪官枉法，最后下场非常的凄凉。朝廷这么乱，民间生活怎么会好？朝廷这么乱，国家的风气怎么会好？那这个儿子更过分了，他儿子比他爸爸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他的恶行。最后他儿子啊，哎呀，就是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看严世蕃，
他的为人跟他做

做的一些事情。那严世蕃最后因为实在做得太糟糕了，所以就被人家弹劾说他要造反。最后我们可以看哦，我们可以看他死的时候哦，他们抄家从他家抄出大批的金银财宝，可见这个人贪赃枉法到了极点。因为这个时代有这么烂的皇帝不上朝，有这么烂的官员品德败坏，所以我们就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叫做劣币驱逐良币，骗子比专家更受欢迎。所以在这样时代的医学领域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也是一塌糊涂，因为都没有人要管。市面上流传的本草书籍错误百出，古典书籍里面的药物描述很多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甚至有的人把两种完全不同的药物混为一谈，导致大量误诊误治，害死了无数人。更可怕的是那些所谓的权威根本没有人去纠正这些错误。为什么？因为纠正错误需要成本，需要实地调查，需要亲自尝药，需要得罪那些靠着错误信息吃饭的既得利益者。没有人愿意干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事，直到李时珍出现。李时珍是谁？他是湖北蕲州人，出生在一个医生世家。他的父亲叫李延文，是当地有名的医生，但在那个时代医生的社会地位很低，属于方技之流，是技术的人，比不上读书人做官的正途。李时珍从小被爸爸要求走科举之路，考功名做官，实现阶级要进，做比较有社会地位的人。但是这个小孩子对于科举的那些功课不能适应啊，他三次参加乡试，三次落榜。在那个年代，科举是唯一上升的通道，三次落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你在体制内的晋升之路基本上是断了。换一个普通人可能就此沉沦，要么继续死磕科举，要么认命的在底层混日子。但李时珍做了一个决定，转行。他回家跟父亲学医，他决定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但在当时这叫认命，叫放弃，叫没出息。然而就是这个没出息的决定，改变了整个人类医学的走向。这里有一个认知层面的底层逻辑，我们要先点破。一个人在主流赛道上屡屡碰壁之后，有两种选择。第一种，继续在主流赛道上内卷，把失败归咎于自己努力不够，继续读书，继续考试，考他十次八次，总有一次会考上，然后更加拼命的往这条路上走。第二种是跳出主流赛道，我已经考了三次了，爸爸希望我走科举的路，我也没有反对，我已经考了一次两次三次都没考过，在别人看不上的地方他就找到自己的核心资产，然后把它做到极致。这个其实是有一个经过，他考三次之后把身体都亏空了，身体都考坏了，读书很费力气，很费脑子，最后他就生了一场大病。他父亲用他的技术慢慢的把他从大病的情况当中拯救回健康的身体，这也是他

后来决定弃儒从医、弃文学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个其实是有一个经过，他考三次之后把身体都亏空了，身体都考坏了，读书很费力气，很费脑子，最后他就生了一场大病。他父亲用他的技术慢慢的把他从大病的情况当中拯救回健康的身体，这也是他后来决定弃儒从医弃文学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来谈谈李时珍这个人的第一个关键时刻，那就是他大约30多岁的时候，已经在家乡做了一段时间的医生，累积了相当的名气，他被推荐进入楚王府做一名王府的御医。楚国在湖南，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步登天的好事。进了王府，等于做一点官了，不管官的大小，至少衣食无忧，地位稳定，背靠权贵，安稳一生，很好啊。王府有人看中他的医术，请他到里面去做一个记事官。记事官就是只有记事的时候有事，平常没有事的这个官。可是他就是要负责王府里面上上下下他们家人的身体的健康。他可以进了王府，他可以衣食无忧，地位稳固，背靠权贵，安稳一生。但是李时珍在王府里面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的事情，他开始系统的仔细的阅读王府里面所有的藏书。哇，这个人太了不起了，这人根本就是个读书的料，只是不是个考试的料。现在也有很多这种人哈，可是考试毕竟就是一个晋升阶，就是一个台阶。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步登天的好事，进了王府啊，太好了。王府的藏书非常的丰富，但有大量的普通人根本看不到的典籍医书本草文献。李时珍如饥似渴的读，读着读着，他发现一个让他越来越坐立不安的问题：这些书里错误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古书里面把南星，就是天南星跟虎掌，记录为两种不同的药物，但实际上它们是同一种植物的不同叫法，你记不同，人家以为是不同的

东西，其实不同的东西其实是同样的，会搞错。第二个，比如说古书里面说穿山甲的习性是某种样子，其实根本不是那一回事。李时珍就跑到乡野之间，找到穿山甲的窝，去看穿山甲的形状跟行动，发觉他解剖了穿山甲，发觉穿山甲的肚子里面装满了没有消化的蚂蚁。书上曾经记载，前人曾经记载，穿山甲是张开鳞甲，打开以后引诱蚂蚁爬到他身体里面去。李时珍经过他的仔细观察，他说不是这样子哦，穿山甲常常吐舌头引诱蚂蚁，然后吞到肚子里面去。他就是更正了很多的错误，譬如说历代本草书局记载的某种药物根本就是同一种，只是各地叫法不同，结果被当成几种不同的药。医生开方子的时候也搞不清楚，患者吃了之后轻则无效，重则中毒，这些错误流传了几百年都没有人去纠正，因为没有人实际亲身去看到这些植物动物的真相，就根据书面的资料以讹传讹，一代传一代。因为那你今天你去纠正了这些错误，第一个你要亲自去现场看，亲自去听别人用过的人说，那你最后你要把这个经典的传统的经典的书籍上面的错误挑出来。因为要纠正错误，你需要比权威更权威，在一个权威崇拜极度盛行的社会里，挑战权威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敢说古人错了，你就是大逆不道，你就是狂妄自大，你就是不知天高地厚。但是李时珍是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他在王府里面待了三年，然后做了一个让所有的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辞职，放弃了王府的铁饭碗，回家写书。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要放弃稳定的收入，放弃权贵的庇护，放弃体制内的安全感，去做一件没有任何人支持，没有任何商业模式，没有任何成功先例的事。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叫放弃大厂的稳定岗位去创业，还是做一个没有任何市场验证的项目。这时候周围的人，所有的人都觉得他疯了，但是他不在乎。他回到齐州，开始了漫长的田野调查。27年都在做这些事。这是《本草纲目》最少被别人讲到，但最值得被反复咀嚼的部分。李时珍的田野调查持续了将近30年，27年，我们说他30年，30年他走遍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

河南、河北等地的山野乡间。他不是坐在书斋里查资料，他是真正的走到田间地头，走到山林深处，亲眼看，亲手摸，亲口尝，亲自问。他问的是谁呢？不是朝廷的官员，不是庙堂的学者，不是翰林院的大儒，这些有地位、有身份的人。他问的是农民，是猎人，是渔夫，是樵夫，是矿工，是灵医，摇着铃铛的医生啊。是街头卖药的小贩，这些人在那个时代是社会最底层的存在，是知识体系里面最被忽视的群体，但这些人掌握着最真实、最接地气的、最经过实践检验的知识。这里有一个极其深刻的认知革命，在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逻辑：知识是从上而下流动的。圣人说的是真理，经典记载的是真相，官方认可的是正确的，民间流传的是粗鄙的、不可信的。需要被纠正的，这个逻辑统治了中国知识界几千年，但李时珍用30年的田野调查，彻底颠覆了这个逻辑。他告诉所有人，真相往往是在最底层，真正管用的知识不在庙堂，而在田野；不在书斋，而在山林；不在皇帝的御花园，而在老百姓的菜园子。这个认知放在今天，依然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多少公司的决策层坐在高楼大厦里，看着漂亮的 PPT，做出了一个又一个脱离实际的决策，然后用一个又一个漂亮的理由来解释失败。多少所谓的专家从来没有接触过真实的市场。却在各种论坛上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李时珍早就给出了答案：你想知道真相，就得去田野；你想知道药管不管用，就得去问那些用过药的人。好，我们今天深入的讲一讲《本草纲目》这本书的结构跟内核，因为只有理解了这本书的内部逻辑，你才能真正理解李时珍这个人的伟大。《本草纲目》一共52卷，卷就是52卷啊，一卷就是以前的书像。把它写好了，卷起来叫一卷啊，记载了1892种药物，其中有附上了11096个药方，绘制了1109幅的药物图谱。这些数字很多人都背过，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数字背后意味着什么？在李时珍之前，中国历史上最权威的本草学著作
是宋代的类政。

本草》记载了1500种药物。李时珍在这个基础上新增了374种，在以前从来没有被记录过的药物。374种药物从哪里来呢？不是书里面查来的，是从田野里走来的，从老百姓的口耳相传里面收集来的，从李时珍自己亲身体验实验里验证来的。这就是李时珍最厉害的地方，他不是一个抄书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创造新知识的人。在一个述而不作被奉为最高的学术美德的时代，在一个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文化氛围里，李时珍做了一件极其危险的事。他说前人说的不一定是对的，前人说的不一定是对的，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离经叛道的事。我们要用事实来验证这个思维方式，今天叫做实证主义，在当时叫做离经叛道。我们来讲几个具体的故事来理解李时珍是怎么工作的。第一个故事我们要讲曼陀花。曼陀花是一种有麻醉作用的植物，在中国被当作中国的古代被当作手术麻醉用，也被当作一些不法之徒用来迷晕人啊，麻醉。最早传说华佗开枪剖腹处理囊肿就是用麻沸散，有人说就是曼陀罗花的一部分把它做成麻药，这个没有经过证实，只是传闻，可见可能在民间很早他们就用这种当麻醉了。那也被一些不法之徒用来迷晕人，水浒传里面的蒙汗药就是把你弄晕的，它也是曼陀罗花把它晒干磨成粉制作出来的。在李时珍之前，历代本草书籍对曼陀罗花的记载非常混乱，有的说它长在北方，有的说它长在南方，有的说它有毒，有的说它无毒，各种说法互相矛盾，莫衷一是。李时珍怎么做呢？他亲自去找来曼陀罗花，亲自观察它的生长习性，亲自分析它的药性，还通过询问当地的农民和医生，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最终他在《本草纲目》里面对曼陀罗花做出了到今天为止最准确最详尽的记录，包括它的形态、产地、用法、毒性跟解毒的方法。曼陀罗花是茄科曼陀罗一年生直立木质草本植物，原产于印度，现广泛分布于世界温带跟热带的地方，中国各省份各区都有分布，尤其广西最多。它也被称为醉心花、狗核桃、醉仙桃、风茄、洋金花、南洋金花、山茄子。曼陀罗花全植物全株都有毒，它的种子的毒性很大，它其中含有东浪荡碱和少量的阿托品，这个主要的麻醉成分，古人称其为把它做成蒙汗药，用来迷昏人家。那

它如果量用少一点，也可以缓解哮喘，也可以止痛，也可以治癫痫，也可以治风寒湿痹。它也拿来当做手术接骨的时候麻醉的止痛剂，在伤科接骨的时候骨头断掉，他就先给他喝这个曼陀罗花跟大麻的或麻籽的花两个混在一起弄成粉，配一点点好酒吞下去，接骨的时候比较不痛。还有以前的针灸，灸就是要灸到你有灸疮起泡，针用很粗的针，以前不像现在工业那么细，针这么细，针很粗，针下去真的还蛮痛的，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来做成麻醉剂，在古代的文献上都有记载。那李时珍为了体验这个曼陀罗，他曾经啊，就是亲自去尝吃多少会麻到什么地步，然后把它详细的记录下来。曼陀罗花，李时珍把曼陀罗花收录在他草部的第十七卷毒草类，是历代本草著作中对该药材功效药理记载最详尽，也是最早以专条形式系统的论述的文献。李时珍在释名的部分用了两种，第一个佛典的典故，《法华经》上说佛说法时天雨曼陀罗花，第二个是道家的说法，北斗有陀罗星使者手持此花，故后人以此名花。这个他就说这个曼陀罗花其实是来源很久啊，它历史的意义、医学的意义、实际的意义、宗教的意义，他通通把它很详细的写出来。他说曼陀罗一词在梵语里是杂色的意思，而茄子因为其颜色就像，就说它的叶子的形状跟茄子一样，所以它跟它的名字跟茄有关。书中提到花自产自北方回族地区，而俗称胡茄花。啊，喝了以后会又因饮后使人疯狂，所以称为疯茄花或是癫茄花。他写得非常的详细，从华佗的麻沸散，李时珍都一一的详细记载。最可爱的就是他不怕这个药的毒性，亲自的去尝试它，记录它。这不是一个学者在书斋里面整理资料的过程，这是一个科学家在做实验的田野调查，做系统研究的过程。第二个故事，关于李时珍纠正前人的错误的案例，在古代本草典籍里面有一种药叫兰草，历代医家对他描述五花八门，从诗经开始就有兰草这个东西，有人说它是某种植物，有人说它是另外一种植物，搞得后来的医生完全不知道要用哪一种。李时珍花了大量的时间实地考察的各地的植物，对比的各种文献记载，最终得出了结论，历代医家所说的兰草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植物，一种是兰科植物，一种是菊科植物，它们的药性截然不同，不能混用。这个纠正看似简单，但背后的工作量是惊人的。更重要的是，这个纠正需要勇气，因为你要说的是历代权威都错了，在中国古代这个需要极大的知识勇气。李时珍第三个故事是关于他亲口尝药，神农曾经尝百草，神农氏尝百草，中国人都听过，但很多人以为那只是一个神话，一个传说，一个远古先民的集体记忆。李时珍告诉你，这不是神话，
这是一种功能。

0: 作方法，它为了验证某些药物的药性，确实会亲口尝试。比如说他为了弄清楚曼陀罗花的麻醉效果，亲自服用了少量，观察自己的身体反应，喝多少会头晕，喝多少会晕不知人，喝多少会晕多久，做了详细的记录。比如说他为了验证某种矿物的毒性，亲自做了实验，这个做法在今天的科学标准里当然是不规范的，风险极高。在那个没有实验室、没有仪器、没有任何现代科学工具的时代，李时珍的亲口尝药是他能找到他最接近真相的方式。这是一种用身体换取知识的精神，这是一种把自己作为实验对象的勇气。这种精神在今天这个靠嘴皮子就能成为专家的时代显得格外的珍贵，格外的刺眼。我们说完了李时珍的工作方法，我们要来说说这本书的命运《本草纲目》出版史。《本草纲目》的出版史是一部让人既心酸又愤怒的历史。我们下一回再说。
1: 谢谢乔华医师的分享。原来李时珍生活的那个年代里，读书人是最被尊敬的，但是真正的基本常识流传于民间，那些农夫、渔夫、平民百姓间。所以李时珍他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上山下海，到许许多多的地方，真正的田野调查，去问每一个真实的人，去摸每一株真实的植物还有动物的内脏。李时珍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来对证，来印证到底哪一个要点是正确的，哪一株植物真正可以治疗的疾病是哪些症状。真的很感谢李时珍，他愿意花这样的时间来纠错，以现在的话来说，所以才有办法把这一本《本草纲目》记录下来流传至今。但是乔华医师也有说，他的出版过程不是这么的顺利，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礼拜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也邀请您可以下载 Needs Media 的 App， 当中有 Needs Radio、 Stars Radio、 华丽广播网以及华丰电视网 Needs TV， 有可听的、可看的各种各样的精彩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仁翠。其实我现在杭州，然后我现在要跟我的以前 IDUS 一个很前辈的领导，然后聊聊天，然后刘克庸董事，
1: 刘克峰
0: 刘克峰董事您好，
1: 你好仁翠，
0: 我应该是我想看啊，2005年嘛，2005还是2006差不多，2006、2007差不多，在上海 IDUS 就职，然后后来被调到北京去支援，支援项目，对对对，然后我们应该是在北京认识的，
1: 对对。
0: 我们刚刚还在调侃，如果我现在还在 IDUS 的话，能够撑过那些办公室的那些鸡毛蒜皮，我现在应该很大了哦。
1: 那应该是董事级了，应该是国际董事，
0: 国际董事，
1: 他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级别，最大最高的 global
0: 董事。
1: 对，
0: 我还记得当时你应该是在香港入职的时候是待几年？
1: 我入职是九五年。
0: 九五年，然后当时是建筑，
1: 当时是
0: 助理
1: 建筑师，
0: 助理建筑师。
1: 后来就是考到建筑师的牌呢，就可以做建筑师。后来就变做他们的叫 associate， 然后就是 director， 就董事。就2002年的时候去的北京，那时候北京刚刚开始什么 CBD 呀、
0: 对，才刚
1: 之前那些事情刚刚开始、
0: 我们还在那个数码大楼吗？
1: 在数码大厦，
0: 对，数码大厦，
1: 数码大厦那里，
0: 超可爱的，对
1: 对
0: 对，而且那时候人也好少哦。
1: 那时候很少，那时候我们公司好像只有几十个嘛，三四十个。
0: 香港
1: 也是那时候已经开始扩大了。我在的时候在七十个，这前几年我又去过，他们已经700-800多了，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0: 单香港而已，
1: 单香港，
0: 嗯，
1: 后来变到一个全球的一个巨无霸，很厉害。
0: 我的天哪，
1: 很厉害。
0: 对，
1: 就是现在在中国也很厉害。
0: 嗯，
1: 就是所以你撑到现在肯定是
0: 真的。当时我还经手过那个半岛酒店的 design development， 对不对？
1: 对对，就
0: 设计落地。还有什么东海广场。
1: 对，
0: 一个是一个办公写字楼。
1: 对对，
0: 然后那时候我为什么离职的原因，就只是很简单的觉得，就是那种可能小朋友都有小领导嘛，可能小领导的设计的判断能力可能

让我们绕了很多弯，然后加了很多班，就会觉得啊，哎，那这这那听我们的不就好了吗？就是，然后就好像当时也是上海跟香港想要合并吧，对不对？当时有个 Charles 想要合并，然后后来。

0: 就是同，我好像我也没选择，我就说那我不做了，因为我不想选。
1: 哎，其实我觉得选中国是对的，那个年代，你要是真做设计的话，
0: 对，因为东西多，
1: 东西
0: 锻炼
1: 多，锻炼
0: 多，
1: 多，是的。
0: 那我就想问当时的董事，要怎么样克服这些鸡毛蒜皮，然后才可以撑到现在？如果时间可以倒转的话，
1: 这个就是很好的问题。
0: 对，
1: 我原来在香港有一个同事，我不提名字，就和我差不多同时去香港的。那去了之后，这新的总是有一个小顶头上司，和你的肯定的原来的文化呀什么都是不一样的，而且
0: 对，
1: 他的眼界可能和你自己想象的也不一样，这时候会有冲突，
0: 对，
1: 我就忍下来了，我就忍下。我那个同
0: 那你
1: 事，
0: 怎么告
1: 他
0: 诉
1: 在
0: 自己
1: 我那
0: 的？
1: 个同事，他换了10份工作，总是在这个地方卡壳，换一个工作又再重新开始，换一个工作又再重新开始。
0: 假设他能够忍下来，克服住，那也是很有成就的，其
1: 对，他们
0: 实。
1: 后来就有人说是，你什么打十眼井不如深挖一口井，你打一井浅尝辄止，你老去不了这个深的东西。
0: 那与
1: 然
0: 其
1: 后，
0: 我们说忍这件事情，不如我们换一个角度，就是说去接纳对方的，接纳领导的想法，
1: 对对。
0: 然后就反正他是你的领导，你就被他牵着又怎么样？
1: 对，其实他也不是，就是你要从他的角度来讲，也不是专门，就有的想象的压制你啊，穿你的小鞋啊，或者
0: 没错。
1: 就你要放弃那个思想体
0: OK，
1: 系。
0: 对，你放弃那些比较负面的思想，揣测。
1: 然后你能够每次做深一步，你就可能接触的面儿也会更多一点，那你就更有
0: 对。
1: 机会，而且你会被他的领导也会看到的，就是。你接触的不光是他吗？上面的领导也会看到你，所
0: 没
1: 以就会有机会，
0: 错。
1: 就有机会跟他做了，或者甚
0: 对。
1: 至超越他了，都是有可能的。
0: 因为一家公司的周期真的很长哎，你看像艾达，我离开也有20，这样算呀20年了哎。如果说我06、07的快要20年喽，对不对？我当时您可能是08年离开的
1: 对，
0: 嘛，
1: 我08年离开。
0: 对，那也将近要20，所以您也待过甲方，也待过乙方，
1: 对，
0: 后来去了通
1: 万通，
0: 万
1: 去了万
0: 通，
1: 通，
0: 是做什么样的乙方的工作？甲方的工作。
1: 就是我们国内叫设计管理，就是甲方的建筑师，就是在国内的工作，我的建筑师经常是，他和香港还不太一样，香港就是那甲方基本上就全权委托建筑师做很多事情。咱国内现在叫建筑师负责是，但国内不是，国内只做了一个设计，或者是到了报批就完了，后边呢怎么执行、怎么落地，都是甲方的事，实际上的设计还没完成呢，
0: 那
1: 建
0: 不
1: 筑
0: 是不
1: 是，
0: 成熟吗？就做到一半。
1: 对，做到一半，所以最后，真正落地的时候，是那些专业的开发商，就是有专门做这个的，就会请一般人。也是有结构师、建筑师、室内设计师，你做甲方的嘛，你会帮他在实时落地，就是，
0: 那当时那个公司它有设计室内设计单位吗？
1: 对，有
0: 也
1: 也会
0: 有。
1: 有一个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这种那个专业，你像当时我们做杭州，我来个杭州做项目，
0: 对，
1: 在拱墅区，叫万通中心。当时请了日本的建筑师做的，我们当时呢一个从北京派过来，就是一个项目公司有35个人，其中7、8个人就是管设计的，就是当时几乎是我们公司的标配。
0: 那是很庞大的一个组织，
1: 对，就是后来的，应该国内的开发商都是差不多的，都是一个，就他叫职业人体系，就是专
0: 那您现在已经是退休状态吗？
1: 算是吧。
0: 但
1: 我
0: 是你还是在工作，做顾问席的工作吗？
1: 对，就我那个老板，那个叫万通中心，他叫冯仑呢，还是国内还是很有名气的。他就是这个思想很活跃，就在业界，不像有的建筑师，有的这个开发商。就是做生意嘛，他一直思想很活跃，所以他都比我还大，他也一直在做，跟年轻人做，所以

0: 那个也叫我和他一起，就是做一些新的项目，所以现在也还在做项目，但是不像以前那样，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可能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基地出差呀、啊，在网线上啊，不定期的去开，更灵活的方式，
1: 所以
0: 就
1: 现
0: 合伙
1: 在
0: 人
1: 就
0: 的方
1: 是，
0: 式。
1: 哦，现在就是可能视频为主，或者偶尔出差。
0: 对，偶尔去根据项目，就是大家可能很方便，当然也很累。现在，
1: 感觉很国外的工作方式。
0: 对，很累，就是灵活了。但是因为这个微信啊，什么这些太方便，随时
1: 那
0: 都要
1: 您
0: 在
1: 觉
0: 线。
1: 得这种工作模式累的地方在哪里？
0: 就是很扁平，
1: 扁平。
0: 就是过去的时候吧，你像。包括我们在建筑师事务所，或者是在甲方，它都是一个层级的结构。它下边有，比如说我是在挨着董事，下面有助理的董事啊，下面还有高级建筑师、建筑师助理，就一批人，那个可以做这个事情。现在就
1: 对，
0: 是，就像现在这种房子很扁平，有时候
1: 会不
0: 你。
1: 会造成沟通上的困扰？你还要跟他解释的很久，他才能理解。如果说是一个像金字塔形，你有很多助理啊，层级阶分的时候，你可能交代下面的时候，他就很能理解。
0: 反正现在就是，我感觉这个行业也不需要好像这么多。你现在比如说画图吧，
1: 扁
0: 都能
1: 平化了，
0: AI 呀、啊，有时候我都可以自己弄。因为原来过去我们做一个设计，得草图，把它变成那个 CAD 再建模，再去渲染。现在有时候你画个草图，让那个 AI 做
1: 是这样
0: 就可
1: 的，
0: 以，特别是在开始的阶段。我所以跟着他还，我们都比较还稍微能够接触一些新的东西，所以用这个 AI 啊，用那些这些，就会这些方面会很扁
1: 当
0: 平，
1: 时还要依赖一个效果图专业人员，就
0: 还要
1: 看着
0: 拿出
1: 他，
0: 去，对，还要
1: 陪
0: 盯
1: 着
0: 着，
1: 他熬夜，然后这样弄完了方案定下了，再转到施工图的专业人员。那现在有 AI，就直接跟人家对口就是可以了。
0: 对，就是，但是你说那个沟通也是，现在你。我们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他有不同专业的嘛？以前大家说的频道不一样，是吧？你要讲给他们听，但是现在也很扁平。那些人呢，就是有的也跨界，他也不是金字塔结构，所以反而你在上边那样的沟通，反而可能我觉得更直接有效。你比如说，他也是个金字塔下面的人通过好几次这个沟通，可能不那么直接啊。我觉得就是，
1: 对，当时我离职原因有部分是这样的，这
0: 对，不那么直接，太真的太，
1: 转了，太绕了。你
0: 对，
1: 经过 A，要再经过 B，再经过 C，太绕了。
0: 对，当然有这样的，有些确实挺累的，但是那也方便。你比如说我是旅行什么的，原来都是有助理啊什么什么给你订，那现在反正很方便，你自己可以掌握，是吧？随时订票订什么都很方便，确实。
1: 那我就是，如果在甲方端口啊，会不会做建筑、做设计的时候，更需要一个商业头脑？因为好像以前我们在乙方工作的时候，我们收到的指令其实是甲方给予的，但是甲方给到指令之后，其实经由设计公司，比如说经由 A 的董事们消化，然后传递到设计师手中，那会不会在做甲方的设计的，等于是监造设计的时候，其实自己的那一块商业逻辑要更为清晰精准？
0: 应该其实还是大概有点相似的，
1: 还是相
0: 还
1: 似。
0: 是相似的。我后来就是离开万通，就做过另外一家公司，那里面有他自己有设计院，有自己设计院，然后我就又做回设计了。那个就是我还在丽江做的那度假村啊、酒店啊什么的，还挺大。就是你建筑师在那甲方身份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协调的角色。就是你会听到销售啊、什么投资啊、什么
1: 同一
0: 运
1: 个
0: 营的
1: 方应届。
0: 不同的意见，你要把它融合在里边。就是原来我们做甲方的时候，就是在甲方你要听不同意，你做乙方其实有的甲方管理不好的，不是管理不好，他的管理的那个形式不太一样的嘛。

0: 就是也会听到七嘴八舌的声音，
1: 嗯，
0: 就是开发商给你不同的声音，销售的声音，造价的建造部门的或者什么，好的那甲方他能够，他那个建筑设计部门的，就是我或者设计管理部门，
1: 对，
0: 他会在内部把他的那个东西协调了，然后一个出口给那个建筑师的
1: 那真
0: 话，
1: 的很棒哎，
0: 这就会好很多。
1: 对
0: 所
1: 对。
0: 以我当时很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东西，就
1: 哦，
0: 是设计馆转拿给那个建筑师，
1: 懂了。
0: 特别是因为我当时做的项目用了很多国际的品牌大牌的建筑师，那个特别需要你要有
1: 哦，而
0: 高
1: 且
0: 超
1: 各
0: 的
1: 方
0: 要
1: 文化也不一样。
0: 都不一样，而且你如果是你没有转达好或者让他不理解你，
1: 对，
0: 就会把那个有偏差。
1: 很可惜，
0: 有偏
1: 对。
0: 差，然后甚至有文化不同，就会很对立，就会
1: 哇，那很厉
0: 他也不
1: 害。
0: 会去那个，不会去给你，你还要调动他的积极性，对吧？有的不好的你要改，他要收你的
1: 是
0: 钱
1: 的，
0: 的，
1: 因为作为一个设计师，通常的他的初稿是他最有热情的，他最有 passion 的交出给甲方的第一个初稿。但是如果你再一直改第二轮、改第三轮，甚至在翻案，那个热情其实
0: 就
1: 会
0: 没
1: 被
0: 了，
1: 浇退的。
0: 对，而且假如你给的是一个不好的错误的方向，就其实也遇到，其实那个高级的也会遇到你刚才说的下面的小年轻的遇到的一个
1: 是的，
0: 错
1: 是
0: 的一
1: 错
0: 个
1: 的方
0: 指令，
1: 向。
0: 对，指错的方向也会有，
1: 那对，当时我应该先遵从领导，先做错的方向。
0: 哎，这个特别好玩，有的也不一样，有的那个乙方我还见过，还有委员会的，你像我跟那 Foster，你知道英国
1: 知
0: 那
1: 道
0: Foster。
1: Norman Foster
0: Norman
1: 吗？
0: Foster
1: 很
0: 合作，
1: 大的。
0: 对，那时候在上海，他们的公司是有委员会的，
1: 什么叫委员会？
0: 就是他们管理他们公司，就是你每个董事做的设计啊，他下面的人做的设计，要通过他们公司的一个委员会的审批。
1: 那委员会怎么组成的？
0: 就是我没有具体研究，肯定是他们的领导组成的，这个其实也是值得商讨的。
1: 是，
0: 委员
1: 就比
0: 会
1: 较
0: 如果是一
1: 公
0: 些
1: 正。
0: 评，对，另外就是艺术有时候，你让一个委员会来评的话，有时候变成一个官僚啊，就是有时候我那时候记得，我就当时有一次就是和他们委员会要去那个就是叫什么，也不是较劲了，就是要跟他去协调，就他们委员会其实要的东西并不是我们要的东西，就是也会有
1: 等
0: 这种。
1: 会儿，当时您是甲方，他是乙
0: 乙
1: 方，
0: 方，
1: 你还要跟他协调。
0: 对，因为他的下面的人，那个做设计的人要听他们那个艺术委员会，他那个这不叫艺术委员，忘了叫什么委员会了，就是有时候你还要反过来，
1: 是的，那
0: 所
1: 这
0: 以
1: 个，
0: 这个就是会有，
1: 那
0: 就是考验你的能力啊，各
1: 委
0: 方
1: 员，
0: 面的啊，
1: 对，那委员
0: 没
1: 会
0: 错。
1: 是为了要捍卫自己设计出品的形象完整度而存在的吗
0: 对，或者是把控质量，啊，就或者
1: ？OK，OK，OK。
0: 价格下边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个人，就是设计公司也有不同的管理
1: 理
0: 方式，
1: 解，
0: 就是那个当时我觉得 Foster 是一个
1: 很
0: 这样
1: 难
0: 的
1: 搞，
0: 管理，是这样的公司，不过很优秀，确实很优秀，就是所以跟甲方有时候好处就是能够，如果你做的项目有意思的话，就会遇到一些世界上不同的好的，我还挺庆幸，就见到好多啊，就是跟甲方做
1: 其
0: 的吧。
1: 实我觉得有点像珍惜羽毛的存在。他也有时候甲方可能评效啊，各种原因可能他的决策，然后让乙方的设计团队会觉得，哎呀，这样很丑，或是啊这样我们做的形象不好呢。然后可能这个委员会存在就会稍微捍卫自己的羽毛，是不是？
0: 对，反正。我就是在甲方的做，就接触了好多不同的设计师，也能看到你原来比较矮的死，那个差距在
1: 那
0: 哪
1: 还有
0: 里？
1: 什么特殊的？
0: 还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我想想，
1: 类似，
0: 就是，反正当时在国内的这个甲方里面，像我们是比较国际化的，做的项目，刚才说我们老板也叫创新，所以是要那时候比较追求设计，后来一段时间。那甲方都追求那个复制，那你肯定听说过标准化，那么高
1: 哪一
0: 优是
1: 个
0: 吧？
1: 时期？
0: 就是后几年，就是
1: 大概一
0: 大概十
1: 零，
0: 年前
1: 十
0: 就
1: 年，
0: 开
1: 大
0: 始了。
1: 概16。

0: 16左右，
1: 对，
0: 爆发时期。
1: 爆发时期，其实它因为要赶这个量嘛，然后你做一些创新的东西，很多东西在那个，特别是住宅方面，
0: 太
1: 它要
0: 耗时
1: 太
0: 了，
1: 耗时间，
0: 对，
1: 每个
0: 资金周转会很慢。
1: 慢，而且它的人才都跟不上，不是说你每个甲方都能像我们这样，所以它要执行，执行力很强，很多公司呢，其实后来就变成一个执行的机构，就抹杀了你那个
0: 创造
1: 创
0: 力，
1: 造力。所以有时候那样的公司呢，你在里面做也像一个士兵，然后要求那个建筑师也是要快，所以那个也很强势。那时候甲方就有时候就有点很傲慢，就是你就给我画图了，你就是什么，
0: 那很多
1: 但
0: 做设计一定
1: 就
0: 撑不
1: 很难
0: 下
1: 受了，
0: 去，
1: 很难受了，就对，
0: 一定撑不下去。因为
1: 是
0: 我
1: 是。
0: 来是来做创意的，怎么会来做复制的工
1: 对，
0: 作？
1: 但是有些人为了生存嘛，那还是要做呀。
0: 刚好有个房贷，就必须坚持下去。
1: 对，所以还是就是那个年代，就是我觉得咱们早期那时候还是一个，就是追求创意，追求那个，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新的，在中国都第一次做酒店呢，在国内的那种新业态就第一次，你第一次做什么那个
0: 我觉得那
1: 烧
0: 年
1: 风
0: 代很
1: 暴
0: 享受，
1: 啊，很享受，
0: 非常
1: 因
0: 享
1: 为特别
0: 受
1: 是
0: 设计。
1: 我们特别是外国来的，就是因为你在外国建来。当时我们做的 marketing 就是有时候就说几样东西，就第一个就是你的创意 concept 是新的，这是给他们的，还有一个专业性。你比如说，大家那时都没做过假机写字楼，都没做过 shopping mall，
0: 都
1: 那
0: 是第一次。
1: 都是第一次。但是我们从国际来的，就是我们的团队里面都有这样的经验，国内就没有，你就会
0: 就会发挥得很
1: 发挥
0: 过
1: 得很
0: 瘾，
1: 好啊，很你自己感觉被
0: 很
1: 尊
0: 过瘾，薪
1: 重。
0: 水也很过
1: 啊，
0: 瘾，
1: 对，是那个是黄金年 代，
0: 真
1: 我觉
0: 的，
1: 得
0: 我
1: 黄金。
0: 当时只是一个高级设计师，我的职位就是高级设计师而已，
1: 对。
0: 我月薪就可以2万人民币，好像将近，然后我的房租我还跟一个女孩 share，就8000，
1: 对。
0: 8000算很高
1: 对，当时你才2万吧？哈，那时候我记得国内的才几千，一般设计院才几千，所以我们招了很多人都是从国内的设计院。就是加入到我们的，当然我们的效率也高了，咱们确实那个时候是增长的年代。
0: 如果说我们就以国际来看哈，有没有哪个地方还能够有这样的过瘾做设计的
1: 机会
0: 条
1: 啊，
0: 件？机会？难道是非洲吗？
1: 不知道，
0: 他也要有
1: 不知道，反正就是那个年代是真是中国特殊，当时在北京。一年的工作量是全欧洲的，就一
0: 一
1: 年的
0: 年，
1: 设计量，一年的建造量。那是当时奥运会之前了，本来即使没有奥运会，它这个整个城市也在发展，所以一年就等于是欧洲的那个全部的
0: 加总起来的
1: 加
0: 建
1: 总起
0: 造
1: 来的。
0: 量。
1: 所以当时有很多国外的建筑师都在。
0: 我当时我的领导也是荷兰人，
1: 对呀，
0: 还有西班牙人，我还记得
1: 都。
0: Borgonia，
1: 对你包括那个 Kitty 都是德国人是吧？那个谁 K 就是什么不是那个谁叫都是德国人，Karen
0: 德
1: 是德
0: 国
1: 国人。
0: 人，很过瘾的时代。
1: 对，
0: 那现在就慢慢的平复下来
1: 我最近没有接触，就是那些外国人、外国的国际公司在中国的还有存活的有多少，都不太清楚。
0: 了。外人其实，
1: 原来上海有一些，
0: 对，现在
1: 我不
0: 好，
1: 知
0: 声
1: 道，
0: 音好少了。因为我以前一个好朋友同学就在北京的那个。北京的哪一个？Stephen Hall，
1: 啊，Stephen Hall，
0: 后来也是很过瘾，做了很多很棒的案子项目，
1: 对，
0: 但后来他也回台湾，Stephen Hall 就也慢慢的声音就是
1: 那时候整个的文化的生态是不太一
0: 也
1: 样，
0: 很接纳，
1: 人家很接纳，对新的东西也没有那么排斥，都希望非常开放的态度，觉得就是什么都可以，那个
0: 土
1: 新
0: 壤
1: 的
0: 很
1: 土壤
0: 好，
1: 啊可以领先，可以去别人更不
0: 可以
1: 一样，
0: try，
1: 对，所以。
0: 现在的话，可能更多就是平效了。随着经济的起伏，
1: 是，你说别的，反正现在我们做的很多都是在国外，我目前做的都是在国外做的，
0: 真的
1: 他们在泰国啊，现在在看别的国家，
0: 啊？
1: 就是也是适应这个潮流。
0: 我上周从泰国回来曼谷，然
1: 哦，
0: 后我发现曼谷跟我10年前去又变化了好多。
1: 对，他的零售很发达是
0: 很
1: 吧？
0: 发
1: 做的
0: 达，
1: 设计很好，
0: 很好，很开放，也很敢用一些奇怪的材料，
1: 对。
0: 特。

0: 别是我们认为廉价粗糙的材料。
1: 我后来去越南，越南也很，就越南也很，
0: 也很好，
1: 也就是也是有点向上的。泰国可能已经其实老的发展国家，像越南的也能感觉
0: 也很新。
1: 对，也很新。
0: 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感受那个色季蓬勃的土壤，可以去
1: 可能去越南可以。
0: 越南，因为它正在向上，因为时代这种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你只有刚好碰到卡到那个时间
1: 对。
0: 点跟地区性的国家发展，它可能才会刚好卡到那个过瘾做设计的阶段。
1: 对呀、啊，这是天时地利人和。是，
0: 对，
1: 我，
0: 那你家呢？你家，比如说我们刚刚去看画，对不对？我们去一个画廊看画，我们画廊可能是比较，你不能说平价，就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你自己家有没有？就一般建筑师像你做 director，你家是怎样的？你会重评效吗？
1: 我家那个平效，反正当时做项目，我们做了很多地产项目。如果我们现在炒股人士
0: 对，
1: 都买了的话，现在都发达了，
0: 就
1: 早就可
0: 是，
1: 以
0: 其
1: 都。
0: 实，
1: 我们当时做项目做的那些开发商的项目，老挑自己的毛病。哎，这个开发商用的材料不好，那反而都不买，觉得自己当时跟着
0: 对，
1: 开发商做的时候，这开发商太抠门了，地方不好，
0: 因为
1: 反
0: 你
1: 而没
0: 看
1: 买。
0: 到了核心问题，但是其实随便入都能
1: 啊，但
0: 赚。
1: 是我随便弄，就是我们做的。你问你参加那个项目，我当时当时北京第一个那个大型项目就是
0: 啊，
1: 富
0: 富
1: 力
0: 力
1: 城，
0: 吗？富
1: 对啊，
0: 力
1: 你
0: 城，
1: 不就是来支
0: 对
1: 援富力
0: 的，我
1: 城
0: 就
1: 的
0: 是来
1: 嘛？
0: 北京支援富力城
1: 富
0: 的，
1: 力城那个会所嘛，那当时第一次做，当时有一个北京人，他买了70多套，
0: 70多套，还是
1: 对，那个
0: 先
1: 人
0: 付？
1: 后来就很有名的一个，他好像
0: 早
1: 是
0: 知道
1: 做
0: 那时
1: 电影
0: 候
1: 界的，
0: 就，
1: 我们那个图没出来，他就盯着出什么图了，所以就发达了。
0: 就开始选了，
1: 对，
0: 选方式了，
1: 我当时是租住在那个京广中心的，就是拿出那个租金都很贵。那是你买了房子，那你现在可以买好多套子。我们的工资都相对比较高
0: 还
1: 嘛，是
0: 是
1: 吧？
0: 高的，
1: 所以
0: 对，
1: 当
0: 也
1: 时
0: 都
1: 租
0: 算
1: 下来，
0: 外籍人
1: 所以
0: 群
1: 就是
0: 的。
1: 说，平效，而且看那个当时的这个城，当时这个楼价也是，觉得已经太高了，和
0: 不
1: 这老
0: 可
1: 百姓
0: 理
1: 差
0: 喻
1: 不合
0: 的。
1: 理。你再往那一投就什么了。
0: 我当时也是啊，在上海，我薪水很高，但是我还嫌弃江苏路地铁站，说这个楼的外观造得很丑很俗，然后不乐意买。但其实要是买，我的天！
1: 对，所以当时就可以早点，叫早早就要财务自由
0: 然
1: 了
0: 后我自己
1: 哈。
0: 还没说，我也不见得以后会待在这里啊，所以根本没有动那个念想。但其实旁边都有声音，你就算上班工作，你干嘛不买个楼，不买个
1: 按
0: 房？
1: 说我们应该就是，你像你从台湾来，像我从香港过来，其实都有这经验的，应该去，就是没有动那个心
0: 闭
1: 思。
0: 眼入就对
1: 对。
0: 了。
1: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个同事，我不知道你记得叫黄子云，他
0: 好
1: 家里是开
0: 熟
1: 厂的，
0: 哦。
1: 他开厂的，他家里是做生意的，他一到北京就不像你们去租个房子，一到北京就买了，他还是个很助理的建筑师，
0: 太厉害
1: 就买了，
0: 了！
1: 就是买的那个阳光上东，都是，
0: 反正就是付个头款，然后付按揭嘛。
1: 对呀、啊，你也反正也租房子，那时候北京相对房租回报还挺高，所以他就投了。他就跟我们
0: 我
1: 说，
0: 们好
1: 就
0: 傻！
1: 我们还是不是生意人。
0: 不，
1: 他
0: 对
1: 说
0: 对
1: 我们
0: 对。
1: 家里都是开厂的，家里饭桌上天天讲这些事儿，所以就耳濡目染就知道投资。
0: 我觉得做设计的还是跟一般人的逻辑不太一样
1: 对，我还好了，因为我是国内的人，所以还大陆的人员
0: 听
1: 嘛，
0: 多了，
1: 听多了，而且会买房子，但是我也不是炒房子，就是买我自住，他
0: 自
1: 会，
0: 己需求
1: 哎，就
0: 的，
1: 跟着那个。啊，那条件也好，买的稍微大一点或者位置好一点，但不会炒别的房，那水涨船高跟着涨了。但好多，你像什么 Karen，你刚说的 Karen 啊，或者
0: 对，
1: 这个
0: 德
1: 老
0: 国
1: 外都
0: 人，
1: 不会买的，
0: 他不会有概念
1: 他
0: 的，
1: 觉得
0: 因为
1: 这个
0: 他
1: 地
0: 也
1: 方，
0: 觉得他要离，会离开，始终
1: 对，
0: 会离
1: 不是一个，
0: 开。
1: 所以都亏了很多，就那不是亏了，就浪费了这些机会。
0: 好可惜，
1: 很可惜，就是那个年代，我的一个
0: 没
1: 表。
0: 事，下去越南好了。
1: 对，现在年轻人越去越难。
0: 年轻人去越南打工，然后按揭买房，这还是可以借鉴的。
1: 哎，是有，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爆发
0: 而且我现在还有一个后悔点，因为当时工资很高啊。其实我年纪轻的时候，我们虽然做的是设计， 设计其实是个体力活，是个。

0: 随着年纪
1: 脑力加体力，
0: 对的，是个作坊的那一种活，并不是复制的。我觉得当时如果我有那么高工资，除了买房之外哈，我觉得我可以投资基金保险，但是当然是稳的那种，就是保底的，就每个月丢个多少多少钱，可能50或100美金这种，那我现在也很好我很舒服因为20年过去了，
1: 是，我没算过，
0: 对啊，
1: 我没算过，反正就是
0: 当时就是花光，因为加班强度高，然后所以要宣泄，然后就是去外面吃吃啊，体验好的酒店，
1: 对，
0: 体验好的餐厅，花光这样。
1: 对，那个年代就是确实是很紧张，现在就是另外一种忙，现在好像建筑行业就是确实很卷，
0: 现在建筑业也卷了，
1: 很卷的，
0: 怎么个卷法？因为我还是在室内设计的圈子，我都不知道。
1: 现在活少了很多。
0: 哦，因为建设开发的速度变慢。
1: 但做得好的也很厉害。我后来发现，就是杭州有个公司叫 GAD， 你知道吧
0: ？G 就是绿城嘛。
1: 对，绿城。
0: 嗯嗯。
1: 那个设计院，现在设计费非常高，就是一票难求。
0: 但是它好像是本土的设计。
1: 它是本土的。
0: 对。
1: 但是就是用本土的那个。国外的设计师不太做住宅，他们就做住宅，又是绿城那个起家的嘛，所以对住宅的品质啊，这些市场和需求啊比较了解，所以现在我们还有点做一些国内的住宅项目，就是找好的设计院，那个就没几家，
0: 不好找，
1: 他就很高价，就是比当时爱德赛做的价格都
0: 比爱德赛高，
1: 还高的设计费。所以好的设计还是能够
0: 还是值钱的，
1: 还是值钱的，
0: 因为
1: 就是你现在找别的第二家就和差别的，你再往下就是你说的以前的那些，就是靠拼体力啊，靠复制那些没有创新能力的，没有高品质能力的，就真是就
0: 其实都不想看，甲方需要花一样的钱不想看。
1: 对，我其实甲方想就是花高的钱都愿意，
0: 真的
1: 买他那个。
0: 所以还是如果要做设计，你还是要你的掌握你的最尖的能力，
1: 对，那个核心能力，
0: 对，
1: 还是厉害。
0: 哇，我不知道绿城这么强在甲方的眼里。
1: 是，我就很，就是挺奇怪的。
0: 所以他们的楼盘照理说设计完应该卖得不错。
1: 是，
0: 对不对？
1: 现在不是市场不太好吗？那有一批那种就是比较贵的，比较就是他们改善型的。200-300平米的那种，在很多城市都卖得挺好。
0: 什么叫改善型？
1: 他们就是你原来的房子，就是比如说假如一般的，你想再更新再提高一下，它叫改善。
0: 更新提哦，就是大的面积。
1: 大的面积或者质量或区域更好，面积肯定是可能比原来要大一些。就是那些人要提高生活水平，改善品质，
0: 就可能开放厨房要有，不要是小小的一间密闭的厨房。
1: 对，各种现在很多什么，现在很多新的提法，什么好房子啊，
0: 生活品味，
1: 第四代住宅啊，
0: 对，哦，对，
1: 这些东西。
0: 说到这个，因为我一个好朋友在洛杉矶很爱看房，他家的中岛很大哈，他其实就是因为看了样品屋，他就买了样品屋，因为他觉得那个中岛很大很舒服，做菜做起来很舒服。然后后来上次去他跟我讲，现在流行两个中岛。两个大中岛，
1: 是吗？
0: 我觉得国内还没有跟上这一块，就说一个中岛可能是做西餐类的啊，然后另一个中岛可能做甜品类的，不一样，就当然要有条件啊，就是你的这个基地要够大，
1: 对，
0: 但是他们现在就是流行两个中岛，两个大中岛，
1: 对，这种还是就是说还是有机会，就是只要就是还有这个更就是这个大家还有这个改善的需求，
0: 对，
1: 好的东西肯定是还是有市场的。
0: 因为像人的生活其实是在进步的，
1: 对，
0: 而且要求需求品质也是对等的在提高的。
1: 是。你现在看现在那些，我看杭州也有一些，我不知道你注意没，现在就是好多些住宅啊，都也是用铝板了。
0: 铝板。
1: 对呀，原来就是那外立面上，用铝板包啊。
0: 这我没有留意。
1: 对，就我就说现在新的那些，就新的更是改善型的那些住宅。
0: 那铝板是
1: 为什么？
0: 铝
1: 就这些都我先设计先不说，就这些很贵。就以前我们就做一个玻璃的什么是弧的。

0: 玻璃，或者是包铝板，
1: 对，
0: 这都是过去的甲级的什么写字楼啊，高端的才用的，那因为很贵嘛，
1: 对，很贵，
0: 都会
1: 最贵，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那些是还是
1: 嗯
0: 好的，还是
1: 而且住宅反而能接受铝板的现在，
0: 对，
1: 以前住宅就石材，
0: 对，
1: 嗯，
0: 现在你看那些阳台啊，有些那个立面啊都是。石材铝板和石材结合，
1: 嗯，这挺能研究的，
0: 嗯，
1: 像嗯，好像对于颜色色彩啊，然后跟服装好像有一个趋势研究的，
0: 嗯，
1: 就是什么Nadi 还 Nodi 忘记了，有一个趋势研究委员会，可是像住宅类的材料类的有吗？趋势，
0: 反正。就是现在也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吧，我觉得哈，就是那些刚才说的卖的好的那些比较改善什么，
1: 嗯、
0: 也都是千篇一律，
1: 对啊，
0: 卖的都抄，
1: 对，
0: 你说是不是趋势呢？反正都抄。
1: 我是觉得好像没有趋势这一块。
0: 对，那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好的现象、
1: 嗯、
0: 就是，你说光我刚才说什么曲线的这个立面，
1: 嗯，
0: 玻璃铝材那些都是这样，全国各地，重庆也是这样的。北京也是这样的，
1: 嗯，就只是
0: 河南商丘也是一样，都是这都是
1: 就看谁流行、
0: 那个，
1: 他就来一个，说哎谁就是哪里做了一个，
0: 哎、
1: 我也做了一个，
0: 是吗？
1: 不是，
0: 特别的特别，还有一种我特别深恶痛绝，就是现在那个室内设计啊，他也搞这一套，
1: 嗯、
0: 现在就是很多那个
1: 样板间，
0: 对样板间，包括为什么就是现在很多那个。也很卷、
1: 嗯、
0: 很便宜，现在装修房子、
1: 嗯、
0: 比过去都便宜、
1: 嗯、
0: 那些家具都什么全屋定制啊，
1: 对，
0: 什么就是那些原来的小企业都变成一条龙的服务，
1: 对，
0: 也会弄啊，都给你全屋包，然后装修，
1: 嗯，
0: 装修的那个我和我20年前买了自己房子装修比确实也有很大的进步，
1: 嗯，
0: 就那工艺啊什么贴个砖现在你都不知道，我都感觉到，哎呦，这么厉害，中国
1: 这么说？
0: 那、啊、怎么说你？我家里有一个卫生间想那个旧了，我想就换一下地砖。
1: 嗯，
0: 他们那个有个公司，他们就专门改造的，就会派人来做地砖，开先是有设计来给你，让你选颜色什么的，然后装修的人来给你拆了，然后搬走了家具，然后再来铺砖的人来铺。铺的砖不像我们以前都是手啊什么弄，都是你看那砖都有小卡子的，
1: 嗯，
0: 每个卡子的缝都是一样大小的。
1: 那肯定呀。
0: 但以前我记得不是。
1: 以前没有吗？
0: 反正我记得我以前的没有，都是高高低低，有时候不平什么的。
1: 真的。
0: 我觉得对国内是一个进步啊，感觉很产业化的样子，就是有一个
1: 对缝有要求，
0: 啊，一个要求，它有那个小的发明，那么小卡子。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一个小十字那样。
1: 有啊，台湾有哦。
0: 对，台湾也很发达。
1: 对，
0: 以前我参观很多。
1: 嗯。
0: 你在台湾很普遍，现在
1: 国内。因为它要控制缝的精准度。
0: 对对
1: 对。
0: 然后做完了。他走了一批，还来一批美缝的。
1: 是的，那是另一个专业，美缝是美缝专业。
0: 哎，对对对，所以我这个，哎呦，这个就对我来讲就是很大的进步。
1: 了解。
0: 但是也有不好的，就是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是网络的影响，还是现在的老百姓都这样，什么流行大家都跟。
1: 跟风。对。
0: 跟风，然后这些公司它都是有时候是包的，有套餐，都给你选好的。
1: 嗯。
0: 我前两天弄我那改善的，我自己装修我自己的房，也不装修了，就是稍微收拾收拾，就问那人都叫。说现在就流行的奶油原木风，听说过没有？这个还带点弧线，加点古典的，全那个，全中国都一样。那个公司它是个全国性的公司，它就又也是像学酒店一样，什么我们现在做酒店，什么全接耳的，它有什么1.0、2.0代产品，全国各地都这样的。
1: 嗯，其实这个是为了好销售才定下来的风格。
0: 对，
1: 因为大家就觉得哦，他也用那个奶油风，现在就流行奶油风。
0: 对，然后因为他们有些包租的这种行业，他就是觉得投入少啊，然后回报又高，通过这个就是他包租有服务、啊
1: 嗯，
0: 可以得到更高的回报。反正你说这个东西是进步吗？反正就是你说是不是趋势呢？
1: 对，
0: 但对我来讲，我觉得千篇一律不好，就是而且我看看我以前自己栽的东西。我20年前是研究那种说那时候也没叫原木什么什么什么奶油风，但也用过很多原木，
1: 对，
0: 就是
1: 也不会叫奶油风，
0: 对，也不叫奶油风。现在你这种都已经过了，他还拿这个来套你，是不是有点那个？
1: 是啊，就是
0: 不该这样的。
1: 像这其实都是销售的手段，
0: 对，应该更有生活，大家更丰富多。
1: 他就是。

0: 会有个标签，然后你就会被这个标签给吸走。哦，好啊，可以，就这个。可是其实我，因为我们其实做设计就是一个研究本质的一个行业，就很容易去参透本质。
1: 对，
0: 就像刚讲那个住宅的趋势，然后两个中岛，其实两个中岛一定它背后有它的含义，是因为人他的行为，经过了可能疫情后。然后有了一些变化，行为变化，所以呢，玄关它会，要连带的有一个消毒空间，然后进到消毒空间，把外衣挂上，然后怎么样消毒，然后再洗手，然后再进到客餐厅，就是它其实是应该要有一个研究人类的，应该说五年，我幻想哈，也许五年一个单位，五年一个单位，来做这些样板房的。制定，否则都是三房两厅、上两厅，然后一个中厨，然后带一个小西厨，其实都不太客制化。
1: 对对、哦，你说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那个就是确实你说要参透本质。
0: 对，
1: 就以前我见的建筑师做，包括室内设计师，经常就是他用他那个手法，就我这里这不流行一个什么什么墙了，我就做个墙。其实他没有研究你的需求，你真正怎么用这个空间。
0: 对，
1: 其实是那个是本质来决定你空间的形态啊、颜色，而不是我今天流行什么，我做一个手法就用了。
0: 对，
1: 有个小什么。
0: 因为人的习惯是改不了的，当然是习惯来了，然后动线、平面布了，然后区域性的大小定了，然后才有的立面，才有的装饰性。那如果一来就是先装饰性，然后忽略那些本质的行为，其实那会很麻烦。
1: 对，那就变成他表达他自己的东西，不是你自己的需求。
0: 对，就好像我买一个二手屋，然后是二手屋之前屋主的习惯，然后我现在进去了，一定会卡卡不入的。
1: 啊，对对，等于是他的习惯。
0: 他的习惯，然后我东西就会堆得到处都是，因为我东西比他多，然后我的兴趣爱好比他广。哇，那我那个收纳就会爆仓了。
1: 对对，而且你那什么1.0、2.0、再几点零，它也就是一种形式。
0: 没有，我只能换房。
1: 卡到全部一样。是，哎，你说这个我就特别好。
0: 对啊，难道没有人研究行为学吗？
1: 对对，我那天那个。
0: 你跟甲方说一下，你现在甲方，你刚跟甲方说一下。
1: 我不用跟甲方说，就只要我管得下，我肯定不弄这些东西。
0: 对。
1: 但就是你说那个挺有意思，我那天看那个日本人。他们写英文，他们发明了很多自己的那个英文的用法，
0: 那很好。
1: 哎、他
0: 有跟进时代。
1: 对，他们那个第一稿方案做那个家住装修，他叫 lifestyle plan。
0: lifestyle plan， 哦，
1: 我觉得他会用英文，特别会用英文，
0: 很直白直观。
1: 对，
0: 因为你的生活就是你的 lifestyle 啊。
1: 对，他的英文就是这样的，就是他的就咱们说建筑方案是，他叫 lifestyle plan，给你一个，
0: 不是叫你 layout。
1: 对，很好，挺好的，他用的挺自己的，就是用法用的挺好。
0: 对，然后 lifestyle plan 来了之后，根据你的行为模式 lifestyle， 你再来进行修整。
1: 哎，对，
0: 你的习惯再来修整，然后就会有大小不同的变化，收纳变化。
1: 他就根据你的 lifestyle 去定制。
0: 哇，这我觉得是对的，就我画面都出来了。
1: 哎，对，那台湾也有很多。我们做台湾项目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现在国内也没有学到，他们有一个词儿叫客变，你听说过吗？
0: 有啊，客变，拜托，我前阵子才忙完一个客变。
1: 我觉得那个是国内应该学，但是、
0: 我跟你讲，然后因为我的业主一对夫妻，然后他女方是深圳人，正儿八经深圳长大的、然后男方是台湾的，但在深圳工作，所以认识结婚，女方就在那边念什么客变啊，大陆都没有客变，你怎么那么落后？然后说，当然台湾的材料远比大陆落后非常多，但是你在客变的时候就要选定材料，因为建商会给你木地板选择、瓷砖选择，还有厨具品牌选择、卫浴设备的选择，然后根据你的 lifestyle plan， 然后设计师可以提前干预给的墙体的位置，就是你有自己的 lifestyle plan 之后，然后建商来看你这里退，然后这里你要追加，然后补多少钱，因为建商采购比较便宜嘛。
1: 对
0: 对，结果呢，哇，真的是哇，搞得很麻烦呢。客变其实就等于把设计做完了。
1: 是，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原来不是追求这个国内追求这个
0: 高品质生活，
1: 高品就原来是高周转快，
0: 对对，
1: 现在其实应该往这方面学习。
0: 说国内好像没有客变这件事，
1: 他那个流程，我觉得从那建造流程上就有很。

0: 好，它是等于是那个建商、开发商，在发展的一定阶段要准备收了，它可以根据你的客户的需求做些变化，然后统一再报到政府，就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设计，是一个定制化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它其实比那个一般的那个所谓的精装修又高级了一步。
1: 对，量身定做的。
0: 对，国内现在开始精装修，以前连精装修都没有，自己毛坯嘛，自己装修。后来有精装修，那肯定都是一样的嘛。它的客变就等于是又多了变化，给你定制，所以这个其实很高
1: 非
0: 级，
1: 常好，
0: 不是落后。单单对就是对建筑师对这个对开发商的这个管理水平
1: 要很
0: 要很
1: 高，
0: 高，包括你这个建造的流程，就政府的这个审批流程，它也会应该也有
1: 而
0: 些
1: 且
0: 一
1: 对
0: 些
1: 接
0: 变
1: 的
0: 化。
1: 窗口，就是开发商对接的窗口，他也要有一点设计能力，否则他看不懂，然后他不能理解，啊，为什么进门的开关要在你的右手边？为什么呀？然后还布一个总开关，让你离开的时候可以一按，全部灯给断电。对呀，就是他也要有具备点设计能力，所以这样的建商应该也会比较贵。
0: 对，我觉得应该配套刚才说的那个贵的设计 的，贵的
1: 对，
0: 什么应该配套这样的那个建筑师，
1: 对。
0: 就是开发商，那会。
1: 我还有一个甲方，他好像新天地、上新天地有一个楼盘是老的房子，然后老的房子再新建，等于是在等于是修旧如旧啦，但是室内里面是新的。可是后来我就觉得，光他的衣服就没地方摆了，因为就是精装修都做好了，他也没得选，然后所有都固定的，他很尴尬，就是他的生活塞不进去那个贵贵的房子。
0: 对呀，就是，其实你像那个国内，比如刚才说改善型住宅，它动不动比如说啊180平米的四居、三居，但是有的真是改善型的，它180平米，它可能就需要两居。你不是你那个想象的，就是房子多了就是大了就是房间多嘛，所以这些
1: 就是
0: 就
1: 一个
0: 是，
1: 房子，它是承载一家人的灵魂的，跟这些人的发展的。其实房子住得舒服是对的，你的 lifestyle plan 对了，你的灵魂发展才会更好。我觉得跟画一样，就是你宁可挂一个年轻人初出茅庐的艺术家的画，你也不要放一个复制画，没有灵魂的复制画。
0: 是，今天提到刚才说的艺术是，我家里还真是放了一些那个
1: 原创的，
0: 原创的画，也有那个刚刚的中央美院的学生，当时也有，那我当时有认识那个，因为我们做开发商也有一些艺术家，他也服务建筑师做公共艺术啊。他们也那北京也有一，就是那时候大概十几年前，也面向那个大众想做这种，通过互联网啊，通过什么，所以他那画也是几千块钱，然后是那个应届毕业生可能或也不一定应届了，就是那美术学生，
1: 或在学的，
0: 就是对画的，然后有的觉得可能还很有前途的，就签上名，就买些原创的，也有，
1: 其实，
0: 就
1: 其实可能一般人没办法理解，但是我理解的艺术哈，是一个画家，一个艺术人，他的灵魂是留不下任何东西的，但是透过画，他可以留下他灵魂的痕迹。所以，如果你看这张画，你觉得很舒服，那也许你们有对频，你把这个画挂在家里，你就会觉得我看着我就疗愈，我看着就舒服，对，你们就有产生一种
0: 有
1: 互相成就，
0: 共鸣，对，是的，
1: 互相成就的现象。那如果说你挂了这个东西，你只是觉得它是一个样板间的复制品，你想把它挂在这儿，哦，我这墙必须要有画。那我问你，为什么这墙必须要画？
0: 哎，你这个说的也是一个，我就刚才说的那些套餐里面，也都
1: 套餐，我好怕
0: 套餐
1: 套
0: 里边都
1: 餐。
0: 套每个屋之间得套一个那个，套一个那个画放在那儿，我说你不要了，那就倒贴钱，我觉得都不用要这些东西，
1: 拿走，拿走。
0: 拿走，
1: 对，如果说一片空墙让你觉得舒服，那你就一片空墙。这个凡事还是要刨根问底，到底为什
0: 为什
1: 么
0: 么
1: 你要
0: 对，
1: 这么做？
0: 对，所以其实那些。那些确实挺浅薄的，就是那个那些套餐，那些什么1.0、2.0，
1: 对，我
0: 就
1: 希
0: 是
1: 望。
0: 很工业化的、很廉价的那种大众消费
1: 那
0: 品
1: 我
0: 的
1: 们
0: 那
1: 讲讲，虽然说现在好像建筑圈很萧条，我讲萧条这两个字，对比十多年前，当然销售地产也是啊，有没有可能这也是？

0: 一个汰换的时代，就是可能经过这一批，那我必须要变好，我必须要重视人的一些根基性的感受跟需求，会不会对于甲方来说是一个进化的阶段机会？
1: 我觉得是，应该是。你要是竞争，你要存活的话，可能就得做出比别人好的东西，不像原来那个一样，包括人都一样，就是原来。你像我们谈到那些设计管理啊什么的，很多都是执行性的人才，他就能批能干。那时候好像那就我们那行的45岁就不要去建工了，都是那种能熬能。现在我觉得这个节奏慢下来，可能大家更需要的是一些能解决问题、比较有经验的，
0: 能参透问题。
1: 你比如说，特别的一些高级的开发，你就在已经刚才你说的老房子翻新了，或者那是需要经验、需要发掘价值的。我觉得那个肯定将来那些，我觉得那些就顾客，就是 C 端的顾客也会，也都见过世面了。现在就也都可能不止一套房子，
0: 没错，
1: 都会提高了。
0: 也许他在国外的房产
1: 也有，
0: 所以回到国内他会觉得，哎，这个想改一改不太适应。也会提高。
1: 你说那个岛台现在在国内其实也是慢慢开始，但是还是少，一个岛台的都少。
0: 对呀、对，我以前想要说服客户弄个岛台，好凝聚家人吃个早餐都很难说服。
1: 但是我们现在家里都有这需求。
0: 对，现在就好说服了。
1: 现在我们家里都有需求。
0: 对，
1: 就我在弄房子都有这需求。
0: 现在甚至于我客户会愿意把厨房这个岛台啊拉到窗边，客厅窗边，他说我在这跟小孩做个铁板烧，看着江景很舒服。
1: 哎，对呀、待会儿咱们说完了，我让你看看我家里是不是在改那个岛台。
0: 你也是吗？
1: 就那个岛台到底是多大？就是有时候可以站得很大。
0: 对，我觉得要是有条件许可，越大越好。你想啊，我如果买个伊比利火腿的圆形 一根火腿架在那儿，然后每天削一点来吃，削一点来吃，我是不是要一个很大的岛台？否则我其他地方都铺不开做事了。
1: 待会儿说完了，我让你看看。
0: 你必须要
1: 我让你看看那个岛台，我都下个决心，是不是把那个岛台放在床下？
0: 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是，做乙方做惯了，我现在好想去做甲方，扭扭甲方的脑袋，因为解决问题还是要从根源做起。
1: 是，
0: 就你不扭转甲方脑袋，你很难拿到这样的产品来给自己享受好好过日子。否则就是买个二手房拆了改。
1: 对，
0: 对不对？
1: 没准你们的室内设计师可能比我们建筑师更什么，因为我们对的是 B 端客户嘛，尤其在国内啊，都是开发商。你室内设计师针对那些有钱人，哇，他们的大房子，
0: 对，我经手的都是全部拆了改的了。但其实拆了改好费钱，如果以性价比来说，还是买新房付头款，然后客变，然后做好自己想要样子最好。
1: 现在就是我北京那套房子，就是它不是那种修修改改，确实那种不太好。就是它现在就国内我觉得卷呐、就是我觉得卷还是比较便宜，它整个的都给你刮到地板，像毛坯房一样你做。就现在很多是这种的改，所以就相当于一个新房，还不贵，很不贵。
0: 不，这个是甲方在卖的？
1: 不是，我自己的房子。
0: 搅到毛坯？
1: 就拆到毛坯。他们国内兴这个，我当时也是，我下面一个邻居，他也是就是做室内设计出身的，我到他家参观。我说你这都是他刚装修了不久，就是相对来讲不久，他又全部拆掉。他说我准备在这住10年，所以从拆是拆到，因为北京那边是有地暖啊，有这些东西，拆到的把地暖都掘出来，都拆到地板，我说毛坯状的重新铺。
0: 那很好哎、他很有这个概念。
1: 对，
0: 因为装修费10年摊提下来，我乐意花这个钱。
1: 他乐意花，他自己住，我看用的东西都是环保啦，他又是设计师，所以就那材料什么用的我也得学习的听着的。他用了很多那个窗户什么也都改，用了那擦窗的机器人，可以就这样的窗户就可以做得很大，就那机器人
0: 可以擦得到。而且现在北京还有雾霾吗？
1: 没了。
0: 完全没有。
1: 反正我看了有雾，好像不是霾。
0: 那其实

0: 就是说，大的落地窗就是很棒，就
1: 对，
0: 很舒服。
1: 对，我看他改就是现在就留清了窗，就留这么一条缝儿。
0: 越小越好。
1: 然后你这手伸进去，能把那擦窗机器人放在那儿，那擦窗机器人反而大玻璃的更容易擦，不用跨那个窗框什么的。
0: 虽然真的是每一个地方有它特殊的一些建筑啊，设计上的特殊点，为了好维护、好打理，所以留一个缝。
1: 对，现在就是我觉得也是很
0: 而
1: 多人
0: 且北
1: 进。
0: 京就是风大呀、啊，所以就是必须还是要擦窗，考虑到擦窗，
1: 反
0: 然后
1: 正
0: 南方都不会考虑到
1: 那个
0: 擦
1: 就
0: 窗。
1: 是，因为是他是装修，自己装修，就不是开发商，实际上，所以他自己做自己的甲方呢，相当于是，他就可以度身订造你自己的需求，但这个能反映了一些，我觉得
0: 对，
1: 趋势性的东
0: 对
1: 西。
0: 对对对，第一个就是人开始考虑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了。
1: 对，
0: 对，
1: 他。
0: 哎，我甚至还在想，因为厨师南方超湿哦，那个，我一个房间早上一桶，晚上一桶水，我甚至觉得以后开发商可以把厨师，不管是新风系统，也把厨师系统直接引到排水里，因为现在就是好像还没有听说解决厨师这一块，只有解决到新风这一块。
1: 反正北方的话没有厨师这个
0: 对，没有
1: 需
0: 这个
1: 求，
0: 困扰，
1: 对，
0: 不然的话，每一个房间都要安那个除湿机，就
1: 对，
0: 是
1: 对，我知道，特
0: 自
1: 别
0: 己
1: 是
0: 买一
1: 在
0: 个，然后还要人
1: 上海
0: 工
1: 这边，
0: 去。
1: 到春天很麻烦，长毛
0: 对，因为
1: 了，
0: 像我养猫的话，就容易得猫癣，然后开始给大家治病，然后病毒就会扩散。
1: 是，
0: 所以根源空气湿度还是很重要。
1: 确实是，反正是设计，我觉得其实还是很多可以做的，
0: 对。
1: 就是而且那个国内那个建造成本非常便宜，
0: 对，
1: 所以
0: 施工很低，
1: 很
0: 费
1: 便
0: 用很
1: 宜，
0: 低，
1: 费用很低，我就卷了那个，
0: 卷爆了。那个最近我一个佛山的项目，居然说800一平米哦，
1: 是
0: 什
1: 啊，
0: 么概念啊？800平米施工费用了，就做个办公室哎，还有平顶天花那些，
1: 是全包了。现在很多的
0: 我觉得
1: 套
0: 太
1: 餐
0: 夸张
1: 都可以，
0: 但是我不提倡哦，因为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你800的品质，你就要自己
1: 因为
0: 消
1: 我
0: 化。
1: 也不知道，现在反正比如说有些套餐吧，我在泰国，比如看，哇，他那个他也没什么选择，比如说美标 American Standard 那个，在那建材超
0: 会，
1: 市。又会很贵，选择很少，在国内就很便宜啊。那个他那边卖的那种五金啊，几百块，其实就上千块也都没有多大的选择。在国内呢，你要淘宝那个几十
0: 太
1: 块
0: 酷
1: 钱，
0: 了，而且很先进。
1: 很先进，各种新的
0: 我
1: 小机
0: 其
1: 关、
0: 实
1: 新的
0: 不
1: 设计都
0: 对，
1: 有。
0: 我不太介意杂牌的哦。像有
1: 对。
0: 些杂牌，你那个洗碗槽，它是像一排式的出水，像那种一就是可能一
1: 四
0: 排
1: 个，
0: 30公分，很多小细缝这样出水，像整个大瀑布这样细细的瀑布冲刷盘子，我觉得好帅哦。
1: 对，反正很帅，就很时尚，
0: 很
1: 现
0: 时
1: 在，
0: 尚，对。
1: 对，
0: 然后我后来装修买了一些国内的牌子，我觉得也不没没什么问题啊，完全没问题，使用上很
1: 对，没
0: 舒
1: 问题，
0: 服。
1: 对吧？那些，
0: 现在流行钢琴按键式的开关，淋浴有钢琴按键式的也很好，
1: 是。
0: 就以前的扭转的就不太一样。
1: 对，
0: 很有趣，但因为制造的地
1: 所以
0: 方
1: 知道它卷了之后，我觉得也 会
0: 对，
1: 质量也会很好。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去泰国，就是觉得中国的这个建造体系东西也是订单不足，国内需求不足。其实国外其实差别它很大，其实是有优势的。所以通过做一些项目，能够把他们带出去，也很好。
0: OK，好啊，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聊得很满很深，谢谢我的前领导。
1: 不客气，有点太专业了，似乎讲的都是我们这行内的
0: 不
1: 事
0: 会，
1: 儿。
0: 我觉得大家一定受益很多，而且是跨足甲乙方跟20年历史国内发展的这个高纬变化，希望下次再邀请你来。
1: 好啊，确实变化很多故事啊。
0: 对，好，我们下次见，拜
1: 再见。
0: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月满西楼》。我们最近一直在进行的是唐传奇的一些故事。那么每一个朝代呢，他们都有许多让人念念不忘的故事，不管是政治上的啦，感情上的啦，或者是一些大人物，像这个唐太宗啦什么，这个故事都是大家讲不完的，天天随时都会被翻出来讲。那被翻出来讲，当然因为它有值得我们去想的价值，那这个价值到底哪一方面都有了哦，而是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给人们留下来的，跟心里面所存着的，是一种，其实有一种对太平盛世，或者是对奢华生活的一种渴望在，平安生活的一种可想在。那这种渴望可想呢，有时候呢，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出来。那所以呢，我们的唐传奇呢，其实也进行了好一段故事了。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就不一样喽。今天讲的呢，就是关于女侠。现在女士出头的日子当然是非常的多，而且比比皆是。可是，在以前呢，女生们要出头真的是太不简单，太不容易了。在那种重男轻女的时代，女人简直是被贬到泥巴里面，完全没有出头的日子，觉得说你就是一个附属的，一个小小的，连附属都算不上，只能算是说用一点点利用价值，就是你要服侍男生，服侍老的，服侍小的，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就没有一个自我的存在。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有关于唐朝的唐传奇里面两位女侠的故事，是不是很不容易啊？男生都不容易，更何况是女生呢？好，我们要请这个杨昌龄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杨老师啊，我常讲的时候，在古时候啊，这个重男轻女啊，几乎是颠扑不破的一个固定的事实啊。那也因为这样子，造成了很多很多离奇情节的发生了，是不是？
1: 这个啊，要怪我们的那个传统，儒家，这个儒家真是害死人，他定了好些个莫名其妙。非常不合人情道理的法律，但是他对女性啊，他女性最重要的要顺，

0: 要
1: 顺，
0: 福
1: 什么的，顺从人心。
0: 嗯，
1: 为什么？你是人，我也是人啊，我为什么要正你？你为什么不正我？胡说八道。
0: 所以我就一开始不知道是谁起的这个样子的。那你觉得？

0: 这个几十年，台湾非常值得骄傲，
1: 改变很大。
0: 女性特头，
1: 现在全世界都一样。可是你看，在这个伊斯兰家庭还是一样，她女生还是要到现在还是要包的头才能出门呢。
0: 我想她应
1: 当，但是因为宗教关系，
0: 她应当垮台了吧？没有道理嘛，是啊。
1: 可是现在还是这样，
0: 没有道理嘛。
1: 去年还有一位已经到英国去念了。博士，快当博士的回去的一个女生小姐，非常漂亮，但是因为她在回国之后，她没有戴头帽，就是没有戴头纱，就被罚了，而且罚得很重，甚至于被编了。你说这怎么办啊？
0: 那就是说他们那个非常不合理的制度啊，就是男性主导的啊，立法的，他们要维持他的权威啊，他不能破格一破到就垮了，是吧？但是我非常相信，现在是21世纪，实在是向前的，不会倒退的。
1: 对，
0: 他迟早垮台的，
1: 是，
0: 他总会垮的，
1: 是，
0: 没有道理的，
1: 总会垮的。像以前的这个儒家讲的，是不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0: 哪有这种道理，是吧？
1: 就觉得没道理。可是这个传下来之后影响很大，因为以前就读书人才算人，不读书的人就不是人了。
0: 对，所以太不合理了。这就是鲁迅功劳就在这里。鲁迅说礼教杀人，
1: 是
0: 啊，就是这些该死的东西立出来的礼教，他以为永远不废啊！到了今天，我们讲这些一文不值，而且遗祸万年，讨厌死了！真是。
1: 所以我们因为太晚了，从清朝以后，民国才开始，太晚了。要不然的话，也不会有八国联军的事情发生了。
0: 我们哎呀，我们非常的惨啊！我们受到列强的侵略，首先呢，他就让你抽鸦片，
1: 是。
0: 那个东西抽起来很舒服啊啊！现在我在四川的时候啊，还抽鸦片的人蛮多的，还可以闻得到。他我一要感冒了，我母亲就叫我去闻那个鸦片的味道，那不能闻多，闻了两三口就可以了，就好了。非常好。我在湖南住的地方也是鸦片鬼。哎呀，骨瘦伶仃的，好惨啊！真的是。
1: 所以有人说哈，虽然药很重要，可是药中的就是毒啊。
0: 对啊，
1: 药跟毒其实是也是毒的一部分。对，
0: 以毒攻毒的道理。
1: 上瘾嘛。
0: 你看，我们曾经整整100多年的，一个是男人抽鸦片，女人裹小脚，很奇怪，你为什么要把那个脚裹小的干什么啊？无聊到极限，对不对呢？他就是变男，就是男性的那个意思，便于控制啊，让你跑不快啊，一抓就抓上了，可恶啊，可恶的极限。而女性就愿意服从，觉得裹小脚蛮美的，美你个头，简直是太糟了呀。我们曾经过那种男人抽鸦片女人裹小脚黑暗时期150年，你说我们怎么去竞争，跟拿什么东西跟别人？
1: 我觉得就是教育关系，教育不普及了。
0: 鲁迅讲的对，就是儒家要负很大的责任。那这个段都已经过去了，到今天还有，还存在，
1: 真是的，
0: 很要命，
1: 真是要命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讲的是在唐朝唐传奇的故事里面，两个非常出色的女侠式的人物啊。我想很多人都听过这个红线啊，跟聂隐娘。那他们的传奇故事，他们算是唐传奇里面很有名的两篇女侠还有女刺客的名作。女刺客有没有很稀奇啊？那这些呢都反映了这个唐朝的时候藩镇割据的动荡社会那时候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讲几个相同点的特征啊，一个是时代背景。这个红线跟聂隐娘呢都是安史之乱之后 繁正哥。

0: 歌剧的时候的背景。这故事呢，涉及什么？涉及政治冲突，涉及节度使啊。然后最主要的核心主题是讲到，是带有很强烈的这个传统的什么报恩的观念哦，还有忠诚的意识。那么人物的形象就是很自然的，就塑造一个我们做不到的，他就塑造一个做得到的人物，对不对？武艺高强，机智勇敢，超越平凡女性，跟一般平凡女性不一样的一个女侠的形象。而这个对后世的武侠文学，我们不讲别的文学，对武侠文学来说影响也很深远呢，是不是？
1: 是因为啊，他这个永远存在。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世之间永远也是不平等的，对吧？没有说是哎呀完全安居乐业完全平等，你做梦，
0: 不可能。
1: 再来200年恐怕也不一定做得到。所以啊，这个世间大不平，不见不能消也啊。普通的小小的不平，咱们喝点酒就可以了啊，就消除了。大不平怎么办？这正是正理啊！说的也对的，我们现在常常有这种感觉，那个家伙坏到极点，你不理他骂他都没有用，就这么样，就这样揍他就最好了。
0: 是，
1: 是吧？所以，军师。他永远存在，这个侠义永远存在，
0: 是
1: 世界抓不住，
0: 你也做不到，就想一个人物来做，
1: 把那个脚碰揍一顿，所以啊，这几件事情不要做，没有觉得，鞭刑没有通过，鞭刑很对，但现在你看那些人，杀了太太还把他小姨子也杀掉，这种人。你跟你讲什么道理？
0: 这不是人啊！
1: 鞭他啊！
0: 对，
1: 鞭下去要让他怕才行啊！
0: 我觉得是对的，所以新加坡现在还是有鞭刑，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对呀、啊，鞭刑很对，
0: 你不能让别人痛，你要自己痛痛看，你才知道谁叫痛，是不是？
1: 我们现在，我就是从那个小英开始，蔡小英这要命的，他几件事情做糟了，一个反客，我们没有喝止，好了。灭和吃完蛋了，用什么东西做起
0: 代替不了，
1: 搞得个一塌糊涂。第二，他想要废死啊，我们台湾是没有死刑的。好，现在你看看那些暴乱分子、
0: 越来越多，
1: 诈骗的信徒的，好一点的犯了，好像我们台湾没有死刑啊，最多判一个无期徒刑，没有多久就变成有期徒刑，没有多久就出来了，还可以要杀人的话可以杀好几次。这个蔡小英他自己不检讨，
0: 对，太可怕了，
1: 他搞惨了，现在一塌糊涂，
0: 真的。那么一般的我们现在讲到的是红杏跟聂隐娘哈，那一般的人哦会把红杏传跟聂隐娘哈当成姐妹篇呐、啊，你看我们这个杨老师也把它摆在一起讲嘛。是有人说聂隐娘这一篇作者呢，可能是真的，可能是假的哈。但是总是把红线呢，随着红线一并的摆在什么？摆在元娇的名下哦。那当然呢，红线跟聂隐娘，我们算起来都是传奇性的女侠了。啊，都生活在晚唐藩镇割据的动荡的年代，那故事里面会涉及到很多魏帝的节度使啊。那《红线传》的田承嗣还是《聂隐娘》里面田季安的叔父，就硬把他们牵在一起了。所以，当然古时候这些东西我们遥遥已远，难以追溯到底是真是假了啊。可是从这个侧面的消息来可以知道呢，这两篇呢也算是唐传奇里面的双璧之说了啊，可以看作武侠，也可以看作女侠的这种开山之作了。这之前没有人讲到女生怎么出头的，没有。
1: 对，这一点倒是不错，
0: 是不是？
1: 女性出头天了，
0: 女性出头天了啊！所以老师，你让我们大概讲一下哦。你看，有的讲的还。讲得很漂亮哦，还有这个他们的身份哦是怎么样的啊、哦？那老师，我们今天一开始呢，要怎么样讲作者吗？
1: 因为这个我们的历史啊，

0: 汉唐两代是代表
1: 汉唐、
0: 哎、其实这个啊四川呢、啊、并是不堪，就拿唐代来说啊，唐代的甚至因为他有一个官军的皇帝李世民、嗯、
1: 是
0: 真的是好、
1: 啊、人物，是个人物、
0: 然后立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武则天、
1: 嗯、
0: 实在是要叫我们怀念之前，可是好景不长啊，没有多久这个唐玄宗啊，他简直是一般一般，这个人很奇怪的、他有大功劳啊，他那个年代呢、开元和天宝、开元做得非常之好，了不起的贤君，可比李世民了、到了天宝一下子啊，搞得好像是另外一个人、搞得个乱七八糟啊，开始破判断，那么最早的判断是安史之乱，这个一乱，社会一乱怎么样啊？军人是吧？军人他的修养并不怎么样，因为军权在手啊啊，让他不知不想的要膨胀，啊，对所有的军阀开始有一点、啊，这个自我意识，
1: 是，
0: 然后就变成半独立，然后就变成独立，因为军权在手，为所欲为啊，啊，那好。朝廷拿上没有办法怎么办，朝廷不能够控制军阀的时候怎么办，哎，宦官就出来了、因为很简单的、那个军阀现在的横行，我身边没有人那怎么办呢，我只好用我身边的人啊这啊啊想办法来巩固自己啊、那就是宦官，哎呀宦官啊也是要命啊，这种家伙天生残废，这当然他们的智力这些是有限的，确实是很糟，何况宦官跟宦官之间还在里闹分裂，还在那个分赃分派，宦官啊代替了军阀啊掌权，甚至于皇帝立皇帝作为他们决定，他要换谁就换谁啊，恶劣是这个地步啊，唐代就是军阀宦官加上内忧外患，
1: 外患
0: 逐渐的走向灭亡，这么一个辉煌的朝代怎么一回事，当然皇帝很重要、皇帝也很糟，下面个唐德宗，他叫做猪皇帝，他是个猪，他什么都不懂啊，他常常闯祸，他最大的能耐就是溜啊，跑一闯的话、他就溜走
1: 了、
0: 你看这种怎么得了、那么我们现在啊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两个女侠啊都是战乱时代的产物、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唐代这个兴亡啊，把它这个战乱的这个背景呢、做一个稍微做一点补充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吧，啊，
1: 好，
0: 回顾一下吧，啊，来，你看，这个唐代开始那是不错的，唐高祖，
1: 唐高祖
0: 是吧？
1: 李渊、
0: 然后马上就出一个冠军皇帝，唐太宗，是吧？冠军嘛，那确实是冠军了，啊，是吧？然后变成唐高宗，唐高宗呢，差一点，可是还好。他的妻子太棒了，就是武则天，他跟武则天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女性出头最先的一位啊，真是文才武略都行，他曾经跟大臣们讲，你们想要做一番事业的，如果想要造反的话来呀、请便啊啊啊，如果你不敢，那就乖乖的领薪水啊，上班签到啊，他是这样的雄才大略，
1: 很敢用人呐、
0: 他一真是一流，
1: 对，
0: 了不起的了不起啊，可惜的是怎么样，后继无人啊，所以这个
1: 不过他也了不起的是后继无人，他舍得放下，他说放就放了、

0: 那也不是让他说方天话，
1: 没办法是吧？
0: 哎，是啊，没办法的，他老了是吧？啊，他们武家没有人传承，李家更糟啊，像下面这个唐宗宗啊，跟宗宗只做了三个月的皇帝，糟至什么地步你知道吗？他什么都不会，他去参加赌钱，他连赌钱也不会，他去听人家数筹码，搞到这个地步。
1: 所以就是不会教导吗？不会带孩子吗？
0: 所以我搞不清楚，你拿唐高宗啊和武则天来说，唐高宗当然是次流的，武则天一流的了啊，他没有培训人才吗？好像是哎。主播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自信自能力强的人自信心很高。自信更高就是说，哎，啊，我就最了不起了。他没有注意到说，哎，我应该会很快要死了，我赶快培植，没有去注意培植下一代，完全没有注意很重。
1: 对，
0: 你看做皇帝的人有一点特别的自私，做皇帝。对不喜欢的人就他的儿子他的太子，你就是来抢我
1: 位置的，
0: 哎，有这种自私的观念，那怎么办呢？对吧？没有人说的，所以啊，武则天一死，啊，武则天一老了就完了，
1: 也是没办法，
0: 完全就垮了啊！所以这个啊，唐玄宗来讲啊，他是一个分水岭，哎，就是唐代的治乱。治一乱的一个分水岭，他在年号开元和天宝，开元做得非常好，哎，那个时候武则天已经老了，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烈性勃勃，大家唐宗宗是不行的，但是唐宗宗的妻子韦后烈性勃勃，啊，他们觉得哎。武则天能够称霸，
1: 我是不是也行？
0: 我们也应当啊啊！所以韦后要作乱啊，太平公主要作乱啊，然后一塌糊涂，这都靠谁？都靠这个玄宗。玄宗的爸爸不行的，玄宗爸爸最终是一个好好先生啊，一切都好好啊啊啊！啊，没有可以说没有能力的。他就是能力有，他也不敢用的。
1: 是，
0: 但是没玄宗很稳定啊，能够平定这个韦后之乱，能够压倒这个武则天的势力啊，太平公主这些啊，陆羽乱完全屈服，在开元年呢是可圈可点，真不错啊啊！可是人会自怜。到了天宝安定了，他有感觉，哎呀，这个太平盛世都是我一手造成的，哎呀，我好疲倦啊，我要休息了啊啊，我应该有一点享受了啊，有这种观念就完了啊。他爱上了我们杨家的那个杨贵妃啊，这个是个岂有此理的事情。杨贵妃比他小35岁，啊，然后她是他的媳妇儿，她很美丽没有错，她是寿王的妃子，哎，一个公公可以跟一个媳妇儿恋爱吗？
1: 可是你知道，这以前的人大概很难说。你说那个武则天不是本来也是父亲的吗？
0: 那没错，
1: 她也是父亲的，
0: 不能讲的，对吧？
1: 对 啊，
0: 他要破格就破格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如果他成功了，那我们就赞赏
1: 他就是一个人物
0: 啊。他失败了，我们就骂他，这也不公平，是不是啊？好，然后你看看多卑鄙啊！他是他的媳妇，他爱他，叫他去做女道士，这是一个
1: 再给他带回来。
0: 哎，对，那好像做某某人做了女道士之后，就不是他原来职业，就是另外一个人的。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对啊，
2: 他要破格就破格的，是不是啊？
1: 对。
2: 如果他成功了，那我们就赞
1: 扬他；他就是个人物啊。
2: 他失败了，我们就骂他，这也不公平，是不是啊？好，然后你看看做贝蒂，他是他的媳妇，他爱他。叫他去做女道士，这是一个
1: 再给他带回来。
2: 哎，对，那好像做某某人做了女道士之后，就不是他原来职业，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完全是掩人耳目。
1: 这洗的嘛，就好像我们洗白。

0: 洗
1: 洗白身嘛，
0: 洗的
1: 就像这洗钱一样，是不是转个圈回来了？
0: 你洗得掉吗？谁都知道，对不对？这叫做掩耳盗铃，莫名其妙啊，然后搞得一塌糊涂。你成了杨贵妃，那也就算了。
1: 嗯，
0: 再加上他的这个亲戚，杨家的一大堆，我们杨家是保着活门。
1: 嗯，
0: 啊，这个他的梁国忠做宰相，一塌糊涂啊，能力不够不说了，他还去挑拨是非，还要引起叛乱啊。然后这个杨贵妃不守规矩，他喜欢那个安禄山，一个胡人啊，一个肚子蛮大的，
1: 嗯
0: 啊，在安趴在这个玄宗圈里的，哎，后宫就没男人的声音了啊，啊，在那笑啊，在闹啊，啊，好高兴。一问啊，说杨贵妃在洗他的儿子啊，他把安禄山当作他的儿子来替他洗啊。啊哦，那皇帝说这样啊，那好，那要送点钱啊，送点喜儿钱。你想一个宫廷的混乱到达如此的地步，那还用讲吗？啊，他怎么搞的一回事呢？啊，然后安禄山，你说要不要反？当然要反啊。第一，他瞧不起你唐玄宗；第二，他要永远得到杨贵妃，是吧？嗯。然后他被派出去做节度使，节度使是最有权威的军阀，他是以一身而兼三个节度使，那河东、范阳、平陆都是他，那他要造反，
1: 没辙，
0: 没辙，对不对？哎，搞得个一烂子糊涂，然后他一盘按时做完起的，啊，唐玄宗很糟啊，啊。然后这个杨国忠刺激安禄山，杨国忠妒忌安禄山啊，排挤他，所以杨国忠说安禄山必然会造反，果然说对了。
1: 嗯，
0: 其实这个造反有一半是他促成的，他刺激的啊。安禄山本来也不见得马上就要反，你杨国忠这个小人啊，你都来瞧不起我，那我就反给你看吧啊。
1: 嗯
0: 啊，这一来啊，唐玄宗只好走啊，啊，溜到四川，路上马尾坡啊，啊，大家六军不发，
1: 嗯，
0: 就是你乱成这个样子，皇帝要检讨了，要把左右插进的了，啊，要来惩处一下才对啊，那就指责杨国忠嘛，是吧？嗯，而且有反邦的军队，就是吐蕃和回纥的军队啊，那必须杨国忠，要杨国忠。付钱，那个杨国忠真糟啊！我们杨家怎么会做有这种人？他自己是剑南节度使，
1: 嗯，
0: 就是四川，四川就是他的根本。他一想说，哎，我就是剑南节度使啊，对吧？所以我马上就带你到四川了。到了四川，我当然就会把钱发给你们了。
1: 嗯，
0: 这很简单的事嘛，是不是啊？哎，四川的势力范围，他居然连这个都不会。他会逃走，你逃你个头啊！哎，你逃逃得了吗？那叫万古青天一气把他杀了，这一杀搞得一塌糊涂啊！玄宗不是不能清理的啊。那么我们的贵妃就死在这一次马尾坡啊，哎，他死的时候，皇帝已经是六七十岁了。他38岁啊，他对皇帝少了35年啊。好，这安史之乱一起，
1: 嗯，
0: 连续的党军阀战争宦官连续发生啊。我曾经把这里整理了一下，
1: 是
0: 啊，这个伯阳不错，伯阳他把自己中间啊整理了一番，
1: 嗯，
0: 从伯阳的。这个知识通鉴呢，来看这一段的一个情形啊，那就是说，从公元742到公元904，一共162年，
1: 嗯
0: 啊，这个中间军阀最多，军阀有30次，宦官有10次。

0: 啊，那还有内忧14次，外患7次啊，外患是回纥、吐蕃啊，这样子啊，这个乱成这个样子，你说国家有什么办法啊？那个宦官啊，啊，作恶多端，最后哎，碰到朱全忠，
1: 嗯，
0: 那真是痛快了啊！朱全忠把所有这个宦官，好几千名啊啊，统统集中，啊，那个全部杀光，管你什么好啊坏啊什么东西啊啊，
1: 嗯，
0: 好吧，你看宦官，你虽然是肢体不全。但是你也是人，对不对？如果你有思想的话，你要想一想，我在这个掌权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够团结一致？为什么不能够替国家设想？为什么不能够朝正道去发展呢？啊，
1: 没有那个胸襟呐，没有那个胸襟呐。
0: 对，嗯，所以啊，
1: 嗯，
0: 看得出去就把所有的那个
1: 对
0: 划分，
1: 嗯，
0: 不分咸鱼啊。但也有好的，也是有的啦，
1: 是
0: 吧？全部杀光，就是大快人心，是吧？啊，其实是祸乱的开始，也就是个朝代灭亡的开始。
1: 嗯，
0: 朝代的灭亡的情形是如此的可悲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啊，然后现在我们就要回到主题了啊。这两个，一个是。裴行的聂隐娘，
1: 嗯，
0: 一个是这个元宵的侯宪啊，这两个作品，
1: 所以他们有没有先后？谁是先，谁是后？
0: 啊，差不多的都是军阀时代，啊，裴行是唐僖宗的时候，啊，元宵是差不多也是啊，时间应当差不了多少啊，
1: 嗯嗯，
0: 当然他们这。主要这个也对，因为军阀横行，对吧？但是军阀也不见得完完全全都是很坏的军阀，没有啊，也有很好的，也有不错的啊。所以这里就想，我们要大家侠义人等啊，都去帮助那个好的军阀，对吧？啊，来安定社会，为国家服务，对吧？啊，我反对这个。那个很恶劣的、很自私的啊，那就乱搞的人是吧？对，这个政治是对的啊。聂隐娘也好，还是这个侯宪也好，
1: 嗯，
0: 都是如此，是吧？
1: 嗯，
0: 都是拥护非常正直的军阀，想要做一番事业的。这个我政治我们完全赞成。可是这两边他的不可以道理计，
1: 怎么说呢？
0: 作者的问题，
1: 作者
0: 啊，这个裴行啊，他是修道的，
1: 嗯，
0: 这个家伙，
1: 嗯
0: 啊，所以他很自然而然的修道的啊，他的作品啊很超现实，
1: 嗯
0: 啊，超现实没有什么不好啊，是吧？问题是超的要有点合理吧，是吧？啊，完全不合理，那，啊，比方说。这个一开始啊，说这个聂隐娘啊，是被他的尼姑师父，他的师父是个尼姑，
1: 嗯，
0: 在他十岁的时候就偷走了。哎，这个偷字用得很对，因为一个小女孩十岁，她懂什么？当然是她的父母保护啊，对不对？
1: 对，
0: 你是有得到父母的同意吗？父母会把一个十岁的女儿交给一个尼姑，不可能的事情啊，是不是啊？哪有这种不负责的父母呢？
1: 应该是那个师父看，啊，这个人是个可造之才，他这个身体的结构特殊，比如说很特殊的一个隐藏的一个本领，可造之才，所以把他劫掠去。
0: 嗯，
1: 他是劫掠去的。
0: 对呀，
1: 啊，是不是？
0: 他。尼姑他们有志向啊，要来做一番事业，
1: 他想做一些事情，
0: 他要培养人才啊，挑选的是十岁的小女孩啊，因为他根本就是白纸一张，
1: 可是这样好培养
0: 这样子好培养，不会有阻碍啊，这个用偷用

0: 得很对很对。然后啊，教他，教他武术、剑术、仙道啊那个超现实，超现实太厉害了。我们举例啊，文章用超现实，我们并不反对，
1: 嗯，
0: 因为文学作品呢、啊，总是要给读者一些想象空间，是吧？有一些离奇怪诞的，可以引起读者的一个高度这个关切，这也好啊。问题是，你要必须稍微合理一点嘛，是吧？啊，太神奇了，大家觉得这个离开现实太远了，是吧？你看他两点啊，一个说，说他们这个侠造人啊，啊，他们自己也内乱的，是吧？他们有的要拥护这个基督史，好的基督史啊，他们也有对手的，好，然后丽娘这边呢、啊，他们也有对手，
1: 是、
0: 啊，好，就派了一个对手来，他们也自己要攻打啊，叫做金睛儿啊，金睛儿后来打败了，变成一潭清水，你怎么解释？是不是非常超现实啊？啊，然后说金星人打败了没关系，还会有个强敌来啊，叫做空空耳，好、啊，空空耳本领太大啊，没有办法打，那怎么办？就叫叶隐娘变成一个小虫，潜伏在这个节度使的肠子里面，这不是
1: 他就是神异色彩嘛，他就是有点神话式的了，
0: 太超现实了。
1: 那么头可长剑呐、啊，化为白云呐、啊，药水融化人体啊，这个都是一种，就是我们所一般人像一般人所想象做不到的就用想，做不到的就用想的，想的就是很天马行空嘛，对吧？天马行空嘛，头可长剑呐、啊，化为白云，我可以变来变去啊，这是我修道方外之人就有修道之身，以前都有人这么说嘛，对不对？那方外之人都有那修道之身，那他要怎么样做？我只要做好事，人家就把他当好的去想，是不是？做坏事，他就当做恶人去想。那他是做好事的嘛，所以就神化过，
0: 而且、
1: 把他神化过了。
0: 这个他们自己把他们自己的缺陷，暴露出来了。你看说这个尼姑啊，这个老师傅啊，教导李娘啊。很多地方是完全不合人情的，是吧？你要处决一个人，要杀一个人，要必先断其所爱，他所爱的那个，这个犯人他所爱的，你先杀那个他所爱的，然后再杀他，举例说啊，我现在要杀这个家伙了，这个人呢、正在抱着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个婴儿，那么照他们的规矩说，我要先杀他所爱的，那就是先把他的儿子先出去了。请问有这个道理吗？请问那个婴儿他有罪吗？
1: 对，
0: 所以他们这个简直是说不通嘛，是吧？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把裴巡的烈娘和元娇的这个
1: 红线
0: 就非常明显的两个对比、
1: 的分别。
0: 那么文学来讲，文学的作品要有事件，对不对？事件要丰富，然后要有理念，那理念不是光说的，是透过事件表现理念的。然后除了一个事理之外，还一定要有情，是不是、因为你写出来的东西要给人家看，你用什么来吸引读者，那就是这个情啊。读者来注意啊，注意你的事件，读者通常不太会注意你，是透过事件哦，原来如此啊，读者那个理。但是吸引读者来了解作品的主要的是情。所以这个情呢，那是不可少的。而我们人类社会进步到今天，主要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也就是这个情，对不对？所以这两边一比很简单啊，烈娘传派来磨。

0: 太超现实了，是吧？没有情，红线不错，啊，是红线这个小女孩，她为什么叫红线？她的手掌啊有一条红线，所以叫做红线啊。她十几岁就在这个不错的地方，叫做雪松，叫雪人贵的后代啊，这个啊，她是帮助善良的军阀。打击那些啊坏军阀的啊，这个很有情。然后说他事情已经完成了啊，已经做到了。他是个侠者，他没有办法永远带你这个很善良的军阀手下，他必须要离去，非离去不可。那么人与人之间呢，有一点是很难为的。就是非常的要好，非常的知己啊，非常的亲切啊，非常好得很，非离开不可，对吧？所以人间的痛苦有很多种痛苦，离别是一种，比如说生离死别，对吧？活着的时候非离开不可，死亡当然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
1: 是
0: 迟早的事情，对吧？生离和死别同样都是痛苦。那么这个红线就讲的是生离啊，爱写的真好啊，非常的有情，不像是聂隐娘，聂隐娘冷漠，她不是，她有情做得非常的好啊，尤其是写红线任务完成了，她非死不可。那么雪松很感动，雪松就要留她，对吧？啊，让这个做客先生冷朝阳，冷朝阳先生啊，采菱歌月乌兰州啊，我们乘着一只小船去采菱啊，送客回校百次楼，百次一百次就是十丈，十丈的楼的高楼啊，站在高楼上面要办理分别的酒宴。对，还是若非晨雾去啊，地铁无际水空流，好像是落水之神啊，趁着雾远行的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地铁无际，只看着水空流，中间已经非常明显的点明了一个空。这是我们中国文学历史不断的努力啊。一直不断的动不动就会牵扯到这里来，就是我们人生的虚无空。你做的再多还是不做还是怎么样，不管你怎么样，最后这个空啊，就像那个黄河楼子一样的啊，昔人已乘黄河去，此地空余黄河楼。
1: 对
0: 啊，黄河一去不复回，白云天在空悠悠，自然是不会改的，清风明月是不会改的，人生的变化太多了，最后一个就是你没有办法把握，你虚无的厉害，就是一个空观。我们中国文学啊谈这个，那么夕阳他们谈虚无，也差不多了，是吧？
1: 是
0: 人生大概就是如此。这两者比较起来啊，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那红线传那么样的感人，
1: 是
0: 聂隐娘传那么样的冷漠，一冷一热，是吧？你看哪个成功？
1: 这是不是很难说，因为他们的出身的设定就不一样，对不对？出生的设定就不一样，所以你说那聂隐娘从十岁就被掠去了，她的在尼姑的手底下练功啊什么，她的个性一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这个红线她是婢女出身嘛，婢女出身是后来才改，所以这个两个个性一定不可能相同的了。
0: 对，两个个性不同，那是作者要有意如此，
1: 是。
0: 那么也就是说，作者，我们现在追究的是作者。

0: 本身的一个态度。
1: 嗯，态度。
0: 你到底要把你的作品写在下面啊？嗯，你写的那么冷兮兮的啊啊，那让人那至少是读者不知所云。
1: 嗯，
0: 是吧？啊，
1: 嗯。
0: 那你为什么不写像红线那样的非常热烈啊？大家很感情啊，人与人的情，你为什么不写？
1: 嗯，
0: 那、啊、这个本来就应当要有的，你要成为你作品吸引读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你为什么你不写？
1: 是
0: 的，
1: 是，
0: 对吧？
1: 好。嗯，好极了，那我们这个那个听杨老师讲，我们就知道这两个故事有得说了啊。那我们再留待下次啊，请杨少年教授在我们好好的解说红线跟聂隐娘他们当中的一些故事。好，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月满西楼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又到了我们在空中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再聊聊这个很多中国艺术歌曲的这些内容哈。伟伟今天特别要强调，就是我们前面谈的都是刘璇先生作曲其他人填词的一些当代的艺术歌曲哈。那今天这首歌呢，是我从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但是那时候就没有注意是谁作词作曲。那我把这首歌放到今天来讲，就是刘雪安先生作词也作曲，所以前面我都是主要是讲这个歌曲的形式，还有讲到这个歌曲的歌词的作者他的背景动机。那今天 我特别把刘璇先生留到今天来讲，因为作词也是他，作曲也是他，所以就针对刘璇先生的个人，他的出生，他的成长，他为什么会那么喜欢音乐啊？他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办这个音乐杂志等等的，那我就在这边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聊一聊。然后这首歌呢，我们也都会请不同的演唱家好来做一个诠释。那刘璇先生是1950年11月12号是国父逝世纪念日哈。那还有1985年3月15号他80年的岁月里面哈。那其实他真的是人家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生于忧患，他也死于忧患。他的笔名叫燕如，燕就是一个日下面一个安全的安，燕如。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吴清，另外一个笔名叫做舒癌，悬癌的癌，是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以及音乐教育家之一。所以不但是作曲家，还是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他一生创作了无数的脍炙人口的作品哈。在这个地方呢，当然很多人都有说他做了什么歌什么歌，那我在这边呢，我们后面还是会讲到，但是我这边要给他做一个小小的分类哈。他以前做的歌就是有关爱国救亡歌曲啦、空军的军歌啦、古典的艺术，还有时代流行歌曲哈。我在这边还没有分享他个人的时候，就说哇，你看我们作曲的话都会有偏向，他比较偏向是属于说艺术歌曲，或者他比较偏向是进行曲啊、军歌呀什么的。但是呢，他非常的广泛哈。他比如说讲他作品的代表，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长城谣》，还有《流亡三部曲》，

那这是爱国救亡歌曲，那主要呢就是凝聚抗日民心士气，两岸三地传唱至今哈。那另外空军 Bingo， 我上次记得我在另外一个节目有跟大家聊过，就

那个歌词都非常的美哈，然后歌颂空军健儿哈，那个中华民国空军军歌，我到现在觉得哇，好好听哦，那个节奏。哎，我们等会下一次我们谈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首歌也拿来聊一聊。那古典艺术的，那各位刚刚都听到了，就是之前我们讲到追寻啊，哈，红豆词啦，好。春夜洛城文的呀，巾帼英雄，哇，好多，真是不胜枚举。它融合了中西的技法，被长期列为音乐界的经典教材。那还有时代流行歌曲，哇，这真是华语流行歌曲乐坛的不朽经典名唱。那后来邓丽君翻唱以后，真是风靡全球，人家甚至说，哎，上面有大老邓，还有小邓，老邓就是讲邓小平，那小邓就是讲邓丽君这首《何日君再来》。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说，他一生创制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作品，而且是不同的面向。比如说他的爱国救亡歌曲呢，具有鼓舞抗战斗志的那个爱国情操，那有婉约动人的那个流行歌曲，像《何日君再来》啊，好，还有艺术歌曲，《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子夜的流星》，那《红豆词》里面哈，好，就是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那他的命运呢？其实我刚刚说，就是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那可是他真的是生于忧患，但是他在政治的更迭的起伏之中，他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甚至他的妻子也是为了救他被活活的打死哈。所以我们这边讲一下刘玄先生的生平事迹，但我这个我是非常看重家庭的，我就觉得他跟他太太真是间谍情深哈，就是患难与共，生死相依这样子。那我们先从他年幼的时候来看看好了。他早年求学的时候呢，师承大师，寒门苦读，是这样的形容的，就是他出生在四川的铜梁，就是现在的重庆，他是一个书香世家。幼年的时候呢，家庭遭遇了水灾和疾病的变故，所以是双重的，在那个时候医疗啊还有各方面的救援啊都不是这么的哇，所以他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相继过世。你想想看，能够帮助他的前面比他大的人都离开了，他生活的困顿哈，那种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呢，他对于音乐的热爱哈，他仍然坚持自学啊，真的了不起。他是考入了科班的国立音乐学院，就是上海音专，科班深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啊，他系统性的学习西方的理论作曲啊。那他的在上海音专的期间，他跟中国音乐的先驱大师刘美的还有刘德的萧友梅、黄自，好，他师从这两位大师，而且他跟黄自先生的感情真是亦父亦子亦师亦友，他成为黄自先生最得意的门生，他对他的崇拜，黄自对他的特别严格的教育他，甚还是把他当成自己孩子般的照顾他，生活的照顾都变成就是师生之间非常动容的一个历史。好，他奠定了黄自先生就把自己所学的就是全然的倾囊相授，奠定了刘玄先生学贯中西深厚音乐的功底。那这

是第一段他小时候的求小时候的出生和他求学的经历，他的幸运啊，成为黄自先生的得意门生等等。但是呢，在这是他1937年，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特别讲到了长城谣，就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的爆发。那刘学安先生呢，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运动，所以呢，他会帮一首电影，好，就是《关山万里》这个电影，就后来没有拍成，但是他做了这首歌曲，叫做《长城谣》啊。上个礼拜我们有特别来介绍，还找了四个不同版本的声乐家来演唱哈，它的旋律非常的激昂，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而且真挚动人，因为写的是心里的话。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和歌曲借由周小燕小姐在武汉的演唱呢，即唤醒了海内外中华儿女捍卫家园的那种爱国之情，成为抗战时期代表性的歌曲。你看嘛，那个周小燕在武汉唱的时候，哇，大家就一直捐款，连身上哈，说就身上都衣服都穿的衣不蔽体的人，他都把他仅有的铜板都愿意捐献出来。你知道那种力量是多么的感人，多么的伟大。所以甚至这个就像蝴蝶效应一样，然后海内外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的抗日的这个战争的那个需要哈。所以这边我们就讲到他这首他的歌，不但是有爱国抗战的歌曲，还有儿女情长的歌曲，还有深情的艺术歌曲哈。更重要的是他受中华民国空军创造了一系列至今仍在台湾传唱的军歌，比如说中华民国空军军歌，空军军歌壮志凌云，西子姑娘。好，此外他还将古典文学以西方作曲的技法融合，就无敌西方作曲的技法加上五声音阶，谱写了红豆词哈，春夜论成春夜落成文笛，踏雪寻梅是他写歌词，是黄自先生谱的曲。那飘零的落花词曲，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词曲，都是刘学安先生自己写的词，自己谱的曲。这些经典的艺术歌曲传唱至今，成为演唱必点的，也是教学必教的歌曲。那我们要讲到他，我们刚刚讲到他分了很多种嘛，哈，除了爱国救亡歌曲、艺术歌曲，那还有空军军歌、军歌这方面，还有就是所谓的流行歌曲。那他只是很写实的描绘一对恋爱中的男女，说啊，我们今天离开以后，你什么时候再来啊？就是我想念你，真是朝朝暮暮。你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呢？但是呢，在历史的宿命上，这首歌却成为他真的是命运的一个很残酷的转折点，一个关键，一个灰。这个是转泪点。他这首歌呢，最初呢是他在英专毕业联欢会上创作的一首 Tango 舞曲，蹦蹦蹦蹦蹦蹦蹦噔噔噔，这样子哒滴滴滴滴滴滴。就呢，经过人家填词以后，就在周璇就在电影中唱红了，而这首歌在历史动荡中间带给他很大的，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一个政治灾难。比如说那个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呢，就何日军再来，他说那个军哈，跟军人的军、八路军的军是一样的。诶，你是不是我就是有暗示的意思，何日那个八路军再来呢？哈，他就列为禁歌。那中共政权就说，诶，你这个是汉奸歌曲耶，

你是那个黄色歌曲何日，何日是日本的日，什么时候日本军再来呢？好，你这是个汉奸歌曲，对，还有是黄色歌曲。来来来，喝了这杯再说，好像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样子，说就是那个歌词，他们就怎么样，歌词是解读就解读成这个样子，所以这首歌就变为他左右他后半生命运的政治上的紧箍咒，这样让他的后半生过得，因这首歌真的是极其的悲惨哈。但是这首歌却不知在邓丽君在翻唱的时候，真是风靡了中国的大陆，风靡了全球的歌曲，风靡了台湾的歌曲，好像起死回生一样哈。那我们要这样看，这他的歌的曲风哈，然后我们讲讲看，因为我们说，因为这首《何日君再来》，最后最终演变他政治的一个紧箍咒哈，让他有陷入一个很坎坷、悲惨的一个光景，把他化为右派。那当然他等会我会讲一下说成为他的儿子哈，他儿子是怎么看爸爸的，我们这边还先不要讲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那我们等会再继续来谈刘雪安飘零的落花。

在我们还没有讲他晚年看客悲惨境遇的时候，我们来看看成为他的儿子哈，他是怎么来说他爸爸呢哈，他这个孩子叫刘学达哈，他说爸爸出生在重庆市哈的一个同两区，他在1924年呢考进成都私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钢琴、小提琴、作曲，还能吹奏笛子和箫，而且很爱昆曲，可见刘学安先生真的多才多艺。后来呢这个艺术学院呢就停办了，他就在这个又回到了老家，在楚南的会馆做录事。同年秋天呢应命为养盛学校的音乐教员，并且兼任同两县立中学和国民师范学校新唐人电视台何日君再来，竟然是他写的。哦，对，他就说哇，他说原来这首歌是他爸爸写的。刘学安曾经对国民晚音就是栽在中国的阳谋里面哈，在1905年的时候，他只是出生在这个一个书香人家，跟哥哥学习传统音乐，又在哥哥岳父开的私塾念书，受到了音乐的启蒙，而在音乐道路上他也不断的深造，可是呢却迎来命运重重的考验。爸爸的家乡发洪水，好，那他的父亲为了救人被洪水吞没。13岁的时候呢，妈妈、哥哥、姐姐相继感染肺病，没有钱治病就过世了。就是他的孩子在讲说他的爸爸是怎么样的哈，所以呢，会讲到说他有做了很多的曲子嘛哈。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9年劳改，1975年双目失明，遣送北京。好，然后呢，当然被平反了，但是这时候他已经是不知道怎么讲，就已经身体啊、精神各方面都已经，甚至下半身都瘫痪了。这是他儿子讲的。那我们来看看，在历史对他的追溯，就是晚年的坎坷和悲惨遭遇的状况，我们来讲一下哈。就1949年以后，其实刘学安先生呢，他没有来台湾，他选择留在中国大陆，先后在，因为那时候也颇负盛名嘛，就我们自己用自己判断想说，台湾这么小，大陆地方那么大，我在大陆的在音乐界呢也颇负盛名，所以呢我留在大陆应该是因为我又不涉及政治嘛，我只是一个老师而已，所以他觉得没有关系。先后在多所大学担任音乐教授，你看就是教音乐的，又不是教什么有政治啊或者什么的，会有一些植入性的观念都没有嘛。但是呢，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因为曾经写过了这首歌，就是何日君再来。何日君再来的歌词呢，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但就是很就是恋人之间的歌嘛哈，很浪漫的。就可是呢，我们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以他说你那个日是日本军人，什么时候日本军队再来呢，哇，你这个简直是好，就是就是用这个来解读。所以他因为何日君再来还有历史的作品遭到了政治的斗争清算，被划为右派，而且撤销了一切的职务。对，文化大革命我们都知道，他就是迫害，被迫害嘛。我记得我的祖父也是在文化大革命被迫害，就是逼迫家里的人哈，要来指责他的一些缺点哈。所以文革迫害了，以致他的眼睛就盲了。你知道眼睛盲是非常残忍的。然后文化大革命的

期间呢，他遭受残酷的抄家、批斗和肉体的折磨，被毒打嘛，而且被下放劳改，所以在长期高强度的劳役和恶劣的环境下，他的眼睛终于失明。那他的太太呢，就是因为他被毒打的时候，他太太就扑到他身上去挡住他，不让他被毒打，就自己被打受伤，最后呢没有得到治疗，就结束，就奄奄一息，就离世了。那所以呢，也许先生这跟他先生这跟他的妻子是患难与共的，当然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打击，他真是思思念念嘛，哈。那文革结束是在1979年，那刘雪岩先生获得了口头的平反，哈。但是呢，在过了3年以后呢，就1982年获得书面的平反，再过了3年呢，1989年，哈。1985年3月15号，哈，这位一生坎坷的音乐大师在北京市含冤病逝，享受80。那记得那时候，我在一本资料看到说，他真的就是坐在一个挖着一个洞的椅子上，因为他就可以下半身已经打到瘫痪了嘛，那手背绑起来就给他一个白馒头，饿的时候就啃一下，要如厝的时候就自由落体这样子哈。你就真的是很难过。那他的，但是我们现在先不讲这本，就讲我们来追溯一下刘雪岩先生他的代表作，好，他的歌曲，好，刚刚我在前面讲过《南海国救亡歌曲》呢，《长城谣》《流亡三部曲》凝聚了抗日民心的士气，两岸三地到至今还传唱的空军军歌《席子姑娘》《壮志凌云》，歌颂空军健儿的矫健，好，是还有在目前两岸三地好的都共同就是认为红豆词啊、踏雪寻梅、飘零落花都是融合中西的技法，长期被列为音乐界两岸三地音乐界的教材，好，所以还有流行歌曲的何日君再来呢，好，是华语流行歌曲的不朽经典，好，邓丽君演唱风靡全球这个事情哈，真的是而且还有他这个首歌在政治与艺术之间引起许多历史的波澜呢，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哈了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这么好的歌，但是因为这首歌受了这么多的苦哈。飘零的落花，盛名过在1934年和1935年刘雪岩先生呢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就是上海音乐学院就读时，独自作词作曲创作的处女作。我记得我在另外一个节目里面曾经有谈到，但是我那时候不知道这个是他的处女作，因为他这个歌词好像点燃了他人生的结局哈，就是我们好，这首经典近代的艺术歌曲呢，其创作的背景和动机呢，深深是根植于在时代动荡的上海社会，传统婉约派文学的熏陶，以及他的恩师戚尔品的赏识和鼓励。那时候是在1930年，1930年是经济崩盘的时候，全世界经济崩盘，那知识分子的就对于前途感到非常的迷茫，因为中国也正处于内忧外患，民族的危机呢迫在眉间，当时居住上海的知识分子与艺文青年面对社会的巨大的改变和未可知的命运，心里面充满了无奈，好，还有迷茫。那刘雪岩深深受
北宋晚

约派此风的熏陶，决定借用古典文学下常见的落花，写下一首充满伤感与身世飘零之感的写作。哎，这是他的处女作哦。所以这首歌的创作动机呢，是借着抗战前夕上海的这个风尘的女子，就是弱势的女子的无奈的口吻，来抒发自己，哇，我的命运无法自主的悲哀，描写哈一朵啊，想当日梢头独占一枝春。你看我们来念的时候是想当日梢头独占一枝春，然后那我们那个他的曲子呢，就想当日，就是就想当日跟那个刚刚唱的想当日是不是很贴近呢？梢头独占一枝春，那个歌的声音，就歌的那个曲子就跟那个独占一枝春，那个对啊，就是贴近它的曲调，是贴近我们朗诵的那个词的那个音高。他就说，以前哈，我是独占梢头独占一枝春的美丽的花哦。你看呢，这是众多的花里面，我真是独占哈，梢头独占一枝春。他说，可是呢，不幸惨遭无情手。嫣红嫩绿何等美人，哇，就说那朵花多漂亮啊，形容的我们都可以，你看中国文字是可以看得见的，这朵花鲜红嫩绿何等的美人，然后不幸，他不幸说不幸惨遭无情手，那无情手的攀折，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然后未随流水转朵风尘。好，他就是他说落花最终呢是落花无主任飘零，对社会啊风尘女子悲惨的际遇哈，就是的同情，也是自我投身，说在乱世之中有时候无根浮萍，命运百般的捉弄，比如说他从小哈、啊，爸爸为了救人被洪水冲走，妈妈姐姐哥哥因为疾病就离开了，他就是在这样子，就是有时候我们在作词作曲的时候，有时候是投身他自身的经历，虽然他是一个风尘女子悲惨的遭遇哈，落花无主任飘零哈，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等等，这是那他写在一首诗词，写在他们这个国立英专校刊上的一首诗词。那时候呢，他的二叶钢琴家与作曲家的老师叫齐尔品，看过了他发表在这个校刊上的一首诗词，就大大的赞赏，因为啊，词意婉约动人，强烈他鼓励将这个歌词哈、啊、谱成曲子独唱曲。那所以你知道学生哈、啊、被老师一鼓励的时候，就觉得有动力了，而且被鼓励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有勇气了，就把它写下了这首谱了。这首曲，所以这首歌真的是缠绵悱恻艺术歌，是一首缠绵悱恻的艺术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后续的发展呢，其实是很深，造成很深远的影响。我记得我年幼的时候，就是哇，对这首歌就非常的喜欢，就爱不释手哈。而且、啊、在还不会弹钢琴的时候，就把这首歌反复在琴上面弹，就觉得哇，好好听哦。而且也它的和弦也很好配嘛。所以歌曲完成之后呢，因为曲风优雅高洁，而且极具艺术的那个气质哈，所以齐尔品甚至将它哈，把它拿到东京，日本的东京处出版，还有发行到欧美各地。当时呢，在巴黎、纽约、欧美各地哦，国际的大都市都曾经引起音乐界的关注，因为他的老师非常赏识他的作品。后来1935年呢，那个八月，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是1934年写这种歌词，但1935年的时候，八月，百代唱片发行了这首歌，好，

是郎玉秀女士演唱，单独演唱，所以我们都会放郎玉秀当时唱这首歌的这个音频给大家听。在1936年呢，上海艺华影业出品的故事影集里面叫《新婚大雪案》，就正式将其选用为电影的插曲，使得这首歌的传唱更为的广泛。好，因为本来是一首诗，然后经过老师的鼓励写成了曲子，然后请有一个著名的女高音演唱，然后又放到电影里面这样插曲。对，就是刘璇她选择留在大陆，实在是她有她的考量，因为她在那个地方那时候已经真的是在音乐界还有在理论作曲界甚至在艺文界都声名大噪嘛，所以她觉得留在大陆并没有什么不好。所以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那她真是一个很令人不舍的故事。好，所以呢就后来人家说，哇，这首飘零的落花真是一语成谶，成为自己后半生悲惨的写照。那我以前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说，哇，原来这是他不是写男女的爱情，是写自己啊、哦、原来不是写自己，是影射自己。他这首歌在他的处女作的这首歌却是他人生命运终结的一个 ending， 就是歌词就是他自己命运后半生的写照，真的令人不胜唏嘘。他这首哀怨飘零的落花真的成为他后半生在反右运动中被错误的化成右派，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遭到红卫兵残酷的批斗，关进牛棚劳改长达10年耶。这10年真的是甚至被迫害到双目失明，所以真的是落花无处，就是随风飘零，无处依归，就真的是风暴中飘零的落花。这边呢我在这边我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女歌星叫蔡琴，她唱这首歌哈，也让我深深的感动，她的诠释，她的音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为谁流水转堕风尘，还有可怜，他的声音都唱得非常的我不会讲，就是非常的美，对，非常的美，应该我只能说哇，真的是非常的美。那我们等会的一定会来放这两个人的版本哈。那我们再想想看还要放谁的版本。

讲到飘零的落花，就想说跟刘雪兰他的这首歌是刘雪兰先生的词曲处女作，是在1934年到1935年，可是呢他能够写出这样的歌词，我想跟他很多的感受是有关系的。飘零落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著名的一个艺术歌曲的创作。这首歌曲表现的是落花残败，红颜命运，关于没有的一个伤感的故事，但其底层的原因，其实我个人是觉得紧密的交织时代的动荡，刘雪兰个人早年身世的坎坷，以及他内心对命运无常的一个悲剧性的一个思维。因为要探究刘雪兰先生他的处女作，好，跟他后来人生最后悲剧的结局，好像是这个歌词的写照，我就不禁想想看说这两者之间可能从三个维度来剖析。第一个呢是社会的原因，918事变以后民族危亡及知识分子的心态，在这个歌曲是在1930年东北已经因为918事变沦陷嘛，华北的危机步步的逼近，整个的中国笼罩在山雨欲来风满楼征战的阴影之中，所以有着无力感的投射。作为一个上海英专学生的刘雪兰，目睹国家的主权任人宰割，社会动荡的不安，内心其实也对他自己的身世人生的无常嘛，产生了巨大的无力感，因为这由不得自己嘛，还有面临时事的危机感。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就会借用北宋婉约派的一种词风，将惨遭无情摧残的落花隐喻在战争中与动荡岁月中，身不由己，任人摆布。那普通的民不与官斗嘛，就是普通百姓国家的命运，你根本没有办法来自我来掌控或者来躲避。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逃避的。所以呢，那从这边他又其实在底层上，我个人每个小孩成长的过程，孤苦成长的背景，还有情感的基调，那没有安全感，爸爸过世，还有个人身世的原因，就是你看爸爸因为救人被水冲走了，对，那这个救人是一件好事，但他冲着对这个孩子来说是一个生命中很大的失落，幼年丧亲的孤寂感，把妈妈姐姐哥哥全部都生病死了，妈妈死了，姐姐抚养，姐姐也死了，会有一种缺乏保护寄人篱下的这种童年经验，使他内心深处一定有一种深深的这种挥之不去的哀伤和敏感。所以虽然他自己奋力向上，也在音乐界取得了一席之位，但他身世和意象是在潜意识里面的。你看他歌词中，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为还有任落花无主任飘零，这些对失去依靠任命运的摆布，这种深切的体会其实跟刘雪兰先生自身童年的孤苦青年漂泊的生命体验有一种不自觉的投射在落花然后任飘零这样的这种情愫里面。那还有当然他音乐派音乐和文化是因为黄自先生还有齐尔平先生对他的爱护和鼓励，真的是所以他讲到音乐的结构与那个古典文学的素养，刘雪兰深受中国传统诗词，那比如说红豆词里面的词句什么伤春啊、惜花呀、落花啊、流水啊，都养成了他善于用，他其

是很善用细腻的，还有这种很低调的表现出他这种悲剧性的题材的一个习惯。因为他一出来，他里面是这个东西，他一出来就是这样的东西。而且就是那个像俄国的这位他的老师啊，切尔平，好，对，敏锐的捕捉到哇，歌词那种独特东方的无奈、哀怨与宿命感，就极力说，哎呀，你把它谱成钢琴的伴奏，对，那真的是可能是一个很棒的艺术的杰作，但是这个底层确实充满了悲凉，好，才一个哀怨、悲凉。就是无力感的。但是呢，在我记得在很久以前另外一个节目里面，我也谈到就是飘零的落花的作者刘雪岩先生跟四川汶川地震一个女性同样惨遭不幸的事情，但她回应的态度就不一样。有时候就是讽刺的是，就是飘零落花中所隐含的惨遭攀折，天涯飘零，不求世间同情。对，就是他都不求世间同情，为什么呢？是那么悲剧的宿命。而这几句话成了刘雪岩后半生极其精准的政治预言。他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以致双目失明，穷困潦倒，甚至下半身近乎瘫痪这样子。就是这种处女座好像对他的未来是一种提前为自己写了一首生命的挽歌一样。如果呢，好，对，那我们讲到这边好，我们等会来再谈谈这个飘零落花它的曲子为什么会写得这么美。因为前面讲了刘雪岩的很多的他人生的际遇时候，我们真的心里是不甚的伤感与唏嘘哈。但是这其实就是一个人他真实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来，我们现在呢回过头来看看这个飘零的落花，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是照他的字意写的，并没有特别的强调说这首歌有什么整句，就是他最注重是在他的歌词，比如说他前面的话，他的伴奏哈，在第三角则就是他是高八度的，然后呢开始想当日少头独占一枝春，就是现在当然不是这样，所以想当日的时候他是用 piano 开始的哈，然后呢他说，但是他说不幸攀折惨遭好无情手的时候，这边用 mezzo forte， 然后呢会随流水转多风尘，这边整句都是用 piano， 那只有中间有点情绪的转折，但是基本上都是 piano。 这边谁唱的最好，觉得那个蔡琴唱的最好，然后就是 forte， 就是说莫怀薄幸惹伤心 forte， 然后最后呢可怜红玉望断无踪影，向谁去无言诉不平啊，如他贪斗，就是最后用 piano 结束，意思就是这里面充满了那个无奈，真是充满了无奈。好，那我们就来听一下，等会我们就来听一下选的三个人哈。那其中呢，我们就请第一个唱这首《飘零落花》，他跟刘雪岩也是同校的，然后呢，他来把这首歌呈现出来哈。但是蔡琴小姐呢，虽然她不是声乐正统的声乐什么美声法这样，但是她实在唱的是非常好听，所以我们就请把蔡琴小姐在诠释这首歌的时候也把它放进来。第一个是找郎玉秀小姐，她是原唱者。好，那第二个的话，我就是真的是把蔡琴女士哈，她唱的这首飘零的落花哈，在这个地方呈现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听听。好，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是廖宁。看我们今天要来一块来分享哪一段故事，我们今天来一块来看这一句成语叫画虎类犬，可是在古书上会讲画虎类狗，那么会觉得说以前犬跟狗是不是有不一样的说法呢？类是类似了，形容人好高骛远，达不到目的反而落人笑柄，画虎类狗。但现在都在讲画虎类犬，其实犬跟狗是一样的。

今天要一块来分享的是画虎类犬，它的故事由来在哪里。在东汉时期的时候，有一位名将叫马援。马援志向远大，英勇善战，为东汉王朝建立了许多不朽的功勋，也被光武帝刘秀封为伏波将军。马援不但是治兵严谨，指挥有方，而且还非常重视自己家族中子弟们的教育，避免他们会走上邪道。有一天，他听说侄儿马炎和马顿结交侠客，认为这样下去会耽误了学业，就写信劝告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在听到有人议论别人的过失的时候，能够像听到对自己父母的议论那样，只可用耳听，不可加入讨论。我一生最反对议论别人的长短。龙伯高这个人稳重谨慎，谦逊廉俭，为人又非常的正派，是我最敬重的。我希望你们向他学习。杜季良豪侠仗义，能为人解忧，也是我敬重的人之一，但我不希望你们向他学习，因为你们很难学得成功。学龙伯高不成功，还不失为一位谨慎忠厚的人，但如果学杜季良不成功，就会成为轻薄之徒，就会像画一只老虎，如果画不好，就好像变成一只狗了一样，这就是画虎类狗。但我们现在都讲画虎类犬了。

这是我们今天一块分享的画虎类犬。这个就像东汉马援他告诫他的兄长的孩子严顿叔说，

孝悌量不得，现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如果仿效妒忌两不成，反倒会变成一个轻浮的人，就像是执笔

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四史，是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之一呢。那么今天画虎猎犬的故事呢，就是比喻好高骛远一事无成，反被人作为笑柄，也比喻模仿的不好反而弄得会怎么样，不伦不类，那是我们最忌讳的一件事情。那么近义词可以说弄巧成拙，也可以说是东施效颦，这是大家比较忌讳的。那么例句呢，我们就可以说，哎，你对古玩鉴赏根本就毫无所知，却偏爱附庸风雅，真是容易画虎类犬。这样也可以，总觉得画虎类狗真的是有点奇怪，不过真是古时候用的都是画虎类狗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画虎类犬，也可以说啊，他做事不太稳重，我不把这个任务交给他，是怕他画虎类犬被人给笑话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画虎类犬，那么祝福大家天天成功，事事顺利，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阿兰子，你有没有发现？夏天哦，很多东西，这个可以说保存啊，也确实会很容易不小心就会吃坏肚子。
0: 不是，如果你是生鲜的东西，就是期限内你就要用。如果不是那种，就是可以煮熟的东西就还好，不过期一两天你拿去煮了还是可以吃啊。
1: 就是
0: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1: 对啊，因为最近常常看到那个，譬如说营养师会提醒人家，哪些东西要怎样去收藏跟保存跟烹煮啊，然后尤其是剩菜能不能吃，
0: 是
1: 现在很多人很讲究。对啊，但剩菜隔一天的跟隔两天的，哎呀，我觉得以前的人没有、那个、
0: 以前不是大杂烩吗？什么都煮在一块了。
1: 以前根本就只有菜毒啊，
0: 对，
1: 橱柜根本就没有冰箱。我小时候，我们那时候大家还没有冰箱嘛，
0: 对啊，
1: 都只有一个橱柜。
0: 而且那时候蟑螂好像也没那么多哈。
1: 哎，那时候不只有蟑螂，还有老鼠哎。
0: 我知道了，我说没有现在蟑螂那么多吧。
1: 我他们出来我们都没看见。
0: 那老鼠他会开那个毒蛙的门吗？
1: 他们也去
0: 咬。你知道以前旧的毒蛙就是上面有一个网状的那种。
1: 对，他可能会把那个，对，他可能会把那个咬破吧。
0: 哦，我就在想他如果他学聪明的久了，他可能连厨子都会开吧。
1: 对，有可能。对啊，我最近丢了好多东西，心里都觉得好很舍不得。
0: 为什么？
1: 一个就是有一天我就发现说，那个猪肉的那个它写有效日期嘛，然后我本来想说我买要煮去我们要去爱宴，结果那天我又用别的东西，我就没有去用，
0: 没有用到。
1: 然后第二天，因为都放在冷藏，然后放在冷藏过了两天，我又第二天又跑去跟人家吃饭。所以又没煮，到了第二天以后，我就想说这怎么办呢？过了两天了，然后心里就会觉得有一点，哎，到底要不要吃啊？要不要煮这样？然后我自己犹豫不决，我就问 AI， 我说一盒那个集起的猪肉，然后呢，现在怎么到底？要不要丢啊？其实你看，连这个要不要丢我都拿不定主意。然后他就说：“那你闻一下，你如果表面看起来还肉还没有变色，也没有变味，
0: 对，
1: 然后你可以先检查一下。可是他又跟我讲说，因为现在夏天，即使你放冰箱，也不保证。”他是安全的哦，他再这么一讲，结果他就跟我说那你还是丢了好了。你看连这种事我都要等 AI 做决定。
0: 不是，你如果一开始没吃你就应该放冷冻，
1: 这就是那天本来想要吃嘛，
0: 结果没有吃你就要拿去冷冻了。
1: 没有马上，我就本来想说晚上吃，结果晚上也没有，第二天也没有马上拿去冷冻，我想说第二天就要吃了，反正就是很多疏忽。然后呢，有一天想说这么热的天，那我就来煮个绿豆汤，结果把绿豆拿出来，就一看这绿豆还不错，看起来不错，结果看那个日期，天哪，2024年，所以好可怕，然后就开始想，哎呀，糟糕了啊！我就想说，那如果要丢的话呢，那
0: 对啊，那你就去发绿豆芽就好了。
1: 所以我就问 AI 说这个可以发绿豆芽吗？他说过期两年了，
0: 也许可以啊，发发看。
1: 我就说那不然要做肥料可以吗？他也是想说万一有虫子
0: 没有，有虫子一看就知道有没有虫

0: 长超完美。
1: 反正他就说，他也跟我讲说，这个当然是很可惜，但是呢，能不能发绿豆芽？他说也许还有发芽的能力。
0: 对，
1: 但是能发芽

0: 废。
1: 对、啊
0: 哦、然后那我说那不然做堆肥、
1: 嗯、
0: 那堆肥就也就是拿去那个什么垃圾车啊、
1: 嗯、
0: 垃圾车就可以用堆肥，因为堆肥你要有干燥、
1: 啊、
0: 让它变成土壤的肥料嘛、
1: 嗯、
0: 所以所以最近就一直觉得说哎呀我为什么会把东西留到、
1: 嗯、
0: 然后像这种要舍弃，然后到底要还可以再吃呢还是要丢、
1: 嗯嗯、
0: 我们的专业知识不能够凭直觉、
1: 嗯、
0: 就挨过去，所以我就赶快想到问 AI 看看他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考虑，
1: 对
0: 他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观点我没掌握到、嗯、结果还是丢了，
1: 结果就丢了，
0: 对，结果我就比较安心说好吧那就丢了吧、
1: 嗯、对啊
0: 就决定
1: 挣扎了，
0: 对，然后我就想到其实我们的人生有很多很多到底该留还是该舍的、
1: 嗯、
0: 一个是身外之物，譬如说我们的衣服啦、嗯、我们还有很多、
1: 啊、
0: 也买很多保养品，
1: 对、啊、
0: 或者是不是说不是不只是不是化妆品，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健康的保养品、
1: 嗯、
0: 健康食品啊，
1: 如果吃的健康食品是一过期就丢了不用问，
0: 对啊，
1: 保养品就看看看什么东西，
0: 嗯，有的人会很不要说有的人，就像我有时候就想说、嗯、啊那这样就丢好可惜，那还可以拿来做什么，
1: 嗯嗯，
0: 我就心里想说还可以来废物可能可以怎么样利用，
1: 有啊可以查一下有些可以啊
0: 对啊，像那个像什么维他命，有的什么我因为有时候我妹妹会买一些 Costco 的一些从美国买回来的、
1: 嗯、
0: 然后 有些东西怎么 一不小心
1: 就过期了，
0: 就过期了，
1: 有啊，像你可能油过期了可以拿去做肥皂啊什么的、啊、
0: 哦
1: 就这样，
0: 对啊，有你讲到有还有一个橄榄油已经过期了两三个月、
1: 嗯、那你
0: 但是我闻那个味道觉得还可以、
1: 嗯、
0: 还可以，
1: 如果过期很久可以拿
0: 没有打开了、
1: 嗯、
0: 还没有打开就过期两三个月、
1: 嗯、
0: 我心里又想祷告我要不要问 AI、
1: 嗯、
0: 算了来闻一闻看还可以煮、
1: 嗯、
0: 我就给他拿来煮，
1: 嗯，结果一吃也没死掉，是不是？还好好的，
0: 有些
1: 还活蹦乱跳，
0: 有些中毒不是马上死掉，
1: 不是啊？如果真的太烦恼，就拿去。我记得以前有的过期太久了，就拿去给人家做东做西的。
0: 对啊，你还有对，你还有出口啊？
1: 嗯，
0: 你要拿去哪里？像你说做肥皂，你要给谁做？你要把，
1: 因为就知道有一个人他很喜欢做肥皂，就拿给他，他就好可以拿去做肥皂这样。
0: 所以肥皂是用过期的油做的？
1: 不一定啊，就是用油做的、啊、但你过期也可以给他做 啊。
0: 过期的油做肥皂，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油烧味？
1: 不会啦，他一定是有处理过，不知道怎样做。但我知道他们是用那个油做的。
0: 所以我就想说像你看我们以前都用，
1: 我还拿去卖给贵妇呢贵妇不是都用很多钱买人家很便宜的东西吗？
0: 对啊对啊，但是
1: 要不然就买人家过期的
0: 哎
1: 好笑，用过期的什么奶粉做什么然后卖给贵妇，
0: 我
1: 好像有看过一个新闻，有人过期的奶粉拿去做什么甜点然后卖给贵妇、
0: 啊、
1: 那个专门贵妇在买很贵的
0: 不良商人
1: 对啊，
0: 其实我觉得商人就像我现在要丢东西的时候我当然不是说要能够那个，我只是想说这东西可以怎样利用，如果还有它的价值我还可以怎样把它变成有价值的东西、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其实最后回到一件事，
1: 嗯，
0: 就是不要乱买，
1: 嗯，
0: 对不对，不然确实是物什么、嗯、这个叫做暴殄天物，
1: 对，暴殄天物，
0: 对，所以要现在回每次要买的时候要先记得要问自己三件事，
1: 有需要它吗，
0: 对，第一个要问家里是不是已经
1: 用完了。

0: 已经没有了。
1: 对，如果还有先不要买，
0: 嗯，
1: 不要管他说是不是两瓶，
0: 那如果
1: 两瓶送一瓶，
0: 家里还有没有了？
1: 所以我觉得哈，所以这个就碰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嗯、就是你会不会学会正确的收纳？
0: 对呀、啊，
1: 啊，常常塞到柜子里面，
0: 塞到太，有的人在冰箱很里面还找出什么多久以前的东西，
1: 木乃伊，
0: 好笑。对啊，
1: 所以
0: 说在冰箱角落里面，哎，怎么找出个东西来啊？
1: 很多我们如果把一个家里重新整理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嗯、太多过期的东西。
0: 是，
1: 你说衣服会不会过期？你知道有的阿公的衣服、阿嬷的衣服还可以留下来。
0: 嗯，
1: 没有以前，哎、欸，以前那个国外的哈，都会穿他妈妈或是阿嬷
0: 过世了的，还穿他的衣服、哦，
1: 穿他的。新娘礼服，电影不是常常演吗？
0: 哦、
1: 对，
0: 好奇怪哦。对，
1: 对啊，那真的
0: 是。可是我们东方人好像大部分都会把它丢掉，对不对？
1: 没有啊，有时候像我婆婆或是我妈妈以前，如果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留下来有值得纪念，我就会留下来。嗯、我也会留下我阿嬷的照片。
0: 照片当然会留啊，跟衣服是不同的。
1: 对啊，奇怪，照片跟衣服有什么不一样、哦？
0: 不一样啊。你衣服是哪来穿的照片？
1: 那
0: 你
1: 衣服如果还可以穿的话，你是不是洗一洗都还可以再穿？
0: 是可以，但是你如果愿意穿，你可以穿。
1: 对呀、啊，啊，如果他用过的棉被，就比如说羊毛非常好的羊毛毯呢，
0: 你愿意，你觉得你可以用，你也可以用。
1: 是啊，
0: 对
1: 对啊，
0: 没有说不可以。
1: 很多人很多以前，哎、欸，我觉得虽然讲说台这个华人讲习服、嗯，其实像我在国外啊。我就看很多人他们都很习服说哦这个东西比如说家具啦、嗯、或是那个物品啊哈、
0: 嗯、
1: 非常有纪念价值的、
0: 嗯。
1: 我那天看到一个彰化有一个名人的、嗯、然后不知道应该也是有钱或是名人、嗯、他家的摆设全部就在法国的二手市场
0: 嗯
1: 买到的一些
0: 嗯
1: 你知道包括一个什么一个装的那个还有锈蚀的东西，他觉得这样很美。
0: 嗯，
1: 生锈而且产生不同颜色的、
0: 嗯嗯，
1: 所以有时候要惜福爱物也、嗯，也真的是有学问的。
0: 嗯，
1: 哦，我现在学会很多了。
0: 对，
1: 嗯，时间有多哎，
0: 时间多哎，感谢今天大家收听，
1: 阿子西
0: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家好，欢迎您听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都知道状元探花进士，可是最开始是哪里呢？最开

开始的最低的应该是同事之后的秀才了。那么接着又是什么呢？叫举人。汉初取士主要靠郡国首相来举荐，所以举人这个词就是推举人才的意思。所以最初是见于左传文公三年，说君子是以知其木工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唐宋时候，举人成为对各地乡贡入京应试者的通称，而到了明清两代，举人就成为乡试及第者的专称了。人家说唐宋时期可以应进士考试的称为举人，到明清则称为中乡试的人是举人。那么举人如果顺利通过会试、殿试，就成为进士了，还是有分别的，不是吗？至于秀才、举人、贡士、进士、状元、榜眼、探花这几位的先后排名是怎么样的呢？应该是秀才到举人，到贡士，到进士，然后探花、榜眼，最后是状元。所以古代读书人想求取功名，必须要经过十年寒窗，参加各级政府举办的考试。那县府两级是初试，初试合格叫童生，可以进入科举考试，就四级了。以及是院士、乡试、会试和殿试。那么院士考中称为生员，也就是秀才。秀才参加乡试合格者叫举人。那我们今天先谈到举人就好了。就童生可以由各省学政提督主持的院士，那么院士合格生员就是秀才，不合格的仍旧是童生。这个只因为秀才与做官无缘，品级也不入流，但又放不下文化人的架子，所以秀才常常给人一种穷酸的感觉。实际上秀才在当地也是受到一定的尊重的，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私塾的教书先生大都是秀才出身，凭自己的能力解决温饱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那么乡试算是科举考试中的大考，一般在秋天，也就是中秋前后来举行，所以又称为秋闱，在省城举行。乡试考试过了，那就是举人了，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举人，意味着改变命运的机会来喽，做官的几率很大呢。一般一个县里要几年才会出一个举人呢？所以范进中举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范进50多岁才中举人，结果喜极而疯，就居然发疯了。可见举人的分量之重，读书人渴求之深是如何了。那么的确，从秀才到举人，虽说只差了一个级别，却是人生的大反转。我们看到了范进中了秀才以后，虽说吃上老丈人的糊涂妇送的肉食，却还是被糊涂妇骂得狗血淋头，上门借钱都被打了出来。后来中的举人却是吓得老丈人糊涂户唯唯诺诺，人前人后给范进赔笑脸，所以中举之后几乎可以一步登天，一夜之间从草根变土豪。还有白鹿原中的朱举人，即便不能成为高官，也算得上是县里的名流了，有很高的威望呢。所以拥有了举人的资格，就可以在乡试的第二年进京赶考了。清代因为乡试沿袭了明代的制度，每三年一开科场，一般在各省举行，时间都在秋天8月份，就是我们所说的秋闱。唐宋时的考场与现代教师的考场大致相同，而明清时的考场则是单间的号舍，每个应举人一间号舍，

深四尺，宽三尺，高六尺。东西两墙离地一至二尺之间有上下两层的砖缝，有两块可以移动的木板，白天一上一下。

中式的举人，另外选取中副榜选人若干名，叫做副贡生，他是副的。那么副贡生以后呢，可以不应岁科试而直接参加乡试。所以举人是什么？举人是秀才之后呢，才中的是举人。其实举人也不太容易呢，要乡试过了，那么乡试过了就是举人，那秀才才能参加乡试。所以秀才没机会做官，但是举人之后呢，做官的机会就有了。一般一个县里要几年才出一个举人呢？所以我们刚才讲过了范进中举的故事，能够考50多岁才中举人，虽然中了，可是他快发疯了，高兴的疯了，可见的举人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了。那么以现在人来说，好像没有这么困难，可是努力是一定要的，不努力连机会都没有了，不是吗？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所收听的是荔枝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荔枝 Radio NEEDS News 的 N 荔枝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威就是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有趣的、好玩的、有智慧的。那这个我们节目也五六年了呢。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
1: 感谢。
0: 对，也谢谢钟老师，
1: 感谢阿芬，
0: 并有在很努力、很认真的在帮我们收集资料，跟我们一起分享很多很多这个很有趣的东西。那其实台湾最近这几年也真的是大家都很努力，想要把台语找回来。
1: 是，
0: 因为中间当然有一些政治因素啦，国家政策等等的，就。

0: 有一阵子大家不能说母语，也不止台语哦，客语啦，原住民语啦，那但是这二三十年后陆陆续续有这个原住民台啊，原住民语台，然后台语台，客家台，
1: 对，陆来陆，陆来陆开放，
0: 对，
1: 来提倡，这嘛是有迄个必要，因为这毕竟咱的母语哈，是咱不是老母的话，咱出世得爱会晓的哈，对哈。那讲到过去，这个台语受到迫害哈，还是一段有哪不知互人安尼。感慨的历史啦，就甚至伫迄个台湾迄个长老教会普遍咧使用的迄个罗马字的圣经，有一章有那禁止出版。
0: 哇，
1: 嘿，对，所以有一章哈，阮伫做囡仔的时阵，有一章拢无迄个拢无罗马字的圣经通读。
0: 哇，
1: 对，嘿。后来才搁慢慢个才搁开放，
0: 哦，所以这个断层也是蛮严重的哦，
1: 对，难怪，所以有就是有一个断层的迄个哈，差不多今嘛七十岁，一直到。甚至现在的少年，因为
0: 少年已经是无法度啊，
1: 对，哈，伫我的年纪哈。会晓罗马字的都无介济啊，对，啊，搁我以下的，对，就是，到即摆少年人要认捌迄个罗马字，都已经无啥物机会，也是讲因都感觉嘛，拍算嘛是感觉无啥物必要，对，我感谢上帝，予我有迄个机会，伫我细汉的时阵，阮读迄个主日学，每年到伫迄个下季学校，阮一定学校开始休困，阮就直接去教会，一直到学校要开学的前一礼拜啊，这个教会下季学校才结束。所以拢真久的时间，拢这个休假的时间拢伫教会。伫教会遐尼久的时间啊，嘛是爱上一挂课。所以哈，我就开始去学迄个罗马字，对，
0: 哇，
1: 所以伫迄个时阵，才有迄个机会，通好学着即个罗马字。
0: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的夏季学校就是学罗马字、罗马拼音，
1: 对，
0: 当
1: 然不是规工拢学啦，吼，那规工拢学，一定大家走了了，哈，对，当然，就是这是伫迄个
0: 课程当中
1: 的一个，
0: 是，哇，所以教育跟基础就是很重要，
1: 对，
0: 那当然我知道现在有一群人也致力要把台罗找回来，所以也很多人在开课，那尤其成大他们也是在推广这个。师资就是那认证，那叫证照台语的证照，所以就要考试啊。那考试你就是要有考前班嘛，所以都有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你对这个也有兴趣，愿意的话，就是可以多。现在网络资讯也很发达，然后就是上网去找这些资讯，然后选你可以的时间，然后就去报名上课，或者是自己就是去把这些，就网络真的很方便，大家也都把他们会的或学到的就是直接 po 到网络上，不论影片或是文字，就大家都可以直接看啊，就去考试。
1: 是啊，
0: 那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考试拿到证照，而是希望说一个语言就是一个文化，
1: 是，
0: 那大家有了这个语言认识，就可以从这个语言再去认识它的文化，然后可能字里行间弦外之音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从字里行间看看有没有我们看得到或看不到的谜题，
1: 是，所以咱今仔日这个单元，咱得来未猜，
0: 摇未猜，
1: 对，咱来摇的哈，今仔日咱得集中伫迄个

0: 地名，
1: 地名，台湾的，
0: 对，台湾的，
1: 好、嗯哦，
0: 台湾的，
1: 嗯，
0: 对，外国的英语名可能就真困难啦，哈，
1: 有的是中国大陆，那个太广
0: 了，对对、嗯、对，哈、哦，嘿，台湾咱较熟悉，
1: 哈、嗯，
0: 所以咱拍算要起来较简单，
1: 好，
0: 嗯，好。阿兄无头路，
1: 阿兄无头路，阿兄就是大哥。

0: 齁，
1: 对，
0: 然后无头路就没有工作，
1: 对，
0: 啊，没工作就很闲啊，
1: 对，
0: 闲闲的
1: 营营啊，抵触啊，
0: 好营营，
1: 对，
0: 以前说营营没袋子，营营无袋子，
1: 营营无袋子，
0: 营营没袋子，啊，他是营营的哥哥，
1: 对，
0: 闲闲的没事做的哥哥，
1: 对
0: 的大哥，
1: 对，嗯，所以咱那是家念较紧的，
0: 营营的哥哥，营哥，
1: 哎，营哥，啊，所以这里营甲营。嘿，是
0: 很接近啦、
1: 啊。嘿，对，嘿嘿变音拢同款。
0: 哦，
1: 对，
0: 啊，对，音营，音营，
1: 对，
0: 营哥，
1: 营哥，
0: 这是新北市。
1: 哎，营营的阿哥，对，所以营哥有真济回呀。
0: 陶瓷还有博物馆，
1: 对，
0: 嘿，现在很方便，对，
1: 对，好，
0: 哥哥，
1: 永哥，好，哥哥，来，高底碗，十个人，
0: 高底碗，十个人，安尼分袂平呢，九个碗，
1: 对，
0: 十个人，
1: 分，
0: 就不能
1: 对，
0: 不能平均，
1: 所以就是有一个人都无碗，
0: 哦，
1: 好，
0: 人伤侪，加一个人，
1: 对，
0: 哎，加一个人，家人，
1: 就是家人。
0: 哦，高底碗十个人，家人加一个人啊！对对对对对，
1: 加一个人，
0: 加一个人，
1: 好，是家
0: 人。哦，基隆，这也是谐音。
1: 对对对，
0: 好，
1: 对，所以咱啊，台语有这个啊趣味的这个谐音呐，哈。我想这每一个语言怕什么
0: 应该都有，应该都有。
1: 华语嘛是有，
0: 就认真去找。
1: 对对。
0: 哦，谐音太多了，现在那个网络用词都你都不知道到底正确的字是哪一个字。
1: 哎，有影，有影，吼，即马足侪吼，对，啊，有诶拢迄个用注音符号的字字，
0: 哎，
1: 好，我的、你的，啊，就用的，啊，就
0: 对，要不然就是。有一些是广告词，或者是新闻标题也会、就是他要特别重注强调某一个字，他就用那个同音字，
1: 对
0: 啊、然后紧张的紧可能变成警察的警，是一样的吗？反正就是我现在临时想不到，但是他就是会有一些同样的音啊，但是其实是他要诉求的那个。重点的字，
1: 对，好，嘿，对，伊干那一个重点，就是要引起你的注意，
0: 啊、对，他要引起你注意，
1: 对，
0: 所以汉字华语很多，
1: 对
0: 哦，那台语的话，我们一起来认识哦，高底碗，十个人，九个碗，十个人啊，人就不够分碗啊，因为多一个人哦，给狼，
1: 对
0: ，OK，
1: 啊，不过咱是。咱无迄个地名叫做碗啦哈，
0: 没有，
1: 对，对，
0: 所以那个谜面也是要多方去想，
1: 对，好，个鬼，溪底晒菜脯，
0: 溪底晒菜脯，那溪底要都没有水的溪才可以晒萝卜干呢，
1: 对，
0: 都没有水的溪还是溪吗？
1: 我想有嘛是叫做溪，因为哈，咱啊在台湾吼，特别中南部啊，那是咧欠水的时阵吼，咱去看吼，都亲像水库啊，啊是溪啦吼，拢打打，
0: 对，没有水的时候，
1: 对，拢打打，甚至你的溪的中央吼，拢都有沙啊、土啊，对，
0: 还长草了。
1: 哎对，
0: 那个
1: 对啊，所以底下晒，嘿，底下晒菜脯有可能啊。
0: 所以日月潭那个有九只青蛙嘛？
1: 啊对，
0: 你看到第几只青蛙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就可能没有水了。好，所以干的溪底，才可以晒萝卜干。
1: 对，
0: 打打的 K。
1: 对，
0: 啊就打 K。
1: 对，所以就是无水的
0: 打开是那个宜兰礁溪。
1: 对。

0: 大 K，
1: 大 K，
0: 嗯，对，
1: 大大 K， 嗯，对，嗯，
0: 好，所以还是要就是善用水资源，如水有水当思无水之苦，
1: 对对，所以咱水真正是爱俭俭啊用哈，唔通想讲啊啊水钱可能无偌济，得个浪费哦，唔是，这甲钱无关系，就是迄个资源咯，嘿，咱爱啊保惜，
0: 嗯。
1: 对
0: 水资珍惜水资源
1: 是
0: 打 K 诶 K 带拍菜包
1: 对
0: 打 K
1: 打 K
0: 嗯
1: 好杯秀第一关
0: 杯秀第一关
1: 嗯
0: 把手第一关
1: 嗯
0: 山海关嘛
1: 啊这那是要大陆诶名吼拍算是山海关嘛好。
0: 啊，第一关
1: 对，
0: 就第一关
1: 对，咱就是讲啊，这是第一，就是头一个
0: 哦，
1: 就是第一，
0: 状元，嗯、
1: 嘿，
0: 头名的，
1: 嗯，头一个，好，
0: 头名的
1: 是，
0: 所以是头一个的，
1: 嗯，
0: 第一关头一关，
1: 嗯。哦、嗯，啊，咱那是讲迄、那个，咱那是要迄、那个要去背秀一个关，一个关的是普通迄、那个，拢是有一个声门
0: 啊，
1: 哈、嗯，嘿，拢有一个声门，你只会当伫遐背秀哈，迄个兵只会当伫迄个声门的顶面安尼背秀迄、那个。所以表示迄个关哈是一个声
0: 啊，所以头一个的城、嗯、
1: 对。
0: 啊，头城，哎、嗯欸，这也在宜兰。
1: 嗯，好、哦，所以这是
0: 头
1: 城，城，头一个城，
0: 头一个城，杯秀第一关，
1: 嗯，
0: 把手第一关，
1: 对，好，
0: 对，现在你也不用手了，人家就几千里就已经有东西飞过来，你也看到也来不及了，
1: 对，所以不用杯秀，
0: 嗯。好，把手第一关。
1: 欸、所以今麦刚过来湛江，
0: 还是有
1: 啊，嘛是有啦，
0: 还是有啦，因为还是有近身的人嘛。
1: 啊、
0: 那个远方的就靠雷达了，所以要看雷达的人，还是要有看雷达的人，或是机制，就是万一怎么样的话，那个雷达会叫，会提醒。好，再来，
1: 再来，好。北君归孙，哈、哦！
0: 北君归孙，
1: 对，所以那是咧战争的时候有北君，表示伊的
0: 对方是、哦
1: 就是、
0: 南军，
1: 哈、哦，南北战争，
0: 啊、哦
1: 哦，对，啊，所以北君那是要归孙，一定唔是归顺北君嘛？
0: 啊，不是，
1: 哎，对，所以是。归顺
0: 像对敌嘛，就是他的对方就是南方。
1: 归顺就是导航嘛。
0: 哦，
1: 嗯哼，
0: 往南边去，
1: 嘿，
0: 归顺
1: 对。啊，所以就是，嗯，南边来压北旗。
0: 哦，向南军投降。
1: 对，
0: 向南军投降，那、啊、就南投啦。
1: 嘿，对，所以好。所以同款，哈，咱若是讲南军归顺，
0: 就北投了。这样讲这个谜面很像美国的南北大战，
1: 对，就像的哈。
0: 哦，北军归顺哦、嗯，因为就往南边去嘛，所以就南投。
1: 嗯、
0: 然后南军归顺就是往北投。好。南投是台湾的中心点，
1: 对，南投出秘鲁哦，
0: 对，还有地震，对，大家嗯，也是危机也是转机啊，很多很多东西都是因为这个地震而有一些修法，让人民更安全。
1: 嗯，听讲这水质不错啦，
0: 对，南投水。很好、嗯，所以才会出美女。
1: 对，
0: 嗯，
1: 好，
0: 再来
1: 一个是开张大吉，还是开张大吉？
0: 开张大吉，

0: 家开张，
1: 开张
0: 大吉哦。这个文音跟
1: 对
0: 都有人讲，
1: 都有讲，对，
0: 开张大吉，
1: 对，
0: 就新开幕啊，
1: 嗯，
0: 人家的祝贺词，新开幕的祝贺词，那就是新开的。新开的点或新开的店，
1: 对，
0: 所以是新店，
1: 对，新开的店，
0: 新店，
1: 新店，
0: 新店的新北市，
1: 对，
0: 也是新北市，
1: 对，
0: 好，所以六个这个猜谜，
1: 地名
0: 应该还是要稍微解释一下哈。要不然你直接问直接讲也不一定猜得到
1: 呢。对，所以那头壳要溜溜啊顿一下。好，对。好，
0: 这些地方听众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都去过呢，那当然有时候听应该都加点听过啦，尤其是北部的这个莺歌现在是有火车有捷运了吗？好像即将，三环三线可能
1: 要到遐去，
0: 对，
1: 不过目前还没开通。
0: 对，那新店是很早就有了，
1: 对，
0: 新店是最早的这个绿线的最开始开放的，
1: 对。
0: 那其他基隆听说也要有捷运了。但是火车一定有了，
1: 对，当然，你公路的也有，大家就是要来去泡温泉，
0: 对，
1: 对，
0: 宜兰的水质也很好，
1: 对，
0: 所以宜兰应该有出美女吧，
1: 怕省西啦，
0: 而且又有温泉，温泉就是养颜美容，身体好。然后南投，南投我们刚刚讲就是水好，
1: 对，
0: 新店一定有捷运，好，对，所以今天六个地方，听众朋友有机会都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也都蛮适合住的。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哦，
1: 来，阿兄无头路，
0: 阿兄无头路，就是哥哥没有投入，没有工作啦，所以就很闲，闲闲在家的哥哥就是
1: 莺歌，
0: 莺歌，莺歌在新北市。
1: 高底碗十个人，
0: 高底碗十个人，九个碗十个人，哎呀。那就不够分，多了一个人呢。
1: 所以就是家人，
0: 家人多一个人哦。是基隆啦。
1: 溪底曝菜脯，
0: 溪底曝菜脯，溪底，溪底就是很溪底，去晒萝卜干。
1: 对，这是。打打的溪，叫做打溪。
0: 打溪就是这个溪已经干掉了，所以才有办法在溪河面，就是石头面啊，不是河面，来去晒萝卜干，就表示这个溪已经干掉了，就是不是干溪啊，是礁溪，就是台语是打溪啦，但是那个汉字是礁溪。
1: 北秀第一关，
0: 北秀第一关，
1: 就是头城，
0: 头城就是要很重要的第一个城，城门，所以要头城，头的城，第一个的头啦，不是那个投降的头，第一个的头，它是第一关嘛，就是头一关，
1: 对，
0: 所以是头城，
1: 对，来。北军归顺，
0: 北军归顺，
1: 对，就是南导航，叫做南导，
0: 往向南军，向南方军投诚，就是南投，
1: 对，
0: 投降啊，
1: 对，开张大吉，还是开张大吉，
0: 开张大吉，开张大吉，就是开张大吉呀、
1: 啊。对，这是新开的店，是新店，
0: 新开的店，新店。对，你就是新开的店，人家才会祝你开张大吉呀、啊。然后，所以这六个有趣的谜题分享给听众朋友，哎，有机会也可以跟你的朋友、亲朋好友来，哎，玩一玩，呵呵猜一猜。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球，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系列。巧华医师他毕业自师大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在教书的期间帮助莘莘学子解决他们的课业问题，之后投身于中医，行医至今超过30年，在行医的生命当中帮助更多的人解决身体的疑难杂症。而巧华医师要透过中国古代名医的这些故事，让我们知道现在

0: 爱我们可以拥有这么多健康的知识，都是古代先人用生命为我们保存下来的。像是今天要继续来分享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什么李时珍要写这本《本草纲目》？当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明朝的嘉庆年间，李时珍经历了什么样的待遇，而有感而发，希望需要把这样的要点记录下来呢？让我们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李时珍创作《本草纲目》的时代背景。我们前面几回说过李时珍写《本草纲目》的个人经验及家庭背景。李时珍出生在医师世家，经过三次的科举考试失利，弃儒从医，累积无数的经历，最后才能完成《本草纲目》。因为有怎么样的时代背景，李时珍能凭一己之力完成这本书的创作及其艰辛的出版过程。我们了解了这些过程，更深深的体验李时珍的人格的伟大及其对世人超凡的贡献。今天我们打算再仔细谈一谈，仔细的、深入的谈一谈李时珍《本草纲目》写作的时代背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花了整整27年，写了一本没有人愿意出版的书，被权威机构否定，被同行嘲笑，被皇帝退稿，最终在临死前3年才勉强找到出版商，而他本人没有等到书正式刊行的那一天就死了。这个人叫李时珍，这本书叫《本草纲目》。很多人都以为这只是一本药典，一本中医的工具书，一本古代版的百科全书。错了，大错特错。本草纲目是一个人用生命写下的一份抗疫书。他在抗疫什么呢？抗疫那个时代所有的人对真相的漠视，对底层知识的傲慢，对草根智慧的践踏。他在说一件事，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不是庙堂之上的高头奖章，不是权贵手里的金银财帛，而是那些长在泥土里、生在山野间、被人踩在脚下却能救命的草。听懂了《本草纲目》，你才算听懂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体制夹缝中死磕真相的悲凉与壮烈。你才算听懂了中国人骨子里那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的劲。我们今天不讲药方，不讲药理，不讲什么枸杞补肾、当归补血，这些你早都知道的常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本草纲目》背后那个时代的底层逻辑。讲到那个时代的背景，更能衬托李时

时珍的伟大襟怀。这是李时珍的认知革命，是一个草根知识分子如何在信息极度混乱、权威极度腐化的

中晚期，大概是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从公元1518年到1593年。你要理解这个时代，你先得理解一个词，烂，不是一般的烂，而是从里烂到外，从上烂到下，从制度烂到人心的那个烂。嘉靖皇帝，明嘉靖皇帝在位45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原本在位时间这么长，他可以做很多事，他可以改革朝政，他可以大刀阔斧的去处理国家大事。但这位老兄有个爱好，就是不上朝，不是偶尔不上朝，是几十年不上。他躲在西院，西边的一个庭院里面炼丹修道，追求长生不老，把朝政全部甩给了严嵩这样的奸臣。严嵩，我们知道他是明朝六大奸臣之一。明朝有那么多的坏宰相、坏官吏，朝政怎么能够振兴呢？朝廷是什么样子？贿赂横行，卖官鬻爵，官员们一边搜刮民脂民膏，一边给皇帝进献各种所谓的仙丹，说吃了能长生。皇帝信了，吃了，然后一批又一批的方士、道士、术士涌入朝廷，成了皇帝身边最红的人。这个就是明朝中晚期的政治生态。讲到这里，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严嵩这个人，还有他的孩子严世蕃是生活怎么样的糜烂，风气如何的败坏，所以会造就明朝，造就那个时代背景，完全不顾读书人的心情，完全不顾这个医生李时珍费尽了千辛万苦写出来一本《本草纲目》那么的好的书送到朝廷去，朝廷只说，皇帝只说朕知道了，礼部我已经知道了，放在礼部了啊。他只讲了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我知道了，礼部我已经放在礼部存查了，就这样子，漠视读书人的心血。那今天我们介绍一下严嵩这个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严嵩。严嵩字维宗，号介西，又号勉安，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人，他的祖籍是福建，他是明代嘉靖年间著名的权臣，就是有权力的臣子，文学家跟书法家。其实他是很有才学的，五岁就启蒙，九岁就到县学，十九岁乡试中举，算少年英俊。弘治十八年，他以二甲第二名考中进士，随即被选入庶吉士，后做翰林院编修。然后做官没多久，他就因为生病就辞官回家，在前线读书长达十年。这期间他
赋诗作文颇有清誉，这段时间他被视为清新脱俗的文人。可是后来他重返朝廷之后，十年之后，严嵩历任侍讲，代理南京翰林院事务、国子监祭酒这些职务，家境

初年，他累进南京的礼部尚书，因为他很善于迎合世宗崇信道教的心理，受到赏识。后来加太子太保，就是官位到太子太保之后，他又改任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凭借他深厚的礼仪学士跟撰写道教青瓷的才能，青瓷就是在祭祀的时候，在炼丹的时候的那些词句啊，就逐渐取得嘉靖皇帝的信任了。这个人也可以说是很识时务的啊！嘉靖21年，63岁的严嵩以武英殿的学士身份入阁，加少傅兼太子太师，做深殿大学士。适逢王隐公变后，嘉靖帝避居西苑，我们刚刚有讲的，在西边的那个陵园里面。严嵩勤于在西苑本房侍职，这个时候皇帝非常的称赞他，说他忠勤敏达，加太子太傅。嘉靖27年的时候，他借机诬陷首辅夏言，取而代之，再度出任内阁首辅，就是宰相，兼任吏部尚书。至此，他专擅国政20年之久。那严嵩在位期间，以其儿子严世蕃还有赵文华这些人做爪牙，操控财政啊，他的人格开始慢慢败坏了啊，操纵朝政，结党营私，贪赃纳贿，他大力排除异己，陷害多位不跟自己合作的官员，包括主张收复河套的大臣曾显，抗日本的有功的总督张经，以及直言弹劾其罪行的谏官杨继盛，皆遭其迫害致死。对于这些有功的大臣、有功的人员，他都不留情面的把他们降罪致死。同时，他吞没军饷，废弛边防，导致明朝国力衰落，边疆防御严重受损，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这是一个很混乱的时代，因为皇帝不管事情，奸臣严嵩当政20年，嘉靖41年，御史周应龙弹劾严嵩，嘉靖帝终于对他的专横有所警觉，下令让他不做官了。嘉靖43年，嘉靖在位45年，43年的时候，他的儿子严世蕃案发，恶行败露。严世蕃比他爸爸，有过之而无不及，非常的贪赃枉法，非常的生活糜烂哦，人家就把他揭发了严世蕃他的儿子的恶行。世宗就下诏把严嵩罢职，把他辞官退官回家做老百姓，家产全部被抄，他的党羽跟家人也治罪。那晚年的严嵩无家可归，寄居在祖坟的暮色度日，没有家里通通被抄光了，他住在他们家的坟墓旁边的暮色，也守墓的人住的房子。民间传闻他贫困潦倒，仰赖乡人接济才得温饱。隆庆元年，87岁的严嵩因为贫病交加于界桥去世。他死的时候既无棺木下葬，也没有人前去吊唁。这个人早年也是个翩翩君子，也是一个才气纵横有才华的读书人，因为人格不好，他的后半生贪官枉法，最后下场非常的凄凉。朝廷这么乱，民间生活怎么会好？朝廷这么乱，国家的风气怎么会好？那他这个儿子更过分了，他儿子比他爸爸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恶行最后

有他儿子，他儿子啊，哎呀，就是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看严世蕃他的为人哦，跟他做的一些事情。那严世蕃最后因为实在做得太糟糕了，所以就被人家弹劾说他要造反。最后我们可以看哦，我们可以看他死的时候哦，他们抄家。从他家抄出大批的金银财宝，可见这个人贪赃枉法到了极点。因为这个时代有这么烂的皇帝不上朝，有这么烂的官员，品德败坏，所以我们就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叫做劣币驱逐良币。骗子比专家更受欢迎，所以在这样时代的医学领域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也是一塌糊涂，因为都没有人要管。市面上流传的《本草书籍》错误百出，古典书籍里面的药物描述很多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甚至有的人把两种完全不同的药物混为一谈，导致大量误诊误治，害死了无数人。更可怕的是，那些所谓的权威根本没有人去纠正这些错误。为什么？因为纠正错误需要成本，需要实地调查，需要亲自尝药，需要得罪那些靠着错误信息吃饭的既得利益者。没有人愿意干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事，直到李时珍出现。李时珍是谁？他是湖北蕲州人，出生在一个医生世家。他的父亲叫李延文，是当地有名的医生。但在那个时代，医生的社会地位很低，属于方技之流，是技术的人，比不上读书人做官的正途。李时珍从小被爸爸要求走科举之路，考功名做官，实现阶级要进，做比较有社会地位的人。但是这个小孩子对于科举的那些功课不能适应啊，他三次参加乡试，三次落榜。在那个年代，科举是唯一上升的通道。三次落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你在体制内的晋升之路基本上是断了。换一个普通人，可能就此沉沦，要么继续死磕科举，要么认命的在底层混日子。但李时珍做了一个决定，转行。他回家跟父亲学医，他决定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但在当时这叫认命，叫放弃，叫没出息。然而，就是这个没出息的决定，改变了整个人类医学的走向。这里有一个认知层面的底层逻辑，我们要先点破。一个人在主流赛道上屡屡碰壁之后，有两种选择：第一种，继续在主流赛道上内卷，把失败归咎于自己努力不够，继续读书，继续考试，考他10次8次，总有一次会考上。然后更加拼命地往这条路上走。第二种是跳出主流赛道，我已经考了3次了，爸爸希望我走科举的路，我也没有反对。我已经考了1次、2次、3次，都没考过。在别人看不上的地方，他就找到自己的核心资产，然后把它做到极致。这个其实是有一个经过，他考3次之后，把身体都亏空了，身体都考坏了，读书很费力气，很费脑子，最后他就生了一场大病。
他父亲

用他的技术慢慢的把他从大病的情况当中拯救回健康的身体。这也是他后来决定弃儒从医弃文学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其实是有一个经过，他考三次之后把身体都亏空了，身体都考坏了，读书很费力气，很费脑子，最后他就生了一场大病。他父亲用他的技术慢慢的把他从大病的情况当中拯救回健康的身体，这也是他后来决定弃儒从医弃文学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来谈谈李时珍这个人的第一个关键时刻，那就是他大约三十多岁的时候，已经在家乡做了一段时间的医生，累积了相当的名气，他被推荐进入楚王府做一名王府的御医。楚国哈，在湖南，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步登天的好事。进了王府，等于做一点官了啊，不管官的大小，至少衣食无忧，地位稳定，背靠权贵，安稳一生，很好啊。王府有人看中他的医术，请他到里面去做一个记事官。记事官就是只有记事的时候有事，平常没有事的这个官。可是他就是要负责王府里面上上下下他们家人的身体的健康。他可以进了王府，他可以衣食无忧，地位稳固，背靠权贵，安稳一生。但是李时珍在王府里面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的事情，他开始系统的仔细的阅读王府里面所有的藏书。哇，这个人太了不起了，这个人根本就是个读书的料，只是不是个考试的料。现在也有很多这种人哈，可是考试毕竟就是一个晋升阶，就是一个台阶。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步登天的好事，进了王府啊，太好了。王府的藏书非常的丰富，但有大量的普通人根本看不到的典籍医书本草文献。李时珍如饥似渴的读，读着读着，他发现一个让他越来越坐立不安的问题：这些书里错误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古书里面把南星，就是天南星跟虎掌，记录为两种不同的药。

物，但实际上它们是同一种植物的不同叫法。你记不同，人家以为是不同的东西，其实不同的东西其实是同样的，会搞错。第二个，比如说古书里面说穿山甲的习性是某种样子，其实根本不是那一回事。李时珍就跑到乡野之间，找到穿山甲的窝，去看穿山甲的形状跟行动，发觉他解剖了穿山甲，发觉穿山甲的肚子里面装满了没有消化的蚂蚁。书上曾经记载，前人曾经记载，穿山甲是张开鳞甲，打开以后引诱蚂蚁爬到他身体里面去。李时珍经过他的仔细观察，他说不是这样子哦，穿山甲常常吐舌头引诱蚂蚁，然后吞到肚子里面去。他就是更正了很多的错误，譬如说历代《本草书局》记载的某种药物根本就是同一种，只是各地叫法不同，结果被当成几种不同的药。医生开方子的时候也搞不清楚，患者吃了之后轻则无效，重则中毒，这些错误流传了几百年都没有人去纠正，因为没有人实际亲身去看到这些植物动物的真相，就根据书面的资料以讹传讹，一代传一代。因为那你今天你去纠正了这些错误，第一个你要亲自去现场看，亲自去听别人用过的人说，那你最后你要把这个经典的传统的经典的书籍上面的错误挑出来。因为要纠正错误，你需要比权威更权威，在一个权威崇拜极度盛行的社会里，挑战权威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敢说古人错了，你就是大逆不道，你就是狂妄自大，你就是不知天高地厚。但是李时珍是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他在王府里面待了三年，然后做了一个让所有的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辞职，放弃了王府的铁饭碗，回家写书。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要放弃稳定的收入，放弃权贵的庇护，放弃体制内的安全感，去做一件没有任何人支持，没有任何商业模式，没有任何成功先例的事。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叫放弃大厂的稳定岗位去创业，还是做一个没有任何市场验证的项目。这时候周围的人，所有的人都觉得他疯了，但是他不在乎。他回到齐州，开始了漫长的田野调查。27年都在做这些事。这是《本草纲目》最少被别人讲到，但最值得被反复咀嚼的部分。李时珍的田野调查持续了将近三十年，27年，我们说他三。

30年，他走遍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河北等地的山野乡间。他不是坐在书斋里查资料，他是真正的走到田间地头，走到山林深处，亲眼看，亲手摸，亲口尝，亲自问。他问的是谁呢？不是朝廷的官员，不是庙堂的学者，不是翰林院的大儒，这些有地位有身份的人。他问的是农民，是猎人，是渔夫，是樵夫，是矿工，是铃医，摇着铃铛的医生啊，是街头卖药的小贩。这些人在那个时代是社会最底层的存在，是知识体系里面最被忽视的群体，但这些人掌握着最真实、最接地气的、最经过实践检验的知识。这里有一个极其深刻的认知革命，在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逻辑，知识是从上而下流动的，圣人说的是真理，经典记载的是真相，官方认可的是正确的，民间流传的是粗鄙的、不可信的、需要被纠正的。这个逻辑统治了中国知识界几千年，但李时珍用30年的田野调查彻底颠覆了这个逻辑。他告诉所有人，真相往往是在最底层，真正管用的知识不在庙堂，而在田野；不在书斋，而在山林；不在皇帝的御花园，而在老百姓的菜园子。这个认知放在今天依然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多少公司的决策层坐在高楼大厦里，看着漂亮的 PPT， 做出了一个又一个脱离实际的决策，然后用一个又一个漂亮的理由来解释失败。多少所谓的专家从来没有接触过真实的市场，却在各种论坛上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李时珍早就给出了答案，你想知道真相就得去田野，你想知道药管不管用就得去问那些用过药的人。好，我们今天深入的讲一讲《本草纲目》这本书的结构跟内核，因为只有理解了这本书的内部逻辑，你才能真正理解李时珍这个人的伟大。《本草纲目》一共52卷，卷就是52卷啊，一卷就是以前的书，像把它写好了卷起来叫一卷啊，记载了1892种药物，其中有附上了11096个药方，绘制了1109幅的药物图谱。这些数字很多人都背过，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数字背后意味着什么。在李时珍

跟之前中国历史上最权威的本草学著作是宋代的《类证本草》，记载了1500种药物。李时珍在这个基础上新增了374种，在以前从来没有被记录过的药物。374种药物从哪里来呢？不是书里面查来的，是从田野里走来的，从老百姓的口耳相传里面收集来的，从李时珍自己亲身体验实验里验证来的。这就是李时珍最厉害的地方，他不是一个抄书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创造新知识的人。在一个述而不作被奉为最高的学术美德的时代，在一个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文化氛围里，李时珍做了一件极其危险的事。他说前人说的不一定是对的，前人说的不一定是对的，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离经叛道的事。我们要用事实来验证，这个思维方式今天叫做实证主义，在当时叫做离经叛道。我们来讲几个具体的故事来理解李时珍是怎么工作的。第一个故事我们要讲曼陀花。曼陀花是一种有麻醉作用的植物，在中国被当作中国的古代被当作手术麻醉用，也被当作一些不法之徒用来迷晕人啊，麻醉。最早传说华佗开枪剖腹处理囊肿，就是用麻沸散，有人说就是曼陀罗花的一部分，把它做成麻药。这个没有经过证实，只是传闻，可见可能在民间很早他们就有用这种当麻醉了。那也被一些不法之徒用来迷晕人，水浒传里面的蒙汗药，就是把你弄晕的，它也是曼陀罗花，把它晒干磨成粉制作出来的。在李时珍之前，历代本草书籍对曼陀罗花的记载非常混乱，有的说它长在北方，有的说它长在南方，有的说它有毒，有的说它无毒，各种说法互相矛盾，莫衷一是。李时珍怎么做呢？他亲自去找来曼陀罗花，亲自观察它的生长习性，亲自分析它的药性，还通过询问当地的农民和医生，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最终他在《本草纲目》里面对曼陀罗花做出了到今天为止最准确最详尽的记录，包括它的形态、产地、用法、毒性跟解毒的方法。曼陀罗花是茄科曼陀罗一年生直立木质草本植物，原产于印度，现广泛分布于世界温带跟热带的地方，中国各省份各区都有分布，尤其广西最多。它也被称为醉心花、狗核桃、醉仙桃、风茄、洋金花、南洋金花、山茄子。曼陀罗花全植物全株都有毒，它的种子的毒性很大，它其中含有
东浪荡碱和少量的阿托

品，这个主要的麻醉成分，古人称其为把它做成蒙汗药，用来迷昏人家。那它如果量用少一点，也可以缓解哮喘，也可以止痛，也可以治癫痫，也可以治风寒湿痹。它也拿来当作手术接骨的时候麻醉的止痛剂，在伤科接骨的时候骨头断掉，他就先给他喝这个曼陀罗花跟大麻的或麻籽的花两个混在一起弄成粉，配一点点好酒吞下去，接骨的时候比较不痛。还有以前的针灸，灸就是要灸到你有灸疮起泡，针用很粗的针，以前不像现在工业那么细，针这么细，针很粗，针下去真的还蛮痛的，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来做成麻醉剂，在古代的文献上都有记载。那李时珍为了体验这个曼陀罗，他曾经啊就是亲自去尝吃多少会麻到什么地步，然后把它详细的记录下来。曼陀罗花，李时珍把曼陀罗花收录在他草部的第十七卷毒草类，是历代本草著作中对该药材功效药理记载最详尽，也是最早以专条形式系统的论述的文献。李时珍在释名的部分用了两种，第一个佛典的典故，《法华经》上说佛说法时天雨曼陀罗花，第二个是道家的说法，北斗有陀罗星使者手持此花，故后人以此名花。这个他就说这个曼陀罗花其实是来源很久啊，它历史的意义、医学的意义、实际的意义、宗教的意义，他通通把它很详细的写出来。他说曼陀罗一词在梵语里是杂色的意思，而茄子因为其颜色就像，就说它的叶子的形状跟茄子一样，所以它跟它的名字跟茄有关。书中提到花自产自北方回族地区，而俗称胡茄花。啊，喝了以后会又因饮后使人疯狂，所以称为疯茄花或是癫茄花。他写得非常的详细，从华佗的麻沸散，李时珍都一一的详细记载。最可爱的就是他不怕这个药的毒性，亲自的去尝试它，记录它。这不是一个学者在书斋里面整理资料的过程，这是一个科学家在做实验的田野调查，做系统研究的过程。第二个故事，关于李时珍纠正前人的错误的案例，在古代本草典籍里面有一种药叫兰草，历代医家对他描述五花八门，从诗经开始就有兰草这个东西，有人说它是某种植物，有人说它是另外一种植物，搞得后来的医生完全不知道要用哪一种。李时珍花了大量的时间实地考察了各地的植物，对比了各种文献记载，最终得出了结论，历代医家所说的兰草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植物，一种是兰科植物，一种是菊科植物，它们的药性截然不同，不能混用。这个纠正看似简单，但背后的工作量是惊人的。更重要的是，这个纠正需要勇气，因为你要说的是历代权威都错了，在中国古代这个需要极大的知识勇气。李时珍第三个故事是关于他亲口尝药，神农曾经尝百草，神农氏尝百草，中国人都听过，但很多人以为那只是一个神话，一个传说，

0: 一个远古先民的集体记忆。李时珍告诉你，这不是神话，这是一种工作方法。他为了验证某些药物的药性，确实会亲口尝试。比如说，他为了弄清楚曼陀罗花的麻醉效果，亲自服用了少量，观察自己的身体反应。喝多少会头晕，喝多少会晕不知人，喝多少会晕多久，做了详细的记录。比如说，他为了验证某种矿物的毒性，亲自做了实验。这个做法在今天的科学标准里当然是不规范的，风险极高。在那个没有实验室、没有仪器、没有任何现代科学工具的时代，李时珍的亲口尝药是他能找到他最接近真相的方式。这是一种用身体换取知识的精神，这是一种把自己作为实验对象的勇气。这种精神在今天这个靠嘴皮子就能成为专家的时代显得格外的珍贵，格外的刺眼。我们说完了李时珍的工作方法，我们要来说说这本书的命运。《本草纲目》出版史，《本草纲目》的出版史是一部让人既心酸又愤怒的历史。我们下一回再说。
1: 谢谢乔华医师的分享。原来李时珍生活的那个年代里，读书人是最被尊敬的，但是真正的基本常识流传于民间，那些农夫、渔夫、平民百姓间。所以李时珍他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上山下海，到许许多多的地方，真正的田野调查，去问每一个真实的人，去摸每一株真实的植物，还有动物的内脏。李时珍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来对证，来印证到底哪一个要点是正确的，哪一株植物真正可以治疗的疾病是哪些症状。真的很感谢李时珍，他愿意花这样的时间来纠错，以现在的话来说，所以才有办法把这一本《本草纲目》记录下来流传至今。但是乔华医师也有说，他的出版过程不是这么的顺利，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礼拜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也邀请您可以下载 Needs Media 的 APP， 当中有Needs Radio、 Stars Radio、 华丽广播网以及华丰电视网 Needs TV， 有可听的、可看的各种各样的精彩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吟客诀。
1: 丹吟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吟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仁翠。其实我现在杭州，然后我现在要跟 我的以前 IDUS 一个很前辈的领导，然后聊聊天，然后刘克庸董事，刘克峰董事您好。
1: 你好仁翠。
0: 我应该是我想看啊，2005年嘛，2006差不多，2006、2007差不多，在上海 IDUS 就职，然后后来被调到北京去支援，支援项目，对对对，然后我们应该是在北京认识的，
1: 对对。
0: 我们刚刚还在调侃，如果我现在还在 IDUS 的话，能够撑过那些办公室的那些鸡毛蒜皮，我现在应该很大了哦。
1: 那应该是董事级了，应该是国际董事，
0: 国际董事，
1: 他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级别，最大最高的 global
0: 董事。
1: 对，
0: 我还记得当时你应该是在香港入职的时候是待几年？
1: 我入职是九五年。
0: 九五年，然后当时是
1: 助
0: 理建筑师。
1: 后来就是考到建筑师的牌呢，就可以做建筑师。后来就变做他们那叫 associate， 然后就是 director， 就是董事。就2002年的时候去的北京，那时候北京刚刚开始什么 CBD 呀、
0: 对，才刚
1: 刚那些事情刚刚开始，
0: 我们还在那个数码大楼吗？
1: 在数码大厦，
0: 对，数码大厦，
1: 大厦那里
0: 超可爱的，对不 对？而且那时候人也好少哦。
1: 那时候很少，那时候我们公司好像就只有几十个嘛，三四十个。香港也是那时候已经开始扩大了。我在的时候在七十个。这前几年我又去过，他们已经七八百多了。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0: 单单香港。
1: 后来变成一个全球的一个巨无霸，很厉害。
0: 我的天哪！
1: 很厉害。
0: 对。
1: 就是现在在中国也很厉害。就是，所以你撑到现在肯定是
0: 真的。当时我还经手过那个半岛酒店的 design development， 对不对？
1: 对对，就
0: 设计落地。还有什么东海广场。
1: 对，
0: 一个是一个办公写字楼。
1: 对对，
0: 然后那时候我为什么离职的原因，就只是很简单的觉得

0: 就是那种可能小朋友都有小领导嘛，可能小领导的设计的判断能力，可能让我们绕了很多弯，然后加了很多班，就会觉得啊，哎，那这那听我们的不就好了吗？就是然后就好像当时也是上海跟香港想要合并吧，对不对？当时有个 Charles 想要合并，然后后来好像还把我们集体飞到香港来问
1: 去，
0: 说，你要待在上海 IDAS 还是选择香港 IDAS？然后我那时候居然是因为 Charles 是我的领导，我
1: 就
0: 就
1: 变成
0: 说，
1: 领导，
0: 我就对我就就是同我好像我也没选择，我就说那我不做了，因为我不想选。
1: 其实我觉得选中国是对的，那个年代，你要是真做设计的话，
0: 对，因为东西多，
1: 东西
0: 锻炼
1: 多，锻炼
0: 多，
1: 多，是的，
0: 那我就想问当时的董事，要怎么样克服这些鸡毛蒜皮，然后才可以撑到现在？如果时间可以倒转的话，
1: 这个就是很好的问题。我原来在香港有一个同事，我不提名字，就和我差不多同时去香港的。那去了之后，这新的总是有一个小顶头上司，和你的肯定的原来的文化呀什么都是不一样的，而且
0: 对，
1: 他的眼界可能和你自己想象的也不一样，这时候会有冲突。
0: 对，
1: 我就忍下来了，我就忍下。我那个同
0: 那你
1: 事，
0: 怎么告
1: 他
0: 诉
1: 在
0: 自己
1: 我那
0: 的？
1: 个同事，他换了10份工作。总是在这个地方坎坷，换一个工作又得重新开始，换一个工作又得重新开始。
0: 假设他能够忍下来，克服住，那也是很有成就的，其
1: 对，他们
0: 实。
1: 后来就有人说是，你什么打十堰井不如深挖一口井，你打一井浅尝辄止，你老去不了这个深的东西，
0: 那与
1: 然
0: 其
1: 后
0: 我们
1: 你就。
0: 说忍这件事情，不如我们换一个角度，就是说去接纳对方的，接纳领导的想法，
1: 对对，
0: 然后就反正他是你的领导，你就被他牵着又怎么样？
1: 对，其实他也不是，就是你要从他的角度来讲，也不是专门，就有的想象的压制你啊，穿你的小鞋呀，或者
0: 没
1: 就是
0: 错。
1: 你要放弃那个思想才行。
0: OK，对，你们放弃那些比较负面的思想，揣测。
1: 对，然后你能够。每次做深一步，你就可能接触的面儿就会更多一点，那你就更有
0: 对。
1: 机会，而且你会被他的领导也会看到的，就是你接触的不光是他嘛，上面的领导也会看到你，所
0: 没
1: 以就会有机
0: 错。
1: 会，就有机会跟他做了，或者甚
0: 对。
1: 至超越他了，都是有可能的。
0: 因为一家公司的周期真的很长哎，你看像 IDA 我离开也有20，这样算来20年了哎。如果说我06、07要快要20年了，对不对？我当时您可能是08年离开的
1: 对，
0: 嘛，
1: 我08年离开。
0: 对，那也将近要20，所以您也待过甲方，也待过乙方，
1: 对，
0: 后来去了
1: 万通，
0: 万
1: 去了万
0: 通，
1: 通。
0: 是做什么样的乙方的工作？甲方的工作，
1: 就是我们国内叫设计管理，就是甲方的建筑师。就是在国内的工作吧，建筑师经常是，他和香港还不太一样。香港就是，那甲方基本上就全权委托建筑师做很多事情。咱国内现在叫建筑师负责是，但国内不是，国内只做了一个设计，或者是到了报批就完了，后边呢怎么执行、怎么落地，都是甲方的事。实际上的设计还没完成呢，
0: 那
1: 建
0: 不
1: 筑
0: 是不成熟吗？就做到一半。
1: 对做到一半，所以最后。真正落地的时候，是那些专业的开发商，就有专门做这个的，就会请一般人，也是有结构工程师、建筑师、室内设计师，就做甲方的嘛，也会帮他在实时落地，就是，
0: 那当时那个公司它有设计，室内设计单位吗？
1: 对，有
0: 也
1: 也
0: 有。
1: 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这种那个专业。你像当时我们做杭州，我来个杭州做项目，
0: 对，
1: 在拱墅区，叫万通中心，当时请了日本的建筑师做的。我们当时呢，一个从北京派过来，就是一个项目公司有35个人，其中7、8个人就是管设计的，就是当时几乎是我们公司的标配。
0: 那是很庞大的一个组织，
1: 对，就是后来的，应该国内的开发商都是。

0: 就差不多，都是一
1: 嗯。
0: 个，就它叫职业，这叫职业人体系，
1: 嗯，
0: 专
1: 那您现在已经是退休状态吗？
0: 算是吧。
1: 但是你还是在工作，做顾问席的工作吗？

0: 那个也叫我也和他一起，就是做一些新的项目，所以现在也还在做项目，但是不像以前那样，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可能就是大家都有个基地出差呀、啊，在网线上啊，不定期的去开，更灵活的方式，
1: 所以
0: 更
1: 现
0: 合
1: 在
0: 我们
1: 就
0: 的方
1: 是，
0: 式。
1: 现在就是可能视频为主，或者偶尔出差。
0: 对，偶尔去跟个项目，就是大家很方便，当然也很累，现在。
1: 感觉很国外的工作方式。
0: 对，很累，就是灵活了，但是因为这个微信啊，什么这些太方便，随时
1: 那
0: 都要在
1: 您觉
0: 线。
1: 得这种工作模式累的地方在哪里？
0: 就是很扁平，
1: 扁平。
0: 就是过去的时候吧，你像包括我们在建筑师事务所或者是在甲方，它都是一个层级的结构，它下边有，比如说我是在艾德斯董事，下面有助理的董事啊，下面还有高级建筑师、建筑师助理，就一批人，那个可以做这个事情。现在就
1: 对。
0: 是，就像现在这种房子很扁平，有时候
1: 会不
0: 你。
1: 会造成沟通上的困扰？你还要跟他解释的很久，他才能理解。如果说是一个像金字塔形，你有很多助理啊，层级阶分的时候，你可能交代下面的时候，他就很能理解。
0: 反正现在就是，我感觉这个行业也不需要好像这么多。你现在比如说画图吧，
1: 扁
0: 都能
1: 平化了，
0: AI 呀、啊，有时候我都可以自己弄。你看，原来过去我们做一个设计，得草图，把它变成那个 CAD，再建模，再去渲染。现在有时候你画个草图，让那个 AI 做
1: 是这样
0: 就可
1: 的，
0: 以，特别是在开始的阶段。
1: 是这样的，
0: 我看我，所以跟着他我们都比较还稍微能够接触一些新的东西，所以用这个 AI 啊，用那些这些，就会这些方面很扁
1: 当
0: 平，
1: 时还要依赖一个效果图专业人员，就
0: 还
1: 看着
0: 拿出
1: 他。
0: 去，对，还
1: 陪
0: 盯
1: 着
0: 着，
1: 他熬夜，然后弄完了方案定案了，再转到施工图的专业人员。那现在有 AI，就直接跟 AI 对口就可以了。
0: 对，就是，但是你说那个沟通也是，现在你。我们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他有不同专业的嘛？以前大家说的频道不一样，是吧？你要讲给他们听，但是现在也很扁平。那些人呢，就是有的也跨界，他也不是金字塔结构，所以反而你在上边那样的沟通，反而可能我觉得更直接有效。你比如说，他也是个金字塔下面的人，通过好几次这个沟通，可能不那么直接啊。我觉得就是，
1: 对，当时我离职原因有部分是这样的，你这
0: 对，不那么直接，太金字塔，
1: 转了，太绕了。你
0: 对，
1: 经过 A，要再经过 B，再经过 C，太绕了。
0: 对，当然这样的原来有这样的，有些确实挺累的，但是那也方便。你比如说我是旅行什么的，原来都是有助理啊什么什么给你订，那现在反正很方便，你自己可以掌握，是吧？随时订票订什么都很方便，确实。
1: 如果在甲方端口啊，会不会做建筑、做设计的时候，更需要一个商业头脑？因为好像以前我们在乙方工作的时候，我们收到的指令。其实是甲方给予的，但是甲方给到指令之后，其实经由设计公司，比如说经由 ADAS 的董事们消化，然后传递到设计师手中。那会不会在做甲方的设计的，等于是监造设计的时候，其实自己的那一块商业逻辑要更为清晰、精准？
0: 应该其实还是大概有点相似的，或者
1: 还是相
0: 还
1: 似
0: 是
1: 的。
0: 相似的。我后来就是离开万通，就做过另外一家公司，那里面有他自己有设计院，有自己设计院，然后我就又做回设计了。那个就是我还在丽江做的那度假村啊、酒店啊什么的，还挺大。就是你建筑师在那甲方身份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协调的角色。就是你会听到销售啊、什么投资啊、什么
1: 同一
0: 运
1: 个
0: 营的
1: 房应届。
0: 不同的意见，你要把它融合在里面。就是原来我们做甲方的时候，就是在甲方你要听不同意，你做乙方其实有的甲方管理不好的，不是管理不好，他的管理的那个形式不太一样的话，

0: 就是也会听到七嘴八舌的声音，就是开发商给你不同的声音，销售的声音，造价的这建造部门的或者什么好的那甲方，他能够他那个建筑设计部门的，就是我或者设计管理部门，
1: 对，
0: 他会在内部把他的那个东西协调了，然后一个出口给那个建筑师
1: 那
0: 的话，
1: 真的很棒
0: 这就会好很多。
1: 对
0: 所
1: 对，
0: 以我当时很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东西，就
1: 哦，
0: 是设计馆转达给那个建筑师，
1: 懂了，
0: 特别是因为我当时做的项目用了很多国际的品牌大牌的建筑师，那个特别需要你要有
1: 哦，而
0: 高
1: 且
0: 超
1: 各
0: 的
1: 方
0: 要求，
1: 文化也不一样。
0: 都不一样。而且你如果是你没有转达好或者让他不理解你，
1: 对，
0: 就会把那个有偏差。
1: 很可惜，
0: 有偏
1: 对，
0: 差，然后甚至有文化不同，就会很对立，就会
1: 哇，那很厉
0: 他也不
1: 害，
0: 会去那个，不会去跟你，你还要调动他的积极性，对吧？有的不好的你要改，他要收你的
1: 是
0: 钱的，
1: 的，因为作为一个设计师，通常的他的初稿是他最有热情的，他最有 passion 的交出给甲方的第一个初稿，但是如果你再一直改第二轮、改第三轮，甚至再翻案。那个热情其实
0: 就
1: 会
0: 没
1: 被
0: 了，
1: 浇退的，
0: 对，而且假如你给的是一个不好错误的方向，就
1: 对，
0: 试试也遇到。其实那个高级的也会遇到，你刚才说的下面的小年轻的遇到的一个
1: 是的，
0: 错
1: 是
0: 的一
1: 错
0: 个
1: 的方
0: 指令，
1: 向，
0: 对，指错的方向也会有。
1: 那对，当时我应该先遵从领导，先做错的方向。
0: 哎，这个特别好玩，有的也不一样，有的那个乙方我还见过，还有委员会的。你像我跟那 Foster，你知道英国
1: 知
0: 的
1: 道 Norman Foster
0: Norman
1: 吗？
0: Foster 也
1: 很
0: 过过，
1: 大的。
0: 对，那时候在上海，他们的公司是有委员会的，
1: 什么叫委员会？
0: 就是他们管理他们公司，就是你每个董事做的设计啊，他下面的人做的设计，要通过他们公司的一个委员会的审批，
1: 那委员会怎么组成的？
0: 就是。我没有具体研究，肯定是他们的领导组成的，这个也是，其实也是值得商讨吧。
1: 是，
0: 委员
1: 就比
0: 会
1: 较
0: 如果是一
1: 公
0: 些
1: 正。
0: 评，对，另外就是说艺术有时候，你让一个委员会来评的话，有时候变成一个官僚啊，就是有时候我那时候记得，我就当时有一次就是和他们委员会要去那个就是叫什么。也不是较劲了，就是要跟他去协调。就他们委员会其实要的东西，并不是我们要的东西，就是也会有
1: 等
0: 矛
1: 会
0: 盾。
1: 儿，当时您是甲方，他是乙
0: 乙
1: 方，
0: 方，
1: 你
0: 他
1: 还要跟他协调。
0: 对，因为他的下面的人，那个做设计的人要听他们那个艺术委员会，他那个这不叫艺术委员，忘了叫什么委员会好了。
1: 对，
0: 就是有时候你还要反过来，
1: 是的，那
0: 所
1: 这
0: 以
1: 个，
0: 这个就是会有。
1: 那
0: 就是考验你的能力啊，各
1: 委
0: 方面
1: 员，
0: 的啊，
1: 对，那
0: 那
1: 委员会
0: 没错。
1: 是为了要捍卫自己设计出品的形象完整度而存在的吗
0: 对，或者是把控质量，啊，最后的
1: ？OK，OK，OK，
0: 价值下边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个人，就是有设计公司也有不同的管理
1: 理
0: 方式，
1: 解。
0: 就是那个当时我觉得 Foster 是一个
1: 很
0: 这
1: 难
0: 样的
1: 搞，
0: 管理，是这样的一个公司，不过很优秀，确实很优秀，就是，所以给甲方有时候好处就是，能够如果你做的项目有意思的话，就会遇到世界上不同的好的。我还挺庆幸就见了好多啊，就是给甲方做
1: 其
0: 的吧。
1: 实我觉得有点像珍惜羽毛的存在，他也有时候甲方可能评效啊，各种原因可能他的决策。然后让乙方的设计团队会觉得，哎呀，这个样子很丑，或是啊，这样我们做的形象不好呢。然后可能这个委员会存在就会稍微捍卫自己的羽毛，是不是？
0: 对，反正，我就是在甲方的做，就接触了好多不同的设计师，也能看到你原来比较矮的死，那个差距在
1: 那
0: 哪
1: 还有
0: 里。
1: 什么特殊的？
0: 还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我想想，
1: 类似。
0: 就是，反正当时在国内的这个甲方里面，像我们是比较国际化的，做的
1: 对，
0: 项目，刚才说我们老板也比较创新。所以是要那时候比较追求设计，后来一段时间，那甲方都追求那个复制，你肯定听说过标准化，什么高
1: 哪一
0: 优是
1: 个
0: 吧？
1: 时期？
0: 就是后几年，就是
1: 大概一
0: 大概
1: 零，
0: 10年前
1: 十
0: 就
1: 年，
0: 开
1: 大
0: 始了，
1: 概一六一六。

0: 左右，
1: 对，
0: 爆发时期，
1: 爆发时期，其实它因为要赶这个量嘛，然后你做一些创新的东西，很多东西在那个，特别是住宅方面，
0: 太
1: 它要
0: 耗时
1: 太
0: 了，
1: 耗时间，
0: 对，
1: 每个
0: 资金周转会很
1: 很慢，
0: 慢，
1: 而且它的人才都跟不上，不是说你每个甲方都能像我们这
0: 对，
1: 样，所以它要执行，
0: 对。
1: 执行力很强，很多公司呢其实后来变成一个执行的机构，就抹杀了你那个
0: 创造
1: 创
0: 力，
1: 造的力。
0: 对对，
1: 所以有时候那样的公司呢，你在里面做也像一个士兵，然后要求那个建筑师也是要快，所以那个你也很强势。那时候甲方就有时候就有点很傲慢，就是你就给我画图了，你就是什么，
0: 那很多
1: 但
0: 做设计一定
1: 就
0: 撑
1: 很
0: 不
1: 难
0: 下
1: 受了，
0: 去，
1: 很难
0: 对，
1: 受了就，
0: 对，
1: 对，
0: 一定撑不下去。因为
1: 是
0: 我
1: 是，
0: 来是来做创意的，怎么会来做复制的工
1: 对。
0: 作？
1: 但是有些人为了生存嘛，那还是要做呀。
0: 刚好有个房贷，就必须坚 持下
1: 对
0: 去。
1: 对对对，所以还是就是那个年代，就是我觉得咱们早期那时候还是一个就是追求创意，追求
0: 对，
1: 那个，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新的，在中国都第
0: 对，
1: 一次做酒店呐，在国内的那种业态就第一次，
0: 对。
1: 你第一次做什么那个
0: 我觉得那
1: 烧
0: 年
1: 风
0: 代很
1: 暴
0: 享受，
1: 啊，很享受，
0: 非常
1: 因
0: 享
1: 为特别
0: 受
1: 是
0: 设计。
1: 我们特别是外国来的，就
0: 对。
1: 是因为你在外国建来。当时我们做的 marketing，就是有时候就说几样东西，就第一个就是你的创意 concept
0: 对，
1: 是新的，这是给他
0: 对，
1: 们的，还有一个专业性。你比如说，大家那时候都没做过假体写字楼，都没做过 shopping mall，
0: 都是
1: 那
0: 第一次。
1: 都是第一次。但是我们从国际来的，就是我们的团队里面都有这样的经验，国内就没有，你就会
0: 就会发挥得很
1: 发挥
0: 过
1: 得很
0: 瘾，
1: 好啊，可能你自己感
0: 对，
1: 觉被
0: 很
1: 尊
0: 过，薪
1: 重。
0: 水也很过
1: 啊，
0: 瘾，
1: 对对对，
0: 对，
1: 是那是黄金年代，
0: 真
1: 我觉
0: 的。
1: 得
0: 我
1: 黄金。
0: 当时只是一个高级设计师，我的职位就是高级设计师而已。
1: 对。
0: 我月薪就可以2万人民币，好像将近。然后我的房租，我还跟一个女孩 share，就8000，
1: 对。
0: 八千算很高
1: 对，
0: 哎。
1: 当时你才2万吧？哈，那时候我记得国内的才几千，
0: 对
1: 一般设
0: 啊，
1: 计院
0: 是
1: 才几千，
0: 啊，
1: 所以
0: 是
1: 我们
0: 啊。
1: 招了很多人都是从国内的设计院，就是加入到我们。当然，我们
0: 对，
1: 的效率也高了，
0: 对。
1: 确实，那个时候是增长的年代。
0: 对，如果说我们就以国际来看哈，有没有哪个地方还能够有这样的过瘾做设计的
1: 机会
0: 条
1: 啊！
0: 件？对，机会，难道是非洲吗？
1: 不知道，
0: 但也要有
1: 不知道，反正就是那个年代是真是中国特殊。当时在北京，一年的工作量是全欧洲的。就一
0: 一
1: 年的
0: 年。
1: 设计量，一年的建造量，那是当时奥运会之前了。本来即使没有奥运会，它这个整个城市也在发展，所以一年就等于是欧洲的那个全部的
0: 加总起来的
1: 加
0: 建
1: 总起
0: 造
1: 来的。
0: 量，
1: 所以当时有很多国外的建筑师都在。
0: 对，我当时我的领导也是荷兰人，
1: 对呀，
0: 还有西班牙人，我还记得
1: 都
0: Bologna，
1: 对你，包括那个 Kenny 都是德国人是吧？那个谁 Kenny 就是什么？那个谁叫？都是德国人
0: ，Karen
1: ，Karen 嘛，
0: 德
1: 德
0: 国
1: 国人。
0: 人，对，很过瘾的时代，
1: 对，
0: 那现在就慢慢的平复下来
1: 对
0: 了。
1: 我最近没有接触，就是那些外国人，外国的国际公司在中国呢，还有存活有多少，都不太清楚。
0: 外楼其实，
1: 原来上海有一些，
0: 对，现在
1: 我不
0: 好，
1: 知
0: 生
1: 道。
0: 意好少了，因为我以前一个好朋友同学就在北京的那个，北京的哪一个 Stephen Hall，
1: 啊，Steven Hall，
0: 对，后来也是很过瘾，做了很多很棒的案子项目，
1: 对，
0: 但后来他也回台湾，Stephen Hall 就也慢慢的声音就是对，
1: 那时候整个的文化的生态是不太一
0: 也
1: 样，
0: 很接纳。
1: 也很接纳，对新的东西也没有那么排斥，都希望非常开放的态度，觉得就是什么都我都可以，那个
0: 土
1: 新
0: 壤
1: 的
0: 很
1: 土壤
0: 好，
1: 啊，可以领先，可以去比别人更不
0: 可以
1: 一样，
0: try，对。
1: 对对，所以。
0: 现在的话，可能更多就是平效了，随着经济的起伏。
1: 是是，你说别的，反正现在我们做的很多都是在国外，我目前做的都是在国外做的，
0: 真的
1: 在
0: 啊？
1: 在泰国啊，在现在在看别的国家，就是
2: 也是适应那个潮流。
0: 我上周从泰国回来曼谷，
2: 哦，
0: 然后我发现曼谷跟我10年前去又变化了好多。
2: 对，它的零售很发达，
0: 很发达，
2: 做的设计很好，
0: 很好，很开放，也很敢用一些奇怪的材料。
2: 对，
0: 特别是我们。

0: 认为廉价粗糙的材料。
1: 我后来去越南，越南也很，就越南也很，
0: 也很好，
1: 也就是也是有点向上的。泰国可能已经其实老的发展国家，像越南的也这么改，
0: 也很新。
1: 对，也很新。
0: 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感受那个设计蓬勃的土壤，可以去
1: 可能去越南可以。
0: 越南，因为它
1: 我觉
0: 正
1: 得。
0: 在向上，因为时代这种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你只有刚好碰到卡到那个时间
1: 对，
0: 点，跟地区性的国家发展，它可能才会刚好卡到那个过瘾做设计的阶段。
1: 对呀，这是天时地利人和，是，
0: 对，
1: 我，
0: 那你家呢？你家，比如说我们刚刚去看画，对不对？我们去一个画廊看画，我们画廊可能是比较，你不能说平价，就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你自己家有没有？就一般建筑师像你做到 director，你家是怎样的？
1: 那我
0: 你
1: 家
0: 会
1: 里，
0: 重评效吗？
1: 我家那个评效，反正当时做项目，我们做了很多地产项目。如果我们现在炒楼人士都买了的话，现在都发达了，早就可以都。我们当时做项目，做的那些开发商的项目，老挑自己的毛病。哎，这个开发商用的材料不好，那反而都不买，觉得自己。当时跟着开发商做的时候，这开发商太抠门了，地方不好，
0: 因为
1: 反而
0: 你
1: 没
0: 看
1: 买。
0: 到了核心问题，但是其实随便入都能
1: 啊，但
0: 赚。
1: 是我随便弄，就是我们做的。你问你参加那个项目，我当时那个，当时北京第一个那个大型项目就是
0: 富
1: 富丽
0: 力
1: 城，
0: 吗？富
1: 对啊，
0: 力
1: 一
0: 城，
1: 般就是来支
0: 对
1: 援富丽
0: 的，我
1: 城
0: 就
1: 的
0: 是来
1: 嘛。
0: 北京支援富力城
1: 富
0: 的，
1: 丽城不在会所嘛，那当时是第一次做，当时有一个北京人，他买了70多套。
0: 70多套，还是
1: 对，那个
0: 先
1: 人
0: 做。
1: 后来就很成了，很有名的一个，他好像
0: 早
1: 是
0: 知道
1: 做
0: 那时
1: 电影
0: 候
1: 界的。
0: 就，
1: 我们那个图没出来，他就盯着出什么图了，所以就发达了。
0: 就开始选了，
1: 对，
0: 选方型了，
1: 我当时是租住在那京广中心的，就是拿出那个租金都很贵。那是你买了房子，那你现在可以买好多套自己。我们的工资都相对比较高
0: 还
1: 嘛，是
0: 是
1: 吧？
0: 高的，
1: 所以当
0: 对，
1: 时
0: 都
1: 就
0: 算
1: 赚了。
0: 外籍人
1: 所以就
0: 群。
1: 是说。平效就而且看那个当时的这个城，当时这个楼价也是，觉得已经太高了，和
0: 不
1: 这老
0: 可
1: 百姓
0: 理
1: 谈
0: 喻
1: 不合
0: 了。
1: 理，你再往那一投就什么了。
0: 我当时也是啊，在上海，我薪水很高，但是我还嫌弃江苏路地铁站，说这个楼的外观造得很丑很俗，
1: 是
0: 然后
1: 是，
0: 不乐意买。但其实要是买，我的天！
1: 对，所以当时就可以早点叫早早就要财务自 由
0: 然
1: 了
0: 后我自
1: 哈。
0: 己还没说，我也不见得以后会待在这里啊，所以根本没有动那个念想。但其实旁边都有声音，你就算上班工作，你干嘛不买个楼，不买个
1: 按
0: 房？
1: 说我们应该就是，你像你从台湾来，像我从香港过来，其实都有这经验的，应该去，就是没有动那个心
0: 闭
1: 思。
0: 眼入就对
1: 对，
0: 了。
1: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个同事，我不知道你记得叫黄子云，他
0: 好
1: 家里是开
0: 熟
1: 厂的，
0: 哦。
1: 他家里是做生意的，他一到北京就不像你们去租个房子，一到北京就买了，他还是个很助理的建筑师。
0: 太厉害
1: 就买了，
0: 了。
1: 就是买的那个是阳光上东，都是，
0: 反正就是付个头款，然后付按揭嘛。
1: 对呀、啊，你也反正也租房子，那时候北京相对房租回报还挺高，所以他就投了。他就跟我们
0: 我
1: 说，
0: 们好
1: 就
0: 傻，
1: 我们还是不是生意人，
0: 不，
1: 他
0: 对
1: 说
0: 对
1: 我们
0: 对，
1: 家里都是开厂子，家里饭桌上天天讲这些事儿，所以就耳濡目染就知道投资。
0: 我觉得做设计的还是跟一般人的逻辑不太一样
1: 对，我还好了，因为我是国内的人，所以还大陆的远
0: 听
1: 嘛，
0: 多了，
1: 听多了还，而且会买房子，但是我也不是炒房子，是买我自住的，他
0: 自
1: 会，
0: 己需求
1: 他就
0: 的，
1: 跟着那个，反正条件也好，买的稍微大一点或者位置好一点，但不会炒别的房，那个水涨船高跟着涨了。但好多，你像什么 Ken，你刚说的 Karen 啊，或者
0: 对，
1: 这个
0: 德
1: 老
0: 国
1: 外都不
0: 人，
1: 会买的，
0: 他
1: 都，
0: 不会有概念的，
1: 他觉得
0: 因为
1: 这个
0: 他
1: 地
0: 也
1: 方，
0: 觉得他要离，会离开，始终
1: 对，
0: 会
1: 不
0: 离
1: 是一个，
0: 开。
1: 所以都亏了很多。就不是亏了，你就浪费了这些机会。
0: 好可惜。
1: 很可惜，就是那个年代，我的一个表，
0: 没事，下去越南好了。
1: 现在年轻人越去越南，
0: 年轻人去越南打工，然后按揭买房，这还是可以借鉴的。
1: 是有，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爆发
0: 而
1: 了。
0: 且我现在还有一个后悔点，因为当时工资很高啊。其实我年纪轻的时候，我们虽然做的是设计，设计其实是个体力活，是个随。

0: 着年纪
1: 脑力加
0: 体力，对的，是个作坊的那一种活，并不是复制的。我觉得当时如果我有那么高工资，除了买房之外哈，我觉得我可以投资基金保险，但是当然是稳的那种，就是保底的，就每个月丢个多少多少钱，可能50或100美金这种，那我现在也很好，我很舒服，因为20年过去了，
1: 是，我没算过，
0: 对啊，
1: 我没算过，反正就是
0: 当时就是花光，因为加班强度高，然后所以要宣泄，然后就是去外面吃吃啊，体验好的酒店，
1: 对，
0: 体验好的餐厅，花光这样。
1: 对，那个年代就是确实是很紧张，现在就是是另外一种忙，现在好像建筑行业就是确实很卷，
0: 现在建筑业也卷了，
1: 很卷的，
0: 怎么个卷法？因为我还是在室内设计的圈子，我都不知道。
1: 现在活少了很多。
0: 哦，因为建设开发的速度变慢。
1: 但做得好的也很厉害。我后来发现，就是杭州有个公司叫 GAD， 你知道吧
0: ？G 就是绿城嘛。
1: 对，绿城。
0: 嗯嗯。
1: 那个设计院，现在设计费非常高，就是一票难求。
0: 但是它好像是本土的设计。
1: 它是本土的。
0: 对。
1: 但是就是用本土的那个。国外的设计师不太做住宅，他们就做住宅，又是绿城那个起家的嘛，所以对住宅的品质啊，这些市场啊、需求啊比较了解。
0: 哦，
1: 所以现在我们还有点做一些国内的住宅项目，就是找好的设计院，那个就没几家，
0: 不好找，
1: 他就很高价，
0: 哦，
1: 就是比当时爱德斯做的价格都
0: 比爱德斯还高，
1: 还高的设计费。所以好的设计还是能够
0: 还是值钱的，
1: 还是值钱的，
0: 因为
1: 就是你现在找别的第二家就和差别的，再往下就是你说的以前的那些，就是靠拼体力啊，靠复制那些没有创新能力的，没有高品质能力的，就真是就
0: 其实都不想看，甲方需要花一样的钱也不想看。
1: 对，我即使甲方想就是花高的钱都愿意，
0: 真的
1: 买他那个。
0: 所以还是说要做设计，你还是要你的掌握你的最尖的能力，
1: 对，那个核心能力，
0: 对，
1: 还是厉害。
0: 哇，我不知道绿城这么强，在甲方的眼里。
1: 是，我就很就是挺奇怪的。
0: 所以他们的楼盘照理说设计完应该卖得不错。
1: 是，
0: 就
1: 是，
0: 对不对？
1: 现在不是市场不太好吗？那有一批那种就是比较贵的，比较就是他们改善型的二三百平米的那种，在很多城市都卖得挺好。
0: 什么叫改善型？
1: 他们就是你原来的房子，就是比如说假如一般的，你想再更新再提高一下，那叫改善。
0: 更新提哦，就是大的面积。
1: 大的面积或者质量或区域更好，面积肯定是可能比原来要大一些。就是那些人要提高生活水平，改善品质，
0: 就可能开放厨房要有，不要是小小的一间密闭的厨房。
1: 对，各种现在很多什么，现在很多新的提法，什么好房子，
0: 生活品味，
1: 第四代住宅啊，
0: 对，哦，对，
1: 这些东西。
0: 说到这个，因为我一个好朋友在洛杉矶很爱看房，他家的中岛很大哈，他其实就是因为看了样品屋，他就买了样品屋，因为他觉得中岛很大很舒服，做菜做起来很舒服。然后后来上次去他跟我讲，现在流行两个中岛。两个大中岛，
1: 是吗？
0: 我觉得国内还没有跟上这一块，就说一个中岛可能是做西餐类的啊，然后另一个中岛可能做甜品类的，不一样，就当然要有条件啊，就是你的这个基地要够大，
1: 对，
0: 但是他们现在就是流行两个中岛，两个大中岛，
1: 对，这种还是就是说还是有机会，就是只要就是还有这个更就是这个大家还有这个改善的需求，
0: 对，
1: 好的东西肯定是还是有市场的。
0: 因为像人的生活其实是在进步的，
1: 对，
0: 而且要求需求品质也是对等的在提高的。
1: 是。你现在看现在那些，我看杭州也有一些，我不知道你注意没，现在就是好那些住宅啊，都也是用铝板了。
0: 铝板。
1: 对呀，原来就是那外立面上用铝板包啊，
0: 这我没有去留意。
1: 对，就我就说现在新的那些最新的，但是改善型的那些住宅，
0: 那铝板是为什么？
1: 的
0: 嗯，
1: 铝就这些都我先设计先不说，就这些很贵。
0: 嗯，
1: 就以前我们就做一个玻璃的什么是糊的玻璃。

0: 或者是包铝板、
1: 啊、对，
0: 这都是过去的甲级的什么写字楼啊，高端的才用的，那因为很贵嘛，
1: 对，很贵，
0: 都会
1: 最贵，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那些是还是
1: 嗯
0: 好的，还是、
1: 嗯、而且住宅反而能接受铝板的，现在
0: 对，
1: 以前住宅就石材，
0: 对，
1: 嗯，
0: 现在你看那些阳台啊，有些那个立面啊，都是石材铝板和石材结合，
1: 嗯，这挺能研究的，
0: 嗯，
1: 像嗯，好像对于颜色色彩啊，然后跟服装好像有一个趋势研究的，
0: 嗯，
1: 就是什么Nadi 还 Nodi 忘记了，有这个趋势研究委员会。可是像住宅类的材料类的有吗？趋势？
0: 反正就是现在也有个不好的现象吧，我觉得哈，就是那些刚才说卖的好的那些比较改善什么，
1: 嗯、
0: 也都是千篇一律，
1: 对啊，
0: 抄。
1: 对，
0: 这是不是趋势的，哪个都抄。
1: 我是觉得好像没有趋势这一块。
0: 对，那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好的现象、
1: 嗯、
0: 就是你光我刚才说什么曲线的这个立面，
1: 嗯，
0: 玻璃铝材那些都是这样的，全国各地，重庆也是这样的，北京也是这样的，
1: 嗯，就
0: 是河南商丘也是一样，都是这都是、那个、
1: 就看谁流行、
0: 那个、
1: 他就来一个说哎谁就是哪里做了一个、
0: 哎、
1: 我也做了一个。
0: 这个、
1: 不是
0: 特别的，
1: 特别
0: 还有一种我特别深恶痛绝，就是现在那个室内设计啊，他也搞这一套、
1: 嗯、
0: 现在就是很多那个
1: 样板间，
0: 对，样板间，包括为什么就是现在很多那个也很卷、
1: 嗯、
0: 很便宜，现在装修房子、
1: 嗯、
0: 比过去都便宜、
1: 嗯、
0: 那些家具都什么全屋定制啊，
1: 对，
0: 什么就是那些原来的小企业都变成一条龙的服务，
1: 对，
0: 也会弄啊，都给你全屋包，然后装修，
1: 嗯，
0: 装修的那个我和我20年前买了自己房子装修比确实也有很大的进步，
1: 嗯，
0: 就那工艺啊什么贴个砖，现在你都不知道，我都感觉到哎呦这么厉害，中国
1: 这么说，
0: 那、怎么说，你我家里有一个卫生间想那个旧了，我想就换一下地砖，
1: 嗯，
0: 他们那个有个公司，他们就专门改造的，就会派人来做地砖，开始先是有设计来给你，让你选颜色什么的，然后装修的人来给你拆了，然后搬走了家具，然后再来铺砖的人来铺的砖，不像我们以前都是手啊什么弄，都是你看那砖都有小卡子的，
1: 嗯，
0: 每个卡子的缝都是一样大小的，
1: 那肯定呀，
0: 但以前我记得不是，
1: 以前没有吗？
0: 反正我记得我以前那边都是高高低低，有时候不平什么的。
1: 真
0: 的我觉得对国内是一个进步啊，感觉很产业化的样子，就是有一个
1: 对缝有要求
0: 啊，一个要求，它有那个小的发明，那种小卡子。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一个小十字那样。
1: 有啊，台湾有。
0: 对，台湾也很发达。
1: 对，
0: 以前我参观很多。
1: 嗯。
0: 你在台湾很普遍，现在国内
1: 因为它要控制缝的精准度。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做完了。他走了一批，还来一批美缝的。
1: 是的，那是另一个专业，美缝是美缝专业。
0: 哎，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哎呦，这个就对我来讲就是很大的进步。
1: 了解。
0: 但是也有不好的，就是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是网络的影响，还是现在的老百姓都这样，什么流行大家都跟。
1: 跟风。
0: 都跟风，然后这些公司它都是有时候是包的，有套餐，都给你选好的。
1: 嗯。
0: 我前两天弄我那改善的，我自己装修我自己的房，也不装修了，就是稍微收拾收拾，就问那人都叫。说现在就流行的奶油原木风，听说过没有？这个还带着弧线，加点古典的，全那个，全中国都一样。那个公司它是个全国性的公司，它就又也是像学酒店一样，什么我们现在做酒店，什么全尖的，还有什么1.0、2.0代产品，全国各地都这样的。
1: 嗯，其实这个是为了好销售才定下来的风格。
0: 对，
1: 因为大家就觉得哦，他也用那个奶油风，现在就流行奶油风。
0: 对，然后他们有些包租的这种行业，他就是觉得投入少，然后回报又高，通过这个就是他包租有服务，可以得到那个、
1: 嗯、
0: 得到更高的回报。反正你说这个东西是进步吗？反正就是你说是不是趋势呢？
1: 对。
0: 那对我来讲，我觉得千篇一律不好，就是而且我看到我以前自己栽的东西。
1: 嗯，
0: 我20年前是研究弄，说那时候也没叫原木什么，什么什么奶油风，但也用过很多原木。
1: 对，
0: 就是
1: 也不会叫奶油风。
0: 对，也不叫奶油风。现在你这种都已经过了，他还拿这个来套你，是不是有点那个？
1: 是啊，就是
0: 不该这样的。
1: 像这其实都是销售的手段。
0: 对，应该更有生活，大家更丰富多彩。
1: 他就是会有。

0: 个标签，然后你就会被这个标签给吸走，嗯，哦好啊，可以就这个，
1: 嗯嗯，
0: 可是其实我因为我们其实做设计就是一个研究本质的一个行业，就很容易去参透本质，
1: 对，
0: 就像刚讲那个住宅的趋势，然后两个中岛，其实两个中岛一定它背后有它的含义，是因为人他的行为经过了可能疫情后，然后有了一些变化，行为变化，所以呢玄关它会要连带的有一个消毒空间，然后进到消毒空间把外衣挂上，然后怎么样消毒，然后再洗手，然后再进到客餐厅，就是它其实是应该有一个研究人类的应该说五年，我幻想哈，也许五年一个单位，五年一个单位，嗯，来做这些样板房的制定，否则都是三房两厅，三房两厅，然后一个中厨，然后带一个小西厨，其实都不太客制化。
1: 对对，哦，你说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那个就是确实你说要参透本质。
0: 对，
1: 就以前我见的建筑师做，包括室内设计师，经常就是他用他那个手法，就我这里这不流行一个什么什么墙了，我就做个墙。其实他没有研究你的需求，你真正怎么用这个空间。
0: 对，
1: 其实是那个是本质来决定你空间的形态啊、颜色，而不是我今天流行什么，我做一个手法就用了。
0: 对，
1: 有个小什么？
0: 因为人的习惯是改不了的，
1: 嗯，
0: 当然是习惯来了，然后动线、平面布了，然后区域性的大小定了，然后才有的立面，才有的装饰性。那如果一来就是先装饰性，然后忽略那些本质的行为，其实那会很麻烦。
1: 对，那就变成他表达他自己的东西，
0: 嗯，
1: 就是你自己的需求。
0: 对，就好像我买一个二手屋，然后是二手屋之前屋主的习惯，然后我现在进去了一定会卡卡不入的。
1: 啊，对对对，等于是他的习惯，
0: 嗯，他的习惯，然后我东西就会堆得到处都是，因为我东西比他多，
1: 嗯，
0: 然后我的兴趣爱好比他广，哇，那我那个收纳就会爆仓了。
1: 对对，而且你那什么1.0、2.0、再几点零，它也就是一种形式。
0: 没有，我只能换房。
1: 卡到全部一样。是，哎，你说这个我就特别好。
0: 对啊，难道没有人研究行为学吗？
1: 对对，我那天那个。
0: 你跟甲方说一下，你现在甲方，你刚跟甲方说一下。
1: 我不用跟甲方说，就只要我管得下，我肯定不弄那些东西。
0: 对。
1: 但就是你说那个挺有意思，我那天看那个日本人。他们写英文，他们发明了很多自己的那个英文的用法，
0: 那很好，
1: 哎，他
0: 有跟进时代。
1: 对，他们那个第一稿方案做那个家住装修，他叫 lifestyle plan。
0: 哦，
1: 我觉得他会用英文，特别会用英文，
0: 很直白直观。
1: 对，
0: 因为你的生活就是你的 lifestyle 啊。
1: 对，他的英文就是这样的，就是他的，就咱们说建筑方案是，
0: 嗯，
1: 他叫 lifestyle plan，嗯，给你一个，
0: 不是叫你 layout。
1: 对，挺好的，他用英文用的挺自己的，用法用的挺好。
0: 然后 lifestyle plan 来了之后，根据你的行为模式 lifestyle， 你再来进行修整，
1: 哎，对，
0: 你的习惯再来修整，然后就会有大小不同的变化，收纳变化，
1: 他就根据你的 lifestyle 去定制。
0: 哇，这我觉得是对的，就我画面都出来了。
1: 对，那台湾也有很多，我们做台湾项目的时候，嗯，我觉得就是现在国内也没有学到，他们有一个词儿叫客变，你听说过吗？
0: 有啊，客变，拜托，我前阵子才忙完一个客变。
1: 我觉得那个其实国内应该学，但是，
0: 我跟你讲，然后因为我的业主一对夫妻，然后他女方是深圳人，正儿八经深圳长大的，
1: 嗯，
0: 然后男方是台湾的，但在深圳工作，
1: 嗯，
0: 所以认识结婚，女方就在那边念什么客变啊，大陆都没有客变，你怎么那么落后。然后说当然台湾的材料远比大陆落后非常多，但是你在客变的时候就要选定材料，
1: 嗯，
0: 因为建商会给你木地板选择、瓷砖选择、还有厨具品牌选择、
1: 嗯、
0: 卫浴设备的选择，然后根据你的 lifestyle plan， 然后设计师可以提前干预给的墙体的位置，就是你有自己的 lifestyle plan 之后，然后建商来看你这里退，然后这里你要追加，然后补多少钱，因为建商采购比较便宜嘛。
1: 对
0: 对，结果呢，哇，真的是哇，搞得很麻烦呢。客变其实就等于把设计做完嘞。
1: 是，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原来不是追求这个高国内追求这个
0: 高品质生活，
1: 高品就是原来是高周转快，
0: 对，
1: 现在其实应该往这方面学习。
0: 那国内好像没有客变这件事，
1: 他那个流程，我觉得从那建造流程上就有很好，

0: 它是等于是那个建商、开发商，在发展的一定阶段要准备收了，它可以根据你的客户的需求做些变化，然后统一再报到政府，就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设计，是一个定制化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它其实比那个一般的那个所谓的精装修又高级了一步。
1: 对，量身定做的。
0: 对。国内现在开始精装修，以前连精装修都没有，自己毛坯嘛，自己装修。后来有精装修，那肯定都是一样的嘛。它的客变就等于是又多了变化，给你定制，所以这个其实很高级，
1: 非常好。
0: 不是落后。单对就是对建筑师、对开发商的这个管理水平
1: 要很
0: 要很
1: 高，
0: 高，包括它这
1: 对。
0: 个建造的流程，就政府的这个审批流程，它也会应该也有
1: 而且对
0: 些
1: 接
0: 变
1: 的
0: 化。
1: 窗口，就是开发商对接的窗口，他也要有一点设计能力，否则他看不懂，然后他不能理解，啊，为什么进门的开关要在你的右手边？为什么呀？然后还布一个总开关，让你离开的时候可以一按，全屋灯给断电。对呀，就是他也要有具备点设计能力，所以这样的建商应该也会比较贵。
0: 对，我觉得应该配套刚才说的那个贵的设计 的，贵的
1: 对，
0: 什么应该配套这样的那个建筑师，
1: 对。
0: 就是开发商，那会。
1: 我还有一个甲方，他好像新天地、上海新天地有一个楼盘是老的房子，然后老的房子再新建，等于是在修，等于是修旧如旧啦。但是室内里面是新的，可是后来我就觉得，光他的衣服就没地方摆了，因为就是精装修都做好了，他也没得选，然后所有都固定的，他很尴尬，就是他的生活塞不进去那个贵贵的房子。
0: 对呀，就是，其实你像那个国内，比如刚才说改善型住宅，它动不动比如说啊180平米的四居、三居，但是有的真是改善型的，它180平米，它可能就需要两居。
1: 对，
0: 你不是你那个想象的，就是房子多了，就是大了，就是房间多嘛，所以这些
1: 就是
0: 你
1: 一
0: 需
1: 个
0: 要。
1: 房子，它是承载一家人的灵魂的，跟这些人的发展的。其实房子住得舒服是对的，你的 lifestyle plan 对了，你的灵魂发展才会更好。我觉得跟画一样，就是你宁可挂一个年轻人初出茅庐的艺术家的画，你也不要放一个复制画，没有灵魂的复制画。
0: 是，今天提到刚才说的艺术是，我家里还真是放了一些那个
1: 原创的，
0: 按原创的画，也有那个刚刚的中央美院的学生，当时也有，那我当时有认识那个，因为我们做开发商也有一些艺术家，他也服务建筑师做公共艺术啊，他们也那北京也有一，就是那时候大概十几年前也面向那个大众想做这个，通过互联网啊，通过什么，所以他的画也是几千块钱，然后。是那个应届毕业生可能会不一定应届了，可能只是那美术学生，
1: 或在学的，
0: 就是对画的，然后有的觉得可能还很有前途的，会签上名，就买些原创的，也有，
1: 其实可能一般人没办法理解，但是我理解的艺术哈，是一个画家，一个艺术人，他的灵魂是留不下任何东西的，但是透过画，他可以留下他灵魂的痕迹。所以，如果你看这张画，你觉得很舒服，那也许你们有对屏，你把这个画挂在家里，你就会觉得我看着我就疗愈，我看着就舒服。对，你们就有产生一种互相成就，
0: 共鸣，对，对，是的，是的，
1: 对，
0: 是的。
1: 互相成就的现象。那如果说你挂了这个东西，你只是觉得它是一个样板间的复制品，你想把它挂在这，哦，我这墙必须要有画。那我问你，为什么这墙必须要画？
0: 哎，你这个说的也是一个，我就刚才说的那些套餐里面，也
1: 哈，
0: 都
1: 套餐，我好
0: 套
1: 怕
0: 餐
1: 套
0: 里边就
1: 餐。
0: 套每个物品之间得套一个那个，套一个那个画放在那儿，啊，我说你不要了，那就倒贴钱，我觉得都不用要这些东西，
1: 拿走，拿走。
0: 拿走，
1: 对，如果说一片空墙让你觉得舒服，那你就一片空墙。这个凡事还是要刨根问底，到底为什
0: 为
1: 么
0: 什么？
1: 你要这么做？
0: 对，所以其实那些。那些确实挺浅薄的，就是那个那些套餐，那些什么1.0、2.0，
1: 对，我
0: 就
1: 希
0: 是
1: 望。
0: 很工业化的、很廉价的那种大众消费
1: 那
0: 品
1: 我
0: 的
1: 们
0: 那
1: 讲讲，虽然说现在好像建筑圈很萧条，我讲萧条这两个字，对比十多年前，当然销售地产也是啊，有没有可能这也是一个太

0: 换的时代，就是可能经过这一批，那我必须要变好，我必须要重视人的一些根基性的感受跟需求，会不会对于甲方来说是一个进化的阶段机会？
1: 我觉得是，应该是，你要是竞争，你要存活的话，可能就得做出比别人好的东西，不像原来那个一样，包括人都一样，就是原来你像我们谈到那些设计管理啊什么的，很多都是执行性的人才，他就能拼能干。那时候好像那就我们那行的45岁就不要去建工了，都是那种能熬能。现在我觉得。这个节奏慢下来，可能大家更需要的是一些能解决问题、比
0: 对，
1: 较有经验的，
0: 能参透问
1: 能参
0: 题。
1: 透问题。你比如说，特别的一些高级的开发，你就在已经刚才你说的老房子翻新了，或者说那是需要经验、需要发掘价值的。我觉得那个肯定将来那些，我觉得那些就顾客，就是 C 端的顾客也会。也都见过世面了，现在就也都可能不止一套房子，可
0: 没
1: 能
0: 错。
1: 都会提高了。
0: 也许他在国外的房产也有，
1: 也
0: 所
1: 有，
0: 以回
1: 对。
0: 到国内，他会觉得，哎，这个，想改一改，不太适应，也
1: 对，
0: 会提
1: 你说
0: 高。
1: 那个岛台现在在国内其实也是慢慢开始，但是还是少，一个岛台的都少。
0: 对呀，对，我以前想要说服客户弄个岛台，好凝聚家人，吃个早餐，都很难
1: 但
0: 说
1: 是我
0: 服。
1: 们现在家里都有这需求。
0: 对，现在就
1: 现
0: 好
1: 在我
0: 说
1: 们
0: 服
1: 家里都有
0: 了。
1: 需求，就
0: 对，
1: 我在弄房子都有这需求。
0: 现在甚至于我客户会愿意把厨房这个岛台啊拉到窗边，客厅窗边，他说我在这跟小孩做个铁板烧，看着江景很舒
1: 哎，
0: 服。
1: 对呀，待会儿咱们说完了，我让你看看我家里是不是在改那个
0: 你
1: 岛
0: 也
1: 台，
0: 是吗？
1: 就那个岛台到底是多大？就是有时候可以站得很大。
0: 对，我觉得要是有条件许可，越大越好。你想啊，我如果买个伊比利火腿的圆形，一根火腿架在那儿，然后每天削一点来吃，削一点来吃，我是不是要一个很大岛台？否则我其他地方都铺不开做事了。
1: 待会儿说完了，我让你看看，
0: 你必须让我
1: 我
0: 看
1: 让
0: 一
1: 你
0: 下。
1: 看看那个岛台，我都下不了决心，是不是把那个岛台放在床下？
0: 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是。哎，做乙方做惯了，我现在好想去做甲方，扭扭甲方的脑袋，因为解决问题还是要从根源做起。就你不扭转甲方的脑袋，你很难拿到这样的产品来给自己享受好好过日子。否则就是买个二手房拆了改，
1: 对，
0: 对不
1: 没
0: 对？
1: 准你们的室内设计师可能比我们建筑师更什么，因为我们对的是 B 端客户嘛，尤其在国内啊，都是开发商。你室内设计师针对那些有钱人，是吧？他们的大房子，那可能
0: 我经
1: 更。
0: 手的都是全部拆了改的了，那
1: 对。
0: 其实拆了改好费钱。如果以性价比来说，还是买新房付头款，然后客变，然后做好自己想要样子最好。
1: 现在就是我北京那套房子，就是它不是那种修修改改，确实那种不太好。就是它现在就国内，我觉得卷呐、啊，就是我觉得卷还是比较便宜。它整个的都给你挂到地板，像毛坯房一样的做。就现在很多是这种的改，所以就相当于一个新房，还不贵，很不
0: 你
1: 贵。
0: 不，这个是甲方在卖的，
1: 不是我自己的房子。
0: 找到毛坯，
1: 哎，就拆到毛坯。他们国内兴这个，我当时也是，我下面一个邻居，他也是就是做室内设计出身的，我到他家参观，我说你这都是他刚装修了不久，就
0: 对。
1: 是相对来讲不久，他又全部拆掉。他说我准备在这住10年，所以从拆是拆到，因为北京那边是有地暖啊，有这些东西，拆到的把地暖都掘出来。都拆到地板，我是毛坯状的，重新做。
0: 那很好
1: 那
0: 他
1: 所
0: 很
1: 以，
0: 有这个概念，
1: 对，
0: 因为装修费10年摊提下来，我乐意花这个
1: 他乐
0: 钱。
1: 意把他自己住。我看用的东西都是环保的，他又是设计师，所以整个材料什么用的我也得学习的，听着的。还用了很多那个，哎，窗户什么也都改，用了那擦窗的机器人，可以就这样的窗户就可以做得很大。就那机器人
0: 机
1: 还
0: 器
1: 能
0: 人可以插得
1: 去擦得
0: 到，
1: 到，
0: 而且现在北京还有雾霾吗？
1: 没了。
0: 完全没有。
1: 反正我看了有物，好像不是买。
0: 那其实就是说。

0: 大的落地窗就是很棒，就很舒服。
1: 对，我看他改就是现在就留清的窗，就留这么一条缝，
0: 嗯，越小越好。
1: 然后你这手伸进去，能把那擦窗机器人放在那儿，它就反而大玻璃的更容易擦，不用跨那个窗框什么的。
0: 虽然真的是每一个地方有它特殊的一些建筑啊设计上的特殊点，为了好维护好打理，所以留一个缝。
1: 对，现在就是我觉得也是很，
0: 而且北京就是窗风大啊，所以就是必须还是要擦窗，考虑到擦窗，让南方都不会考虑到擦窗。
1: 那个就是因为是它是装修，自己装修就不是开发商，实际上、所以他自己做自己的甲方的，相当于是。它就可以度身定到你自己的需求，但这个能反映了一些我觉得趋势性的东西。
0: 对对对对，第一个就是人开始考虑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了。
1: 对
0: 对，哎，我甚至还在想，因为除湿南方超湿的，那个我一个房间早上一桶晚上一桶水，我甚至觉得以后开发商可以把除湿，不管是新风系统、也把除湿系统直接引到排水里。
1: 嗯，
0: 因为现在就是好像还没有听说解决除湿这一块，只有解决到新风这一块。
1: 嗯，反正北方的话没有除湿这个需求，
0: 对，没有这个困扰。
1: 对，
0: 不然的话每一个房间都要安那个除湿机。
1: 对，我知道，
0: 自己买一个，然后还要人工去。
1: 上海这边到春天很麻烦，长毛。
0: 对，因为像我养猫的话，就容易得猫癣，然后开始给大家治病，然后病毒就会扩散。
1: 嗯 是。
0: 所以根源空气湿度还是很重要。
1: 是，确实是，反正设计我觉得其实还是很多可以做的。
0: 对，
1: 就是而且那个国内那个那个建造成本非常便宜。
0: 哦，对，施工很低，
1: 费用很低，我就卷了那个。
0: 卷爆了，那个最近我一个佛山的项目居然说800一平米哦。
1: 是啊，
0: 什么概念啊，800平米施工费用了，就做个办公室，还有平顶天花那些，
1: 是全包了。
0: 哦，
1: 现在很多的
0: 套餐都可以，我觉得太夸张
1: 了。
0: 但是我不提倡哦，因为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你800的品质你就要自己消化。
1: 我也不知道，现在反正比如说有些套餐吧，我在泰国比如看，哇，他那个他也没什么选择，比如说美标 American Standard 那个，在那建材超市又会很贵，选择很少，在国内就很便宜啊。那个他那边卖的那种五金啊，几百块，其实几上千块也都没有多大的选择。在国内呢，你要淘宝那个几十块钱，
0: 而且很先进，
1: 各种新的小机关、新的设计都有。
0: 对，我不太介意杂牌的哦，像有些杂牌，你那个洗碗槽，它是像一排式的出水，像那种一就是可能一排30公分，很多小细缝这样出水，像整个大瀑布这样细细的瀑布冲刷盘子，我觉得好帅哦。
1: 对，反正很帅，就很时尚，
0: 很时尚。对。然后我后来装修买了一些国内的牌子，我觉得也没问题啊，完全没问题，使用上很舒服，
1: 对吧？
0: 现在流行钢琴按键式的开关
1: 啊，是
0: 淋浴有钢琴按键式的也很好，
1: 是
0: 就以前的扭转的就不太一样。
1: 对，对。
0: 很有趣，但啊，因为制造的地方，
1: 所以制造它卷了之后，我觉得也会质量也会很好。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去泰国，就是觉得中国的这个建造体系东西也是订单不足，国内需求不足，其实国外其实差别它很大，其实是有优势的，所以通过做一些项目，能够把它们带出去，也很好。
0: OK， 好啊，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聊得很满很深。谢谢我的前领导。
1: 不客气，有点太专业了，似乎讲的都是我们的行业的事儿。
0: 不会，我觉得大家一定受益很多，而且是跨足甲乙方跟20年历史国内发展的这个高位变化。希望下次再邀请你来。
1: 好，确实变化很有很多故事啊。
0: 对，好，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月满西楼》。我们最近一直在进行的是唐传奇的一些故事。那么每一个朝代呢，他们都有许多让人念念不忘的故事，不管是政治上的啦，感情上的啦，或者是一些大人物，像这个唐太宗啦什么，他们这个故事都是大家讲不完的，天天随时都会被翻出来讲。那被翻出来讲，当然因为它有值得我们去想的价值，那这个价值到底哪一方面都有了哦，而是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给人们留下来的，跟心里面所存着的，是一种其实有一种对太平盛世，或者是对奢华生活的一种渴望在，平安生活的一种可想在。那这种渴望可想呢，有时候呢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出来。那所以呢，我们的唐传奇呢，其实也进行了好一段故事了。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就不一样喽。今天讲的呢，就是关于女侠。现在女士出头的日子当然是非常的多，而且比比皆是。可是，在以前呢，女生们要出头真的是太不简单，太不容易了。在那种重男轻女的时代，女人简直是被贬到泥巴里面，完全没有出头的日子，觉得说你就是一个附属的，一个小小的，连附属都算不上，算不上，只能算是说用一点点利用价值，就是你要服侍男生，服侍老的，服侍小的，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就没有一个自我的存在。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有关于唐朝的唐传奇里面两位女侠的故事，是不是很不容易啊？男生都不容易，更何况是女生呢？好，我们要请这个杨昌龄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杨老师啊，我常讲的时候，在古时候啊，这个重男轻女啊，几乎是颠扑不破的一个固定的事实啊。那也因为这样子，造成了很多很多离奇情节的发生了，是不是？
1: 这个啊，要怪我们的那个传统，儒家，这个儒家真是害死人，他定了好些个莫名其妙。非常不合人情道理的法律，但是他对女性啊，他女性最重要的要顺，
0: 要顺，

0: 个赤条男星，
1: 嗯，
0: 为什么？你是人，我也是人啊，我为什么要正你？你为什么不正我？胡说八道。
1: 所以我就一开始不知道是谁起的这个样子的，嗯，那你觉得
0: 自私吧？
1: 自私。
0: 他们掌着发言权，
1: 嗯，
0: 掌着立法权，是，嗯，当然，这就是男性社会，男性社会主导。
1: 嗯，
0: 他当然为他自己好啊，
1: 嗯，
0: 就是大家都听他的，为什么听他的？你算老几，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觉得啊，你们觉得最近这个几十年，
1: 嗯，
0: 台湾非常就是教育
1: 改变很大，
0: 在哪里？
1: 嗯，
0: 女性头头，
1: 现在全世界都一样，可是你看在这个伊斯兰家庭还是一样，哎，她女生还是要到现在还是要包着头才能出门呢。
0: 我想她应
1: 该，但是因为宗教关系，
0: 她应当垮台了吧？没有道理嘛，是。
1: 可是现在还是这样，
0: 没有道理嘛。
1: 去年还有一位已经到英国去念了博士，快当博士的回去的一个女生小姐，非常漂亮，但是因为她在回国之后，她没有戴头帽，就是没有戴头纱，就被罚了，而且罚得很重，甚至于被鞭了。你说这怎么办啊？
0: 那就是说，他们那个非常不合理的制度啊，就是男性主导的啊，立法的，他们要维持他的权威啊，他不能破格，一破了就垮了，是吧，
1: 嗯？
0: 但是我非常相信，现在是21世纪。
1: 嗯，
0: 实在是向前的，不会倒退的。
1: 对，
0: 他迟早垮台的。
1: 是，
0: 他总会垮的。
1: 是，
0: 哎，没有道理，
1: 总会垮的。像以前的这个儒家讲的，是不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
0: 也。哪有这种道理？是吧？
1: 就觉得没道理。可是这个传下来之后，影响很大，因为以前就读书人才算人，不读书的人就不是人了。
0: 对。所以太不合理了。
1: 嗯，
0: 这就是鲁迅，鲁迅功劳就在这里。鲁迅说：“礼教杀人。”
1: 是
0: 啊，就是这些该死的东西立出来的礼教，那他以为永远不废啊。到了今天，我们讲这些一文不值，而且遗祸万年，讨厌死了，真是。
1: 所以我们因为太晚了，从清朝以后，民国才开始。太晚了，要不然的话也不会有八国联军的事情发生了。
0: 我们哎呀，我们非常的惨啊，
1: 嗯，
0: 我们受到列强的侵略，首先呢他就让你抽鸦片，
1: 是
0: 那个东西抽起来很舒服啊，啊，现在我在四川的时候啊，还抽鸦片的人蛮多的，哎，还可以闻得到。所以我一要感冒了，我母亲就叫我去闻那个鸦片的味道，那不能闻多，闻了两三口就可以了，就好了。哎，非常好。哎，我在湖南，哎，这种地方也是鸦片鬼，哎呀，骨瘦伶仃的，好惨啊，简直是。
1: 所以有人说哈，虽然药很重要，可是药中的就是毒啊。
0: 对啊，
1: 药跟
0: 毒是
1: 毒
0: 啊，就
1: 是也是毒的一部分，
0: 啊，
1: 对，
0: 也是工作的道理。
1: 上瘾嘛。
0: 你看，我们曾经100多年的，
1: 嗯，
0: 一个是男人抽鸦片，
1: 嗯，
0: 女人裹小脚，
1: 嗯，
0: 很奇怪，你为什么要把那个脚裹小呢？干什么啊？无聊到极限，对不对呢？他就是变男，就是男性的那个意思，便于控制啊。让你跑不快啊！一抓就抓上了，可恶啊！可恶的继续，而女性就愿意服从，觉得哎，裹小脚啊，蛮美的，美你个头，简直是太糟了呀！我们曾经过那种男人抽鸦片，女人裹小脚，黑暗时期150年，你说我们怎么去竞争？拿什么东西跟别人？
1: 我觉得就是教育关系，教育不普及了。
0: 鲁迅讲的对，就是儒家要负很大的责任。
1: 嗯，
0: 那这个段都已经过去了，到今天还有，还存在。
1: 嘿，真是的，
0: 很要命，
1: 真是要命啊！
0: 哎，
1: 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讲的是在唐朝唐传奇的故事里面，两个非常出色的女。

侠式的人物啊。我想很多人都听过这个红线啊，跟聂隐娘，那他们的传奇故事，他们算是唐传奇里面很有名的两篇女侠还有女刺客的名作。女

0: 的时候的背景。这故事呢，涉及什么？涉及政治冲突，涉及节度使啊。然后最主要的核心主题是讲到，是带有很强烈的这个传统的什么报恩的观念哦，还有忠诚的意识。那么人物的形象就是很自然的，就塑造一个我们做不到的，他就塑造一个做得到的人物，对不对？武艺高强，机智勇敢，超越平凡女性，跟一般平凡女性不一样的一个女侠的形象。而这个对后世的武侠文学，我们不讲别的文学，对武侠文学来说影响也很深远呢，是不是？
1: 是，因为啊，它这个永远存在。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世之间，永远是不平等的，对吧？没有说是哎呀，完全安居乐业，完全平等，你做梦，
0: 不可能。
1: 再来200年，恐怕也不一定做得到。所以啊，这个世间大不平，不见不能消也啊。普通的小小的不平，咱们喝点酒就可以了啊，就消除了。大不平怎么办？这更是正理啊！说的也对的，我们现在常有这种感觉，那个家伙坏到极点，你不理他骂他都没有用，就这么样，就这样揍他就最好了。
0: 是，
1: 是吧？所以，即使他永远存在，这个侠义永远存在，
0: 是
1: 世间大不平，
0: 你也做不到，就想一个人物来做，
1: 把那个家伙砰揍一顿。所以啊，这几件事情不要做，没有文学的，鞭刑没有通过，鞭刑很对，但现在你看那些人，杀了他的太太，还把他小姨子也杀掉，这种人。你跟你讲什么道理？
0: 这不是人啊！
1: 鞭他，
0: 对，
1: 鞭下去要让他怕才行啊！
0: 我觉得是对的，所以新加坡现在还是有鞭刑，对不
1: 对？
0: 你要
1: 鞭刑很对，
0: 你不能让别人痛，你要自己痛痛看，你才知道
1: 什么
0: 叫痛，是不是？
1: 我们现在，我就是从那个小英开始，蔡小英这要命的，他几件事情做糟了，一个反核，我们没有核子，好了。没核子完蛋了，用什么东西造起来
0: 代替不了，
1: 搞这个一塌糊涂。第二，他想要废死，我们台湾是没有死刑的。好，现在你看看那些暴乱分子
0: 越来越多，
1: 大片的新组织，好一点的犯了，那好像我们台湾没有死刑啊，最多判一个无期徒刑，没有多久就变成有期徒刑，没多久就出来了，还可以，要杀人的话可以杀好几次。这个蔡小英他自己不检讨，
0: 对，太可怕了，
1: 他搞惨了，现在一塌糊涂，
0: 真的。那么一般的我们现在讲到的是红线跟聂隐娘哈，那一般的人哦会把红线传跟聂隐娘哈当成姐妹篇呐、你看我们这个杨老师也把它摆在一起讲嘛。是有人说聂隐娘这一篇作者呢，可能是真的，可能是假的哈。但是总是把红线呢，随着红线一并的摆在什么？摆在元娇的名下哦。那当然呢，红线跟聂隐娘，我们算起来都是传奇性的女侠了。啊，都生活在晚唐藩镇割据的动荡的年代，那故事里面会涉及到很多魏帝的节度使啊。那《红线传》的田承嗣，还是《聂隐娘》里面田基安的叔父，就硬把他们牵在一起了。所以，当然古时候这些东西我们遥遥已远，难以追溯到底是真是假了啊。可是从这个侧面来消息来可以知道呢，这两篇呢也算是唐传奇里面的双璧之说了啊，可以看作武侠，也可以看作女侠的这种开山之作了。这之前没有人讲到女生怎么出头的，没有。
1: 哎，这一点倒是不错，哎，
0: 是不是？哎，
1: 女性出头天了，
0: 女性出头天了啊。所以老师，你要我们大概讲一下啊，你看有的讲的还。讲得很漂亮哦，还有这个他们的身份哦是怎么样的啊？那老师，我们今天一开始呢，要怎么样讲作者吗？
1: 因为这个我们的历史啊，

0: 汉唐两代是代表
1: 汉唐、
0: 哎、其实这个啊四川呢、啊、真是不堪，就拿唐代来说啊，唐代的盛世因为他有一个官军的皇帝李世民、
1: 是
0: 真的是好
1: 人物、啊、是个人物、
0: 然后立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武则天、实在是了叫我们怀念之前，可是好景不长啊，没有多久这个唐玄宗啊，他真的是一般一般，这个人很奇怪的、他有大功劳啊，他那个年代呢、开元和天宝、开元做得非常之好，了不起的贤君、可比李世民了、到了天宝一下子啊，搞得好像是另外一个人、搞得个乱七八糟啊，开始破判断，那么最早的判断是安史之乱、这个一乱社会一乱怎么样啊，军人是吧、军人他的修养并不怎么样，因为军权在手啊，让他不知不想的要膨胀啊，对所有的军阀开始有一点啊这个自我意识，
1: 是
0: 然后就变成半独立，然后就变成独立，因为军权在手为所欲为啊，那好朝廷拿上没有办法怎么办，朝廷不能够控制军阀的时候怎么办，
1: 是
0: 宦官就出来了啊，因为很简单的、那个军阀在那里横行，我身边没有人那怎么办呢，我只好用我身边的人啊这想办法来巩固自己啊、那就是宦官，哎呀宦官啊也是要命啊，这种家伙天真残废，这当然他们的智力这些是有限的，确实是很糟，何况宦官跟宦官之间还在那里闹分裂，还在那个分赃分派，宦官啊代替了军阀啊掌权，甚至于皇帝立皇帝作为他们决定，他要换谁就换谁啊，恶劣是这个地步啊，唐代就是军阀宦官加上内忧外患，
1: 外患
0: 逐渐的走向灭亡，这么一个辉煌的朝代怎么一回事，当然皇帝很重要、皇帝也很糟，下面个唐德宗他叫做猪皇帝，他是个猪，他什么都不懂啊，常常闯祸，他最大的能耐就是溜啊跑，一闯了祸、他就溜走了、你看这种怎么得了，这个、那么我们现在啊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两个女侠啊都是战乱时代的产物，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唐代这个兴亡啊，把它这个战乱的这个背景呢、做一个稍微做一点补充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吧啊，
1: 好
0: 回顾一下吧啊，来你看这个唐代开始那是不错的，唐高祖，
1: 唐高祖
0: 是吧，
1: 李渊、
0: 然后马上就出一个冠军皇帝唐太宗，是吧，冠军嘛，那真的是冠军了 是吧，然后变成唐高宗，唐高宗呢差一点，可是还好他的妻子太棒了，就是武则天，他跟武则天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女性出头最偏的一位啊，真是文才武力都行，他曾经跟大臣们讲，你们想要做一番事业的，如果想要造反的话来呀、请便啊如果你不敢那就乖乖的领薪水啊，上班签到啊，他是这样的雄才大略，
1: 很敢用人呐、
0: 他一真是一流，
1: 对，
0: 了不起的了不起啊！可惜的是怎么样，后继无人啊，所以这个
1: 不过他也了不起的是后继无人，他舍得放下，他说放就放了、

0: 那也不是让他说方言话，
1: 没办法是吧？
0: 哎，是啊，没办法了，他老了是吧？啊，他们武家没有人传承，李家更糟啊。像下面这个唐中宗啊，跟中宗只做了三个月的皇帝，糟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他什么都不会，他去参加赌钱，他连赌钱也不会，他去听人家数筹码，搞到这个地步。
1: 所以就是不会教导吗？不会带孩子吗？
0: 所以我搞不清楚，你拿唐高宗啊和武则天来说，
1: 嗯，
0: 唐高宗当然是次流的，武则天一流的了啊，他没有培训人才吗？好像是，哎，主播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能力强的人自信心很高，
1: 嗯，
0: 自信更高就是说，哎，啊，我就最了不起了。他没有注意到说，哎，我应该会很快要死了，我赶快培植，没有去注意培植下一代，完全没有注意很重。
1: 对，
0: 你看做皇帝的人有一点特别的自私，做皇帝最不喜欢的人就他的儿子，他的太子，你就是来抢我位置
1: 的、
0: 哎
1: 嗯，
0: 有这种自私的观念，那怎么办呢？对吧？没有人做的，所以啊，武则天一死啊，武则天一老了就完了，
1: 也是没办法，
0: 哎，完全就垮了啊。所以这个啊，唐玄宗来讲啊，他是一个分水岭，哎，就是唐代的治乱治与乱的一个分水岭。他的年号开元和天宝，开元做得非常好，哎，那个时候武则天已经老了，
1: 嗯，
0: 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也姓伯伯，
1: 嗯，
0: 大家唐中宗是不行的，但是唐中宗的妻子韦后也姓伯伯，啊，他们觉得，哎，武则天能够称霸，
1: 我是不是也行？
0: 我们也应当啊啊！所以韦后要作乱，啊，太平公主要作乱啊，然后一塌糊涂，这都靠谁啊？都靠这个玄宗。玄宗的爸爸不行的，玄宗爸爸最终是一个好好先生啊，一切都好好好啊啊，没有。可以说没有能力的，他就是能力有他也不敢用的，
1: 是，
0: 嗯，但是玄宗很稳定啊，能够平定这个韦后之乱，能够压倒这个武则天的势力啊，太平公主这些啊，陆羽乱完全屈服，在开元年呢是可圈可点，真不错啊啊。可是人会自怜哎，到了天宝安定了，他有个感觉，哎呀，这个太平盛世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1: 嗯，
0: 哎呀，我好疲倦了，我要休息了啊，我应该有一点享受了啊，有这种观念就完了啊。他爱上了我们杨家的那个杨贵妃啊，这个是个岂有此理的事情。杨贵妃比他小35岁啊，然后她是他的媳妇儿，她很美丽没有错，她是寿王的妃子，哎，一个公公可以跟一个媳妇儿恋爱吗？
1: 可是你知道这以前的人大概很难说，你说那个武则天不是本来也是父亲的吗？
0: 那没错，
1: 还是父亲的，
0: 不能讲的，对吧？
1: 对呀，啊，
0: 他要破格就破格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如果他成功了，那我们就赞赏
1: 他；人物
0: 啊，他失败了，我们就骂他，这也不公平，对吧？好，然后你看看做卑鄙，
1: 嗯，
0: 他是他的媳妇，他爱他，叫他去做女道士，这是一个
1: 再给他带回来。
0: 哎，对，那好像做某某人。做了女道士之后，就不是他原来职业，就是另外一个人的。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对啊，
2: 他要破格就破格的，是不是啊？
1: 对。
2: 如果他成功了，那我们就
1: 他就是个人物啊。
2: 他失败了，我们就骂他，这也不公平，是不是啊？好，然后你看看做对比，他是他的媳妇，他爱他。叫他去做女道士，这是一个
1: 再给他带回来。
2: 哎，对，那好像做某某人做了女道士之后，就不是他原来职业，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完全是掩人耳目。
1: 这洗的嘛，就好像我们洗白了。

0: 洗
1: 洗白身嘛，要像这洗钱一样，是不是转个圈回来了？
0: 你洗得掉吗？啊，谁都知道，对不对呢？这叫做掩耳盗铃，莫名其妙啊，然后搞得一塌糊涂。你从来养不活，那也就算了。
1: 嗯，
0: 再加上他的这个亲戚娘家的一大堆，我们娘家是保了活门。
1: 嗯，
0: 啊，这个他的梁国忠做宰相，一塌糊涂啊，能力不够不说了，他还是挑拨是非，还要引起叛乱啊。然后这个杨贵妃不守规矩，她喜欢那个安禄山，一个胡人啊，一个肚子蛮大的，
1: 嗯
0: 啊，但安趴在这个玄宗圈子上，哎，后宫就没有男人的声音了 啊在那笑啊，在闹啊，啊，好高兴。一问啊，说杨贵妃在洗她的儿子啊，她把安禄山当作她的儿子来替她洗。啊，哦，那皇帝说这样啊，那好，那要送点钱啊，送点喜儿钱。你想一个宫廷的混乱到了如此的地步，那还用讲吗？啊，他怎么搞一回事呢？啊，然后安禄山，你说要不要反？当然要反啊。第一，他瞧不起你唐玄宗；第二，他要永远得到杨贵妃，是吧？嗯。然后他被派出去做节度使，节度使是最有权威的军阀，他是以一身而兼三个节度使，那河东、范阳、平陆都是他，那他要造反，
1: 没辙，
0: 哎，没辙，对不对？哎，好，搞得一烂子糊涂，然后他一反，安史之乱起了，啊，唐玄宗很糟啊，啊。然后这个杨国忠刺激安禄山，杨国忠妒忌安禄山啊，排挤他，所以杨国忠说安禄山必然会造反，果然说对了。
1: 嗯，
0: 其实这个造反有一半是他促成的，他刺激的啊，安禄山本来也不见得马上就要反，你杨国忠这个小人啊，你都来瞧不起我，那我就反给你看吧啊。
1: 嗯，
0: 好，这一来啊，唐玄宗只好走啊，啊，溜到四川，路上马尾坡啊，那，啊，大家六军不发，
1: 嗯，
0: 就是你乱成这个样子，皇帝要检讨了，要把左右插进的了，啊，要来惩处一下才对啊。那就指责杨国忠嘛，是吧？
1: 嗯，
0: 而且有反邦的军队，就是吐蕃和回纥的军队啊，那必须杨国忠，要杨国忠。
1: 嗯，
0: 付钱，那个杨国忠真糟啊！我们杨家怎么会做有这种人？他自己是剑南节度使，
1: 嗯，
0: 就是四川，四川就是他的根本。他一想说，哎，我就是剑南节度使啊，对吧？所以我马上就带你到四川了。到了四川，我当然会把钱发给你们了。
1: 嗯，
0: 这很简单的事嘛，是不是啊？四川的势力范围，他居然连这个都不会。他会逃走，你逃你个头啊！哎，你逃逃得了吗？那叫万国听听，一气把他杀了，这一杀搞得一塌糊涂啊！玄宗不是不能清理了啊。那么我们的贵妃就死在这一次到尾坡啊，哎，他死的时候，皇帝已经是六七十岁了。
1: 嗯，
0: 他是啊，他38岁啊，他比皇帝少了35年啊。好，对安史之乱一起，
1: 嗯，
0: 连续的党军阀战争宦官连续发生啊。我们在我曾经把这里整理了一下，
1: 是
0: 啊，这个伯阳不错，伯阳他把自己的宗建啊整理了一番，
1: 嗯。
0: 从伯阳的这个知识通鉴呢来看这一段的一个情形啊，那就是说从公元742到公元904，一共162年，
1: 嗯
0: 啊，这个中间军阀最多，军阀有30次，宦官有14次，

0: 啊，那还有内忧是四次，外患七次啊，外患是回纥、楚樊啊，这样子啊，这个乱成这个样子，你说国家有什么办法啊？那个宦官啊啊，作恶多端，最后还碰到朱全忠，那真是痛快了啊！朱全忠把所有这个宦官好几千名啊啊，统统集中啊，但是全部杀光，管你什么好啊坏啊什么东西啊啊，好吧，你看宦官，你虽然是肢体不全，但是你也是人，对不对？如果你有思想的话，你要想一想，我在这个掌权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够团结一致？为什么不能够替国家设想？为什么不能够朝正道去发展呢？
1: 啊，没有那个胸襟呐、啊嗯，没有那个胸襟呐、
0: 啊。对，嗯，所以啊，嗯，看到朱全忠把所有人杀光，
1: 对，
0: 划分，嗯，不分咸鱼啊。但也有好的，也是有的啦，
1: 是
0: 啊，全部杀光，就这、是、就这、是、大快人心，是啊，其实是祸乱的开始，也就是个朝代灭亡的开始，嗯，朝代里面我们的情形是如此的可悲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啊，然后接着我们就要回到主题了啊，这两个，一个是。裴行的聂隐娘，一个是这个元宵的侯宪啊，这两个作品、啊，
1: 所以他们有没有先后？谁是先，谁是后？
0: 啊，差不多的就是军阀时代，啊，裴行是长西村的时候啊，元宵是差不多也是啊，时间应当差不了多少啊？当然他们这。主要这个免罪，因为军法横行，对吧？但是军法也不见得完完全全都是很坏的军法，没有啊，也有很好的，也有不错的啊。所以这里就讲，我们要大家侠义人等啊，都去帮助那个好的军法，对吧？来安定社会，为国家服务，对吧？啊，我反对这个。那个很恶劣的、很自私的啊，那就乱搞的地方，对吧？这个政治是对的啊。聂隐娘也好，还是这个侯宪也好，都是如此，是吧？都是拥护非常正直的军阀，想要做一番事业的。这个我政治我们完全赞成，可是这两边他的不可以道理计。
1: 那怎么说呢？
0: 作者的问题，
1: 作者
0: 啊，这个裴行啊，他是修道的，这个家伙，啊，所以他很自然而然的修道的啊，他的作品啊很超现实，超现实没有什么不好啊，是吧？问题是超的要有点合理吧，是吧？完全不合理，那、比方说。这个一开始啊，说这个聂隐娘啊，是被他的尼姑师父，他的师父是个尼姑，在这十岁的时候就偷走了。哎，这个偷字用得很对，因为一个小女孩十岁，她懂什么？当然是她的父母保护啊，对不对？
1: 对，
0: 你是有得到父母的同意吗？父母会把一个十岁的女儿交给一个尼姑，不可能的事情啊，是不是啊？哪有这种不负责的父母呢？
1: 应该是那个师父看、这个人是个可造之才，他这个身体的结构特殊，比如说很特殊的一个隐藏的一个本领，可造之才，所以把他劫掠去。他是劫掠去的。
0: 对呀、
1: 是不是？
0: 他。尼姑他们有志向啊，要来做一番事业，
1: 他想做一些事情、
0: 他要培养人才啊，挑选的是十岁的小女孩啊，因为他根本就是白纸一张，
1: 可是这样好培养
0: 这样子好培养啊，不会有阻碍啊，这个用偷用的很

0: 对很对。然后啊，教他，教他武术、剑术、仙道啊那个超现实、超现实太厉害了。我们举例啊，文章用超现实，我们并不反对，
1: 嗯，
0: 因为文学作品呢、啊，总是要给读者一些想象空间。是吧、啊？有一些离奇怪诞的，可以引起读者的一个高度这个关切，这也好啊。问题是，你要必须稍微合理一点嘛，是吧、啊？啊、太神奇了，大剧的这个离开现实太远了，对吧、啊？你看他两点啊，一个说，他们这个侠造人啊，啊，他们自己也内乱的，是吧、啊？他们有的要拥护这个。接触史好的接触史啊，他们也有对手的，好、啊，然后丽娘这边呢，他们也有对手，
1: 是
0: 啊，好、啊，就派了一个对手来，他们也自己要攻打啊，叫做金睛儿啊，金睛儿后来打败了，变成一潭清水，你怎么解释？是不是非常超现实啊？啊，然后是金星人打败了，没关系，还会有个强敌来啊，就是空空儿，哇，空空儿本领太大啊，没有办法打，那怎么办？就叫叶隐娘变成一个小虫，潜伏在这个节度使的肠子里面，这不是
1: 他就是神异色彩嘛，他就是有点神话式的了，
0: 太超现实了。
1: 那么头可长剑呐、啊，化为白云呐、啊，药水融化人体啊，这个都是一种，就是我们所一般人像一般人所想象做不到的就用想，做不到的就用想的，想的就是很天马行空嘛，对吧？天马行空嘛，头可长剑呐、啊，化为白云，我可以变来变去啊，这是我修道方外之人就有修道之身，以前都有人这么说嘛，对不对？那方外之人都有修道之身，那他要怎么样做？我只要做好事，人家就把他当好的去想，是不是？做坏事，他就当做恶人去想。那他是做好事的嘛，所以就神化过，
0: 而且、啊、
1: 把他神化过了。
0: 这个他们自己把他们自己缺点，暴露出来了。你看说这个尼姑啊，这个老师傅、啊、教导李娘啊。很多地方是完全不合人情的，是吧？你要处决一个人，要杀一个人，必先断其所爱，他所爱着那个，这个犯人他所爱着，你先杀那个他所爱着，然后再杀他，啊，举例说啊，我现在要杀这个家伙了，这个人呢正在抱着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个婴儿，那么照他们的规矩说，我要先杀他所爱的，那就是先把他的儿子先出去了。请问有这个道理吗？请问那个婴儿他有罪吗？
1: 对，
0: 所以他们这个简直是说不通嘛，是吧？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把裴行的烈娘和元娇的这个
1: 红线
0: 做非常明显的两个对比、啊、
1: 的分别。
0: 那么文学来讲，文学的作品要有事件，对不对？事件要丰富，然后要有理念，那理念不是光说的，是透过事件表现理念的、然后除了一个事理之外，还一定要有情，是不是这样？因为你写出来的东西要给人家看，你用什么来吸引读者，那就是这个情啊。读者来注意啊，注意你的事件，读者通常不太会注意你，是透过事件才哦，原来如此啊，才接受那个理。但是吸引读者来了解作品的主要的是情。所以情呢、那是不可少的，而我们人类社会进步到今天，主要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也就是这个情，所以这两边一比很简单啊，灭娘战太冷漠了。

0: 太超现实的，是吧？没有情，红线不错，啊，是红线这个小女孩，她为什么叫红线？她的手掌啊有一条红线，所以叫做红线啊。她十几岁就在这个不错的地方，叫做雪松，在雪人贵的后代啊，变成啊，她是帮助善良的军阀。打击那些啊坏军阀的啊，这个很有情。然后说，他事情已经完成了，啊，已经做到了。他不，他是个侠者，他没有办法永远带你这个啊，很善良的军阀手下，他必须要离去，非离去不可。那么人与人之间呢，有一点是很难为的。就是非常的要好，非常的知己啊，非常的亲切啊，非常好得很，非离开不可，对，所以人间的痛苦啊，有很多种痛苦，离别是一种，比如说生离死别，对啊，活着的时候非离开不可，死亡当然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
1: 是
0: 迟早的事情，对。生离和死别同样都是痛苦，那么这个红线就讲的是生离啊，爱写的真好啊，非常的有情，不像是聂隐娘，聂隐娘冷漠，她不是，她有情做得非常的好啊，尤其是写红线任务完成了，她非死不可。那么雪松很感动，雪松就要留她，对啊，让这个做客就是冷朝阳，冷朝先生啊，彩铃歌月木兰舟啊啊，我们乘着一只小船去彩铃啊，送客回校百次楼，百次一百次就是十丈，十丈的楼的高楼啊，站在高楼上面要办理分别的酒宴。对，还是若非晨雾去啊，碧天无际水空流，好像是落水之神啊，趁着雾远行的啊。我们只可以看到碧天无际，只看到水空流，中间已经非常明显的点明了一个空。这是我们中国文学历史不断的努力啊。彼此不断的动不动就会牵扯出这些来，就是我们人生的虚无空，你做的再多还是不做还是怎么样，不管你怎么样，最后这个空啊，就像那个黄河楼子一样的啊，昔人已乘黄河去，此地空余黄河楼，
1: 对
0: 啊，黄河一去不复回，白云天在空悠悠，自然是不会改的，清风明月是不会改的，人生的变化太多了，最后一个就是你没有办法把握，你虚无的厉害就是一个空观，我们中国文学啊谈这个，那么夕阳他们谈虚无，也差不多了，是吧，
1: 是
0: 人生大概就是如此。这两者比较起来了，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那红线传哎那么样的感人，
1: 是
0: 聂隐娘传那么样的冷漠，一冷一热，是吧，你看哪个成功，
1: 这是不是很难说，因为他们的出身的设定就不一样，对不对，出生的设定就不一样，所以你说那聂隐娘从十岁就被掠去了，她的在尼姑的手底下练功啊什么，她的个性一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这个红线她是婢女出身嘛，婢女出身，婢女出身是后来才改，所以这个两个个性一定不可能相同的了，
0: 对，两个个性不同，那是作者要有意如此，
1: 是，
0: 那么也就是说作者，我们现在追究的是作者本身。

0: 真的一个态度。
1: 嗯，态度，
0: 你到底要把你的作品写成什么样啊？你写的那么冷冷兮兮的啊啊，那让人，那至少是读者不知所云，
1: 嗯，
0: 是吧？啊，
1: 嗯，
0: 那你为什么不写像红线那样的非常热烈啊？大家很感情啊，人与人的情，你为什么不写？
1: 嗯，
0: 啊，这个本来就应当要有的，你要成为你作品吸引读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你为什么没有？
1: 是啊，是，
0: 对吧？
1: 好。好极了，那我们这个那个听杨老师讲，我们就知道这两个故事有得说了啊。嗯，那我们再留待下次啊，
0: 哎，是
1: 请杨春林教授在我们好好的解说红线跟聂隐娘他们当中的一些故事。
0: 嗯，
1: 好，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
0: 拜拜，
1: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月满西楼节目空中再见，拜拜。嗯。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又到了我们在空中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再聊聊这个很多中国艺术歌曲的这些内容哈。伟伟今天特别要强调，就是我们前面谈的都是刘璇先生作曲其他人填词的一些当代的艺术歌曲哈。那今天这首歌呢，是我从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但是那时候就没有注意是谁作词作曲。那我把这首歌放到今天来讲，就是刘雪安先生作词也作曲，所以前面我都是主要是讲这个歌曲的形式，还有讲到这个歌曲的歌词的作者他的背景动机。那今天 我特别把刘璇先生留到今天来讲，因为作词也是他，作曲也是他，所以就针对刘璇先生的个人，他的出生，他的成长，他为什么会那么喜欢音乐啊？他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办这个音乐杂志等等的，那我就在这边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聊一聊。然后这首歌呢，我们也都会请不同的演唱家好来做一个诠释。那刘璇先生是1950年11月12号，是国父逝世纪念日哈。那还有1985年3月15号，他80年的岁月里面哈，那其实他真的是人家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生于忧患，他也死于忧患。他的笔名叫燕如，燕就是一个日下面一个安全的安，燕如。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吴清，另外一个笔名叫做舒癌，悬癌的癌，是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以及音乐教育家之一。所以不但是作曲家，还是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他一生创作了无数的脍炙人口的作品哈。在这个地方呢，当然很多人都有说他做了什么歌什么歌，那我在这边呢，我们后面还是会讲到，但是我这边要给他做一个小小的分类哈。他以前做的歌就是有关爱国救亡歌曲啦、空军的军歌啦、古典的艺术，还有时代流行歌曲哈。我在这边还没有分享他个人的时候就说，哇，你看我们作曲的话都会有偏向，他比较偏向是属于说艺术歌曲，或者他比较偏向是进行曲啊、军歌呀什么的。但是呢，他非常的广泛哈。他比如说讲他作品的代表，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长城谣》，还有《流亡三部曲》。

这是爱国救亡歌曲，那主要呢就是凝聚抗日民心士气，两岸三地传唱至今哈。那另外空军军歌，我上次记得我在另外一个节目有跟大家聊过，就是他唱他的中国空军军歌歌很好听哦，还有壮志凌云，还有西子姑娘哦，那都是我很小的时候，像流线摇风、小气琴哦，那个歌词都非常的美哈，然后歌颂空军健儿哈，那个中华民国空军军歌，我到现在觉得哇，好好听哦，那个节奏。哎，我们等会下一次我们谈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首歌也拿来聊一聊。那古典艺术的，那各位刚刚都听到了，就是之前我们讲到《追寻》啊，哈，红豆词啦，好。春夜洛城闻笛啊，巾帼英雄，哇，好多，真是不胜枚举。它融合了中西的技法，被长期列为音乐界的经典教材。那还有时代流行歌曲，哇，这真是华语流行歌曲乐坛的不朽经典名唱。那后来邓丽君翻唱以后，真是风靡全球，人家甚至说，哎，上面有大老邓，还有小邓，老邓就是讲邓小平，那小邓就是讲邓丽君这首《何日君再来》。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说他一生创制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作品，而且是不同的面向。比如说他的爱国救亡歌曲呢，具有鼓舞抗战斗志的那个爱国情操，那有婉约动人的那个流行歌曲，像《何日君再来》啊，好，还有艺术歌曲，《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子夜的流星》，那《红豆词》里面哈，好，就是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那他的命运呢？其实我刚刚说，就是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那可是他真的是生于忧患，但是他在政治的一个政治的更迭的起伏之中，他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甚至他的妻子也是为了救他被活活的打死哈。所以我们这边讲一下刘玄先生的生平事迹，但我这个我是非常看重家庭的，我就觉得他跟他太太真是间谍情深哈，就是患难与共，生死相依这样子。那我们先从他年幼的时候来看看好了。他早年求学的时候呢，师承大师，寒门苦读，是这样的形容的，就是他出生在四川的铜梁，就是现在的重庆，他是一个书香世家。幼年的时候呢，家庭遭遇了水灾和疾病的变故，所以是双重的，在那个时候医疗啊还有各方面的救援啊都不是这么的哇，所以他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相继过世。你想想看，能够帮助他的前面比他大的人都离开了，他生活的困顿哈，那种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呢，他对于音乐的热爱哈，他仍然坚持自学啊，真的了不起。他是考入了科班的国立音乐学院，就是上海音专，科班深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啊，他系统性的学习西方的理论作曲啊。那他的在上海音专的期间，他跟中国音乐的先驱大师刘美的还有刘德的萧友梅、黄自，好，他师从这两位大师，而且他跟黄自先生的感情真是亦父亦子亦师亦友，他成为黄自先生最得意的门生，他对他的崇拜，黄自对他的特别严格的教育他，甚至

还是把他当成自己孩子般的照顾他，生活的照顾都变成就是师生之间非常动容的一个历史。好，他奠定了黄自先生就

第一段他小时候的求小时候的出生和他求学的经历，他的幸运啊，成为黄自先生的得意门生等等。但是呢，在这是他1937年，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特别讲到了长城谣，就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的爆发。那刘秀安先生呢，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运动，所以呢，他帮一首电影，好，就是《关山万里》这个电影，就后来没有拍成，但是他做了这首歌曲，叫做《长城谣》。上个礼拜我们有特别来介绍，还找了4个不同版本的声乐家来演唱哈，它的旋律非常的激昂，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而且真挚动人，因为写的是心里的话。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和歌曲借由周小燕小姐在武汉的演唱呢，即唤醒了海内外中华儿女捍卫家园的那种爱国之情，成为抗战时期代表性的歌曲。你看嘛，那个周小燕在武汉唱的时候，哇，大家就一直捐款，连身上哈，说就身上都衣服都穿的衣不蔽体的人，他都把他仅有的铜板都愿意捐献出来。你知道那种力量是多么的感人，多么的伟大。所以甚至这个就像蝴蝶效应一样，然后海内外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的抗日的这个战争的那个需要哈。所以这边我们就讲到他的歌不但是有爱国抗战的歌曲，还有儿女情长的歌曲，还有深情的艺术歌曲哈。更重要的是他受中华民国空军创造了一系列至今仍在台湾传唱的军歌，比如说中华民国空军军歌，空军军歌壮志凌云，西子姑娘。好，此外他还将古典文学以西方作曲的技法融合，就无敌西方作曲的技法加上五声音阶，谱写了红豆词，好，春夜论成春夜落成文笛，踏雪寻梅是他写歌词，是黄自先生谱的曲。那飘零的落花词曲，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词曲，都是刘秀安先生自己写的词，自己谱的曲。这些经典的艺术歌曲传唱至今，成为演唱必点的，也是教学必教的歌曲。那我们要讲到他，我们刚刚讲到他分了很多种嘛，哈，除了爱国救亡歌曲、艺术歌曲，那还有空军军歌、军歌这方面，还有就是所谓的流行歌曲。那他只是很写实的描绘一对恋爱中的男女，说啊，我们今天离开以后，你什么时候再来啊？就是我想念你，真是朝朝暮暮。你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呢？但是呢，在历史的宿命上，这首歌却成为他真的是命运的一个很残酷的转折点，一个关键，一个灰。这个是转泪点。他这首歌呢，最初呢是他在英专毕业联欢会上创作的一首 Tango 舞曲，蹦蹦蹦蹦蹦蹦蹦噔噔噔，这样子，哒滴滴滴滴滴滴。就呢，经过人家填词以后，就在周璇就在电影中唱红了，而这首歌在历史动荡中间带给他很大的，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一个政治灾难。比如说那个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呢，就何日军再来，他说那个军哈，跟军人的军、八路军的军是一样的。诶，你是不是我就是有暗示的意思，何日那个八路军再来呢？哈，他就列为禁歌。那中共政权就说，诶，你这个是汉奸歌曲耶。

是那个黄色歌曲何日，何日是日本的日，什么时候日本军再来呢？好，你这是个汉奸歌曲，对，还有是黄色歌曲。来来来，喝了这杯再说，好像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样子，说就是那个歌词，他们就怎么样，歌词是解读就解读成这个样子，所以这首哈歌就变为他左右他后半生命运的政治上的紧箍咒，这样让他的后半生过得，因这首歌真的是极其的悲惨哈。但是这首歌却不知在邓丽君在翻唱的时候，真是风靡了中国的大陆，风靡了全球的歌曲，风靡了台湾的歌曲，好像起死回生一样哈。那我们要这样看，这他的歌的曲风哈，然后我们讲讲看，因为我们说，因为这首《何日君再来》，最后最终演变他政治的一个紧箍咒哈，让他有陷入一个很坎坷、悲惨的一个光景，把他化为右派。那当然他，等会我会讲一下说成为他的儿子哈，他儿子是怎么看爸爸的，我们这边还先不要讲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那我们等会再继续来谈刘雪安飘零的落花。

在我们还没有讲他晚年看客悲惨境遇的时候，我们来看看成为他的儿子哈，他是怎么来说他爸爸呢？哈，他这个孩子叫刘学达。好，他说爸爸出生在重庆市哈的一个同两区，他在1924年呢考进成都私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钢琴、小提琴、作曲，还能吹奏笛子和箫，而且很爱昆曲，可见刘学达先生真的多才多艺。后来呢这个艺术学院呢就停办了，他就在这个又回到了老家，在楚南的会馆做录事。同年秋天呢应命为养盛学校的音乐教员，并且兼任同两县立中学和国民师范学校新唐人电视台何日君再来，竟然是他写的。他就说哇，他说原来这首歌是他爸爸写的。刘学达曾经对国民晚音就是栽在中国的阳谋里面哈，在1905年的时候，他只是出生在这个一个书香人家，跟哥哥学习传统音乐，又在哥哥岳父开的私塾念书，受到了音乐的启蒙。而在音乐道路上他也不断的深造，可是呢却迎来命运重重的考验。爸爸的家乡发洪水，好，那他的父亲为了救人被洪水吞没。13岁的时候呢，妈妈、哥哥、姐姐相继感染肺病，没有钱治病就过世了。就是他的孩子在讲说他的爸爸是怎么样的哈，所以呢，就讲到说他有做了很多的曲子嘛哈。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9年劳改，1975年双目失明，遣送北京。好，然后呢当然被平反了，但是这时候他已经是不知道怎么讲，就已经身体啊精神各方面都已经甚至下半身都瘫痪了，这是他儿子讲的。那我们来看看在历史对他的追溯，就是晚年的坎坷和悲惨遭遇的状况，我们来讲一下哈。就1949年以后，其实刘学达先生呢他没有来台湾，他选择留在中国大陆，先后在，因为那时候也颇负盛名嘛，就我们自己用自己判断想说台湾这么小，大陆地方那么大，我在大陆的在音乐界呢也颇负盛名，所以呢我留在大陆应该是因为我又不涉及政治嘛，我只是一个老师而已，所以他觉得没有关系。先后在多所大学担任音乐教授，你看就是教音乐的又不是教什么有政治啊或者什么的，会有一些植入性的观念都没有嘛。但是呢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因为曾经写过了这首歌，就是何日君再来。何日君再来的歌词呢，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但就是很就是恋人之间的歌嘛哈，很浪漫的。就可是呢我们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以他说你那个日是日本军人，什么时候日本军队再来呢，哇你这个简直是好，就是就是用这个来解读。所以他因为何日君再来还有历史的作品遭到了政治的斗争清算，被划为右派，而且撤销了一切的职务。对，文化大革命我们都知道他就是迫害，被迫害嘛。我记得我的祖父也是在文化大革命被迫害，就是逼迫家里的人好要来指责他的一些缺点好，所以文革迫害了，以致他的眼睛就盲了。你知道眼睛盲是非常残忍的，然后文化大革命的期间

呢，他遭受残酷的抄家、批斗和肉体的折磨，被毒打嘛，而且被下放劳改，所以在长期高强度的劳役和恶劣的环境下，他的眼睛终于失明。那他的太太呢，就是因为他被毒打的时候，他太太就扑到他身上去挡住他，不让他被毒打，就自己被打受伤，最后呢没有得到治疗，就结束，就奄奄一息，就离世了。那所以呢，也许先生是跟他先生，这跟他的妻子是患难与共的，当然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打击，他真是思思念念嘛，哈。那文革结束是在1979年，那刘雪岩先生获得了口头的平反，哈。但是呢，在过了3年以后呢，就1982年获得书面的平反，再过了3年呢，1989年，好，1985年3月15号，好，这位一生坎坷的音乐大师在北京市含冤病逝，享受80。那记得那时候，我在一本资料看到说，他真的就是坐在一个挖着一个洞的椅子上，因为他就可以下半身已经打到瘫痪了嘛，那手背绑起来就给他一个白馒头，饿的时候就啃一下，要如厝的时候就自由落体这样子哈，你就真的是很难过。那他的，但是我们现在先不讲这本，就讲我们来追溯一下刘雪岩先生他的代表作，好，他的歌曲，好，刚刚我在前面讲过，那爱国救亡歌曲呢，长城谣、流亡三部曲凝聚了抗日民心的士气，两岸三地到至今还传唱的空军军歌《席子姑娘》，壮志凌云，歌颂空军健儿的矫健，好，是还有在目前两岸三地好的都共同就是认为红豆词啊、踏雪寻梅、飘零落花都是融合中西的技法，长期被列为音乐界两岸三地音乐界的教材，好，所以还有流行歌曲的何日君再来呢，好，是华语流行歌曲的不朽经典，好，邓丽君演唱风靡全球这个事情哈，真的是在而且还有他这个首歌在政治与是艺术之间去许多历史的波澜呢，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哈了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这么好，这么好的歌，但是因为这首歌受了这么多的苦哈。飘零的落花，是民国在1934年和1935年刘雪岩先生呢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就是上海乐学院就读时，独自作词作曲创作的处女作。我记得我在另外一个节目里面曾经有谈到，但是我那时候不知道这个是他的处女作，因为他这个歌词好像点燃了他人生的结局哈，就是我们好，这首经典近代的艺术歌曲呢，其创作的背景和动机呢，深深是根植于在时代动荡的上海社会，传统婉约派文学的熏陶，以及他的恩师戚尔品的赏识和鼓励。那时候是在1930年，1930年是经济崩盘的时候，全世界经济崩盘，那知识分子的就对前途感到非常的迷茫，因为中国也正处于内忧外患，民族的危机呢迫在眉间，当时居住上海的知识分子与艺文青年面对社会的巨大的改变和未可知的命运，心里面充满的无奈哈，还有迷茫。那刘雪岩深深受北宋婉约

此风的熏陶，决定借用古典文学下常见的落花，写下一首充满伤感与身世飘零之感的写作。哎，这是他的处女作哦。所以这首歌的创作动机呢，是借着抗战前夕上海的这个风尘的女子，就是弱势的女子的无奈的口吻，来抒发自己哇，我的命运无法自主的悲哀，描写哈一朵啊，想当日梢头独占一枝春。你看我们来念的时候是想当日梢头独占一枝春，然后那我们那个他的曲子呢，就想当日，就是就想当日跟那个刚刚唱的想当日是不是很贴近呢？梢头独占一枝春，那个歌的声音，就歌的那个曲子就跟那个独占一枝春，那个对啊，就是贴近它的曲调，是贴近我们朗诵的那个词的那个音高。他就说，以前哈，我是独占梢头独占一枝春的美丽的花哦。你看那这是众多的花里面，我真是独占哈，梢头独占一枝春。他说，可是呢，不幸惨遭无情手。嫣红嫩绿何等美人，哇，就说那朵花多漂亮啊，形容的我们都可以，你看中国文字是可以看得见的，这朵花鲜红嫩绿何等的美人，然后不幸，他不幸说不幸惨遭，不幸惨遭无情手，那无情者的攀者，不幸攀者惨遭无情手，然后未随流水转朵风尘。好，他就是他说落花，最终呢是落花无主任飘零，对社会啊风尘女子悲惨的际遇哈，就是的同情，也是自我投身，说在乱世之中，有时候无根浮萍，命运百般的捉弄，比如说他从小哈，爸爸为了救人被洪水冲走，妈妈姐姐哥哥因为疾病就离开了，他就是在这样子，就是有时候我们在作词作曲的时候，有时候是投身他自身的经历，虽然他是一个风尘女子悲惨的遭遇哈，落花无主任飘零哈，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等等，这是那他写在一首诗词，写在他们这个国立英专校刊上的一首诗词。那时候呢，他的二叶钢琴家与作曲家的老师叫齐尔品，看过了他发表在这个校刊上的一首诗词，就大大的赞赏，认为啊，词意婉约动人，强烈他鼓励将这个歌词哈谱成曲子独唱曲。那所以你知道学生哈被老师一鼓励的时候，就觉得有那个有动力了，而且被鼓励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有勇气了，就把它写下了这首谱了这首曲，所以这首歌真的是缠绵悱恻艺术歌，是一首缠绵悱恻的艺术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后续的发展呢，其实是很是造成很深远的影响。我记得我年幼的时候，就是哇，对这首歌就非常的喜欢，就爱不释手哈。而且啊，在还不会弹钢琴的时候，就把这首歌反复在琴上面弹，就觉得哇，好好听哦。而且它的和弦也很好配嘛。所以歌曲完成之后呢，因为曲风优雅高洁，而且极具艺术的那个气质哈，所以齐尔品甚至将它哈，把它拿到东京，日本的东京处出版，还有发行到欧美各地。当时呢，在巴黎、纽约，欧美各地哦，国际的大都市都曾经引起音乐界的关注，因为他的老师非常赏识他的作品。后来1935年呢，那个八月，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是1934年写这种歌词，在1935年的时候，八月，百代唱片发行了这首歌，好，

是郎玉秀女士演唱，单独演唱，所以我们都会放郎玉秀当时唱这首歌的这个音频给大家听。在1936年呢，上海艺华影业出品的故事影集里面叫《新婚大雪案》，就正式将其选用为电影的插曲，使得这首歌的传唱更为的广泛。好，因为本来是一首诗，然后经过老师的鼓励写成了曲子，然后请有一个著名的女高音演唱，然后又放到电影里面这样插曲。对，就是刘璇她选择留在大陆，实在是她有她的考量，因为她在那个地方那时候已经真的是在音乐界，还有在理论作曲界，甚至在艺文界都声名大噪嘛，所以她觉得留在大陆并没有什么不好。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那她真是一个很令人不舍的故事哈。所以呢，就后来人家说，哇，这首飘零的落花真是一语成谦，成为自己后半生悲惨的写照。那我以前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说，哇，原来这是他不是写男女的爱情，是写自己啊、哦、原来不是写自己，是影射自己。他这首歌，在他的处女作的这首歌，却是他人生命运终结的一个 ending， 就是歌词就是他自己命运后半生的写照，真的令人不胜唏嘘。他这首哀怨飘零的落花，真的成为他后半生在反右运动中被错误的化成右派，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遭到红卫兵残酷的批斗，关进牛棚劳改长达10年耶。这10年真的是甚至被迫害到双目失明，所以真的是落花无处，就是随风飘零，无处归依归，就真的是风暴中飘零的落花。这边呢我在这边我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女歌星叫蔡琴，她唱这首歌哈，也让我深深的感动她的诠释，她的音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她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为谁流水转堕风尘，还有可怜，她的声音都唱得非常的非常的我不会讲，就是非常的非常的美，对，非常的美，应该我只能说哇，真的是真的是非常的美。那我们等会的一定会来放这两个人的版本哈。那我们再想想看还要放谁的版本。

讲到飘零的落花，就想说跟刘雪岚他的这首歌是刘雪岚先生的词曲处女作，是在1934年到1935年，可是呢他能够写出这样的歌词，我想跟他很多的感受是有关系的。飘零落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著名的一个艺术歌曲的创作。这首歌曲表现的是落花残败，红颜命运，关于没有的一个伤感的故事。但其底层的原因，其实我个人是觉得紧密着交织时代的动荡，刘雪岚个人早年身世的坎坷，以及他内心对命运无常的一个悲剧性的一个思维。因为要探究刘雪岚先生他的处女作，好，跟他后来人生最后悲剧的结局，好像是这个歌词的写照，我就不禁想想看说这两者之间可能从三个维度来剖析。第一个呢是社会的原因，918事变以后民族危亡及知识分子的心态，在这个歌曲是在1930年东北已经因为918事变沦陷嘛，华北的危机步步的逼近，整个的中国笼罩在山雨欲来风满楼征战的阴影之中，所以有着无力感的投射。作为一个上海英专学生的刘雪岚，目睹国家的主权任人宰割，社会动荡的不安，内心其实也对他自己的身世人生的无常嘛，产生了巨大的无力感。因为这由不得自己嘛，还有面临时事的危机感，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就会借用北宋婉约派的一种词风，将惨遭无情摧残的落花隐喻在战争中与动荡岁月中，身不由己，任人摆布。那普通的民不与官斗嘛，就是普通百姓国家的命运，你根本没有办法来自我来掌控或者来躲避。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逃避的。所以呢，那从这边他又其实在底层上，我个人每个小孩成长的过程，孤苦成长的背景，还有情感的基调，都没有安全感，爸爸过世，好，还有个人身世的原因，就是你看爸爸因为救人被水冲走了，对，那这个救人是一件好事，但他冲着对这个孩子来说是一个生命中很大的失落，幼年丧亲的孤寂感，把妈妈姐姐哥哥全部都生病死了，妈妈死了，姐姐抚养，姐姐也死了，会有一种缺乏保护寄人篱下的这种童年经验，使他内心深处一定有一种深深的这种挥之不去的哀伤和敏感。好，所以虽然他自己奋力向上，也在音乐界取得了一席之位，但他身世和意向是在潜意识里面的。你看他歌词中，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还有任落花无主任飘零，这些对失去依靠任命运的摆布，这种深切的体会其实跟刘雪岚先生自身童年的孤苦青年漂泊的生命体验有一种不自觉的投射在落花然后任飘零这种情愫里面。那还有当然他音乐派音乐和文化是因为黄自先生还有齐尔平先生对他的爱护和鼓励，真的是就所以他讲到音乐的结构与那个古典文学的素养，刘雪岚深受中国传统诗词，那比如说红豆词里面的词句什么伤春啊、惜花呀、落花啊、流水啊，都养成了他善于用，他其实很

善用细腻的还有这种很低调的表现出他这种悲剧性的题材的一个习惯，因为他一出来他里面是这个东西，他一出来就是这样的东西，而且就是那个像俄国的这位他的老师切尔平，好，对，敏锐的捕捉到哇歌词那种独特东方的无奈哀怨与宿命感，就极力说哎呀你把它谱成钢琴的伴奏，对，那真的是可能是一个很棒的艺术的节奏，但是这个底层确实充满了悲凉，好，才一个哀怨悲凉就是无力感的。但是呢，在我记得在很久以前另外一个节目里面我也谈到，就是飘零的落花的作者刘雪岩先生跟四川汶川地震一个女性同样惨遭不幸的事情，她回应的态度就不一样，有时候就是讽刺的是，就是飘零落花中所隐含的惨遭攀折天涯飘零，不求世间同情，对，就是他都不求世间同情，为什么呢？是那么悲剧的宿命，而这几句话成了刘雪岩后半生极其精准的政治预言。他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以致双目失明，穷困潦倒，甚至下半身近乎瘫痪这样子。就是这种处女座好像对他的未来是一种提前为自己写了一首生命的挽歌一样。如果呢，好，对，那我们讲到这边好，我们等会来再谈谈这个飘零落花它的曲子为什么会写得这么美，因为前面讲了刘雪岩的很多的他人生的际遇时候，我们真的心里是不胜的伤感与虚息哈，但是这其实就是一个人他真实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现在呢回过头来看看这个飘零的落花，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是照他的字意写的，并没有特别的强调说这首歌有什么。整句就是他最注重是在他的歌词，比如说他前面的话，他的伴奏哈，在第三角则就是他是高八度的，然后呢开始想当日少头独占一枝春，就是现在当然不是这样，所以想当日的时候他是用 piano 开始的哈，然后呢他说，但是他说不幸攀折惨遭好无情手的时候，这边用 mezzo forte， 然后呢会随流水转多风尘，这边整句都是用 piano， 那只有中间有点情绪的转折，但是基本上都是 piano， 这边谁唱的最好，觉得那个蔡琴唱的最好，然后就是 forte， 就是说莫怀薄幸惹伤心 forte， 然后最后呢可怜红玉望断无踪影，向谁去无言诉不平啊，如他贪斗，就是最后用 piano 结束，意思就是这里面充满了那个无奈，真是充满了无奈。好，那我们就来听一下等会我们就来听一下选择三个人哈。那其中呢我们就请第一个唱这首飘零落花，他跟刘雪岩也是同校的，然后呢他第一次把他来把这首歌呈现出来哈。但是蔡琴小姐呢，虽然她不是声乐正统的声乐什么美声法这样，但是她实在唱的是非常好听，所以我们就请把蔡琴小姐在诠释这首歌的时候也把它放进来。第一个是找郎玉秀小姐，她是原唱者。好，那第二个的话我就是真的是把蔡琴女士哈，她唱的这首飘零的落花哈，在这个地方呈现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听听。好，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